0: 毫无正当理由。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该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重申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努力。德国外交部长阿德库尔发声明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令人严重关切，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埃及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达尔巴耶夫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代表团由40个香港商贸同专业代表以及30个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这一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及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他指出，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将会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公司型机构同企业达成多个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外访可以推动香港同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务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个星期一顺利升空进驻天宫太空站，咁当中包括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嘉莹有望在太空进行天宫课堂同本港学生交流。孙东在电视节目指出，已经向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安排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一次天地对话。他说收到的回应正面，正同教育局有关单位以及港澳办加紧协调，又说预计明年上半年可以组织返回地球的神舟23号航天员来港。对于黎嘉莹完成任务之后会否重返原本的岗位，孙东表示会尊重 本人的意愿，亦都要听从国家有关方面工作安排，但会为黎嘉莹保留他在警队的位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1，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901。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嘅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九中联办，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

0: 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3: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2: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3: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好啦，翻嚟咧睇一睇咧就系亚太区股市先吓，咁日韩股市咧今朝都创咗新高嘅，日经平均指数咧去到66,630点啊，升咗系300点，升幅咧0.45%左右啦。而咧南韩股市升系112点啊，升幅超过1.3%嘅，做紧8,588点嘅。美元对日元咧暂时做紧159.4嘅。咁啊，三星电子咧今朝早咧升超过3%，就再创呢个纪录新高嘅。
2: 咁啊，而家特朗普咧就好兴奋咁咧去迎接啊，仲有两个礼拜嘅嗰个6月14日啊，嗰个250周年嘅建国庆祝活动啦。咁啊，谂到好多嘢，咁佢都好鬼中意热闹啊，又中意群星拱照啊，咁啊，中意人哋吹嘘吹捧咁。咁佢就度咗一啲嘢咧，原定喺7月4日咧，佢就喺嗰个国庆假期前后咧就整一坛叫做庆祝演唱会。咁但系咧，好多艺人咧，咦，相继都退出，唔知用咩理由推诿咗佢？
1: 呢个
2: 都非常之即系啊，咁小气，都忌讳住你噶嘛，咁样。咁啊，特朗普咧就咦，见咁多人都唔嚟，就考虑咧将成件事就改为咧举行佢以自己为主角嘅一个集会。咁啊，声称咧佢可以吸引人潮，即系好大魔力啦，好捉啦，我哋叫做吓，俾猫王咧皮礼士利，即系 Elvis Presley 全盛时期咧。更劲啊！咁样嗱，而家79岁嘅特朗普嚟紧咧，6月14日咧，佢就踏正80岁啦。咁佢咧前嗰排咧就接受呢个健康检查，咁都要嘅。就算我哋自己普通人啊，都要体检啦。何况佢系一国之主，咁佢有咩冬瓜豆腐、头晕身庆，大家都惊噶嘛。咁佢嗰个医生咧就话佢咧，哇，健康状况非常好啊。但系咧就建议佢减肥，即系重得滞啦。佢应该咧就瘦翻。咁呢个都小事，即係起码啲心肝脾肺肾啊、眼耳口鼻啊各样都 function 都 OK 啦，咁样。
1: 仲要增加呢个活动量啦，同埋呢持续呢就要减个重量啦。咁特朗普呢就呢就之前呢就 AJ 都讲啦，话好多艺人呢纷纷退出呢，用咩理由呢就冇讲得好好啦。不过特朗普我批评佢哋呢，佢哋怯场啊，就变咗呢佢自己话呢佢自己已经最吸引㗎啦，咁所以佢哋已经艺人怯场唔紧要啦，我自己搞啦。
2: 咁就算系佢个身体 OK 都好啦。佢之前咧，即系 Philippa 啦，自己揈嗰支指挥棒而定出嚟嘅嘢咧，就陆续咧就俾人打沉啦。咁啊，其中咧就系嗰个金乃迪中心咧，佢咧系都要拍自己嘅名落去喺啊呢个 John Kennedy 嘅。好似前面定后面啦吓，咁呢个金乃迪中心讲真啦，一来就几十年，二来咧你所有嘅变动啊都要经国会，咁人哋有规有矩，咁佢礼手咧就话，我又要咁，于是咧就即系而家咧，似乎咧喺呢个法院嗰方面咧就唔俾佢过啦。
3: 咁啊，呢个法院啊可以话美国一个制度嘅优越嚟嘅吓，唔会。

0: 话俾你吓，即系用个人嘅意志、政客嘅意志啊、凌驾个制度吓，咁、你个命名咧就吓、必须要跟翻个机制吓，咁法官嘅判词都讲得好清楚啊，唔系话你一人嘅意见咧就可以逾越嗰个制度。
1: 我唔知佢将自己嘅样四围啤有冇需要经法院，佢又啤落啲 coins 啊，啤自己个签名喺啲。
0: 钞票啊，
1: 使唔使经国会咧？我又唔知道，即系自己有个人头系喺个 coins 嗰度。
0: 咁呢个其实喺即系所谓民主地国家咧，地方咧都经常主题就讲话唔好搞个人崇拜噶。
1: 唔系，就算系你落咗任先啦、你通常唔会话做紧期间搞咁多嘢噶嘛，用你嘅总统权力。
0: 直情系啦，因为有啲又会涉及到你系咪连任啊？就算你冇得连任都好啦吓、你个政党啊，或者你个团伙啊，咁你即系。用咗公共资源嚟做个人嗰、那个形象啊，个人嘅崇拜啊咁样，咁但系特朗普啊无所不用其极噶啦吓，啲、新生儿如俾嗰$1,000咁，又整个特朗普户口俾佢，咁啊楞住
1: $1,000啊，系啊，
0: 楞到18岁，我当佢嘅爸爸妈妈都好鬼讨厌特朗普啊吓、最近我睇到一套电影咧，系讲紧好多年前嘅旧片嚟噶啦，啊对白你有特朗普噶吓，个、对特朗普嗰啲人就话。即系咒佢啊！即系用呢个咁嘅代表人物嚟嘅，真系吓未。
1: 咦？佢唔会走去追杀人
0: 咩？系啦，未从政啊吓，嗰啲导演编剧都已经啊唔系好中意佢噶啦。咁但系你用佢命名嘅嘢，佢本身未做政客都已经系啦，特朗普大厦咁系嘛？
1: 其实佢咁鬼中意自己嘅样子出现咧，你唔好谂嗰啲要法例嗰啲啦，即系譬如你啤落去cons 啊，啤落去人哋嗰个金乃迪中心，不如你啤落啲日常见到嘅嘢啦，嗱。最容易日日都见到嘅咧就系厕纸啦，不如你啤你个样落去嗰啲厕纸度，咁我哋每日咧都同你啊近距离接触啦，咁样咁又见到你个样，呢个又唔牵涉肖像权，你 grant 咗个肖像权俾人就得啦，系咪？唔好讲厕纸啦，即系唔好讲洗手间马桶入边嗰卷啦，你就算普通盒装纸巾啊，一掹，咦，又见到你啊，咁样，咁我觉得如果佢个人崇拜去到一个咁样嘅极端嘅一个即系嘅心态咧，我真系唔知道佢其他嘅余力咧系嚟做乜。
0: 因为第二个任期。其佢又好似肆无忌惮咗好多啊！第一个任期佢都忌惮人哋话佢吓，即系争取连任啊吓，个人宣传。第二任期啊，旧年年底佢又将嗰个美国和平研究所啊改做特朗普和平研究所吓。头先个艺术中心讲过啦，仲有战舰咧吓，特朗普级战舰。
1: 系啊，
2: 又记唔记得有特朗普金级咧？实际上系美国移民投资计划咁
1: 样。即系500万，你俾$500万我俾个即系居留权你咁嗰啲啦。咁然后以后就张卡即系就见到佢个样咁。大家就算唔反感都好啦，咁嘅觉得使唔使啊？你而家系一个国家同我嘅 promise 嘅一个契约、一个承诺，而唔系你特朗普同我私雕嘛？你而家唔系私下喺度做紧一个交易啊嘛？
0: 有啲国际版可能比较少讲啊，啲美国地方政策，佢有话吓，即系啲药啊，购折扣嘅网站啊，系政府要俾啲补贴啊，基层嘅买药啦，佢。將人個網站個名字改做特朗普 RX.gov， 即係你去申請啲藥物補貼咧，都要經一經佢個名
1: 字。即係咩嘢都好似因為佢而有咁樣啦，關佢事。
0: 咁啊，佛羅里達咧就有條路咧嚇，就是、南方大道啊，要改名嘅叫特朗普大道啦嚇。蒙大拿又有條特朗普大街啦嚇，即係全部咧嚇，即係佢啲黨羽啊嚇，即係主管嗰啲地方咧都奉迎佢啦。
1: 其實佢好鬼死北韓時代佬喎，好鬼中意金正恩嗰款喎，我要咁我又咁即系将自己白宫咧都整到啊，即系金碧辉煌啊！即系完全漠视咧前朝系做紧乜嘢，打后要使几多少钱，佢就觉得诶、我需要有个 ballroom 啊，我要有个演唱会咁。佢呢一种瞓醒觉就即系要要呢样要嗰样嘅嘢咧。讲真啦，即系喺一个。佢捐献收返嚟嘅钱嗰度都还可以，即係车我又冇使公帑，我又冇增加国防负担，有人捐助我嘅咁。但係个问题係你睇下见佢啲手脚啊，即係佢即係意思係话睇佢操作一啲平时嘅嘢呢，即係你嘅我嘅我嘅就係我嘅咁嗰啲咁样嘅款呢，你真係有啲驚喎，哇搞咩呀，又女婿啦，又仔啦，又女啦，咁就个个呢就喺度上下其手，咁俾人嘅印象都已经系好麻麻嘅情况下，你仲要系乜鬼嘢咧？都系归功于你， 哇！真係我覺得美國人咧，啲啖氣點唞咧，真係。
0: 咁有一啲就奉迎佢嘅人去啊，即係密謀啊，加特朗普個名啊，可能啊，等阿特朗啊總統啊青睞下佢嘅啫嚇。咁
2: 以往特朗普都有啲大黑 fans 噶嘛，無論佢做咩都支持佢。
0: 咁紐約州立公園啊，改做特朗普州立公園啊，金幣啊整。

0: 有特朗普个样嘅纪念币出嚟啦，咁甚至乎咧吓有啲，
1: 其实可以第日去旅行咧，输入咧特朗普旅游景点咁，跟住可能一大扎嗰啲建筑物嘅名字都出晒嚟。
0: 系，咁呢啲就其实有啲就系冇去授权嘅，有啲就系、是、即系属于佢嘅授权嘅吓，咁甚至乎有只飞蛾啊吓啊，发现嘅2017年嘅时候发现噶啦。啊，科學家，咁啊，而家改佢名叫特朗普鵝啊，啊，
2: 咪仲有就係、是、佢有無限嘅權力去特赦，即係 pardon 一啲嘢咧，喺佢任內咧係冇人敢及佢噶嘛，佢中意寫呢個罪犯又得，嗰、那個冇事又得，減刑又得，喺呢啲情況下，大家即係已經覺得唔需要有法律。嗰、那個掣肘，嗰、那個 jurisdiction 都唔知點解釋，咁所以我都覺得no matter what 啦，佢咁中意日日我哋幾億人都見到佢嘅，不如真係整廁紙啤個樣同埋紙巾啤個樣啊！呢個係最實際嘅啦，即係無處不在啊，簡直。
1: 咁當然啦，頭先講咧，即係嗰個金馬迪中心咧，曾經話改咗名之後咧，其實一啲正常嘅文化活動都受到影響，啲人
2: 咧掹翻出嚟啦，係
1: 啦，未掹之前咧，話一啲音樂家啊、演出嘅團體咧，陸續咧都宣布咧話咧取消或者係退出演出。
2: 所以而家啲人唔去唱咯。即系国庆唔去唱咯，即系喂大佬，你叫我嚟噶啦咩？咁即系嗰啲都系大明星喺荷里活啊，哐哐声噶嘛。咁你而家又唔系嗰啲即系极权国家吓，你唔嚟咧就会有咩后果咁样？咁另一样嘢咧都系关演艺事嘅，就系咧内地咧阿何文杰有时都讲戏咧，就嗰啲短剧啊，嗰啲 AI 短剧咧，嗰啲 CEO 即系吓霸气 CEO 嗰啲咧，
0: 总裁啊，
2: 系啊，但系咧霸气总裁嗰啲咧红咗一轮，又好似。好旺，但系跟住之后咧，而家又对咯，流气咯，即系佢个即系门槛实在低嘅，因为低成本制作啦。咁好多人去抢，一内卷咧，大家咧又喺度争到咧，即系烂晒咁。
1: 尤其是系人工智能嗰种嘅短剧，
2: 嗰个回报率咧就即系不断喺度插水。咁你冇钱赚，就自然啲人铺欧噶啦。
0: 咁啊，但系呢个就是一个新行业嘅一个阵痛期咧，我形容啦。
1: 因为佢而家人工智能咧太过方便啦，佢用人工智能都唔使 用真人咧就可以搞到个短剧出嚟啦。咁啊，内地方面一啲媒体报道咧，低门槛吸引咗咧就大量一啲从业员咧，你知啊成本低啊涌入去咧就做啦。咁啊，包括嗰啲冇啲经验嘅，咁你就算你拍个 AI 剧，你话唔使人拍啫，咁你个剧本都要写得好啊，你都要有啲剧情先能够吸引到人噶嘛。咁其实就多咗好多唔同嘅各方各面嘅人咧加入呢个市场度咧，变咗咧就系质素上面咧唔能够有保证啊。
2: 咁大陆成日都系咁噶啦。一窝蜂就跟住乱乱就跟住就互相践踏，互相践踏就冇钱赚，大家咧就退场咁。呢、这个模式咧，即系无论喺任何行业都可以 repeat 嘅。
0: 咁啊，但系因为 AI 嗰、这个吓，即系嗰个视觉嗰个体验咧吓，比起以前要用好高成本嘅制作电影电视咧，就大幅降低啊嘛。咁、但系呢种模式咧，就都会厌倦噶嘛吓。咁、你睇得多啊啲千军万马嘅，咁其实呢、这个影响咧就。即系都几大嘅，好根本嘅。
1: 同埋啲主
2: 角咧，
1: 嗰
2: 个主干个古仔咧，永远都系嗰个咁样，嗰条桥咧，实在系即系太恶搞嘅，即系一系咧就皇帝下江南出巡，一系咧就 DCU 微服，咁啊嗰啲总裁咧就去打救一个即系素颜嘅玻璃鞋女仔咁嗰啲啦。但系咧初就好有新鲜感嘅，又觉得咦好大快人心吓、即系嗰个 CEO 即系好有正义感，好仗义，好有良心喎咁。咁但系如果你呢条剧本桥无限重复无限轮回咧，咁大家就一睇就已经知道结果系点啦，系咪啊？知道结局啦。
1: 同埋投资回报咧，其实咧你睇翻咧，由以往咧可能咧就系1:5啦，而家去到1:10，而家更加话咧去到1:1.5或者1:1.3左右呢啲位啊。咁你睇翻咧，即系 AI 短剧咧，点解淘汰得咁快咧？就因为咧佢个入场门槛比较低啊。其实咧一套剧可能制作咧3-5日啦，咁啊播出个高峰期咧，可能咧都系大约系1-2个礼拜咁睇完就算啦，大家都吓咁，而且。咧、那、嗰个投资门槛都相当低，几万蚊就可以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咧，一来好多人入去啦，二来咧就系淘汰得好快啊。
0: 咁所以你就系话一个新行业嘅阵痛期咯，佢未形成一种系统化嘅模式啊嘛。咁但系呢个系发展紧嘅，唔会消失嘅，应该系会继续向前行嘅吓。因为而家你讲紧去制作1分钟嘅呢啲 AI 短片咧，讲紧都系几60-100蚊人民币咁嘅啫。咁你咁平啊，咁其实讲紧最后就系创意啊嘛，我哋。之前嗰個文科生係 AI 時代嘅贏家，就係、即係始終你有一個文化嘅底韻喺背後啊。咁最早期爆出嚟嘅，用咗3000蚊拍一套，我都喺網上睇咗個霍去病啊嘛。3000蚊佢就製作咗一套

0: 微电影啦，你当系二三十分钟，咁有头有尾，有剧本，有人物，有对话，有晒历史。
1: 你搭一
0: 个长
1: 途车已经睇晒噶。
0: 你谂下打空炉嗰个画面，你几难去以前点样去模拟出嚟，模拟唔到啊。但系 AI 就同你模拟到，咁都有啲沙石嘅睇嘅时候觉得，但系都好完整咁破亿佢嘅点击吓，咁而家累计唔止添啦吓，咁净系点击嘅回收啊，梗系超过佢嗰3000蚊投入啦。
2: 我谂三年前佢系食到一个窗口嘅，就系、是我哋无论内地又好，香港又好，比较迟开关。咁迟开关咧，啲人咧就好有啲咧气啊，有啲贫能啊咁。咁喺嗰个时间咧，又喺啲管与不管之间咧，嗰啲咁嘅灰暗地带咧，又唔知官方想点。于是咧，突然间用一堆呢啲好有 entertainment 嘅元素嘅嘢出嚟咧，咁啊，大家精神上就叫做即系，有啲乜嘢你 kill 下 time 对住先啦，睇住先啦咁样。咁初初尤其是个剧本未 popular 嘅时候咧，就觉得啊几过瘾啦，大快人心。咁但系原来你不断重复嘅话，只系古装同埋时装嘅分别咧，咁大家就会厌倦啦。然后咧，你根本就即系 draw 唔到呢、这个即系广告，因为大家就咦咪差唔几起。再而啊，就系因为你平，你平嘅话咧，咁大家都可以一齐做，唔系净系你做得叻喎吓。你系电视台出嚟嘅又好，你唔系呢个科班出身又好。都大家都咁上下，即係個 output 咁。咁於是嗰啲有少少叫做training 啊，唔好講話大師級啊，有少少背景係演藝嗰邊嘅人咧，就覺得好大材小用啊。原來嗰啲咁啊，求求其撳粒掣嗰啲咧，都可以 edge over 自己咁。咁所以喺呢一個內地 AI 短劇喺咁泛濫咗2年幾之後咧，就開始收網啦，開始個市場出現淘汰啦。差唔多有 99% 公司有呢个亏损同埋倒闭嘅危险，呢个都好严重。
0: 系因为冲入去嘅成本低啊嘛，内地个就业状况都唔系咁理想，年青人想突围而出，打成日话打唔想打份牛工咁，一有 AI 出现啦，咪即刻劈炮唔捞咯，啊3-2千元月薪嗰啲走出嚟去试下咯，
2: 咪执啊当三番咁
0: 但系其实嗰、那个你背后做文化创意咧，你都有一啲根基嘅要吓，即系唔系话你一开始你就一嚟俾你做大导演。你就可以有啲好优秀嘅作品嘅，咁就过程咧就净系模仿啊、抄袭啊，咁就大家就变咗就成个行业就即系和咗啲啦吓，即系睇到厌啊嘛啲人啊，咁啊但系你慢慢就会太弱留强啊，剩低落嚟嗰啲咧就系真系懂得将佢嘅背后嘅思想啊，又喺国家嘅容许嘅范畴里边呈现啊，用 AI 嘅工具，咁呢个就真系会取代嘅对主流媒体。睇嗰、那个即影响咧，
2: 我反而
0: 好大嘅，
2: 觉得 train 下啲睇嘅人，睇嘅人系一个市场导向嚟噶嘛。如果你一窝蜂话觉得呢啲好过瘾咧，佢就唔会做多啲俾你噶啦嘛。即系等于你一日之内啤三条出嚟嘅，咁如果我系王家卫，我用10年拍一套戏《繁花》，咁你咪真系搵嚟搞系咪先？你边个会投资啊？
0: 咁但系呢个世界就香港都系食茶餐厅嘅人多过食米芝莲啊，呢、這个烛光晚餐嘅，咁你好大部分人都系觉得我嚟顶肚嘅啫嘛三餐唔饱肚又实惠咁啊，搞掂啦，平靓正。咁啊，睇片一样啊，即系打直呢个由中国发明出嚟嘅视觉逻辑啊，即系横扫全球噶啦，已经。
1: 其实呢个短视频咧，你见到咧，即系你上网睇到咧，佢除咗咧，即系内地方面语言之后咧，亦都好多东南亚语言已经配咗音啦。咁基本上面你睇嘅时候咧，其实你打不停长途车咧，可能过2-2个钟，你已经睇晒成套剧噶啦，有人拍嘅。而家更加进化到咧 AI 添，嗰个主角都系 AI 嚟嘅。
0: 即系佢。而家讲嘅就系佢要爽啊嘛，啲爽片打直嘅时候，你睇偷懒啊，一个公司睇又得啊，搭紧车睇又得，吓临瞓前咧床度摊喺度又睇啊，一阵又得，咁啊跟住你又俾几钱咧，咁啊逐套剧俾嘅吓，咁啊唔系好多嘅，可能10-20蚊嘅啫人民币，咁啊睇晒成套剧噶啦，成套剧可能几十集咁样，100集，每集可能几分钟，咁就啲剧情就简直就即系唔会同你讲咩深度哲学啊，意识流啊，咩都冇噶啦，即系就系爽嘅啫嘛，情情塔塔啊，
1: 又或者一个剧
2: 嘅表情
1: 啦，
2: 根本就系从来都系嗰几个表情，真系真相大白嘅表情咁样。
0: 中联失婚妇女就遇上呢个富豪啊，拯救啊，咁样咁啊，国家都出手话你唔好咁样教坏啲女士咁啊，即系其实即系呢个就系满足咗一啲。欲望啊，即系观众个欲望，系喺现实生活得唔到嘅，即系等于韩星咁多靓仔六嚿腹肌，咁现实生活唔系个个嘅男伴都系咁六嚿腹肌咁靓仔又型高大威猛噶嘛，咁你嗰啲韩剧当年就咁红起上嚟啊嘛，你满足咗观众嗰种

0: 好底层嘅欲望，咁你而家短剧一样系道理啊，各有各啊，即系靓女有靓女，靓仔有靓仔，啊霸道中年男成功男士有成功男士，咁呢种啊咁嘅满足就好似我哋食欲一样啊，人性本质啊。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876百威亚太。百威亚太2026年第一季盈利2亿2600万美元，按年减少 3.42%， 每股盈利 1.71 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6亿255万美元，按年增加 23.22%， 预期每股盈利 4.55 美仙，折算港币3毫5仙半。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 5.69 美仙，按年增加 0.53%， 折算港币4毫4仙4。股价走势上，去年年中之后股价逐步向下，但市场预期今年盈利有机会回复上升，所以股价跌向上市低位有一定直博率，以6.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3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3厘。百威亚太2019年27蚊上市，市盈率最高是2020年的接近98倍，股息率就只有 0.74 厘。复上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2024年 16.68 倍，最高2023年 54.37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3年的 1.51 厘，最高是2025年的 6.44 厘。以今年除净高位 7.8 毫半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2.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5.66 厘。以买入价跌 10%， 5.8 毫半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5: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4: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7: FM 102.4至106.3
6: 新城财经台。
8: 早上8点半，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安排等等。而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修改。官员表示，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以及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外，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亦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仲未最终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而言，关键是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 伊朗总统府否认有报道话总统佩扎希齐扬辞职，批评相关报道是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并强调佩扎希齐扬将继续履行职务，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伊朗传媒报道，佩扎希齐扬同日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从而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扎希齐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和协作。总部在英国的伊朗国际早前引述消息报道，佩扎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表示，总统和政府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国家重大而且关键的决策程序之外，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强硬派系得以全面控制大局。巴西卫生局当局正密切监察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宗伊波拉疑似感染个案。圣保罗州政府星期六发声明指出，一名来自疫情重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37岁男子出现发烧等症状，符合伊波拉疑似病例的定义。声明说，虽然那名患者的初步化验结果对伊波拉病毒呈阴性反应，但是作为预防措施，他目前仍被隔离在一间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接受医学观察。与此同时，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公布，一名来自乌干达的男人出现咳嗽、发冷和腹泻等病毒感染症状，当局已经启动安全防范机制。里约市政府其后公布，那名患者的药物检测呈阳性，目前这个个案仍在调查中。圣保罗政府强调，尽管出现疑似个案，但是技术评估显示伊波拉传入巴西和南美洲的风险依然非常低。根据世卫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已经录得最少906宗疑似病例，其中223宗疑似死亡。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乌干达，确诊病例共134宗，其中确诊死亡个案是18宗。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达尔巴耶夫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以及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及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他指出，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香港、内地将会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公司型机构以及企业达成多个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外访可以推动香港同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代表团将会星期三由哈萨克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访问行程。这次新闻报道完。
9: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
9: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2: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排回到香港海洋公园。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丽城花园。 特别靓仔位由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冰镇奶茶
1: 正啊，
0: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1: 冰毒呢，
0: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1: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0: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1: 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呢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呢亦都是后生男士呢一个常见的癌症嚟。通常一般发病呢就大约是20至30岁啦。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呢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啦，只是呢高丸有肿大。但是呢根治机会很高的，所以呢千祈不要忽视这个病啊。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5: 好，时间嚟到8:38啦。咁有时咧，我哋做节目咧，拣新闻咧都几得意下嘅，即系多就一定个量唔缺啦吓，但拣边啲嚟讲咧，有咩角度咧，有时都几好笑。咁啊，其实唔应该笑嘅。过去两三日咧，就有单喜事，又有一单悲剧咁样啦。喜事就系、是、何文杰你可能都熟嘅，就系卢伟国，佢就系经文联嘅，咁系啦，佢就结婚再婚，咁佢就娶咗一位都唔可以叫妙龄嘅，30多岁，同佢好志趣相投啊，又中意粤剧嘅女仔，咁就作为佢嘅第二春，即、就、系、是、第二次嘅呢、這个婚姻第二段。咁啊on the other hand 咧，
6: 亮点系年龄差40年，系
5: 呢啲。都唔系第一次见啦，何文杰。
6: 呢个系
5: 再劲都有啊！
6: 男士觉得哇，
5: 系咪好 power 噶？你哋会系咪？你哋会觉得好骄傲？
6: 男士嘅模样啊，模样啊。
5: 系咁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一齐生活就唔好计呢啲，最紧要就夹得嚟啦，可以相处啦。因为即系无论阿卢伟国系咪73岁都好啦，咁而家可能仲有几十年相厮守。咁呢一种嘅关系咧，我又觉得值得恭喜。不过使唔使即系铺天盖地开个记者会咧？咁呢个又有人咧，有人喺度即系评价下啦。咁我觉得呢个冇乜所谓嘅，就等大家啲 focus 就唔好成日咧睇埋嗰啲好怨气嘅新闻啊，宏福苑啊、成成啊咁样，就搵啲开心嘢啊，搵啲红事搞下，唔好成日搞白事咁样。咁第二样嘢点解话悲剧咧？咁就系一个即系地产界嘅。佢咧就喺罗面神道咧，佢间屋咧就又发生火烛，咁初初都唔知咩事啊，有一男两女，咁其中即系送晒医院啦，其中就一位就好危殆嘅，咁结果都系不治，咁另外两位咧就仍然系救紧咁，咁呢位咧本来大家就以为一个普通嘅火烛或者意外或者系就算系唔开心嘅嘢啦，咁啊，但系咧原来都系一个名人，就系呢个尹百权。尹百权咧，佢点样出名咧？就系佢其实本人就好低调，但系过去呢十年嚟咧，十几年应该咁讲，佢就买咗好多做汤场，即系买咗好多本身系一个旺嘅商场咧，就劏开佢，譬如20-30尺到100-几十尺，咁就间细佢嚟卖，就逐个分契卖，咁又 guarantee 人哋头两年有租金，咁于是咧喺嗰阵时个地产市道还可以嘅情况下咧，咁大家就觉得咦？我喺旺角，我喺荃湾，我喺尖沙咀有个铺喎，咁呢一个咁样嘅心理驱使之下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话，咦，所费系380,000，咁唔驱啊吓，咁第日可能好多可能性咧，有人收购咧，又或者我自己租俾人都有回报啊咁。成个概念咧喺唔同嘅地区审开咗之后咧，就即系跟住就无以为继，好多场咧都系比较吉。佢就唉，讲真啦，佢卖晒佢就甩晒所有嘅收入，但系嗰啲接棒嘅嗰啲小业主咧就闭翳啦。唔系你即系唔呼吸啊，每日啊你都要俾管理费啊，俾差饷嘅咁样。咁啊，点解我即系又讲起呢两件事？我觉得香港咧其实系应该咧系有多啲喜事或者叫做即系 positive 嘅嘢发生，就令到大家有哭有未来有个方向。我哋而家大格局分析一下。
4: 财资大格局，
5: 好啦，电话旁边接通咗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教授 Anthony， 早晨啊，
6: 早晨，
7: 早晨两位，
5: 系

0: 咁啊，虽然我今日个引言有啲长，但系咧，希望咧就大家扩阔啲嚟谂嘢。咁点解我会觉得有啲嘢系 positive， 但系要慎之考虑，而且喺个操作过程里边咧要做得足啲咧？因为个范围好阔，就系所谓嘅游艇经济啦。咁而家政府咧就好积极。好積極嘅意思即係話咧，話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咧，本來有遊艇粗粗地又唔係好合規格嗰啲咧，全部將 upgrade 或者加呢個泊位，就由周邊又加嘢，就令到佢成為咗一個即係啱使人哋會逗留嘅 resort。因為遊艇你吸引嗰啲通常都有錢人嘅，你唔可以太頹啊嘛，嗰個周邊環境。咁但係咧嗱，我又咁講，呢、這個遊艇自由行咧，而家叫做。喂，呢样嘢就港澳啫，港澳啲游艇可以大湾区自由行，呢样嘢咧其实系咪新鲜事嚟嘅 ，Anthony？
1: 嗱，如果喺港澳粤，咁当然系啦，系咪喺大湾区里边？因为过去咧系好多即系香港同埋内地啊，咁亦都包括埋澳门咧，大家之间制度上啊，条件上即系衔接。唔理啦吓，所以好多嘢未必做得到。咁其实咧，如果以香港嘅位置咧，我哋系实际上咧，同喺世界各地作比较咧，我哋系一个港口城市嚟嘅。咁所以咧，游艇啊、航运啊等等咧，其实咧系长期都系香港经济活动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方面，或者我哋啲生意嘅往来啊，都系靠海运啊，咁后期空运啦、啊。咁所以香港大體上嚟講，你可以話咧我哋喺藍色經濟，藍即係話海係藍嘅，天空係藍嘅，藍色經濟裏面咧，其實長期咧都係發揮好重要嘅角色。咁但係遊艇嘅問題點咧？香港係有遊艇嘅，有地方泊遊艇，不過佢長期咧泊位係不足，遊艇嘅數目咧係遠遠大於我哋可以用嚟作比較長期少少停泊嘅地方。咁以往我记得我做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嘅时候咧，当时都有人提出咧，我虽然系广东方面提出嚟啦，就话可唔可以咧，谂到办法系配合到咧，令到两地之间嘅游艇咧可以有所往来，即系佢哋可以嚟香港，咁香港当然就可以去广东嘅一啲停泊嘅港口咁。咁但系当时嘅想法，去构思考虑嘅时候咧，就好快地咧就觉得，哇！我哋嗰个泊位唔足够、哦，咁同埋当时两地嘅制度吓、啊，即系点样睇融合两地嘅制度衔接咧，个观念咧同今天应该好大嘅分别。咁所以喺当时嚟讲咧，亦都唔系一个社会上认为好重要嘅问题，甚至喺广东提出嚟咧，亦都未提上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层次啊，都系话咧吓。考慮呢個可行性，咁呢個係喺大灣區嗰個規劃綱要出台之前嘅。咁當然而家有咗大灣區規劃啦，咁同埋咧係越嚟越強調嚇、啊，粵港澳之間咧，其實係我哋講一小時生活圈嚇、啊，盡可能咧係交通便捷啊，往來便捷啊，啊促進呢、這個人流啊、貨流啊、資訊流啊嚇，即、啊、係交通各方面嘅流通啦、啊。咁所以喺而家呢個時候做到，如果係做到一啲足夠嘅配套措施，即係包括話咧啲船隻嘅啲遊艇嘅。停泊啊，甚至捞泊啊等等咧，都系做得到嘅。出入境保关啊，呢、這个一啲船泊登记嘅许可嘅安排等等咧，系能够做到一个合乎两即系三地之间嘅嗰个既有制度同程序咧，或者制度方面都系简化，系呢、這个优化等下啊等等底下咧，咁我相信咧。呢、这個遊艇自由行咧係一個可行，亦都係應該發展嘅方向。咁當然做起上嚟咧，一定要顧及到咧嗰、那個安全啊，同埋喺嗰個香港嘅航道方面咧，嗰、那個順暢咧係要保證到嘅。
2: 嗯，咁其實即係呢個遊艇經濟其中一個倡議者就阿鄭永年教授咯，唔知 Anthony 認唔認識佢？咁我喺中大深圳校園嗰度都親身同佢傾過偈咧，即係佢提呢個遊艇經濟好多年嘅。咁其中原因佢喺新加坡度教過書啊嘛，咁就睇到新加坡咧就用遊艇咧就佢特別同我講咧就話其實最終目的咧希望係中產階級能夠負擔到呢個遊艇嘅消遣，就成為咧啊週末佢唔一定要出即係。 話香港人好中意旅遊啦，係嘛？即係觀察到。咁啊，唔一定要去旅遊嘅，你誒週末幾家人可以養到一隻遊艇咧，就成日留咗喺個地方咧，就誒即係坐住遊艇穿州過省啊，咁即係好好玩嘅其實啦。即係佢提到歐洲又係咁樣啦，嚇，即係美國都係咁樣嘅啊，沿海城市。咁但係我哋而家走緊嘅方向咧，似乎又未去到想啊有個中產化嘅規劃，定係要等待啲基建再充足啲先能夠講呢個話題咧？
1: 我想这个是一个观念上的提升或者改变的。因为现在在香港这个游艇潮行在香港方面呢主要负责去推动呢就是海事处。但海事处其实呢你看回它过去的历史呢很长的时间它的定位呢就是一个所谓监管者一个 regulator。啊，即海上安全啊，一啲船舶嘅登记啊，等等咁。咁要将呢个原来系一个规管者或者主要规管者呢个概念咧，系再扩大提升到咧，既系有规管，但同时都系推进啊一啲产业嘅推进啊，经济嘅推进角色咧。咁呢个需要过程同埋需要即系观念上嘅转化啦。咁我希望而家咧已经有咗呢种新嘅睇法，你剛才提到咧，新加坡當然新加坡做呢方面比我哋起步好多啦，同埋新加坡因為佢鄰近嘅地方，無論印尼啊、馬來西亞甚至菲律賓都好啦，咁都好多島嶼噶嘛。咁遊艇就係喺呢啲島嶼之間最方便嘅。其實歐洲都有噶，譬如我以前我去希臘去訪問啊，官宿訪問嘅時候咧，佢哋都好強調嚇，即係喺遊艇方面對佢哋個經濟活動嘅產生嘅作用。Hamburg 嚇喺德國嘅一個好重要嘅港口，咁亦都係好鼓吹遊艇嘅。所以從香港作為一個港口城市嘅定位咧，我哋推動遊艇咧，依個係啱嘅。咁但係當然咧，要考慮到我哋本身既有嘅條件係咪足夠咧，同埋點樣去提升個條件嘅配合咧。咁依個而家應該係一個越嚟越即係受到關注啦。咁
2: 係我又訪問過啲經營遊艇買賣嘅，即係啲國企嗰啲成員啦，即係香港有個寫字樓咁啊。但佢提話不聽，原來全亞洲最大嘅遊艇買賣嘅展覽咧，就喺新加坡嘅。咁又唔係話佢有生產，而係話佢就係集中咁啊低税咁，但係不過佢都話佢嗰度邊有銷售税嘅。其實香港搞得掂咧，香港其實做到呢個買賣嘅中心嘅。咁啊，但係不過就你要展覽，你都要擺一百幾隻船喺度㗎。咁啊，就都冇地方擺嘅香港。
1: 冇錯，
2: 咁你點搞咧？咁啊，最大嗰個都係康湖居擺到六隻，佢話。
0: 我都去嗰度睇個煲 show 咧，真係得幾隻？
2: 六隻咯，最大㗎啦。佢話最多㗎啦。咁你六隻點樣吸引世界各地嘅人飛嚟睇船咧？係嘛？咁呢啲其實喺個規劃上面有冇啲思维系可以早啲做定一啲基础建设，令到呢啲业务可能发展咧？
1: 嗱，呢啲咧就好受我哋本身既有嗰个地理条件啊、空间条件限制啦。呢个都系我讲，即系点解过去我哋即系少人去谂呢方面嘅个可行性问题。其实咧，你提到新加坡喺游艇嘅买卖等方面嘅活跃咧，嗱，我举一个相近嘅例子。我做局长嘅时候咧，就推动飞机租赁。之前冇嘅，咁要低税啊！咁當時咧，第一我哋要同新加坡同愛爾蘭去爭，因為佢哋係全球嚟講喺飛機租賃嘅税項方面係最低嘅。喺亞洲咧，新加坡好突出嘅。咁我哋嗰陣時睇新加坡，覺得點解新加坡做到我哋做唔到咧？最主要咧就税項方面嘅限制，因為我哋個税咧係冇話，因為不同嘅產業咧，有啲產業我哋有啲行業咧，我哋可以喺稅務嘅徵收方面咧靈活啲嘅啊！我哋話。即係劃一嘅咁，咁儘管我哋係金融中心，但我哋即係發揮唔到金融中心喺飛機租賃方面嗰個應有嘅一個貢獻咁。咁嗰時我哋咪提出要將個税項可以減低啲啦，令到我哋同新加坡大體上係睇齊。咁之後咧就將整個飛機嘅租賃嘅業務咧係活躍咗啦咁。咁所以同樣咧就是、遊艇啊呢啲，我哋都可以。透過觀念上的改變啦，程序上、制度上改變咧，係去開拓空間。不過咧，地理空間啊，好多呢啲咧係需要時間。咁同埋我想象咧，而家遊艇自行即時，如果係話透過咁樣嘅安排咧，係釋放一啲經濟上嘅紅利啊，旅遊又好，或者買賣啊、維修保養啊等等咧，我估計咧可能。內地九市即是大灣區裏面內地的九市可能即時受益的程度 或者會比香港多啲，佢哋而家條件比較好啲。
0: 嗱，我即係唔好介意我從呢、這個嘗試 negative 去包抄下，有冇咩要值得注意啊？咁其中一樣就係你剛才講嗰、那個無論係運輸局又好，發展

0: 局又好，因为牵涉到跨几个部门咧嘅协作嘅，咁大家系咪即系将个 priority 升翻系咁上下咧，或者点咧？呢个唔知。第二样咧比较担心嘅咧就系当你自由行嘅时候咧，咁如果海上嘅走私又会唔会令人哋猖觉得会猖獗咗而防不胜防咧？
1: 呢个会嘅，呢个系即系我会意思即系咧系会令到有关嘅部门会有忧虑嘅。其实过去长期即系喺香港同埋內地之間，大灣區呢、這個城市之間，香港同佢哋嘅交往咧，好多時一去到埋位嘅時候咧，港方嘅一啲部門，包括執法部門咧，佢憂慮就係呢啲。我就舉個例，港車北上呢、這個咧喺就係梁振英政府任內嚇，CY 啊，我啊或者其他相關嘅人士咧，即係我哋去推動，係我哋主動提出嚟。先头得到广东省啊，当时系朱小丹做省长，嗰时佢啊觉得可行，咁我哋再进一步去研究啊商讨。但系商讨过程里边咧，其实初步啊，无论香港嘅执法部门或者内地嘅一啲相关部委咧，其实都好有戒心嘅，就其中关心就好似你所讲，走私系点啦，或者一啲资料嘅私隐系点保护咧啊，或者两地之间无论保险啊其他方面嘅一啲嘅要求啊。制度未必完全一樣，咁啊點考慮呢？咁好啦，面對呢啲問題咧，如果我哋個觀念咧係一個啊，呢啲真係好煩嘅喎，如果要一路做落去，咁最好就算啦，唔好做啦，又唔係必要要做嗱，咁咧啲事情就唔會發生嘅啦嚇。港車北上就係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個係，所以我點解正話傾嘅時候咧，我好強調就係觀念嘅改變，但係觀念改變係要你要有一啲相配合。或者可以配合到的条件，如果完全没有条件，你怎样观念改变都发生不到的。同时在制度、程序、政策上要有所松动才
0: 行。你又讲财富的、分配，此一时下彼一时下，现在那些贵价的游艇多数都是内地的、抵押头买的，譬如最近丽新那一手、价值四亿五的，都是刘强东在传说中传得很行，刘强东买的。Peter 即系林建岳本身自己都系经营呢个游艇生意，不过佢可能用公司转让咁样啦。而嗰个游艇生意都有二百几年历史噶啦，嗰、那个品牌。咁我觉得咧，即系会活跃咗，同埋咧能唔能够将新加坡嗰个地位咧掹翻过嚟，我哋自己有个位置咧，咁呢个就真系要谂。但系有一啲嘢就已经系个玩具啊，我姑且叫佢做玩具啦，即系私人飞机又好，游艇好，因为玩具嗰啲人嘅眼光咧，似乎都是来自内地的企业。
1: 初步我相信是会有，特别如果你说、大湾区里面的粤港澳之间游艇自由行、即包括说是港艇北上南、北艇就是南下这样，那我估计呢港艇北上那个活跃性会大过、北艇南下、主要就是我们能够容纳到空间，相對內地九個城市，佢哋有好似有固定嘅，有六個港口啊，仲有其他啲配套咁。咁我如果港艇北上咧，佢哋可以去嘅地方或者容納到佢哋空間會大好多啊，同埋就等於我哋港人北上消費咁啫嘛，性價比都有所不同係嘛？
0: 係，
1: 上邊好多所以好多嘢玩嘅啊。飲食又好，娛樂啊，休閒啊，或甚至有啲人去打高爾夫球啊等等，
0: 或者揸到佢想上海啊，咁都得㗎。
1: 係啦，咁嗰度就可能要睇翻政策上嗰、那個證嘅許可，因為呢個要同時辦理一個喺內地嘅嗰個所謂臨時嘅船舶國籍證書嘅，
0: 又要交保證金
1: 係啦。咁佢有限制你個地域嘅嗰啲咁，但係長遠係會可以咁發展嘅。咁所以咧話港艇北上咧係有好大吸引力，因為香港都有一定嘅人士，佢有呢啲咁嘅你講嘅玩具啊，係嘛？佢有呢啲嘢咁，咁甚至將來會唔會亦可以再進一步發展其他國家嘅遊艇？經香港去內地又方便咗咧，嗱咁所以個潛力喺度嘅，咁呢個需要一路逐步發展嘅時候咧，係去摸索。至於北艇南下咧，咁同樣等於我哋北車南下面對個問題啫，就是、我哋空間咧，我哋香港係幾擠塞嘅一個城市，同海域方面，其實我哋內海嘅嗰個航道都好繁忙嘅，所以海上安全都係好重要。

0: 要嘅。咁好多呢啲考慮咧，就唔係話啊純粹拍腦袋啊，我哋就做到嘅咁，一定要好細緻咁去鬆綁啊，或者去開拓啲空間。咁而家提到咧就話一啲遊艇嚟到香港，佢唔需要一定喺固定咗指定咗嘅泊位停，因為我哋啲泊位係遠遠唔足夠嘅，佢可以喺海域裏面指定咗嘅地域啊，可以臨時咁樣去撈泊啊，或者其他嘅一啲鬆動啲嘅措施咧。嗱，我估如果呢啲做得到咧，咁可能咧又會增加多少少嘅吸引力啊。但係始終即時嚟講，所以我正話講咧，即時嚟講，如果從經濟紅利嘅角度考慮咧，可能內地嘅港口咧，佢即時得益嘅會多過香港。
1: 嗯，咁啊呢个啊过程里面仲要拆墙松绑啊，啲大计牌啊，吓啲即系登记制度啊，出入境预约啊，就而家话全面简化啊，咁之前系基本上不可能的任务嚟噶啦，咁而家就有条途径先啦，但有几便利咧，可能都要好多细节嘅商讨啊。
2: 起码咧，港艇北上不是梦先啦，暂时嚟睇就
1: 咁去下佛山食下莫氏鸡煲咁啊，就凑下热闹咁啊，即系好多玩法嘅吓，咁啊希望啊日后中产阶级啦吓都可以一齐。享受一下嚇，夾下錢去嚇租個遊艇翻去嚇大灣區一齊玩啊！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錯？
4: 唔使激氣，而家嚟耀財抽新股，保證唔使咁辛苦。耀財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認購手續費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話？連手續費都唔使俾？
4: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元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日间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道指系新高嚟嘅，
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9: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7: 终于咧第十次
8: 爆炸啦，
7: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8: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6: 同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FM 102.4至106.3
1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4: 早上九点。
1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大幅修改伊朗交回的停火谅解备忘录文本，加入更强硬的条款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纽约时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经修改的内容涉及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特朗普希望更具体说明美国怎样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和销毁的时间及安排等等。而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措辞亦都有所修改。官员表示，特朗普对解冻伊朗资金有所担忧，并且不满伊朗迟迟未回应美国早前的方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说，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所作承诺就达成协议，强调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获得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说，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美方的言论和承诺，只有在取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的义务。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以及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讲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外，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亦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仲未有最终的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而言，关键是自身。

0: 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从而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希齐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和协作。总部在英国的伊朗国际早前引述消息报道，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表示，总统和政府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国家重大而且关键的决策程序之外，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让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强硬派系得以全面控制大局。伊朗总统府官员上个月初亦曾经否认佩泽希齐扬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存在分歧，又说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是部分传媒制造的谣言。缅甸东北部善邦中缅边境附近一座存放采矿炸药的建筑发生爆炸，据报造成最少55人死亡，另外大约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大约3公里，在昨日中午发生强烈爆炸，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名小童，70多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有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俄民族解放军表示，现场储存了胶质炸药用于采矿和采石作业，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中，但未有公布具体的伤亡数目。同时组织承诺会尽快为受影响的家庭提供紧急救援、医疗协助以及灾后重建支持。云南瑞丽市政府表示，当地部分群众虽然目睹浓烟，但生产生活未受到影响，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相关部门将对恶意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追究责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说，代表团由40位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以及30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以及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他指出，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将会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的公司型机构及企业达成多个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外访可以推动香港同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代表团将会在星期三由哈萨克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访问行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4，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868。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南昌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汇景花园，西隧过香港排到去青衣教会处，龙翔到入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

0: 尾喺维园，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出中环龙尾喺华润，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甲田村。特别靓仔位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0: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啦，翻嚟提一提大家先。今日咧最高气温去到32度啦。过去呢几日咧，其实天气都相当之热啦。咁曾经都发过酷热天气警告啦。咁其实近年咧，香港咧就系越嚟越热啦，天气同埋咧就好多时候都有啲世纪暴雨啊。咁今日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咧气象学会嘅发言人梁荣武啦。Hello， 早晨，
11: 早晨，
10: 武哥你好，早晨。嗱咁啊，近年咧香港咧头先我讲啦，接连咧出现咧世纪啊黑雨啊或者超级台风啊等等啦，呢啲极端天气都俾人感觉越嚟越频繁啦。你点样对于气候变化转变嗰个睇法，你有咩睇法呢？
11: 其实呢个正正系反映气候变化，即系而家已经系唔系话一个遥远嘅事或者将来嘅事啦，而家已经发生紧啦吓。咁即系天文台好多统计嘅数字啦，雨量啊、气温啊、台风嘅强度啊等等啦，其实都反映咗所有科学家嘅一个共识。嗰个共识就係话，当我哋个地球越嚟越暖嘅时候呢，极端天气就会变得更加频繁啦，同埋嗰个强度更加大。即係举个例，即係以前我哋可能话落大雨咁样吓，即係可能係100几十毫米嘅雨量。咁呢啲咁样嘅纪录呢，时间长呢係会破嘅。但係而家个问题呢就係、是破得好快，同埋嗰个破嘅幅度啦，系好得人惊嘅。即系以前我仲记得，即系天文台有140年历史啦，第一个纪录咧要40年至破到嘅。咁而家咧几年就破个纪录，几年就破个纪录。以前咧每次纪录就系可能系争几毫米啊，或者10零毫米啦。咁最近嗰次咧就系大幅咁飙升，即系嗰个我哋讲紧2023年嗰个世纪暴雨。咁呢啲都係喺科學嘅理論上面呢，完全可以係估計得到。咁即係而家我哋嘅科學家嘅預言呢， 完全是實現了出來了。
12: 嗯，但是講世紀暴雨，其實是不是講其實真的其實每一百年都會有這樣的極端的天氣會接踵發生呢？即是有一次我去九龍城那些宋皇台站的文物參觀，我跟那些文物學家說，為什麼在個地底這麼深會有這樣的沙煲鵪鶉的，他們說咁嗰时可能打咗个风咧，咁成条村一刻就一日就冇可能淹没咗，从此就冇人喺嗰度住，咁就压咗咁样。
11: 即系你唔好讲话几百年或者上千年嘅时候系冇个能力去防御呢啲天灾啦。其实最近都经常都会发生嘅，不过一次都几瞩目嘅，我唔记得几多年啦，应该大概廿年前到啦，喺台湾就一个叫小林村嘅事件，系成个村系。冇咗嘅，即系以前喺个山谷度有一个叫小林村，应该有几百人喺度住嘅。但系经过一次大雨，嗰次系同台风有关嘅大雨之后咧，就喺人造卫星上面望落去，完全睇唔到啲房屋，即系啲山泥倾泻规模好大。咁所以即系我哋而家系不断咁追落后嘅意思，即系话咧嗱，其实我哋科技一路咁发展，越嚟越劲。我哋嘅政府，我哋香港政府又好，全世界政府都好，都做咗更加多嘅防御措施去抵御呢啲极端天气。但係同一时间呢啲极端天气越嚟越劲喎。咁所以呢我哋一路係咁追赶，一路係咁追赶，即係所以永远都係都要大家有一个危机嘅意识，即係话喺任何情况底下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同埋对呢、這个即係人命嘅影響。
10: 我哋成日講咧天氣變化咧，除咗特大暴雨咧，同埋咧酷熱天氣咧都越嚟越熱啦。天氣咁大家歸咎咧就成日都提到咧厄爾尼諾現象啦。其實咧點解會有呢個天氣變化？特別係香港頭先我講啦，特大暴雨咧個形成嘅原因，或者特大暴雨未來係咪都會變成香港一個常態咧？
11: 嗱，首先講特大暴雨先啦。譬如我哋講2023年嗰場世紀暴雨啦，大家都仲記憶猶新啦。
10: 當然啦。
11: 咁嗰次其實同一個熱帶船有關嘅。即系唔系一个台风打正香港，其实个台风咧就喺早老远已经登陆咗嘅，喺东面已经登陆咗噶啦。但系嗰个台风嘅残余咧，我哋即系我嗰个名叫海葵啊，海葵嗰个残余咧喺而家气候变化影响底下咧，呢啲台风即系以前我哋就话台风一登陆，好快就会死噶啦。咁而家咧啲台风登咗陆咧，都系会即系减弱。但是它仍然会维持一个完整的天气系统，带住好多雨带，咁咧一路行过嚟，咁所以嗰次海葵嗰次咧系一个热带气旋嘅残余引起嘅暴雨。咁当然啦，有啲巧合嘅因素嘅，有啲巧合因素就点咧？嗰啲要视乎嗰啲雨带嘅走势同埋嗰啲雨区嘅移动嘅情况。当年就出现一个现象，我哋叫列车效应啦，或者内地嘅专家就一个形象化嘅一个嘅描述咧，就系话咧。嗰、那個雨帶咧係南北走向嘅，咁啲雨區又係南北走向，咁但係咧佢幾乎停留不動啦，咁所以咧喺香港我哋大部分地區咧，當一個雨區由南向北移離開咗之後咧，跟住第二個雨區又走過嚟，又係由南向北嘅方向，咁所以連場大雨就引起咗咁大嘅雨咯，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即係間接地係受氣候變化影響，因為氣候變化影響底下咧，颱風入咗內陸之後可以行得遠啲嘅地方。咁另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咧，就係而家我哋全球暖化啊嘛，氣温係高咗嘛，氣温高咗嘅時候咧，空氣裏面嘅容納嘅水分係比以前多咗嘅，咁所以落嘅雨咪大咗咯。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一定要預期將來嘅雨勢咧係會更加大同埋更加頻密。咁所以各方面嘅防災意識都需要嘅。咁但係你講天氣啊，熱嘅天氣，咁就睇天文台嘅數字都驚人㗎啦。我出世嗰年呢係得兩日全年啦、兩日酷熱天氣。而家呢就係、是、連續五年啦，今年我唔知係點啦，連續五年係50多日。
10: 咁你要諗下，今年呢未到六月呢，其實五月中下旬嗰時已經開始酷熱天氣嗰個警報出現啦。
11: 啊，咁呢、這個呢、這個即係五月尾嗰嗰、那個連續幾日嘅酷熱天氣啦，就係、是、同當時嘅天氣形勢有關嘅。但大家都知道，同一時間歐洲係熱得好交關啦，即係英國啊、葡萄牙啊、意大利啲紀錄嘅破曬啦。佢哋就話有一個叫做熱穷嘅现象，穷咧英文就 doom 啊、，D-O-M-E 啊，即系好似一个
12: 穷仓啊，
11: 穷仓系一个穷仓，热穷仓啦吓，一个罩咁罩住嗰度。咁当然啦，喺欧洲嗰边仲有一个特殊嘅。

0: 天氣形勢就係喺撒哈拉大沙漠喺北非嗰啲熱嘅空氣咧，就係吹咗過嚟，咁所以佢氣温就好熱啦。咁但係我哋香港呢邊咧，一樣受到一個叫做熱窮嘅影響啊，即係一個熱蒼窮嘅影響，就係、是、其實我哋氣象學上面嘅講法就係一個反氣旋，嚇、喺一個反氣旋嘅影響底下咧，我哋嘅天氣係會係好天啦，冇咩雲啦咁樣樣。咁但係喺呢一個季節咧。五月尾六月初咧，我哋个太阳啦，大家今日行出街，不过今日多云啦，未必睇到太阳啊。行出街望上天，如果睇到太阳嘅话咧，个太阳几乎喺正头顶啊，中午嘅时候。咁个意思即系话咧，嗰、那个太阳光嘅能力咧系好集中。咁所以喺呢个时分，即系六月初。到七月初呢段時分咧，係有條件天氣好熱嘅。咁但係一般嚟講，五月尾啊、六月啦、啊，我哋都唔會太熱。個原因就係話好多時都好多雲，好多時都落大雨。尤其我哋好出名或者即係好唔開心嘅雨災咧，都係喺六月發生嘅。最出名嗰個就係六一八雨災啦，呢個1972年死咗好多人啦、啊，咁樣樣嚇。咁所以咧，其實呢兩個月其實有條件天氣好熱嘅。但係當然要天氣好，咁但係啱啱我哋就有個所謂呢個即係反氣旋喺天空啦。
1: 但有個講法就有啲人啊研究嗰啲樹輪咧嚇，即係嗰啲好嚇，即係千百年嗰啲超級大樹係嘛？佢樹切開佢之後，見佢嗰啲輪咧就睇到唔同時代咧，其實個氣温嘅一個預評估啊，推算翻。咁真係又會啊時熱時凍嘅喎，同唔同嘅世紀，即係成個地球啊，有凍嘅時期，有熱嘅時期。咁呢個自己好似地球有一個生命體咁樣，會去自己調節嘅喎。讲法又点睇？
0: 我绝对正确嘅吓，即系你讲树木嘅年轮咧，我谂系可以推到过去几百年或者最多都系1000年左紧嘅过去嘅温度啦。咁仲有好多其他嘅手段嘅，就系话好似正话讲，就睇翻一啲湖泊嗰啲沉积物啦。每次攞场大雨，个沉积物突然之间系厚咗嘅，海洋都系啦。咁仲有一个手段咧，就系我哋去啲冰川嗰度咧，就转嗰啲冰川。咁而家呢科技真係好犀利㗎，譬如有啲科學家去到南極洲咧，轉一條冰川咧，可以去到3公里咁厚。三公里係咩概念呢？三個大帽山咁高嚇。咁佢挖得越深咧，就可以挖得越早前嘅一啲冰塊。咁就分析裏面，因為我哋冰川點樣形成嘅呢，就係都係落雪咋嘛。但每一次落雪呢，啲雪呢就唔多唔少都會trap 咗，即係捕獲咗空氣裏一部分嘅空氣。咁即係換句話講呢，冰川係大自然保留俾我哋嘅一個自然嘅樣本，等我哋去研究幾十萬年前嘅空氣究竟二氧化碳係幾多啊，温度係幾多都可以嘅。咁呢啲我哋叫 proxy data 咧，即係話唔係用儀器度出嚟嘅，但我哋可以間接推算到嘅温度。咁的而且確，我哋以往幾十萬年咧，係有一個周期性嘅，凍完之後就熱完之後就凍。
2: 咁頭先講緊咧，即係預測方面咧，以往就可能咧用啲天然嘅情況之下咧，可以預測到個天氣嘅狀況啦。咁而家我哋講緊咧，乜嘢都人工智能啦，喺天氣預報上面又發揮到啲咩作用，或者全球暖化帶嚟好多嘅變數嘅情況之下 ，AI 又能唔能夠真正可能解決嗰個預警嘅情況咧？
0: 嗱，我自己退咗休咁耐咧，我都想學 AI， 不過即係自學係好困難嘅，所以我啲 AI 水平就好低嘅。咁但係當然啦，我都留意住天文台嘅發展啦。其實天文台都即係可以話喺咁多政府部門裏面咧，就係接觸新嘅科技係一個即係喺前列嘅，即係好早就會即係察覺到有新嘅科技可以應用。咁所以其實早幾年已經開始用 AI 去做天氣嘅預測，當年咧就係做一啲暴雨嘅預測啦。咁跟住近呢兩年咧就愛嚟做埋呢個颱風嘅路徑啊，颱風嘅強度等等。嗱，好一個好令人鼓勵嘅一個信息或者結果咧，就係 AI 真係幫到手嘅。咁就尤其是喺台风呢方面啦，譬如我哋睇返即係我入咗天文台，即係我80年代入天文台到而家已经40几年啦。以前我哋

0: 预测个台风嘅路径啦。我哋讲紧24小时嘅误差系可以超过100公里，即系百零公里系平均平常嘅事嚟嘅。
1: 如果行船就好大件事噶咯，
0: 系啊，100公里好远噶。咁你即系
1: 入咗去嘅，本来调翻转走嘅，
0: 本来就系啊，冇错。即系其实唔单止行船啦，对，即系譬如话香港100公里以东登陆，同埋打正香港呢个完全系两回事嚟嘅。
1: 即系旺角同北角啊。
0: 咁但系咧就系最近即系旧年开始咧就系正式喺业务上边用 AI 去预测台风嘅路径咧系。是第一次将嗰个24小时嘅误差系缩减到50公里，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幅度嘅一个改善嘅。咁好可惜，即系 AI 喺个台风嘅强度方面咧，那个能力就唔系太好啦，咁即系有待改善啦。咁但系无论如何咧，即系我哋用咗新嘅科技，即系天文台用咗新嘅科技，都系可以提升咗嗰个预报嘅能力，亦都可以更加早啲可以发出一啲适当嘅警告。咁呢个一个好好嘅发展嚟。
2: 大学科研上面又系咪可以配合咧？今年年初都见到有大学研发咗人工智能模型咧，提前系预报呢个大暴雨嘅。嚟紧嗰个发展趋势又系点咧？
0: 嗱，呢个我真係冇接觸啦，咁但係咧，即係天文台一個傳統，即係甚至喺我仲喺天文台嘅年代，其實都已經好積極同大學配合㗎，即係大家做一齊做一啲研究。因為我哋就主要就係集中喺我哋所謂業務上面嘅預報啦。咁大學咧就鍾意喺科研上面，喺基礎科學上面嘅一啲發展。咁所以其實兩者係冇衝突嘅，即係佢哋嘅科研係完全可以應用喺呢個天文台嘅天氣預測上面。咁所以呢個趨勢一定唔會，即係一定只會越嚟越係更加多嘅合作，因為呢個係我哋所謂 win-win 啦，即係大學方面做多啲研究，天文台又可以提升佢哋嗰個預報水平。
1: 即係好多科企就已經密鑼緊鼓做㗎啦，即係華為啊、微軟啊、谷歌啊，都有啲同氣象有關嘅硬件同軟件，都好多國家氣象局都用緊。咁其中航空業咧就用得最多嘅，因为佢哋要预测嗰啲气流啊，悭油啊。系啲油咁贵啊嘛，如果佢就准啲咧，佢个阻力少啲咧，佢就悭啲油就飞到同样目的地啦。咁而家已经用人工智能嘅系统咧，去令到嗰个预测更加准确。唔同型号嘅飞机咧，就点样悭油地啊，避咗啲气流。咁呢啲就系科技带动。
0: 系啊，咁呢个基本嘅资料都系天文台提供嘅。譬如话我哋有个飞机啊，边间航空公司嘅飞机都好啦，由香港出发去到英国又好，去到北京又好。其实佢哋要好清楚，第一就是正话你讲嘅气流啦，即系讲呢个风向系点样啦。第二咧，亦都好紧要咧，就系嗰个由起点到终点中间有冇一啲极端嘅天气，有冇啲
1: 避得到
0: 就避，因为有阵时大家都坐飞机都知噶啦，飞机熬得好犀利，熬到心都心都嚟埋嘅，咁都真系唔多唔少，即系理性地就会话俾自己听，唔使惊嘅，即系飞机嘅设计啊，抵御到呢啲，但系个心理上面都仲系好惊嘅，咁所以咧个我哋所谓一个所谓重要天气嘅预测咧，就喺天文台嚟讲咧，就提供咗俾所有嘅航空公司去参考。
1: 但是即係佢而家要啲油貴嘛，慳油嘅重要啦。咁但係有時搞環保有啲措施行得過得滯。頭先我哋提過英國好熱係嘛，開始講翻話去上一屆政府保守黨嘅時候立咗條例啊，新建築物啊唔俾裝冷氣咁。而家翻翻轉頭啦，保守黨話：，我再執政，我會取消翻呢條例。因為都頂唔順啊啲人係嘛。
0: 即係呢個開冷氣呢個問題，即係我哋香港都有熱烈討論啦。咁即係，但係即係到咗今時今日咧，就係冷氣係救命嘅一个工具嚟嘅，即系尤其是一啲老人家或者病患嗰啲，因为譬如老人家好简单，就系原来老人家嗰个神经系统或者神经
1: 冇咁敏锐
0: 嘅，即系天气好热啦，
1: 热佢都知啊，
0: 佢哋觉得唔系好热，咁嘅时候咧，但系已经对我哋嘅内脏、我哋嘅器官有伤害啦，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到某一个温度嘅时候咧，老人家都真系要开冷气。
2: 咁你自己认为咧，气候变化危机之下咧，市民应该点样警觉呢？
0: 其实首先我哋真系要从根本去做，即系而家我哋咁多极端天气、咁多热浪啊，就讲翻正话，即系热浪呢个问题啦。其实香港大学做嗰个研究咧，我哋每年咧系死几百人嘅，几百人系一个好即系好。好高嘅数字，因为譬如我哋大家都知道吓，即系香港一种流

0: 行嘅病咧，都市病、糖尿病。
1: 嗯，
0: 大家都好担心，即系糖尿病引起嘅健康影响。糖尿病每年又系死几百人。咁、所以咧，即系酷热天气同糖尿病嗰、那个伤害咧，其实差唔多嘅。咁所以咧，我哋唔好忽略到酷热天气嗰个影响。咁所以而酷热天气嘅成因就系因为我哋太过。依赖化石燃料、啊、即系我哋揸车，即系如果用电动车就好啲啦。如果用汽油车啊，之如此类啊，我哋每一个活动咧，都几乎系伤害到个地球。咁所以我哋要从根本上边啊，去即系睇下点样可以减少个碳排放。
2: 其实咁讲啦，环保咧就系咧，人人都要出一分力咧，先可以咧即系保护到呢个地球嘅。咁今日咧，我哋同阿梁明武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武哥，多谢晒 ，thank yo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9: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4: 早上9:30，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2点，开市报25,180点；国企指数低开5点，开市报8,419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以及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讲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亦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仲未有最终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而言，关键是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知情人士又说，伊朗亦完全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五召集幕僚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作出更严苛的修改，并已经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以军宣布已经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外电报道，以军经过连日空袭以及同真主党激战之后，攻下邻近内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以及邻近的山脊地区。博福特城堡有近900年历史，距离以色列边境10多公里。以军曾经在1982年占领这座城堡，直至到2000年才撤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的目标是深化并扩大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以色列将继续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力量。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有以色列官员说，华府对相关行动持开放态度，但是未最终认可。多国批评以色列的行动，法国说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 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签署协议。英国和德国对局势表示极度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火。埃及亦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公然侵略。应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一就黎南局势展开紧急会议。巴西卫生当局正密切监察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两宗伊波拉疑似感染个案。圣保罗州政府星期六发声明指出，一名来自疫情重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37岁男人出现发烧等症状，符合伊波拉疑似病例的定义。声明说，虽然那名患者的初步化验结果对伊波拉病毒呈阴性反应，但是作为预防措施，他目前仍被隔离在一间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接受医学观察。与此同时，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公布，一名来自乌干达的男人出现咳嗽、发冷和腹泻等病毒感染症状，当局已经启动安全防范机制。里约市政府其后公布，这名患者的药物检测呈阳性，目前该个案仍在调查中。圣保罗政府强调，虽然出现疑似个案，但是技术评估显示，伊波拉传入巴西和南美洲的风险依然非常低。根据世卫数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已经录得最少906宗疑似病例，其中223宗疑似死亡，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乌干达确诊病例共134宗，其中确诊死亡个案是18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的走向仍然充满变数，虽然对本港经济的影响至今相对有限，但是已经推高国际油价和通胀压力，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基础不稳固，一旦局势再度升温，将加剧环球金融市场波动，削弱外部需求，为环球和本地经济前景带来下行风险。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指出，环球对先进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产品的需求强劲，预料有助本港货物出口表现。同时，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以及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服务输出维持坚稳。本地需求持续扩张，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陈茂波强调，面对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政府有能力应对，会继续密切监察局势，灵活应对，确保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发展。第四新闻报道完。
1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12: 一路
1: 生活。
1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12: 一路
1: 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3: 新城财经台，
1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1: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
1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5: 接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东区走廊的柴湾方向的龙尾在海丰园，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在隧道入口，出中环龙尾就在运动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的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就排到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入观塘的龙尾在富山到桥底，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特别靓仔位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6: 冇石油气啦，
17: 我订咗啦。
16: 吓，你识拣咩？
1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

0: 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3: 早晨，时间是9点38分，今朝恒生指数暂时是升紧143点的。电话旁边我们接通了是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的董事谢婉彤。早晨 Fiona。
4: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3: 好，那我们看看今朝那个指数产品的策略是怎样。
4: 冇错啊，恒指方面啦，咁暂时咧升紧148点噶。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牛证产品64479，收回价系2498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0倍。收费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证产品64022，收回价系25600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0倍。
3: 好，咁跟住呢今朝係静待緊美团出业绩啦，咁上个礼拜都跌咗好多㗎啦，今朝暂时业绩前呢升緊3.1%嘅隻美团，博唔博得过呢？有啲咩相关嘅产品可以推介呢？
4: 冇错啊，如果希望呢两手准备美团嘅业绩公布啦，咁睇好嘅话呢就可以留意美团认购证2652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美团认沽证27240，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3倍。
3: 好啊，咁另外就係700腾讯啦，今朝暂时升返有2.6%嘅反弹返升緊11.4元。腾讯嘅部署又点样呢？
4: 冇错啊，腾讯方面咧，暂时股价咧就暂时升紧大概2.8%噶。如果希望咧继续咧部署腾讯嘅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28713，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7倍。以上相关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3: 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牛证刚才提及嘅系64479啦，红证系6402。美团 call 26527，至于美团的 put 就是27240，腾讯的 call 是27567，腾讯的 put 28713。10点55分，财智深线室再同大家跟进啊。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5: 开始直击
2: 胡曼青、魏美珍。
3: 好，翻嚟啦！我哋今朝指数暂时系升咗187点，今朝咧系升翻0.7%，25372点，六月份嘅开局啊！今朝翻嚟而家成交金额咧暂时有537亿嘅，咁啊留意翻今日要等美团份业绩，咁啊美团今朝股价系反弹翻有3.8%，今朝做紧76.25元，咁而上个礼拜只美团咧系跌咗9.7% 嘅。
6: 咁港股咧，五月份全个月跌幅超过2%啦。人哋道指咧就首次收喺51000点楼上啊，全个月升咗2%，标普升5%，纳指升8%，我哋真系私人独潮水啊！
3: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啊，寄望翻之前走弱嗰啲可以做翻好啲啦。嗱，今朝只700腾讯咧都生性嘅，而家暂时升咗有2.2%，暂时系做紧437元嘅。咁啊，过去一个礼拜佢就已经跌咗3.2%啦。咁啊，希望追翻上嚟啦，移动平均线都穿晒噶啦。咁啊，9988阿里巴巴亦都系升翻有2.3%，暂时做紧123.6元。咁啊，呢啲大只

0: 嘅，冇再跌当帮忙。咁啊，上个礼拜系跌咗4.8%嘅，就阿里巴巴，仲有
1: 都唔使因为咁样沾沾自喜啊，因为全个五月咧。韩国啊，系升咗28%嘅，人哋一个月升28%，今日都已经升3%，
0: 有比较有伤害。咁啊，另外就小米啦，小米咧系连续跌咗3个礼拜，佢上个礼拜系再跌多6.5%，唉，今朝唔使跌啦，今朝唔使跌啦，跌升紧2%嘅，28.6蚊。
1: 咁仲弊，今日嘅升都唔知系咪为咗？
0: 好难讲。嗱，今个月好多盛事啊，好多大型嘅事件会诞生
1: 嘅。世界杯咯，
0: 世界杯
1: 有排你静啊，
0: 40日啦。真系要即系合眼瞓啊！388港交所睇下会唔会受到影响啊？388港交所都未上翻去49啊，头先啱啱好上翻去啦，400蚊。咁佢之前收市咧，上个礼拜五收咧就系399.8，上唔到去400蚊嘅。今朝升翻，不过都冇乜力嘅，暂时升2毫子，暂时400蚊齐头嘅。嗯，
1: 你睇下人哋，睇下自己，人哋眼光。今朝一阵间都升3%啊，即三星电子一阵间都升6%啊，仲劲过只 SK 海力士啊，升1.7%啊。讲下只三星好过啦，因为韩国韩联社嗰边有数据出咗啊，三星电子喺车载嘅存储方面咧，喺全球嘅市占率啊，系首次超过 Micron 啊，位居第一。所以呢个消息刺激到只三星电子喺韩国嗰边啊，呢只005930升幅6.78%。香港呢边只
0: 7747
1: 真系欲罢不能啊！
0: 今朝再升多18.2%，209.4，升紧32.15蚊。
1: 咁啊，全个月咧只7747升幅。92%，真系睇下人睇下自己啦。
0: 即系股票唔使买一多啊，买中啊得噶啦。
1: 买中
0: 咪得咯。系啊，咁啊，另外就只睇埋只海力士 ETF， 今朝7709系升4.3%，143.8，升咗6.15蚊。
1: 咁我哋今朝咧，就算高开咗嗰啲系列咧，都未必可以 sustainable 啊，可以持续
0: sustainable 啊。
1: Minimax 啊，呢只希宇科技啊，高开半成噶嘛，
0: 系啊，
1: 而家
0: 咁佢而家就系倒跌翻2%，而家做紧822蚊，
1: 有个高位就嚟唔见100蚊啦。开高又如何啊？开高企到喺高位先系噶嘛，佢仲要多一个。对佢嚟讲，算唔算系好消息？
0: 好消息，一定系好消息啦。
1: 咁对香港嘅股份股价嚟讲咧，可能就系一个助咒啦。因为而家你想买 Minimax 嘅，想买希宇，一定喺香港买。
0: 系啊，迟啲又唔系啦，迟啲佢哋喺内地都可以买啦。好消息系要嚟做乜嘅咧？系要嚟出货嘅。
1: 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嘅评估正在进行中。
0: 咁佢哋自己集团公布咗噶吓，评估紧喺上海证券交易所嘅创业板上市，可能涉及同专业顾问订立协议，以及相关证券及其他监管机构进行。咨询同埋磋商，倾紧，卖紧噶啦。唉，今朝股价跌2.3%。
1: 今朝啲资金咧，似乎好似去翻啲旧科技啊，撑翻个指数啊。咁今朝轻微高开之后咧，都升多咗啊。咁但系啲新科技又如何咧？梗系有获利啦，唔单止 Minimax
0: 受压啦，啲钱又得咁多噶啦。智普我啱啱想讲啊，头先啲旧科技股升得几好吓，咁但系只智普而家回翻4.8%，1516，暂时系跌咗80蚊嘅。
1: 系啊，啲钱边度过嚟嘅呢？
0: 系啊，钱又得咁多噶啦吓。好咁啊，另外就留意翻啲大价股。
1: 咁啊，上个礼拜做得最好嘅，梗系9921联想啦。
0: 系啊，
1: 哇，真系不得了啊！
0: 唉，究竟升咗几多咧？
1: 边个先系顶
0: 咧？唔知啊，今朝再升啊，再爆上啊、又系另一个高位啦，26.08今朝见过，而家系25.64，升紧1.66，升幅再多6.7%，
1: 真系有啲
0: 追你唔到噶啦，佢好升咗好多个礼拜，
1: 好惊
0: 抛离晒。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沪港一线通，沪港一线通。
4: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5: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上扬207点，涨0.82%，报在25389点，国指报

0: 5,525点，升99点，涨1.18%，科指报4969点，上行85点，涨1.75%，大市成交金额668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848家个股上扬，43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方面，以联想集团的表现最佳，续涨6.75%，报在25.6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随后呢出现了巨幅的震荡啊。上证指数、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呢，在这个红绿之间进行轮番的转换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板块当中呢，今天相对表现强势的广告、营销、电池、消费电子这样一些方向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呢，电力股啊、半导体啊、白酒、公用事业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是来到了跌幅榜的前列。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消费电子今天是领涨两市，上涨2.8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是有多只个股啊封住了涨停的，包括呢像鼎佳精密、龙旗科技、华勤技术、易道信息、春秋电子等等啊，都是来到了涨停板的位置。此外呢，贝士达克上涨8.70%，智新电子的涨幅呢是8.65%。除了消费电子之外呢，今天的电池股也是整体强势，上涨2.8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振华新材上涨16.39%，力佳科技的涨幅是12.51%，盛阳股份上涨目前是封住了涨停。另外呢，也看到了万里股份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祥丰华目前上涨8.82%，荣百科技的涨幅呢是7.84%。那除了电池股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软件开发了，今天上涨2.7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新环科技目前是来到10.55%的涨幅。深信服目前上涨9.59%。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位居跌幅榜前列的电力股下挫1.5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京能电力啊，目前跌停，还有像恒盛能源也是来到了跌停板的位置。还有呢，也看到华电辽能目前也是跌停，华银电力的跌幅呢是8.06%，大唐发电目前下挫6.95%。除了电力股之外呢，半导体板块今天盘出的表现也不太理想啊，整体下挫1.29%。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新燕东威目前下挫7.49%，光华新目前下挫6.77%，另外呢，新应盛的跌幅是0.87%。此外呢，也看到了中硅产业目前下挫5.05%。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板块的走势情况。刚才提到了联想在蓝筹之中呢是突围，那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医药相关股份、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的表现也是比较强势啊。在蓝筹前排有药明生物、汉森制药以及石药集团。药明生物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目前涨幅在6%，报35.34元；汉森涨2.48%，报32.22元；石药集团涨3.6%，报7.77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72点，上扬190点，涨幅0.76%。下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6: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呢个奖项，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8: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十晚四，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9: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或。

0: 等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3: 好啦，
4: 好
3: 咁啊！六月开局开得好好睇睇啊！
4: 咁系六月第一个交易日啊，个指数高开高走，
3: 升紧176点，升幅0.7%。内地股市上证今朝升3点，深证升紧40点。
4: 唔好开得太高系好事嚟嘅，好似科指咁，上个月咪开得好地地，好好睇睇，咪又阴烛收。上个礼拜头咪开得好睇睇，又系阴烛收。咁所以今朝。轻强啲好啦吓，咁
3: 啊慢慢嚟，
4: 容易啲达标啊，
3: 系唔好一嘢冲咗上去，跟住无以为继啊！啊，最紧要咧就系
4: 玩埋呢个零礼拜睇世界杯啦，
3: 冇错啊！咁我哋今朝睇睇喺蓝筹入面啦，继续都系由只联想带领住行紧上去。
4: 今日资金啊由公用股。又出嚟啦，因为公用事业指数咧，哇，怼咗 1.5%， 其中
3: 电能咧都跌咗 3.6% 喺蓝筹入面，今朝
4: 捉钱出嚟
3: 跌得最多嘅一只，今朝拖累个指数有5点嘅跌幅系佢要负责嘅。
4: 电得嚟咧，华润电力啊、新奥能源咧，反而就有啲力水，不过唔好以为所有电股咧都继续一齐行，佢哋属于系落后嘅，人哋991行紧嘅时候，行到开晒行咧，佢哋仲喺度瞓紧觉。不过而家991大堂都要唞气啦。
3: 系咁啊，991跌紧2.2%，咁今朝做紧3.08先。嗱，你留意咧，香港呢边虽然跌紧大概2%啊，但系佢喺深圳，系佢喺上海系有上市嘅601991。点解今朝香港呢边跌成2%？
4: 终于跌停啦佢。
3: 哇，内地已经跌紧7.9%，7.5% 啦。
4: 头先跌停咗啦，而家先跌少啲咋？
3: 7.98只嘅只大唐发电喺 A 股系报价，咁啊香港呢边系3.09个先，咁啊
4: 炒到个 P book 去4.几倍，
3: 咁就要玩咩？其他啲电股有冇受到影响？
4: 南方电网啊，电力负荷啊，连续4日创新高。咁但系电力板块涨停再涨停，喂，都有负荷噶，
3: 都系有个私隐噶嘛。991大唐发电，不过其他啲电股暂时都仲 O K，
4: 因为其他电股冇大唐咁癫咯。
3: 系啊，咁我哋可以逐只睇下1133。
4: 但有上个礼拜啫，902先至叫涨停过，今朝都冇事 ，A 股都升，仲升紧，
3: 仲升紧1.2%。A 股升3.6%，902喺深圳，喺上海上嗰只系600011。
4: 嗱，中国电力咧就喺内地 A 股冇上嘅，不过有ADR， 但系咧佢今日股价咧都系点咗月，咁仲有只1071啊，华电国际咧就升紧嘅。
3: 升2.6%，但系上海嗰只跌，上海嗰只系跌嘅600027。
4: 咁啊，提一提佢今日系除净，
3: 派几多啊？除净，今次咧系派末期息，咁啊用港纸计咧大概1.6毫松啲。7月23号，使唔使搞咁耐啊？你
4: 尽管咧头一季佢完成咗发电量有15%嘅升幅啦，但系其实第一季嘅纯利咧系跌咗接近10%噶。
3: 咁啊，另外就系2380啦，2380就系中国电力啦，今朝就系升冇升跌，升做紧3.72。
4: 836咧，其实上个礼拜五咧佢系失惊无神，嘭一声上咗嚟嘅。哇！而家即系星期五啊，升咗4.6%，而家升1.7%，哇！升到去即系越升越落后啊。
3: 系啊，咁再睇埋其他电力股，龙源电力就跌0.5%，深圳上嘅佢有只 A 股，深圳嗰只已经跌紧2.2%，不过当然贵我哋好多啦，18.3。
4: 咁啊，多出啲数据啦，因为四月份全国嘅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咧同比啊升2.5%，因为今年早啊热。得早啊！极端天气厄尔尼诺效应啊，嚟紧仲热啊！
3: 系啦，咁啊，数据咧就上个礼拜出咗啦，好少见啲双位数字嘅电力增数据啊！
4: 嗱，美伊嗰边咧就好似对最后嗰一公里嘅谈判协议咧，到而家都未有结果啊，所以个油价今朝又升翻少少啊！
3: 857中石油升0.5%，至于883中海油今朝。升紧0.3%，做紧26.46，386中石化升0.4%。
4: 咁啊，蓝筹里边今朝咧升得多嘅，仲有只有段永平效应嘅。
3: 普普马特今朝升5.9%，183蚊六

0: 毫子。系啦，咁啊高位见过咧系183.7嘅水平。
1: 系啦，蓝筹里边就
0: 多谢阿段生啦，
1: 佢升5.7%，已经系第二大升幅蓝筹啦，不过俾第一大升幅嘅联想远远抛离啊。咁跟手嗰啲咧就
0: 阳明生物系有消息嘅，
1: 犀利啊，
0: 2269，今朝都系做得几好嘅，喺蓝筹入面咧系第三大升幅。咁佢哋自己有一份通告咧，就去到。他们说去到4月30号新签了有69项的项目，其中三分二是来自美国和欧洲那边的，新签的双多矿项目的数目也都是增长了50%那么多，也都有5个呢就是赢得分子项目，其中包括2个是临床的三期项目，其中一个临床的三期项目呢就是生物类紙物。
1: 大家记唔记得我哋咧喺财智双打咧曾经咧讲过啊，话5月底咧系会有一个年会啊，癌症嘅年会，美国癌症年会 ASCO 会举行噶，咁咧。有好嘢留翻喺会上晒啦，所以咧今日咧其实如果你炒港交所啊嗰、那个披露仪咧，你会发觉有好多好多自愿嘅公告，包括康宁杰瑞啦、石药啦、长丰药业，仲有劲方制药，咁啊，仲有咧系另外有睇下先，仲有边啲咧？犀利啦，中生制药啊，净系中国生物制药1177都有3个通告，开拓药业、康方。配家棒棒声啊！
0: 系啊，咁
1: 卖威
0: 有成果啊，梗要话俾我哋啲投资者知啦。咁啊，先睇咗9926先，9926咧系只康方生物，系升咗7%，126.4。系啦，佢
1: 大家都好有成果啊！
0: 系啊，系啊，咁佢哋旗下佢自己公布咗咧，就系伊沃西、卡杜尼利。仲有就系
1: 奈
0: 法利，嗱呢啲药物嘅名其实都几撩楞嘅。
1: 我哋讲佢系医乜嘢嘅药，
0: 总共咧就有创新药物40多项嘅研究成果喺今次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简称 ASCO 入面咧系发表咗。
1: 嗱，一阵10点新闻之后翻到嚟，我哋再同大家咧数下榜啦。因为科制啊、英派啊、基石药业啊，全部咧都有啲关键嘅亮点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ASCO 年会里边啊聚焦嘅相关治疗项目。
2: 上昼10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以军宣布已经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外电报道，以军经过连日空袭以及同真主党激战后，攻下邻近内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以及附近的山脊地区。博福特城堡有近900年历史，距离以色列边境10几公里。以军曾经在1982年攻占这座城堡，直至2000年先至撤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的目的是深化并扩大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将继续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多国批评以色列的行动，法国表示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签署协议。英国和德国就对局势表示极度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火。伊朗总统府再次否认有报道称总统佩泽希齐扬辞职，批评是部分境外传媒散播谣言，强调佩泽希齐扬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伊朗传媒报道，佩泽希齐扬同日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从而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希齐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和协作。总部在英国

0: 发生爆炸，据报造成至少55人死亡，另外约70人受伤。爆炸现场距离云南边境只有约3公里。昨日中午发生强烈爆炸，救援人员到场发现40多具尸体，当中包括6名小童，70多名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又超过100间房屋受损。控制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表示，现场储存了胶质炸药，用于采矿和采石作业。爆炸原因仲系调查紧，但未有公布具体伤亡数字。同时，组织承诺会尽快为受影响的家庭提供紧急救援、医疗协助以及灾后重建支持。巴西卫生当局正系密切监察圣保罗同里约热内卢2宗伊波拉疑似感染个案。圣保罗州政府星期六发声明指出，一名来自疫情重灾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37岁男子出现发烧等的病征，符合伊波拉疑似病例的定义。声明说，虽然这个患者的初步化验结果对伊波拉病毒呈阴性反应，但作为预防措施，他目前被隔离在一间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接受医学观察。回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恒生指数在第一季表现波动，第二季随着市场气氛略为回稳，收复部分失地，成交维持活跃，今年以来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超越去年全年的2500亿。集资活动保持强劲，一至四月首次公开招股募集的资金按年增加6倍，达到1514亿，高居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被议员问到，港股相对落后，会否同恒指公司商讨调整成分股？陈茂波回应说，恒生科技指数的升幅远高于恒生指数，恒指公司会不断检讨指数的编制，政府亦都会同恒指公司保持沟通。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6，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07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896。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跟住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碧街，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就喺奥运站，龙翔到入观塘就排到钻石山港铁站，记得保持安全车。

0: 小心驾驶。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 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简论。
3: 股价速报
0: 好，翻嚟咧，我哋睇睇恒生指数啊，今朝升紧166点，升幅0.62%，25,349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700腾讯系432.4，升咗5.2；中芯国际83.7，升2.1；盈富基金25.6，升2毫；康方生物127.1，升9蚊；联想集团系25.9，升紧9；普普马特186.2。升紧12.8，阿里巴巴123.2，今朝升2.2；华虹半导体161.4，升1毫；南方海力士 ETF 系147.6，升紧9.95，升幅7.2；长飞光纤光缆系216.2，今朝跌紧11蚊，跌幅4.8%。
3: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翻嚟指数暂时升咗151点，升幅系0.6%。今朝升嘅股份咧就有955只，跌嘅股份有509只。健康翻啲，成交金额已经有1046亿。
4: 但蓝筹里边咧又唔系咁一面倒嘅。52只蓝筹系升嘅，36只系跌，有一只点咗月。科指成分股咧就大面积升嘅，28只上，有2只系落嘅。
0: 嗯，
4: 边2只咁唔争气咧？大家想知啊？而家科指都升足2%啦，已经带住大市上啊。
0: 好，跌嗰2只系嘛？
4: 哇！只金碟做咩啊？
0: 金碟啊，2600金碟。今朝升咗17%，做紧8.51。
4: 我相信佢今次呢剂咁样怼落去7.几啦，应该乜嘢好友都俾佢
0: 杀清啦，
4: 杀晒啦。
0: 佢真系好厉害啊！
4: 你储下储下，一个唔觉意讲慢啲，有4只科指成分股系跌嘅。
0: 系啊，之前系咁样杀落去，有条下降轨出现咗啦，日线图。咁啊，上个礼拜低位见过6.94，跟住唔跌啦，抽翻上嚟。
4: 系啦。即是之前比较弱嗰啲系弱转强啦，咁啊而家唯独要跌嘅咧就是之前好强势嘅京东集团，佢跌最多啦，跌超过1.4%。
0: 不如睇一睇金碟先啦，金碟咧就喺5月26日嗰日有摩根大通增持嘅消息，增持咗699万股嘅股份，佢嘅增持价咧就系7.53，咁佢而家咧就系8.52，诶即赚啦，赚咗啦。
4: 但系咧。如果你真系跟佢做咧，或者跟佢讲嘅嚟做咧，嗱你未必系包赚噶。你睇下摩通点对只泡泡马特啊，你就知啦。
0: 泡泡马特啊，泡泡马特今朝再升嘅，咁9992泡泡马特，而家暂时系做紧185.3，今朝系升咗升咗6.8%，升咗成12蚊咁滞嘅。
4: 中国股神段永平嘅效应啊，佢自从同阿巴菲特食咗餐饭之后就好有效应啦。咁问题咧就系佢嘅效应可唔可以发挥喺你身上嘅啫？咁好似摩通咁啦，头先话哇，佢增持只金碟，跟住只金碟，
0: 但之前佢等
4: 人哋14蚊怼到14蚊、16蚊、17蚊、18蚊怼到落嚟得7.几，佢先至买啫。咁但系啊，泡泡马特咧。你睇下摩通系点对佢嘅，佢之前俾350蚊嘅噃，都冇到过。
0: 而家咧就185.3，
4: 但系泡泡马特咧喺摩通嘅哇报告里边，竟然最新嘅报告系腰斩咗个目标价，本嚟睇350，而家睇165，仲低过今天。
0: 系啊，咁啊今朝升翻上嚟，
4: 由超配变中性啊。咁啊佢话如果你即系跟呢啲报告。到你跟嘅时候都做唔切㗎喇喎。
0: 咁啊今朝已经系

0: 佢连续升咗好几个交易日噶啦，连续起码都升咗六日噶啦。
1: 有时跟车太贴咧，好烦嘅。见到报告睇350，你去追啊，真系300楼上先有得追。跟住你见到个报告话啊，唔系啊，睇165蚊，原来真系见到呢个报告你先去沽，得翻180几蚊，你都唔见一半。嗯、
0: 好，咁佢即系点解近期做得咁好咧？都同有一个活动即系有关嘅，即系老细系要耐唔耐亮下相噶嘛。咁啊，之前
1: 睇下边度亮相啦，喺央视亮相。梗系唔同啲，
0: 梗系啦，咪就系上次我哋讲嗰个星星人公仔嗰次亮相咯，就系、是、个董事长阿黄玲带埋只星星人啊嘛，亮相咗一个新征程上的奋斗者记者招待会啊嘛，上得去呢一个节目嘅呢、這个活动啊，呢、這个项目嘅都唔系啲即系小企业啦，系啲当时得令嘅企业家啦。好，咁啊，头先讲到科技指数有两只股份。跟唔足啦，一只咧就系京东集团跌紧0.8%，
1: 同海绵宝宝冇乜分别啫嘛。
0: 系噶，中意咪中意咯，唔中意咪唔中意咯。
1: 系黄金咁咯。
0: 好，信宇光学科技就跌紧0.7%，科技指数系呢一两只跟唔到啫，其他都系有得升嘅。
1: 出 A 九话变化大好多，
0: 嗯，
1: 嚟紧仲有大电影添啊，
0: 好多嘢啊。
1: 佢就话同 Sony 啊 ，Sony Pictures 啊有套。有套纳布部电影啦，去咗边啦？
0: 嗱，金蝶得之外咧，就系、是、金山软件亦都可以嘅。今朝
1: 呢啲咪就系之前最弱嗰啲咯。
0: 嗯，咁啊，今朝咧就系、是、金山软件系升9.6%，23.08元。今日系徐静嘅股份啦。
1: 其实资金喺度挪移、挪移再挪移啊。
0: 系啊，咁啊，今日
1: 你俾我呢啲位，我唔系好敢追联想。
0: 联想啦，就升咗8.4%啦。另外就系有商汤啦，商汤都未去翻2蚊嘅。商汤而家
1: 商汤连1.91嗰、那个。最近嘅批股价都去唔翻啦，
0: 系啊，过八咁，但系今朝已经升咗8.4%噶啦。换言之，即系
1: 有啲最弱变最强。
0: 之前咧系跌咗好多，又系有一条下降轨，咁啊穿埋上一次个低位，4月30嗰个低位，再叉叉落去咧就系1.62，上个礼拜见过。咁今朝就一举突破啊，上翻系条10天线，系啦，就系咁啦。跟住系咪要讲下？
1: 同埋今日咧，有啲就算半导体股啦，都出现几分化嘅走势嘅，咁啊都留意翻，其实个股价比较波动啲啊。今朝咧仲系高开之后咧，打咗个好大嘅冷震，就系即系华虹半导体啦，打到褪啊，跌过成8蚊啊。跟住呢依家又倒升返少少喎。
0: 嗯，但 A 股仲未跟到上嚟喎。
1: 嗯，
0: 头先我哋最低位。
1: 981 A 股都系插緊㗎。
0: 係啦，咁头先就华虹半导体1347系落到153.9跌过，而家暂时升返2毫子161.5。但佢隻 A 股喺上海上688347仍然都仲跌緊，跌緊0.7%。但都跌少咗嘅，因为佢今朝见过222.8只 A 股，222.89啊，今朝个 A 股而家系235.1，跌幅收窄当中。
1: 不过咧，上个礼拜五咧，北水又摆脱咗流出嘅势头啦，星期五咧就有18亿几净流入，虽然深圳嗰边咧都仲系沽嘅，咁北水净流入最多咧，其中咧就系、是。头先讲嘅普普马特咯，咁、另外腾讯啊、蓝起科技啊，呢啲都系投入最多嘅。6809蓝起今日又得唔得咧？
0: 6809跌紧2.9%，佢喺内地亦都有上市，嗰只都系相若嘅跌幅。香港 H 股系388.6，跌紧11.2%，而佢只 A 股688008咧就系、是、做紧247.3。
1: 但系更加恐怖嘅地方就系佢今朝本嚟大幅高开嘅，
0: 系啊，高位见过412啊。
1: 佢高开之后再冲㗎喎。
0: 高开咗成12高开咗之后高开今朝开408.2。
1: 收400开408.2、都好劲啊，再冲多4蚊。
0: 碎到412蚊高位。
1: 再由高位怼30蚊喎而家。
0: 是啊，咁啊留意日线。
1: 咩股票嚟噶呢啲？
0: 留意日线图系圆顶。
1: 咁恐怖嘅一只 A 股都怼紧2%噶啦，其实。
0: 佢上个礼拜咪仲得人惊，上个星期五佢跌咗12.8%啊。
1: 好多呢一啲半导体啊、晶片股咧，其实喺度获利回吐紧啊。睇个图嘅势咧，
0: 补裂口啊，
1: 十天线耷咗头噶啦，
0: 补翻511嗰度有个裂口噶，未补到尽啊，今日应该补埋啦。最低要补到去几多？最低要。最低要补到去375.6，今朝最低位咧系见过381.6， 佢就係要補呢個裂口圓頂，一間可以開翻個圖，
1: 印多一陣咯，
0: 穿咗20天。
1: 咁今朝咧呢一啲獲利盤咧，就見到啲資金又遊翻轉頭去啲傳統科技。

0: 系啦，佢避一避啦，
1: 冇错啦。咁我哋睇埋只
0: 嗱，沽得最多咧，上个礼拜就系阿里啦、海友啦、盈富基金啦。咁、但系今朝阿里都大，但系我其实我唔觉得佢哋好有力、啊。
1: 嗯，升咗1.9%嗰只阿里，
0: 都去唔翻由十天线，
1: 123.3元升咗2.4%。
0: 700腾讯亦都唔见真系弹得好好靓仔啊，都唔系大弹。
1: 但系呢啲唔再跌咧，已经对个指数好大帮助噶。
0: 嗱，依一分钟未再跌，
1: 因为呢啲传统经济股就喺指数入面，咁嗰啲新经济股咧升得好兴奋，都对我哋个指数冇乜帮助，因为佢系指数后出面。
0: 系
1: 啦，咁
0: 要 sustain 到先得。
1: 好，升紧169点，成交我哋望一望个成交1132亿。
2: 上昼10: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1: 好，翻嚟，而家指数升186点，升幅0.7%。今朝科技指数叻仔啦，升2.3%，跑赢咗恒生指数。咁喺科技指数入面咧，头先只系得有两只系跟唔到大队嘅啫。咁今朝三只啦，有只信宇光学、京东同埋华虹半导体暂时跟唔到嘅，其他啲都系有得升嘅。
0: 头先我哋讲到啦，咁就喺10点前讲话啲医药股啊，因为 ASCO 呢个大会咧，呢个年会啊系聚焦喺癌症治疗嘅年会啦，有好多药厂咧。佢哋嘅成果啊，都好亮眼嘅。當然啦，除咗我哋中國過去有啲發布曬冷嘅藥廠之外啦 ，Bristol Myers Squibb 啊，一啲輝瑞啊，佢哋都有好多嘅成果咧，係發布出嚟啊。咁呢個叫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SCO 咧嘅年度會議啊，咁就好多間藥廠咧都已經係發布咗一啲備受矚目嘅臨床試驗結果。咁當中我哋緊係要聚焦多啲喺我哋。系香港有上市嗰边
1: 有啊，咁啊今朝我哋都讲咗啦，
0: 所以一打开披露二啦，你今日已经哇，点解咁犀利噶？
1: 咩嚟？
0: 咁多药厂有公告嘅？
1: 因为咧就系佢哋系啱啱喺个年会入面咧，就大家都喺度 show 肌肉啦。呢、這个年会咧就系5月29号至到6月2号喺美国芝加哥举行嘅一个实体大型嘅会议嚟嘅。咁我哋先睇咗出咗通告嗰啲股份先啦，头先讲到9926康方，咁佢有多款嘅研发，包括呢啲创新药物，总共有40几项嘅研究成果喺今次 ASCO 入面系发表咗。
0: 係啦，咁嗰啲名呢读大家都唔知㗎啦，就跟住读㗎啫，不如讲系医咩啦，医肺癌嘅成果亦都系获得 ASCO 嘅肯定，仲可以登埋上去柳叶刀啊。柳叶刀是什么来的？
1: 一个权威的医学期刊，柳叶刀，柳树的柳，一块叶的叶，刀片的刀，柳叶刀。是啦，咁佢应该有个英文名，你 check 一 check 啦。咁呢就呢个译名嚟㗎，我估。咁个研究显示啦，咁佢哋嗰啲药物呢
0: Lancet
1: 。咁其中有一款呢就系叫做伊沃西联合化疗。是啦。咁呢就係呢一个呢係有效咁样呢降低咗患者死亡风险 34%， 总生存期嘅风险比呢係有 0.66。咁其中呢就係一啲即係生存期呢係达到 27.9 个月嘅。咁都係一啲医学上面嘅数据啦。总之就话俾你听，即係可以令到个死亡风险降低咗啦。咁呢个都好重要啊。今朝只康方原本呢就最高位见过132.6嘅。急升之后呢而家暂时个升幅收窄，123.1升5。

0: 上升4.2%。
1: 咁啊，另外2171啦，科制药业咧，佢哋喺2026年嘅 ASU 年会上高咧，亦都呈现咗啊一只叫做舒瑞基奥伦赛注射液嘅研究成果。咁事实上今朝咧股价虽然平开啊，都谷下谷下上去，咁但系依家都要到顶翻落嚟，所以幸福都唔系必然噶。
0: 系啊，咁呢款药咧，其实应该就系治疗一啲
1: 胃癌、晚期嘅胃癌同埋胃食管交界嘅一啲相关嘅腺体癌症。
0: 嗯，咁今朝股价最高位咧，佢有冲过上去18.16，不过而家都跌翻落嚟嘅，而家做紧17.88，只跌2.2，跌幅系1.2%。
1: 有一只高开低走嘅，另一只咧就系英泰药业啦，佢系 B 仔股啊，佢都发出咗一个自愿嘅公告嘅。
0: 几号啊？
1: 7630。
0: 呢只新嘅，
1: 佢哋系以壁报嘅形式咧，喺 ASU 年会上高啦，好选择性咁样咧，亦都系发布咗一只系最新嘅1-2期嘅临床数据。
0: 上咗唔系好耐嘅就系呢一只
1: 治疗晚期嘅实体瘤，
0: 今朝做紧39.78，跌咗1.2，跌幅0.3%。佢系5月13日上市，未够一个月，上市价20.1元，而家系39.7元。
1: 都系炒公投，不过咧，
0: 其中一位股东系700，
1: 有发布嘅都唔需要插成咁嘅。基石药业啊，2616啦，佢亦都同样发出咗一个自愿性嘅公告喺 ASU 嘅年会上高。咁佢系有一只叫三特异性嘅抗体嘅临床啊，喺 ASU 年会上高咧，就系透过两份壁报嘅形式正式啊发布咗嘅一啲非小细胞肺癌，同埋结直肠癌。
0: 哇！但系散咗喎，股价今
1: 低开，轻微低开之后散晒，跌咗20%。
0: 参加会之前都有个下降轨嘅咯，一路系跌紧落嚟嘅，但系今日跌得特别急，仲要大成交。今日嘅成交已经系等同佢正常平日嘅2-3倍咯。
1: 幸福唔系必然啊，所以
0: 散咗落嚟，跌紧24%，6.12。头先连6元都守唔到，头先系5.92，头先见过嘅低位所在。
1: 系啦，
0: 系咯，咁凄凉嘅。
1: 又唔系冇亮点噶，非小细胞肺癌系有望可以克服免疫治疗嘅耐药性啦，同埋系冷肿瘤啦。咁喺免疫治疗方面咧，一啲获益受限嘅领域咧，系发挥到一啲发现到一啲积极嘅信号。
0: 系咯，
1: 不过今次年会里边即系最明星嘅，可能都系一啲跨国药厂啦 ，Bristol Myers Squibb 啦，多发性嘅骨髓瘤啦，个治疗领域亦都有进展。辉瑞啦喺肺癌嘅治疗领域咧，亦都有啲数据出咗嚟。
0: 默沙东嗰个咧系同科伦博泰有合作嘅一款 ADC 嘅药物，打造成呢个非小细胞肺癌嘅治疗新基石。系啦，咁啊，大会上披露嘅数据咧，都被视为咧对而家嘅疗法咧系嘅一个好好嘅标示嚟。
1: 另外一只咧，药节啊，药节今日就高开之后都仲有啲细嘅，而家2617啊，药节安康佢喺2026年今次嘅 ASCO 年会上高公布咗晚期嘅胆管癌关键2期临床数据。2617今朝药节安康
0: 系今朝系升紧2%，做紧35.74元。药节安康亦都系一只 B 仔股，
1: 不过佢嘅股价走势都颇肉酸啊，净系因为之前嘅即系炒得太恐怖啦，上市头嗰半年
0: 600多元啊，
1: 系真系点炒上去？跟住咧，佢上个月咧，净系成个五月啊，佢股价一个月之内跌咗32%啊，成个四月跌咗20%啊，跌到你惊啊！上市头6个月同之后嗰6个月咧。完全是天与地啊！
0: 我都觉得是。佢是留意返呢，佢是2025年6月23日上市。
1: 咪啱一年咯。
0: 是啊，仲有20多日佢就够1岁㗎啦。上市价是13.15元。哇，13.几嘅股份可以炒到去600多元。
1: 呢个股呢今日实在都几热闹嘅，不过就唔系话隻隻都可以跟得足啊，咁一个年会唔会带热所有嘅股份。不过呢生物医药 嘅科技指数啊，今朝咧都有1%过外嘅升幅，论升幅就唔够啲自动驾驶咁犀利啦。不过头先讲嘅康方啦，而家暂时升得最显著嘅，9926 5.7% 升幅，药明生物都有4.5%升幅，威高咧就升2.6%，康捷867都升2.7%，
0: 2269都有啲消息噶，佢就系维持全年嘅收入咧系有17% 嘅。今朝股价升紧4.4%，
1: 系啦。咁另外啦，红腾啊呢只就系 NVIDIA 产业链啦。咁佢都系被誉为自动驾驶嘅领域啊，摆咗落去嘅。咁而家升7.3%。不过自动驾驶咧，今朝有一只博泰车联啊，2889啦。我哋上个礼拜都提过下佢，有啲异动啊，而家都好异动啊吓。咁啊，2889
0: 升8.9%，219.02，升紧10.8蚊。
1: 嗱，你做手机设备咧，可能你好似觉得会，咦，好似都慢咗落嚟放缓，手机嗰啲芯片又贵，咁但系佢唔系净做手机嗰一批咧，唔系净系嗰啲镜头，唔系净系俾手机嘅，而家俾机器人啊，好多其他嘅领域啦，自动驾驶嘅领域啦，优泰科技啦，今朝就系1478做好啦，零跑汽车9863啊，回咗一轮，今日又系爆翻上嚟，
0: 即系优泰升咗成8.7%，做紧10.37，头先有高位见过10.05嘅水平。好，而家我哋报一报价先啊，暂时咧就系恒生指数升紧282点，比起开市早段咧已经升多咗噶啦，而家升幅1.1%，追紧上嚟。科技指数就升咗2.6%，至于成交金额唔弱噶，今朝都几好睇，1,235.8亿成交。
1: 哇，星期五仲夸张啊。
0: 是啊。
1: 4,600多亿
0: 啊。是啊。
1: 因为有 MSCI 嘅变动。
0: 咁今朝有1,057只股份系录得上升。
2: 上周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今日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有关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菲两国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早前访问日本，和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边界谈判。中国外交部曾经指出，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例如是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路透报道，华府持续设法限制中国科技业取得发展关键人工智能能力所需的半导体，但是去年5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总统拜登卸任之前订立的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制规定，包括将各个国家分级管制，俾先进运算能力留在美国及盟友。放弃执行这项规定之后，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晶片可以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人工智能企业的子公司流入中国。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几十万枚。以军宣布已经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外电报道，以军经过连日空袭以及同真主党激战之后，攻下邻近内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和附近的山脊地区。博福特城堡有近900年历史，距离以色列边境10多公里，以军曾经在1982年占领这座城堡，直至2000年才撤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 军的目标是深化并扩大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将继续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力量。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有以色列官员说，华府对相关行动持开放态度，但是未最终认可。多国批评以色列的行动，法国说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签署协议。英国和德国对局势表示极度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火。埃及亦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公然侵略。应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星期一就黎南局势召开紧急会议。内地制造业活动放缓，标普全球公布内地五月非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报 51.8， 按月跌 0.4， 但是仍然连续半年保持在扩张水平。新订单增加主要受惠于市场需求增强、产品进步、获得新客源以及促销活动等等。新出口业务量轻微下跌，但是新订单整体增速仍超越长期平均。製造業通脹壓力放緩，投入品購進價格和產成品銷售價格兩個分項指數在6個月和7個月以來首次按月下跌。企業信心雖然較4月輕微減弱，但仍然保持樂觀。支持因素包括需求上升、銷售渠道改善、新產品發布、技術突破和產能改善等等。医管局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取存药物，缩短病人等候攞药的时间。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药剂部去年率先使用这个系统，至今超过一年。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寻找和搬运药架，而且具备智能核对功能，精准取药和数量，送交药剂师。药剂师再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在高峰时段，病人在较繁忙的专科门诊攞药，最长要等候一个钟至到个半钟。采用智慧药库系统之后，能够缩短后勤在药库攞药所需的时间，可减少病人的轮候时间。药剂师亦都可以腾出更多时间专注提供临床服务，包括核实处方和解答病人的疑问。这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
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9: 梗系冇啦。
1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9: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1: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12: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11: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12: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11: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5: 易醒啦，
1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1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1: 股价速报
0: 升多了，升紧300点，齐头升幅1.1%，25482点。今朝升嘅股份1075只，跌嘅系有533只，成交1322亿，10只最活跃嘅港。

0: 港股，腾讯435.8升咗8.6，盈富基金25.74升3.4，中芯国际82.1升5.0，联想集团系25.42升1.42，康方生物124.4升6.3，普普马特182.0升咗8.6，升幅4.9%，阿里巴巴123.6升2.7，华虹半导体系157.2跌紧4.1，南方海力士 ETF 7709系146.25升紧8.5，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7.78至升4。咁至于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3033咧就系做紧4.8毫8先4，升咗0.1。
1: 开始直击，
2: 胡万清、魏美珍。
3: 蓝筹里面呢，现在贡献指数最多的就是阿里和腾讯，还有美团、小米这一批。可以这样看，阿里呢82元这里真的很关键，支持位守到就守到，守不到就是这样先。700腾讯就现在它那个近期的支持呢，看回420元先啦，1.82，1.42，看着两个位，现在弹回上来，虽然不是很力，但是对指数呢有大贡献。
0: 是啊，现在只阿里巴巴贡献指数有40点是来自它的。腾讯呢都有贡献，不过都不够只阿里巴巴犀利啊，腾讯的贡献呢就是26点。另外呢有一只美团呢都不能够忘记的。今朝都贡献指数有30点来自只美团。
3: 美团今日业绩之前你跌够了吗？
0: 是啊，我上个礼拜都跌了很多啊。朝做紧76.95指，佢已经跌咗好多日。如果你用日线图2、4、6，
3: 佢净系上个星期跌咗一成，
0: 系啊，
3: 净系五月跌咗1.1%。即系大部分嘅跌幅都系上个礼拜做俾你嘅。
0: 嗯，咁就跌穿晒所有移动嘅平均线，咁啊要睇一睇份业绩有冇惊喜，即系冇惊吓已经系惊喜噶啦，我觉得，因为佢都预告咗都要挨一段日子。
3: 佢都预亏啦。
0: 咁跟住睇埋1810小米。
3: 不过咧都多谢大摩之笛嘅。
0: 系，大摩点睇啊？
3: 大摩咪住大摩之笛吹到佢今朝高开咯。
0: 嗯。好，我哋留意
3: 翻。佢话佢第一季仍然亏损，
0: 系啊，
3: 但系转型嘅进程系有改善噶。
0: 系，你都系仲系唔合格，不过已经有进步噶啦，仔咁啊，咩意思啊？咁你睇人哋就唔好净系睇人哋嘅缺点嘅，都要睇埋佢啲优点嘅。
3: 仲系唔合格，不过有进步，最多咪最多咪唔睇罚你。
0: 系咯，都系要 fit 两嘢系嘛？咁呢一
3: 都要闹噶，
0: 都要闹嘅，闹啊归闹啦。咁啊，预计啦，
3: 今日个指数要养翻上嚟，一定要靠佢。
0: 就点估咧？咁啊，晏昼会出噶咯，应该系咪啊？应该系收市之后先出，收市之后就会出业绩。咁啊，普遍啦，综合翻啲券商点睇咧，就话佢哋上季经调整嘅亏损都系亏损啊，68亿人民币咁上下啦。
3: 咁你认为停咗嗰个价格战啊，停咗内卷，佢就会好噶啦。
0: 你睇下每一张单有几多钱、啊？
3: 年轻人真系太过年轻。
0: 系啊，咁佢哋咁啊，按季咧会收缩55% 嗰个亏损。旧年同期咧都系有盈利109亿嘅，收入咧就估会增长大概5%。咁摩根士丹利估计咧，上季美团餐饮外卖每做一单呢就会蚀过三。即是做生意是为了蚀的。蚀过三。第二季呢就有机会呢就缩减去到呢是蚀6毫子。上季就蚀过三。咁第二季就应该是收窄去到大概6毫子。第三季呢他们估计呢可以扭亏的啦。
3: 咁当然今日零隻小米都有得弹啦，不过都未掂到30元啦。
0: 小米都好凄凉啦。
3: 30元楼上买嘅朋友你哋都係自求多福算啦。
0: 冇错啊。
3: 咁仲有联想啦，今日都贡献指数10多点，就啲油股，咁再加埋汇丰。汇丰而家 contact 緊啲贵客。
0: 係呀，冇错啊，亲自出嚟点讲呢，御驾亲征添啊，老细话要。系啦，出动到啊，老细啊，咁今朝股价升紧0.4%，
3: 3间发钞行都做好噶，其实今日，3间发钞行都系得嘅，
0: 系啊，
3: 尤其是只2全8，
0: 二全八系渣打升紧1.2%，209.2升咗2.6%，
3: 曾经见过210元噶啦，
0: 系，咁啊，
3: 渣打银行咧，咁佢嗰边就上个礼拜五都收市之后发咗公告，话支持中国财政部

0: 次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的绿色主权债券。
1: 嗯，好啊，咁应该要支持啦。
0: 咁渣打呢亦都有份参与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
1: 嗯，
0: 开拓新兴市场的机遇。
1: 是啊，
0: 哇，今次
1: 呢个天团
0: 带的是一个天团啦，可以用天团嚟形容啊。
1: 冇错啊，咁希望做多啲生意返嚟啦，推广多啲。
0: 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啊。
1: 是啊，咁今朝喺啲电台都听到好多啲商务嘅啲代表团佢哋啲发言。咁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嘅行政总裁圈维尔咧就话，今次咧系本届政府规模最大嘅一个商贸代表团，亦都系充分体现到香港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深化国际经贸网络嘅决心。系啦，咁佢亦都
0: 一带一路啊，
1: 系啊，咁啊希望有好嘅成果啦。咁另外咧，头先就讲
0: 唔到嗰度百零二百万人口，有一半系。是后生仔女，
1: 是年轻嘛，是跟我们的文化就有点不同，最紧要有活力啦。另外呢就刚才讲到汇丰，汇丰就有知情人士说呢，汇丰控股正在加大力度重振他们表现低迷的香港投资银行业务。好低迷咩？他们在香港做得不好咩？
0: 投资他们的投行就真是
1: 不识讲。咁呢就
0: 因为汇丰点解个投行会落后于其他啲美资行啊？
1: 点解咧？
0: 因为 compliance 太劲啦，
1: 哦，太严谨啦，
0: 乜嘢都做唔到噶。
1: 嗯，咁咧，而家根据消息就话咧，会由最高管理层亲自出马，
0: 好多嘢都
1: 拉客，系啦，希望喺呢个竞争咁激烈嘅亚洲最大金融中心入面咧，攞翻个市场份额，
0: 系啊，就佢知道问题在眼。
1: 好啦，最高嘅管理层即系边个咧？点埋名添啦，就话咧近月嚟咧，汇丰嘅 CEO 啊艾乔治已经同多名嘅高管咧频频喺香港出现噶啦，就系亲自向客户推介佢哋嘅交易项目。
0: 多名系仲剩翻喺度嘅高管啊，
1: 系啦，
0: 未被裁嘅高管
1: 喺度嘅好多啊，人才仔仔嘅才极都有嘅。艾乔治咧更加向大中华区重要嘅客户咧系发送订制嘅影片信息，话自己拍埋片啊，并且要求管理团队主动接触涵盖收购公司同埋对冲基金在内嘅四百几间嘅核心客户，咦，即系有一张核心嘅客户名单出咗嚟噶啦，系啊。咁今朝汇丰啊，因为有老细预价亲征啊，升0.2% 咁多，145.5，升咗0.04，系啦。咁啊，再睇埋其他。银行股就是中银香港升0.6%，48.18，升了2.4。
0: 哇！另外今朝咧喺活跃榜里边啦，都要提一提啊。咁啊，五十大成交今日活跃榜都有啲稀客嘅。嗱，泡泡玛地入翻榜啦。咁但系华虹
1: 啊，
0: 华虹跌到入榜啦。
1: 嗯，
0: 以前升到入榜噶嘛。咁仲有只联想开始缩啦吓。
1: 哇，升好多啦！你睇佢嘅图啊，你都唔敢跟。
0: 佢系远远抛离条十天线，同埋都提一句，股票点升咪就系点跌噶咯。
1: 系啊，
0: 都系嗰款嘅啫。
1: 我哋唔会追啊。
0: 嗱 ，SK 海力士咧都而家只。ETF 啊，相关 ETF 咧就升咗超过5%，就已经系就嚟逼到十大噶啦。不过就呢啲亦都累积升幅好大，要留意啊！而家开始咧有啲个别嘅属于近期热炒嘅板块咧，开始有啲获利盘，睇睇只一传八先。
1: 一传八真系升咗好多噶啦，建滔积层板咧今朝系跌咗10%，做紧48.08，系跌咗5.8嘅。
0: 系啦，
1: 系啦，佢而家咧就落翻去条十天线。其实佢上个礼拜都已经冇乜力噶啦，上个星期五佢已经跌噶啦。上个星期五跌得嚟咧系大成交咁样跌嘅，上个星期五系跌咗3.3%，今日系第二支嘅阴烛。
0: 即三星咧就后来居上啊，佢 ETF 咧而家升紧17%，今朝都谂住哇咁犀利啊，哇而家爬过咗 micron 啊，汽车载嗰个芯片，不过咧一开佢啲高开16%咧就谂住打消咗我念头啦已经。另外只 Minimax 越跌越深啊
1: ，Minimax 系跌咗7.6%，而家做紧775。
0: 咦，今朝咧就开咗啲做制冷噶咯，东岳
1: 189喺活跃榜升紧7.2%，17.52。
0: 星云都唞气啊！
1: 星云梗系要唞啦，你见就建滔积层板都唞啦。
0: 嗯，
1: 系啊，建滔积层板要留意翻今日个成交。 咁佢虽然个成交咧就比唔上星期五嗰日，但系咧
0: 大举获利、哦，
1: 但系咧佢今日今朝呢个成交咧、已经超越佢平时正常日子嘅成交啊！
0: 记唔记得我哋 call 嗰只美图噶？
1: 记系啊，记得啊，记得啊，记得啊！美图今日点啊？
0: 我系好中意美图，
1: 系啊，
0: 我觉得佢系得
1: 嘅，好啊，1357，哇，升咁多嘅，咩事？
0: 哇，入咗活跃榜之嘛，排第31位，
1: 哇，升咗10几%。
0: 佢炸完你啲货出嚟，又行啦，即系同金碟一样都系奸嘅，好一奸嘅，真系唔俾人同你一齐搭顺风车。蓝思科技今日入咗榜，
1: 佢抛
0: 6613，
1: 佢抛完人之后先行嘅，有啲股份
0: 系啊，
1: 佢抛走
0: 佢唔中意你跟啊，
1: 系啊，都。
0: 美图啊，金蝶啊，呢啲佢唔中意你跟噶，
1: 我都觉得
0: 你跟咗你都唔好周围讲俾人听嗰啲股票嚟。
1: 低调啲啊，跟车
0: 商汤都系，不过商汤佢跌穿晒啲配股价咧，我都要睇多阵。
1: 而家得唔得？呢位仲未得，
0: 唔稳。6166啦，仲有只剑桥科技啦，之前好亮眼嘅呢啲咪叫做光通讯概念啊嘛，今日同只长飞一齐
1: 吞啊，
0: 系啊，俯冲落嚟
1: 啊，有一只移动股6613蓝思。手机嗰块玻璃，
0: 五一世界啊，金山云啊，呢啲今日咧都可以升到入埋榜嘅。
1: 咁我哋转头翻嚟啊，10:55啦，再睇。
0: 仲有今日有只航运股好丑样，运油运煤嘅1138跌到入榜嘅，
1: 跌紧4%，15.35，跌6.4。A 股喺上海上，嗰只系19.18，跌1.5%。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4: 银色旅途，
5: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至8:00，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0: 起身。
1: 指数升咗184点，升幅0.7%，25367点。上证升2点，深证暂时系跌紧80。
2: 嗱，今日好多咧都系最弱变最强，但系唔知佢强可以强几耐啊？金蝶呢啲嘢升到入埋榜啊，升17%。上趟嗰啲跌到你都唔敢闹嗰啲朋友嚟啊，除非你真系大把钱或者 other people's money 啦吓。咁、仲有只金山云咪又系跌到云嘅咧，而家系升8%。都是小注啦，或者甚至用卵证出嘅，有卵证用卵证嗰个收势注码先啊，起码。
1: 喂，咁啊，睇下蓝筹入面
2: 冇咁入肉啊嘛。
1: 喂，升得最好嗰两只咧，
2: 挫成咁，
1: 一只老泡黄金，一仲有一只咧就泡泡马特就有啊段永平啦。另外有一
2: 只，之前你救好多人以为啊嗰啲咩啊9903啊，天数至深啊 ，mini max 啊，难起啊，以为佢哋。自抱啊，以为只升不跌噶、以为冇地心吸力噶。
1: 边度有股票只升不跌噶？
2: 地心吸力咧就好切实咁发挥出嚟啦。睇只天数至深
1: 9903，
2: 虽然未跌到入榜，不过都好丑样。
1: 9903，如果你睇15分钟图仲样衰，不过我哋通常都睇日线图。日线图喺上个星期五已经有败仗，跌紧落嚟啦。上个星期五跌8.4%，咁今日咧再跌多9.8%，又系大成交嘅，未超越琴日未超越星期五，不过系大嘅。今朝嘅成交451蚊，跌紧49.5%，跌幅有9.8%，差唔多一成咯。系啊，佢上市几耐啊？佢系喺1月8号上嘅，1月8号即系就嚟半岁噶咯噃，144.6上市嘅天数字深系就嚟满一
2: 大把空间
1: 岁嘅朋友，
2: 大把位啊，
1: 冇错啊，咁啊射紧落嚟。

0: 咁然之后
1: 未有咯，写到落个招股价。
0: 好，9903。另外就系圣宏系跌到入去活跃榜，排咗喺第24位，2478。咁同佢一齐上，
1: 质地冇变，不过大家实在太俾面啫。
0: 系啊，同佢一齐上嚟嘅建滔就已经跌紧啦，建滔的层板，建滔集团亦都系跌。今日咧系三只一齐跌。
1: 咁啊，仔跌啊嘛，会唔跌嘅？
0: 嗯，建滔集团148跌紧5.8%，61.9元，跌紧3.85元。
1: 我俾你加价，你都要有货供货先得噶。建滔通知啲客户啊。啊！通知嗰啲客户啲板料啊、PP 材料啊加价，
0: 嗯，
1: 因为铜价都高企啊，
0: 系啊，
1: 玻璃布嘅供应咧都系极度紧张啊，
0: 嗯嗯，好
1: 加到价，但系人哋肯俾你有冇咁多货俾？
0: 系啦，板料就加10%，PP 材料咧就加20%。咁有啲知情人士透露啊，受到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建滔集团下游客户咧暂时系冇议价空间，目前咧所有客户咧都执行统一嘅售价。
1: 呢个世界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噶啦。不过要留意住啊，头先咧个恒生指数仲系25486，争啲咧，好似想点翻25500咁啊！嗬，你睇而家嘅样，
0: 而家系升166点，25348点。我哋睇睇短炒策略。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短炒策略今日嘅心水系啲咩咧？啊，
1: 今朝讲过电啦，
0: 系啦。
1: 但系咧，其实上个星期咧，我已经及紧只836啦。不过硬系见佢有啲飘忽，而家佢终于咧发上嚟啦。咁星期五嗰日咧，单日同你抽升4.6%。咁今朝其实抽过上去22.16嘅。咁而家冷静，冷静翻啲。
0: 咁
1: 但系都唔好搞正股啦。
0: 836
1: 个市好错，
0: 正股升咗2%。
1: 你知唔知正股入场费系几多啊？
0: 买只
1: 电力股啫，
0: 2000股，
1: 43000几蚊入场，
0: 系啊，
1: 买一手电力股，
0: 嗯，
1: 冇啦啩，
0: 系咯，要沽啊沽一手啊，我哋买多几手，不如用啲轮证好嘛，
1: 买多几手，
0: 系咯，
1: 如果正股就一手都系噶啦，
0: 系啊，你正股，咁啊，今朝
1: 买只杠杆高啲嘅，
0: 好啊，咁我哋有一只咧就系润电嘅 call 28559，好少 call 佢啊，
1: 300几蚊嘅入场费，
0: 行使价系23.52，正股咧做紧21.7嘅，行使价就23.52，12月到期比较远啲啦，
1: 因为呢只call 咧佢只系上市2个月啫。
0: 嗯，喺杠杆咧就系有6倍嘅，
1: 街货量系相对系低嘅，佢真系3.几%嘅街货。
0: 系，咁啊，今朝系做紧1.62毫嘅，大家可以 mark 低啦。
1: 最紧要入场费低啊嘛，入场费相宜系好讲价嘅呢样嘢。润电其实佢系股价大落后噶，呢排咧，但系唔系所有电力股升完咧，佢都唔会行噶，好讨厌噶，佢系人哋行完佢先至。
0: 后知后觉，
1: 思思然咁成日堕后嘅，
0: 俾你行咗先咯。
1: 但其实佢超过一半嘅发电嘅资源都系新能源嚟嘅。
0: 嗱，睇睇今朝系价量齐升嘅股份嚟噶，佢今朝个成交金额未突破上个星期五，不过咧亦都系平时嘅水平啊，平时全日嘅水平啊，相当于。
1: 其实系上个月啦，5月份啊，佢系跑赢晒指数，因为全个月恒指跌咗超过2%啦。咁但系咧，全个月佢系升咗10%嘅，蠢蠢欲动咁静鸡鸡咁啊，又有少少唔声唔声吓你一惊啦。咁喺前年嘅6月咧，佢曾经高见过23蚊楼上啊。咁所以呢一只咧，佢嘅行使价喺23.52嘅 call 咧，可以用得着嘅。如果真系睇啱个势，佢又肯继续追下落后咁话吓。
0: 好，咁啊，追落后嘅朋友嚟噶，今日只润电 call 咧就系28559，另一只要讲咧就系快手，
1: 又系佢啊！我
0: 今朝
1: 真系好中意快手，
0: 系追紧一啲传统嘅科技类股份，
1: 即系佢300几、400几蚊、100几蚊咧，我系好憎佢嘅。但系而家咧见到佢，明明有晒可能啦，收到钱噶噃，有人肯俾钱，又有 audience 噶，又上紧噶，点解都系咁潮水嘅咧？因为佢次次上嚟都系喺度不断咁消化先前啲蟹货，冇计。
0: 系啊，今朝只正股系升1.1%，咁啊，佢已经去到咧就有3条移动平均线聚嗰个位噶啦，大概46啦，咁啊几条移动平均线。
1: 佢星期五嗰日咧，其实上嚟咧，佢突然间都有啲大成交飘翻上嚟，即系都有啲资金喺度搏下嘅。
0: 佢嗰日已经出咗粒十字星嘅低位，咁啊搏一搏，佢会唔会试翻上次个高位啦？

0: 啊，
1: 因
0: 最
1: 为我
0: 近
1: 担心个月线图咧，嗰个圆底系有啲走咗样。
0: 嗱，最近嗰个高位，最近嗰个高位啦，就系、是、大概你当佢系57咯，咁啊，距离而家咪有成11蚊咯。
1: 嗯，
0: 冲啊冲，睇下。
1: 同埋近日咧，快手旗下咧嘅视频生成大模型啊，讲紧可灵 AI 咧有消息。传出分拆上市、No wonder 个股价突然间发翻力啦、快手啊，有啲报道话佢已经系同潜在嘅投资者就可灵嘅 pre-IPO 融资进行紧洽谈，呢一轮嘅融资咧对可灵嘅估值咧将会去到达到200亿美元啊，约莫折合人民币1300亿嘅人仔。咁呢个咁重磅嘅传闻咧，就曾经喺五月中嘅时候，快手咧发布过一个正式公告回应嘅。
0: 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透过分拆体现佢嘅价值。27577系一只快手嘅 call， 行使价咧系60.29元，11月份到期，公干系5倍。
1: 尽管快手咧，如果整股入场费都系4000多元，不过如果你觉得都系有啲战战兢兢嘅，200几元入场费嘅27577咧，可以系选择。
0: 我话得5仙嘅啫，呢只系5.5仙嚟。
1: 好，快手嘅 call 27577，润电嘅 call 28559。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上昼11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例如是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路透报道，华府持续设法限制中国科技业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能力所需的半导体，但去年5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总统拜登卸任前订立的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制规定，包括将各个国家分级管制，让先进运算能力留在美国和盟友。放弃执行这项规定后，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晶片可以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人工智能企业的子公司流入中国。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数十万枚。翻嚟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因应港投公司620亿嘅起始资金已经大致分配，本年度预算案已经宣布将会适时向港投公司注资，为配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考虑在注资中拨出部分额度，通过港投公司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投资在能够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和华人创业者，详情将会适时公布。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指出，港投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当中10间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另外有超过30间企业已申请或者正是筹备年内上市。港投公司每投资1元，带动8元的市场长期资金跟投，反映国际资本的认可，凸显本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创新科技枢纽以及高端人才高地的优势。 医管局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缩短。

0: 后，能够缩短后勤在药库取药的时间，减少病人轮候时间，药剂师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去专注提供临床服务，包括是核实处方和解答病人疑问。渔护署今日起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抽查狗只牌照和执法，确保狗主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表示，巡查期间人员会扫描狗只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取有效牌照，如果发现狗只未有有效牌照，将会不予警告，直接向狗主提出检控。南韩五月出口按年大增 53.2%， 创超过42年来最大升幅，高于预期的 48.4%。南韩产业通商部公布，五月出口877.5亿美元，创单月新高，亦都是连续三个月保持在800亿美元以上，主要是受半导体出口驱动，五月份半导体出口按年升近1.7倍，创下单月最高纪录。按地区分，南韩五月对华出口按年升 80.9%， 对美出口升 59.1%。 至于五月进口按年增长 20.8%， 贸易顺差269.5亿美元。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9: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和 Michelle 有什么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看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月桂生潮发速报，
13: 股价速报。
14: 指数升紧143点，升幅是0.52%，55,326点。今朝十只最活跃的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5.58，暂时升0.18；腾讯是435.2，升紧1.8%；中芯国际是79.85，升暂时是跌咗1.65，跌幅有2%嘅。

0: 联想升紧1.26，升5.2%啊，升紧，而家系做紧25.2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84指，升5.6。康方生物系129.9元，升咗2.8。普普马特182.6，升9.2。阿里巴巴122元，升7。华虹半导体152.1，跌紧9.3。恒生中国企业 ETF 87.2，升紧8.2指，升幅0.9%。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成啦。

0: 数升少咗啊，升紧148点，25,331。
1: 不过有啲个股咧表现到突出嘅，好似今朝咧就小鹏，枕住开市之后都唔系太样衰嘅。
0: O、okay、K 啊，升5.8%，做紧67.6元。
1: 咁因为招银国际咧话佢头一季嘅业绩咧大致都符合预期，仲叫大家继续买入。
0: 好啊，咁啊好快亦都会出翻五月份汽车销售数据，通常佢哋都系一次过咧几间车行一齐出噶。
1: 系啦，咁啊另外就系今朝话啲油价啦上翻少少啦，但系啲煤炭升得仲好喎，
0: 1088，
1: 因为旺季啊。
0: 神华升紧5.4%，47.5毫二，升紧2.44元。热啊嘛，天气咁都要开
1: 用煤高峰啊，咁啊仲有只中国神华啦。都爆紧上嚟啦，
0: 升紧5.4%啦。其他嗰两只
1: 中煤能源，
0: 中煤哇呢一只1171仲犀利啊！
1: 1171现货煤嚟噶嘛，
0: 升紧8.8%，做紧15.85元。1898咧就系中煤能源，升7.5%，好厉害。A 股都有成5.7% 嘅升幅，中煤能源天气真系好热啊！
1: 系啊，好热，所以啲资源股咧今朝都
0: 好热。
1: 热辣辣，
0: 咁啊，
1: 能源指数今朝咧系升得最好嘅一个指数啦。咁啊，演矿能源头先话升8.8%啦，中煤能源仲有只首钢资源啊，6.39啊，都好耐冇讲噶啦。
0: 6.39系升咗6.9%。
1: 演煤澳大利亚啦，一只3.668啦。都有几好嘅升幅，
0: 升5.5%，做紧39.36元，升咗2.06元。其他资源类股份有
1: 啲石油啦，仲有啲炼化工程啦。今朝只中集安瑞科3899都做好啦。
0: 中国海洋石油都唔错啦，都有2.4% 嘅升幅啦。
1: 升得最好都系啲煤炭。
0: 系啊，咁啊成板都得嘅煤炭，嗰三只都 OK。咁另外就係一啲资源类股份呢，仲有隻3993都有 1.6% 嘅升幅，18.5元。洛阳木业，仲有1378啦，宏桥喺蓝筹嘅，今朝升1.4%，28.44元，升咗0.42元。啊，今日仲有啲金矿类股份啦，金矿类股份应该都得㗎喎。除咗2899啦，就系、是、升八，今朝冇升跌，今朝系32.78。
1: 上个礼拜得过嚟啦，
0: 嘅招金啦，招金升1.5%啦。
1: 头先我哋讲啊，中集温水科咧3899咧，就因为佢打算斥资唔超过2亿回购，讲一讲都不得了啦。头先咪讲过蓝思科技升到入咗榜嘅，咁其实咧花旗就出咗报告俾佢嘅，咁就话公司
0: 6613
1: 系啦。咁啊，而家推进紧咧2026年 A 股嘅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咁啊，收入嘅目标咧又比较进取。即系上个礼拜五佢哋公布咗啊嘛 ，A 股嘅限制性股票啊，啲限售股嘅激励计划个草案。咁就注意到咧，今年嘅收入目标咧，比起呢间大行啊，同埋市场之前预期咧，仲要高超过10%。
0: 花旗咧喺5月21日嗰日咧，系俾咗蓝思科技咧有个买入评级，目标价咧就系睇25元咧，已经系到咗噶啦。因为今朝已经高位见过26.5元，而家做紧25.78元，只升紧0.7元嘅。系啦，咁佢之前呢就係、是、花旗嘅报告呢就话蓝思科技参加咗花旗2026嘅泛亚会议，带嚟咗好多项嘅正面讯息，咁跟住呢佢哋就俾咗个25元嘅目标价，咁就冲破咗㗎啦。

0: 好，咁啊，另外今日咧就会有美团嘅业绩啦，
1: 系啊，美团
0: 就预咗佢输钱噶啦。不过今日要公布业绩，就除咗佢啊，冇乜边只。但系呢个礼拜公布业绩，仲有只2390啊，叫支付啊，佢都会公布第一季嘅业绩嘅，6月3号。
1: 嗯，好啊，识佢冇乜成交啊，今朝都暂时比较静啊。咁佢上日嘅成交，上日嘅报价咧就系7.63。
0: 系啦，今个礼拜五咧，其实仲有只有间中原银行嚟香港上市，记唔记得？
1: 我记得，我记得。
0: 1216啊，
1: 1216，不过就好少揿佢啦。1216，今朝升紧1.5%。我见今朝3.25毫嘅，我见今朝有只建行本来都做得几好噶，建行而家做紧8.5，升咗一仙，升0.1%。今朝曾经高位咧见过8.6嘅水平。
0: 医疗保健咧有只北京天星医疗啦。1609咧都系喺度上咗市噶啦，不过好多人都已经太多股票，唔知边只搭边只。
1: 天星医疗，
0: 不过呢一只咧应该知嘅6871，浙江奕飞
1: 6871就系啱啱上咗冇几耐嘅啫，好似几时上嘅呢只？今朝跌紧3%啊！奕飞咧就系喺5月18号。五月十八号上市嘅，佢嘅上市招股价咧系30.5元。
0: 咁新股都要交换数出嚟噶。
1: 系啊，
0: 仲有咧就系6月9号下个礼拜啦，就系、是、有只3277啦，
1: 3277
0: 长光
1: 呢只又系半新股，
0: 都系新噶，
1: 又系上市之后第一份啊见人嘅业绩。3277长光神心跌紧2.8%，做紧99.5元。
0: 6月11号咧，611咧就会有。周大福嘅全年业绩啦，周大福珠宝啊，
1: 我想话今朝喺蓝筹入面咧做咗最好嗰两只，头先咧即一只咧就系、是、老铺黄金，另一只做得好好嘅咧就系只周大福，周大福升4.7%，11.51元。
0: 尖沙咀广东道啊，佢嗰个旗舰店睇下，一打正喺门口就有棵黄金银杏树，跟住入到去咧，你会打开眼界。
1: 系。咁即系
0: 有幅龙凤额墙，
1: 我都几中意睇呢啲噶，即系买唔起
0: 睇都
1: 开
0: 心
1: 噶，冇错啊，即系个气场都会唔同啲啊，我睇多啲。
0: 你睇完之后，你会个人勤力啲噶，
1: 系啦，冇错啊，有翻啲上进心
0: 啊，有翻人生目标
1: 啊。原来我份量都系得一粒珍珠嘅价钱嘅啫，一粒珍珠已经成个月嘅价。
0: 好，另外今朝咧有一只8230领展啦，上个星期咪出咗业绩嘅，
1: 系
0: 咁跟住咧就俾中信利我下调咗，
1: 系咩？
0: 价下调少少啫，都系重新跑赢大市。下调目标价跑赢大市
1: 啊！摩通喺月尾嘅时候减持过，摩通系减持咗513万股，最新持股量咧去到4.8%，下次你减持，
0: 咁 CEO
1: 唔使话我听啦
0: ，CEO 换咗都要睇多阵嘅。
1: CEO 换咗就可能有班朋友要走咧，
0: 咁你派息少咗啊嘛，
1: 咁呢个先至系致命啊！39.6跌紧7.8元，跌幅系1.9%。你业绩做得差，我都原谅你，但系你个派息少咗，
0: 呢个死罪，
1: 杀死你啊！真系
0: 死罪。咁另外啦，上个星期咪有啲新股上市嘅，
1: 对呀，
0: 仲系咪好好睇睇咧？有只心演智能啊，941中移动系佢嘅股东啊，2723，
1: 2723啊，哇，嗰日爆得好犀利喎，而家咧跌一成啫，
0: 爆落
1: 一成啫。
0: 好，咁另外
1: 上市价同你再 repeat 翻，
0: 即系云英鸡点啊？
1: 55.5上噶嘛，大把水位成4嚿水，
0: 嗰只云英鸡，
1: 云英机3310，
0: 云英谷
1: 3310。跌咗6.5%，
0: 开始迈向翻佢嘅招股价咯。
1: 系啊，
0: 仲有只华希达啊嘛，
1: 901就升4.64%。
0: 星期五嗰日咧就冷静啦，咁有只创上三维啊，跌三维得唔得？
1: 跌三维3388。曲
0: 好
1: 靓，好靓。咁今朝做
0: 18.8招股噶嘛，
1: 22.9，
0: 第一日升两成。咦，今日真系又迈向个招股，不过佢都系第一股嚟嘅，系咩第一股咧？
1: 三 D 咯，
0: 三 D 打印第一股，
1: 佢个名叫三维啊嘛，
0: 系啊，
1: 系啊，
0: 系消费级嘅三 D 打印啊，
1: 系啊，咁就
0: 佢系全球消费级三 D 打印嘅头部企业，
1: 有啲排名噶，
0: 总部喺深圳，
1: 佢有啲三 D 嘅扫描机啊，有啲三 D 嘅打印嗰啲材料啊，都系
0: 可以
1: 包办嘅。
0: 即系走进寻常百姓家噶啦，
1: 系
0: 文创啊、设计啊、小型嘅制造场景啊，咁佢做埋啲除咗硬件之外啊，梗系有埋软件啦。你知卖影印机嗰个俾你嗰、那个，卖影印机卖一次嘅啫，够墨就不断咁卖。
1: 其实咧。

0: 呢啲產品呢你可能用咗都未必知道。有一個領域呢可能好多人都有用過，牙科。
1: 哦，
0: 牙科啊，
1: 係啊，
0: 阿仔箍牙呢，咁你都要即係
1: 打返個牙型出嚟。
0: 打返牙型返嚟啊，睇下嗰隻牙個 size 係點樣啊，咁啊要好精准嘅。一稍有偏差呢就會好唔舒服。
1: 揞住。
0: 揞住。係啊，少少嘅偏差已經會令到你好唔舒服。所以要用到呢啲 3D 嘅打印技術。所以我咪話用咗都未必知啊啲消費者。22.86元，今朝升六仙，升幅有 0.2%, 創上三位。本身股。好，跟再睇睇今日喺活跃榜有啲药股，头先讲咗一扎，有隻药明生物就升咗入去活跃榜，升 2.4% 之余呢就有隻三生1530。升 0.2%。
1: 好早已经同辉瑞合作啦，去年。
0: 辉瑞有突破嘛，喺唔係有突破。
1: 不过生物科技指数同埋医疗保险指数呢系转升为跌到噃。
0: 辉瑞呢就喺嗰、那个嗰、那個 ASCO 入面有啲突破，
1: 好多隻都收窄曬啦。
0: 佢哋公布咗
1: 突破完就攰曬啦。
0: 咁作為佢 partner 應該都感到有光榮啊。
1: 咁咪有隻影欣生物咧，9606啊，跌緊6%啊。金絲穗跌緊5%，
0: 211元影欣生物跌咗14.6%，跌幅6.4%。咁啊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啊，講翻我哋今朝嗰個短炒策略。
2: 上昼1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876百威亚太。百威亚太2026年第一季盈利2.2亿美元，按年减少 3.42%， 每股盈利1.71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6.255亿美元，按年增加 23.22%， 预期每股盈利4.55美仙，折算港币3.5仙半。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5.69美仙，按年增加 0.53%， 折算港币4.44仙。股价走势上，去年年中之后股价逐步向下，但市场预期今年盈利有机会回复上升，所以股价跌向上市低位有一定直博率，以6.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3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3厘。百威亚太2019年27元上市，市盈率最高是2020年的接近98倍，股息率就只有 0.74 厘。复常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2024年 16.68 倍，最高2023年 54.37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3年的1.51厘，最高是2025年的6.44厘。以今年除净高位7.85元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2.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6厘。以买入价跌 10%， 5.85元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开始直击
8: 胡曼青、魏美珍。
1: 好啦，今朝咧喺蓝筹里边咧，我哋又揾到一啲落后嘅梯队啦，但系落后得嚟咧，都有啲资金去建下仓嘅。
0: 嗯，
1: 有一只就836。
0: 836
1: 上礼拜咧就蠢蠢欲动，但系动下又不动咁，但系星期五当日咧，嗱下昼咧终于肯行啦。
0: 系啊，下昼行之余咧，成交亦都大跃进啦。咁嗰日嘅成交咧，等同于平日嘅 double 咁滞。
1: 通常都唔止下一日。
0: 星期五嗰日佢升咗 4.6%，今日继续前进中，而家升紧1.8%。
1: 其实佢几条移动平均线嘅走势啊，同埋组合咧个排列咧顺翻晒嘅。
0: 嗯，
1: 调气顺翻晒噶啦，
0: 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有个短炒策略俾大家系2.559元，测试翻上一次嗰个高位啊，上一次好耐之前噶啦，
1: 正股现货咧继续守住19元啦，
0: 系上一次嘅高位要数到去几时咧？就系喺2024年7月嘅时候，曾经挨近24元嘅位，而家仲有3.几元嘅，今朝最高嘅时候。

0: 原本嘅顶噶啦，
1: 系啊，今朝呢一个系一年半嘅高位嚟嘅，22.16破咗呢套咧，我哋就再睇远多几蚊啦吓，24蚊见啦。
0: 好，另外咧就系睇只1024快手啦，
1: 嗯，快手，
0: 快手都系蓝筹嚟噶，咁啊近排咧见到佢有个高位啦，逼近80蚊楼上，85蚊附近呢啲位，由今年1月。底到依家咧回咗唔少噶啦，真系差唔多跌咗一半咁滞，真系冇阴功啊！咁啊，仲要裂口跌，咁啊裂口咧之前已经系补翻噶，不过都系用阴烛嚟补嘅，喺五月嘅时候咁跌法，但系去到近期咧逼近翻之前喺4月底嘅低位咧，4月底5月底咧都做咗等同啊接近42、43嘅低位，咁啊守得住。
1: 2026年1月29号咧，佢曾经咧见过咧85.2嘅高位嘅，而家嗰度流嗰度行落嚟咧，足足冇咗成40蚊。
0: 系啦，
1: 我哋今日系追落后嘅朋友，
0: 纯粹追落后不得止啦。当然有个消息就系话可能咧赚钱噶嘛，咁我都可能有机会咧自己做独行侠啦，获被分拆上市嘅机会咧。都存在嘅，公司又讲到无零两可啦，当然不过市场呢对佢有啲估值㗎。
1: 咁啊，另外就是、
0: 因为公司喺个公告度呢 ,5 月12号嘅公告已经话而家都系初步阶段嘅啫。
1: 倾紧係啦，可以倾下。
0: 都未过文定。
1: 咁但係有呢啲消息帮下先啦。
0: 正在评估呢四个字已经好紧要㗎啦。
1: 係啊，咁啊仲有
0: 释放嘅信号好犀利啊，单飞喎。
1: 係啊，仲有喎 ,5 月29号佢哋喺业绩发布咗之后呢係用咗成亿咧，系回购股份嘅，
0: 系啦，
1: 嗰度回购咗200几股，
0: 可能咧嘅 AI 咧，亦都系快手喺2024年6月正式推出嘅 AI 视频嘅模型，咁啊嗰个时候咧，正值 OpenAI 啊文件生成嘅民生视频大模型嘅 Sora 啊，啱啱亮相冇几耐啦，咁而民生视频咧就进入主流视野咧，并且咧系引发到资本啊公众嘅关注，可能大模型咧唔单止效果啊系同 Sora 系对标嘅，而且咧已经喺快手旗下嘅快影 App 啊开放邀测体验咯，邀请你测试体验下，咁啊成为喺内地咧首批落地嘅视频生成嘅产品之一，犀利啦犀利啦，个生成嘅视频啊分辨率啊系高达1080嘅。咁另外市场呢亦都最高呢可以去到2分钟咁多。
1: 咁佢喺五月底嘅时候已经公布咗第一季嘅业绩。咁喺份业绩入面呢要睇亮点呢，就係睇到佢嘅可零收入呢係增长係有成3倍去到6.5亿嗰个水平。
0: 仲喺度加速緊。
1: 係啊，所以出完份业绩之后呢，其实係有行呢将佢嗰啲目标价呢係调高晒嘅。咁包括呢中金呢係俾咗目标价72.8嘅水平，跑赢大市。
0: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给到一个超出了预期的商业化的表现，如果不是都不会拆它出来独立，因为快手在业绩发布电话会上高亦都是讲过的，是可能的年化收入 ARR 已经超过3亿美金了，约莫是大概20亿人民币左紧，并且预计这个部门的 ARR 收入会在今年2026年再翻多一倍。
1: 咁用嘅人亦都多啦。2026年第一季快手嘅应用嘅平均每一日嘅活跃用户呢都达到4.1亿。
0: 咁所以市场呢开始对准呢隻准独角兽啦，睇下几时呢几时呢几时嚟呢咁。咁所以佢嘅创办人程一笑，点止可以一笑啊？
1: 佢
0: 大笑爆笑，
1: 系啊，
0: 不断笑。
1: 出业绩嗰日佢都有提到啊，
0: 笑话不拢嘴。
1: 2026年3月，可能嘅 AI 年化收入运行率 ARR 咧已经接近5亿美金，比旧年3月嘅1亿咧系增长咗成4倍咁多。
0: 冇嘅，冇见冇咩人抠博下啦。
1: 系啊，佢亦都提到
0: 价唔太衰嘅。
1: 佢亦都话咧，今年啊上半年咧睇。到 AI 短剧非常之火爆 ，AI 技术令到啲短剧行业嘅供给增长咧系成10倍，即系另一个亮点咧就系佢啲 AI 嘅短剧技术。
0: 或者去茶餐厅食饭咧，你都发觉有啲人咧，
1: 寻
0: 晚夜晚唔肚饿，走咗去牡丹楼咧，我见到有人唔系女人去煲短剧，男士都煲短剧，唔单止女士，
1: 系啊，
0: 但系嗰啲短剧其实套套都差唔多，我觉得。套套都是好狗血的，
1: 就是喜意狗血咯，就是喜意呢啲狗血嘅剧情咯，
0: 即是有个小路女啦，
1: 你唔见喺
0: 地下執到个手袋。

0: 跟住有位阿姐走埋去啊，位阿阿太走埋去话：呢个台唔系你噶，你冇掂啊，你冇打开啊！
1: 就中意睇呢啲咯。你唔见而家啲
0: 打出嚟，原来
1: 啲头条都好狗血咩？你今上个礼拜唔系见到啲好狗血嘅头条咩？
0: 系啊！
1: 你以为喺短剧发生嗰啲情节，喺现实世界都有发生噶，系咪啊？
0: 系
1: 系咯，
0: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系啊，冇错啊。
0: 好，咁一零二四，咁我哋都有啲策略嘅。
1: 我哋嘅策略就系27577嘛，27577做紧几多钱？大概是做緊5,000,700啫嘛，咁啊头先5,500而家5,700啦，
0: 系啊
1: 1,024快手，
0: 搏下佢睇下有冇机会开车
1: 搏啫嘛，少住
0: 俾你
1: 大家，
0: 俾你5,000搏到一毫啊，搏到毫半都好，
1: 好
0: 不得了啦，系咪啊？
1: 我哋唔大贪嘅，
0: 毫半怼落嚟嘅呢只轮，
1: 唔需要大贪，
0: 系一兜紧底啊。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代山南编队今日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菲两国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个礼拜访问日本，和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边界谈判，涉及台湾以东海域。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是不得出口或者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根据规定，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投资者在投资目的国家遭遇和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可以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或者国际服务贸易等措施，规定将于今年7月1日实施。南韩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一座工厂发生爆炸，造成4人死亡，2人被烧伤。出事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今朝早11接报，话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初步推断事故原因是推进剂发生爆炸。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进行救援和善后工作，并要求彻查事件原因，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资料显示，韩华航空航天隶属于南韩韩华集团，是南韩唯一具备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整机制造能力的企业。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初步结果显示，没人能够取得过半数选票，将会在今个月21日举行次轮投票，但是现任总统佩德罗拒绝接受结果。根据初步点票结果，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候选人塞佩达得票率都超过40%，预计两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届时会由得票较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会在8月7日宣誓就职。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点票采用双轨制，先进行初步点票，但是结果不具法律效力，之后再进行正式审查点票，得出的点票结果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是最终结果。不过支持塞佩达的佩特罗质疑初步点票结果，他说选票的计算方法在选举期间并违规修改了3次，系统还多出800,000个不在官方普查名单上的身份证号，部分票站就出现几十万张选票。

0: 是在没有实际投票人的情况下被非法加入系统。佩特罗说不接受初步点票结果。广东省政府早前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五年，至到2031年6月1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表示，计划推行以来好受市民欢迎，但是现时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周末或者假期经常塞车，建议内地当局投入资源改善。陈恒斌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港车北上的检测流程，人同车要分开办理通关手续，加上柜台数量不足，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希望珠海当局可以进一步投入资源进行调整。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全港有50多万部私家车，估计随着政策延长，未来北上的港车有望增至20万部，占全港私家车总数一半，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做好短中长期规划，包括研究人车共检，开放更多广东省城市，改善两地验车、交通制度等程序。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纵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0: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1: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目前嚟讲仍然升超过200点，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384点，升201点，升幅系0.8%。恒生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10。

0: 11点升85点，升幅系1%。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66点，升81点，升幅系1.7%。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85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64，升2.4%，升幅系接近1%。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9蚊，升11.6，升幅系2.7%。第三位中心最新系做紧80蚊，跌6，跌幅系接近2%。第四位南科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86，升1.6%。第五位联想992，最新系做紧25.48，升1.48，升幅系6.2%。第六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7.4，升1.02，升幅系1.2%。第七位汉方生物9926，最新系做紧119.3，升2%，升幅系1%。第八位泡泡玛特最新系做紧180.02，升6.8，升幅系3.9%。第九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3.6，升2.7，升幅系2.3%。第十位华虹半导体最新系做紧154蚊，跌7.3，跌幅系7.5%嘅。
1: 沪港一线通。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可以看到恒指呢是报在25394点，上行212点，涨 0.84%， 国指报8513点，上88点，涨 1%， 科指报4969点，上85点，涨幅 1.75%， 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1864亿元。盘面当中呢有1069家个股上扬，674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目前是以老铺黄金表现最佳，涨 8.63%， 报在 547.5 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截止到午间收盘时 A 股的表现。 A 股的三大指数呢是集体下跌的，冲高回落，科创50指数跌幅达到 3%， 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华为、欧拉、煤炭、广告营销、虚拟机器人，还有财税数字化这样的一些板块。而 CPU、 光纤概念、半导体、培育钻石、存储芯片、 PCB 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截至到午间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报 4063.72 点，下跌 0.12%，深证成分指数报 15481.10 点，下跌 0.6%， 创业板指下跌 0.9%， 科创50指数下跌 3.24%。 但是今天上午呢，全市场上涨的个股家数多于下跌的个股家数，上涨的个股家数有3800多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 1.95 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煤炭板块是逆势大涨了，其中像大有能源、郑州煤业、浩华能源等涨停。另外 ARPC 概念大幅走强，英利股份、华勤技术、春秋电子等涨停， AR 应用方向有所拉升，视觉中国、掌阅科技、顺友科技等涨停。那下跌方面主要是 CPU、 PCB 这些算力硬件股的下跌，剑桥科技、环旭电子等跌停。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天可以看到资源系股份的表现都不错啊，这个神华在蓝筹和国指股份当中都在前排，目前上 5.81%， 报 47.7 元。除此以外呢，还可以关注科技股份的走势。我们看到金蝶国际目前呢是飙涨了 17%， 报在 8.54 元。另外金山软件上 7.14%， 报 22.5六元。联想集团的话呢，在多日上涨之后，今天又刷新了26.68元的52周新高，目前是报在25.24元，涨幅 5.17%。 另一方面，生物科技类的股份呢，今天也是集体上扬，药明生物刷新

0: 也高，目前是报在 34.26 元，涨幅 2.76%。 阿里健康这些的一些医疗平台股份呢，也是有一定的上行动力，涨了 2.75%， 报 3.73 元的水平。其他的一些这个生科类的股份方面可以看到微高目前涨 2.38%， 康哲药业涨幅 1.89%， 康方生物报在120元整，涨幅 1.61%。 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96点。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3: 好啦，今日电话里边已经有接通咗嚟自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 Patrick 嘅，早晨 Patrick。
4: 早晨啊，清姐你好，早晨。
3: 喂，仲有 Ricky 啊，系啊，咁我哋哇嚟紧就会有啲大人物讲嘢喎。咁啊，而家阿黄仁勋
5: 系啊，黄仁勋又讲紧嘢啦，咁啊就讲紧即系大家都好期待，哇！佢即系已经前面啦，即系上个礼拜有好多人都讲到咧，就话出 A 即系传啦，就话AIPC 咧就可能系呢个焦点啊。哇！点样睇其实成个硬件产业链嗰方面啊 ，Patrick
3: AIPC 992你想要炒到真系唔敢想嘅。
5: 系啊，
4: 咁我谂就如果你睇翻，譬如话 Dell 方面嚟讲咧，嗰个业绩就非常之好啦。咁同埋个展望亦都系几理想啦。咁其实如果你睇 Dell 嚟讲，啲估值都唔系好贵嘅，即系基本上嚟讲咧，就佢俾嗰个每股盈利咧个预测系大概17.9。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咧，其实佢第一季都已经系4.8几啦。咁同埋嚟紧啲单都仲系增长咧。咁其实你计翻条数嘅话咧，咁我谂你每股盈利应该喺20蚊过外嘅。咁如果你 Dell 嚟讲咧，而家大概应该系大概20倍。成率左右啦，咁而聯想嚟講咧，其實都差唔幾嘅啦，咁啊18倍左右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個 Dell 個股價再有機會上嘅話咧，咁你聯想嗰個嘅估值都係有機會跟隨咯，咁但係咧兩者嚟講咧，我就比較中意 Dell 多啲，因為佢嗰個嘅AI 方面嗰個 data center 度咧，就應該係比較會個貢獻會比較多啲咯，咁同埋如果嚟緊嚟講咧，我哋自己就比較中意 CPU 嘅 AI infrastructure 嘅公司啦，因為 CPU 嚟講同個 GPU 個比例上有機會會持續增加咧，咁嚟緊我覺得嗰個需求鏈方面嚟講個緊張情況咧，應該會比較明顯啲，同埋嚟講就好多啲機構性投資者嚟講咧，佢哋差唔多都喺4月左右咧，就自從 AMD 出完業績啦，咁啊蘇媽講到嗰個比例，即係由以往嘅8:1，咁即係8粒 GPU 對1粒 CPU 咧，咁有機會會向上調去到即係甚至乎1:1咁，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嚟講咧，對於 CPU 相關嘅公司咧，咁就會比較多啲刺激。咁啊喺當中嚟講咧，兩間啊特別中意啲咧 ，AMD 同埋呢個 ARM 啦，咁啊呢兩間應該喺嗰個 CPU 嘅升週期嘅升浪裏面嚟講咧，應該係比較受惠嘅。
3: 咁其實啱啱提及到咧，就係嗰隻 Dell 啦，佢一夜之間星期五晚已經係升咗32%，咁啊帶住咧，咁佢連帶成個五月嘅升幅都係42%，大部分都係星期五晚搞掂咗噶啦。咁但係仲可以追咩？
4: 因为呢如果你睇返呢依家嗰个估值佢都係20倍唔够㗎，如果你再即係再深入去睇嘅话呢，咁佢变咗就即係喺你 AI 相关嘅公司嚟讲呢，佢唔係话真係好贵囉，同埋佢你睇多样嘢呢，就譬如近期一啲 new car 公司啦，譬如 IREN 啊 Libus 啊嗰啲啦，其实佢哋都签咗好多啲单呢，嚟緊都会加好多啲算力，咁即係话呢成个 data center 嚟讲嗰个增长速度咧，应该只系加快咯。咁你加快嘅话咧，咁你对于呢个 Dell 嚟讲咧，其实就系即系相当之着数。咁所以变咗就 20%+嘅市盈率公司再加嚟嘅一个增长，应该系

0: 再有提速嘅話咧，咁個股價方面咧，我哋自己就即係初步睇就有機會去到480至500嗰啲位咯。
1: 哇！而家420美金啫喎，會唔會就係因為你睇到佢咧更加能夠，因為佢做開就係個人電腦啊嘛。咁而家咧佢嗰款699美金嘅 XPS 13嘅一個 laptop 咧，其實係對標蘋果嘅 MacBook Leo 噶嘛，真係可以搶到市場啊！
0: 呢度嚟講都會啦，但係我諗個主力嚟講個增長點應該就係嗰個 AI 嗰方面嘅 data center 嗰度，因為嗰度嚟講咧，嗰、那個你見啱啱出嚟嗰個業績咧，個增長幅度咧係幾百個 percent 嘅，咁所以呢一個就係一個主即係增長嘅要點啦。其他啲嚟講咧，我諗就都幫助到間公司嗰個嘅盈利係有增長咯嚇。
1: 哇！咁如果隻 Dell 唔夠20倍 P/E 都炒到咁樣咯，咁我哋就聯想其實而家預測市盈率都唔夠20倍嘅啫喎。
0: 系啊，咁所以你见好似高盛啦，我见今日咧，佢之前已经系将个目标价27啦，佢今日又再调升去到32嘅，31、32嗰啲位咧，系啦，咁所以你见佢嗰个调升嘅密度咧，都几迅速噶吓，
1: 好犀利啊！咁另外啦，就系讲翻 Nvidia 啦，有冇啲期待啊？因为今次 GTC 台北嘅年会啦，会议系6月1日今日开始，开到6月4日噶嘛，喺台北嘅国际会议中心登场啦。咁啊，黄仁勋哇，预价亲征噃，咁我哋都会睇下佢会唔会揭晓一啲全新嘅 AI 嘅架构啊、产品啊，好期待啊！系咪 Nvidia 仲追得？
0: 對業務有期待，但係對股價短期就未必好有期待，因為點解呢？因為 SpaceX 上市呢，就我覺得啲大嘅基礎性投資者呢，如果要褪返啲錢去買 SpaceX 呢，佢哋傾向係褪啲大隻嘢嘅。咁變咗嚟講呢，你見譬如話除咗 Nvidia 之外啦， Google 其實上個禮拜五都係麻麻，都唔好話上個禮拜五啦，近期雖然你見個指數創新高啦，但佢調返轉嘅，佢喺400落返嚟嘅。咁呢個呢亦都係即係好明顯呢，就係 SpaceX 上嚟嘅時候呢，啲資金要套現嘅話呢，佢哋就會搵啲大隻囉。因為你第一細隻嗰啲你減唔得幾多，因為你 SpaceX 可能都買返個量啦。第二就係話你買得中小型啲嘅 size 嗰啲股呢，通常都係買個增長嘛。咁嗰啲增長應該就行得比較快，所以我覺得褪咧就好大機會係褪啲大嘅 Mac 7咯，咁所以暫時就唔喐得住，但係長線 OK 嘅，即係如果你話我唔介意短期會跑輸嘅，咁你譬如今年嚟講咧，我哋都睇翻240、250嗰啲位。
1: 因為我見佢星期五晚咧個納指升啦，咁同埋佢個股價 Nvidia 咧好似私人獨潮水咁嘅喎，佢係跌住嚟收噶嘛，咁同埋佢先高後低噶。咁所以，
0: 因為嗰日就做嗰個
1: MSCI 調整，
0: 嗰個 rebalancing 係啦係啦，所以個尾段先對翻落去嘅。其實佢都曾經係即係214、215啦，佢係最嬲尾嗰十零分，即係好厚先至由升轉跌嘅，應該就係個 rebalancing 個效應嚟嘅。
1: 咁即係佢呢個先高後低，就因為嗰日大日子啫，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同埋成交特別大噶嘛嗰一日。
0: 係啊係啊，嗰日佢600多億㗎，去到最高嘅成交金額。
1: 咁佢咩位你會買翻？我知你有嘅。
0: 10樓下啦，我覺得係啦，即係係啊，210樓下啦，唔使太急住啦，
1: 差蚊咗而家211。
0: 係啊，即係我覺得即係你起碼如果想買就10樓下，但係我覺得唔使太心急住，希望等 SpaceX 啲錢完咗啦，咁先至會慢慢做翻好咯。
1: 大急用人啊！好，今次唔该晒，得罪，
0: 赞成
1: ，thank you，
0: 唔该晒，好，拜
1: 拜。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4: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借还得到先好借。
5: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亦都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呢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呢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呢高丸有肿大，但是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呢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0: 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2: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0: 揾得正 Ricky 嘅。
1: 诶，清姐你好啊。
0: 系啊系啊，咁啊 Michelle 公干啊，要多谢你拔刀相助啊。哇，咁而家好似我哋港股咧，你话你冇睇啲一二百点啊，我哋都系私人独潮水啊，连上个月嗰啲嗰四四五九都未补得翻啊。
1: 系啊，
0: 同埋咧呢啲位如果今年收喺呢啲位就惨啦，即系今年系输紧噶。
1: 哇，真系阴公啊！但系哇，其实
0: 玩咗成半年咁滞啦，
1: 都系咁嘅呢啲水平。
0: 吉喎，
1: 系啊。
0: 你睇人哋，即系你睇人，你睇自己咁。美日韩台，
1: 哇，真系好恐怖。
0: 风涨啊！
1: 系啊，就咁而家日本就虽然晏昼走咗市啊，咁但系而家升紧三，即系年初至今升30几%
0: 喎。
1: 系啊，即系仲有韩国啦，即系韩国唔好讲啦，
0: 即系不得了啊！
1: 韩国啦，嗱而家就升紧，哇！
0: 人哋一个月都同你升两成八啦，
1: 咪咯，年初至今升紧成倍，
0: 翻一翻啊，
1: 即系大件，
0: 有多啦，
1: 即系好大件事，
0: 系啊。咁我哋好大件事啊！人哋4000升到8000，我哋25630落翻嚟25400。
1: 嗯，同埋最惊咧就而家咧，其实韩国指数咧而家8800即系9000都嚟紧啦，即系、
0: 啊、
1: 都几恐怖
0: 啊！但系而家都要小心嘅，因为升得急咧，有多时嗱而家传紧咧就系韩国嗰边可能会打算加息啊，
1: 系啊，
0: 为咗股市降温啊。不过我相信降唔到温。
1: 大家即系
0: 因为
1: 全民皆股啊，即
0: 系全民皆股啊，同埋太多上流。寄生族，
1: 同埋你唔单止全民皆股，最惨就系咧，系全世界
0: 落盘啊嘛，
1: 系啊，一来洗手间落盘之余，但系而家全世界啲钱一齐涌入去。
0: 我记得A 股咧爆升疯涨嘅时候咧，嗰阵时由1800升到去5000-6000几嘅时候咧，即系差唔多2006-2007嗰几年，哇，砰砰声，又系开紧市嘅时候咧。好多人咧系去洗手间噶，
1: 唔见咗个人啊！
0: 系啊，同埋匿埋咧，搵张 A4 纸咧遮住部嗰部股票机噶，嗰阵时仲系股票机噶嘛。
1: 哇！真系，所以真系
0: 全民皆股啊！
1: 即系全民皆股，好恐怖啊！真系唔讲笑。同埋韩国咧，即系大家虽然知道啦，即系大家最中意嗰只 SK Hynix 啦，
0: 系
1: 咪 ？Hynix 其实即系好似表面上就升得最劲啦，即系香港人觉得其实咯。
0: 但今朝其实立咗个波就海力士，我见今朝反而后来居上咧系只三叔公，
1: 系啊
0: 三星电子，
1: 系啊三叔公
0: 一成啊今朝，
1: 同埋咧最重要咧三叔公咧佢楼下嗰只先犀利啊，三叔公嗰只三星电机啊，三星电机今年咧好似升咗5-6倍啊，即系年初至今升咗5-6倍，
0: 系好恐怖啊，
1: 系啊，因为佢其实就依期咧即系你见到啲全世界都系噶，其实最兴嗰样炒嗰样嘢就 MLCC， 咁啊三星电机咧就系其中一个全世界三大即系五大啦，唔好话三大啦，五大最大嘅厂商之一，
0: 龙头啊，
1: 系啊龙头嚟啊，所以你一 AI 话唔够依样唔够嗰样嘅时候咧，啲钱咧就捞晒入去。
0: 但佢嗰个三星电机咧，Samsung Electromechanics 啊嘛，咁佢嘅代号009150啊嘛，因为三星电子就005930啦，大家都熟噶啦，009150咧，其实系由今年年头到依家升6倍，6.5倍，
1: 好恐怖嘅，
0: 咩事啊？
1: 咁啊，真系全部都系炒 AI 概念啦。咁啊，最重要你头先讲过有 MLCC 啦，
0: 系啊，
1: 咁亦都有呢个光学嘅概念啦。咁啊，仲有其实佢仲有做啲而家嗰啲佢。另外一大範業務呢其實就係做啲手機鏡頭，咁但係手機鏡頭我係大家以為喂唔係喎，啲手機弱弱地喎，但係呢其實手機個 MODA 呢其實佢個核心呢其中一做嘅嘢，
0: 係
1: 呀車載啦，咁
0: 機械人啦，
1: 係呀仲要好多好多範嗰關佢事，
0: 即係等於三星而家今朝嘅電子點解升得咁緊要呢，升一成咁滯呢，搞到香港呢隻7747

0: 都爆晒上嚟啊，升两成咁就系。咁系因为佢哋啱啱喺寻日发布咗一份报告啊，有一间系属于汽车产业嘅专业分析机构，叫标普全球汽车 S&P Global Mobility 咧，发布咗报告话全球嘅车载存储嘅市场方面咧，三星电子嘅份额原来首次超过咗 Micron 啊，
1: 系啊，
0: 第一喎、
1: 啊，系啊，所以即系
0: 好恐怖，
1: 好恐怖。其实唔单止，其实系美国啊咁啊，其实韩国即系大家最咗熟悉嗰两间之外，其实下面嗰几间咧、啊，其实都好劲嘅，
0: 不得了、啊，
1: 真系好劲。
0: 所以又长知识啦，我哋真系要睇阔啲啊。
1: 系啊，全世界都要睇阔啲。
0: 唔好净系睇住我港股啦，而家只系升225点，上翻25407，系算啦，上翻嚟25000，我哋都多谢啦。
1: 系啊，拍手掌噶啦，应该
0: 拍手掌啊！而家成交金额咧去到1951亿，咁啊，暂时我哋中午收市，叫做好睇睇啦。不过 A 股就唔
1: 系
0: 好行吸力噶，
1: 系、
0: 担唔担心？
1: 都有啲惊，其实啲创科板嗰边
0: 啊，因为嗰个 PMI 咧都不似预期啊，咁啊，大家睇好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例如是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路透报道，华府持续设法限制中国科技业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能力所需的半导体，但去年五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总统拜登订立的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制规定，包括将各个国家分级管制，让先进运算能力留在美国和盟友。放弃执行这项规定后，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晶片可以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人工智能企业的子公司流入中国。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数十万枚。南韩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一座工厂发生爆炸，造成四人死亡，两个人全身被烧伤，伤势严重。涉事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当地时间今朝早11点接报，话工厂发生爆炸并引致火灾。初步推断事故原因是推进剂发生爆炸。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进行救援和善后工作，并要求彻查事件，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这间工厂此前亦都曾经发生爆炸，2018年5月的爆炸造成5人死亡，2019年2月再发生火灾和爆炸，有3名工人死亡。回来本港，最低工资委员会最迟在明年2月底就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行使行政长官转授的权力，根据最低工资条例，要求委员会明年2月28号或之前提交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建议报告。政府预期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在明年5月1号生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美国今年的减息空间存疑，预计本港利率在年内不会有很大变化。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从对美国经济的观察和与商界的交流中见到，美国通胀仍然很犀利，联储局的减息空间存疑，同时美国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因素亦都不可以低估，港元汇率和美元挂钩，但港美息率的上落并非完全同步，之前香港都没有跟足美国的加减息幅度。 他说截至5月底银行体系总结余系

0: 席陈恒斌表示，计划推行以来好受市民欢迎，但现时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周末或者假期都经常塞车，建议内地当局投入资源改善。陈恒斌在电台节目指出，现时港车北上的检测流程，人和车要分开办理通关手续，加上柜台的数量不足，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希望珠海当局可以进一步投入资源进行调整。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但不得出口或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根据规定，有关部门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以及相关资产、权益等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规定将会在今年7月1号起实施。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10: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9: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13: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4: 陈以缇、
12: 谢拉
14: 带你
12: 穿梭体育、
14: 艺术、
12: 旅游、
14: 城市
12: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15: 日日战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64升2.4，升幅近1%；700腾讯438.2，升11元，升幅2.6%；901中心国际80.4，跌2%，跌幅1.5%；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升咗系7.8，升幅系1.6%；992联想联想是25.46，升了1.46，升幅是超过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2，升1.04，升幅1.2%；9926康方生物119.2，升1%，升幅近1%；9992普普马特178.9，升5.5%，升幅是超过3%；9988阿里巴巴123.7，升2.8%，升幅2.3%；1347华虹半导体155.3，是跌6元，跌幅3.7%；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43元，升了5.35元，升幅是3.9%；1888建滔积层板是49.5，跌5.1，跌幅是超过9%；睇埋只1810小米集团28.6，系升了5.6，升幅是近2%。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嗱今日咧港股嘅走势咧啊其实都颇好嘅，因为咧恒生指数虽然咧一度系倒跌过啦吓，咁啊最多咧就跌过8点嘅，但系咧个走势咧其实系相当之好，因为咧指数最多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咧上升到去呢一个嘅25400点啊，睇翻今日嘅高位咧就系25487点嘅，咁啊睇翻当时咧就曾经系升，睇翻今日咧即系方面嘅走势先啊，咁啊恒指咧今日最高位见过25487点，咁啊当时咧曾经系升过咧。转头翻嚟同大家睇睇啦吓，都升过咧有成几百点嘅，咁啊睇翻咧就呢一、这个半日收市咧就系升咗220点，升幅系0.9%，报25403点嘅。另外咧国企指数今日咧收市嘅时候咧系报8114点，升咗88点，升幅系1%。科指咧系略略跑赢咗啦，咁啊科指系4973点，升咗88点，升幅系1.8%。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952亿3700几万嘅，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又再次咧就即系将个高低波幅咧维持喺25000点至到25500点附近嘅。咁啊，今日咧头先提过高位咧就系25487点啦。咁啊，睇翻当时咧曾经升过302点嘅，见过高位咧就系头先提过嘅25487啊。咁啊，即刻问下嘉嘉先，嗱六月第一份嘅开局嘅情况咧，咁啊似乎就几好啦。不过咧都仍然系维持喺区间上落。嗱我哋今日咧就六月第一个交易日啦，咁啊，嘉嘉有啲咩睇法咧？喺呢个第二季嘅最后一个月，我哋要追啲咩，或者要留意啲咩嘅事项？
3: 我谂短期恒生指数都仲系维持喺一个区间嘅即系操作啦。咁要留意翻咧，虽然今日翻嚟咧，好似啲重磅嘅科技股啊，好似阿里啊、美团啊，做得好翻少少。咁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美国咧就推出新一轮嘅 AI 芯片出口限制啦。咁呢个消息咧，对于港股嚟讲咧，反而就会比较担心咧一啲算力相关嘅标的啦。咁好似中心啊、华虹啊相关嘅 GPU 概念股咧，今日表现咧就略为有啲逊色，咁亦都系佢哋过去五月份累积升势比较强啦，咁有时咧啲投资者咧都趁住呢啲消息咧，可能减一减磅，亦都喺高位咧有啲获利，咁啲资金咧反而就转翻去咧喺五月份做得唔系话太过出色表现嘅一啲传统科技嘅平台公司啦，好似美团啊，

0: 你等等啦。咁啊，我谂市场比较即系聚焦翻就系美国嗰个商务部咧，喺过啱啱过咗嘅礼拜日咧，就颁布一个新嘅指令嘅，咁就禁止英伟达啦、等等嘅一啲芯片公司咧，向海外嘅一啲中资企业咧出售高阶嘅 AI 芯片。咁呢个都系市场有少少预料之内啦。咁所以对一啲中芯啊、华虹啊，今日见到之前五月累积升得比较多嘅股份咧，就有啲沽压，反而咧。在五月份相对落后的一些阿里啊、美团啊就做得好返少少啦。咁但係个表现都係分化嘅。咁好似你见到京东9618虽然大家觉得佢618嗰个销售呢有啲大佢旗下嘅大品牌呢相关嘅销售数据呢去到今日为止呢都有啲按年嘅一啲表现增长。咁但係个表现呢就冇将会喺今日公布业绩嘅美团3690做得咁好啦。咁我哋见到呢3690短线呢无论系 ADR 市场啦同埋今日返嚟呢都见到有啲资金流入嘅。咁美团将会喺今日收市之后公布佢嘅第一季度嘅业绩。咁我哋见到呢个一啲分析嘅预期呢觉得佢个亏损呢会有所收窄嘅。咁可能收窄大概50%左右啦 ,55% 而家市场估緊。咁所以啲资金呢趁住今日啲消息呢留返入去博一个短线嘅一个反弹操作啦。咁我觉得呢嚟緊即係6月份啦市场会有啲焦点係要继续关注嘅。第一就係个地缘政治嗰个扰动即係个消息咁都会继续缠绕住个市场。虽然美国嘅特朗普总统去到白宫嗰个战情室去召开高层会议啦。相信应该是就美伊那边的停火或者协议作出最终的一些决定。咁但始终都未话真係 official 有一个定案啦。咁所以那个变动性呢仍然会存在住嘅。咁同埋呢市场比较担心呢就係嚟緊下半年呢其实那个解禁潮的一个风险啦。呢、這个值得投资者去关注一下。因为上年新股市场做得比较好。咁去到今年呢7月去到12月呢嚟緊嗰个解禁呢会集中喺下半年嘅。咁、那个解禁規模呢淨係計7月至12月呢就已经达到 1.15 万亿港元啦亦都係占全年超过70%。咁当中呢9月份嗰个全年解禁呢係最高㗎。单月嗰个解禁規模呢已经係达到4100至到5300亿港元。咁呢啲解禁潮呢相信会为个港股啦带嚟一啲短暂嘅一啲冲击嘅，因为解禁越多，越个抛售压力咧都会比平时咧略为高翻少少。咁当然啦，好难去影响佢恒指个中长期个趋势。咁但系始终个解禁资金嗰个冲击面咧都会有啲影响嘅。咁第一个即系解禁潮对市场嘅影响，多数都系透过三个渠道去传导嘅。第一就系供给增加嗰个效应啦，即系限售解禁嘅时候咧，会令到可流通嘅股份增加。咁即係喺需求不变但係个增加加大嘅时候呢当然会压抑返相关嘅股价啦。另外就係嗰个流动性嘅红吸效应即係话市场需要吸纳额外嘅供应间接呢係抽紧咗整体嗰个流动性加大嗰个波动率。之后呢就是个估值啦。咁始终尤其一啲即半身股啦或者我哋讲嘅次身股嚟讲嘅估值呢有机会部分嘅机构投资者可能会有啲预防性嘅减持。咁呢个都会对嗰、那个股市呢带嚟一定嘅压力或者喺个节奏上面呢会有啲影响。咁所以我哋觉得呢暂时即係短线嚟讲啦恒指都系处于一个区间嘅波动上落范围啦。市场比较关心呢就係可能嗰个解禁潮同埋一个即係资金流向。
1: 好，我哋转头返嚟继续再同大家一齐讲下其他话题。
2: 一见理财。中午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联想集团第四财季盈利飙升4.8倍， 季度业绩

0: 镜，立即获多间大行大幅调高目标价。其中高盛认为，虽然记忆体价格大幅攀升，但成本上涨对集团影响受控。高盛指出，联想作为全球个人电脑龙头，市场占有率扩大至 25.2%， 加上对客户及供应商有强大议价能力，配合 AI 伺服器业务正在扩展。2026下半财年起更有望交付下一代伺服器机架。另一方面，储存业务完成收购后，将支撑联想 AI 业务持续增长发展。高盛维持联想买入评级不变，目标价由12.53升至27元。另一间大行中信尼昂认为，联想上季业绩强劲，主要受惠基础设施方案业务经盈利率改善，配合个人电脑业务稳固，同时更定下两年目标，盼望总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以及争取利润率持续扩张，反映管理层积极进取的野心。由于业绩有惊喜，特别是经营利润率创新高，因此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2.9调升至21元。麦格里亦发表报告，大赞联想上季业绩突出，当中核心三大业务收入都录得双位数增长，尤其是基础设施方案业务收入及利润优秀。由于业绩省镜，麦格里上调联想2027财年经调整纯利预测是 23.4%， 重新跑赢大市，目标价由12.93大幅上调至21.75，同时纳入麦格里核心推荐名单。大行报告完毕。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有嘉嘉喺度啦吓，咁亦都同我哋即系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现啦。嗱，我哋即系见到咧喺成个五月份里面咧都系炒股不炒市嘅，咁啊其中咧就啲芯片股啦，又或者咧即系临尾嘅联想啊弹起咗啦吓，咁但系去到六月噶咯，咁啊嚟紧嘅。我谂即系除咗系继续都有一啲芯片相关嘅股份之外咧，即系我谂呢个 AI 嘅主题都依然系继续嘅。咁但系仲有啲乜嘢嘅即系股份，我哋可以喺呢一个时候值得部署咧？
3: 可以留意翻啲短线嘅内房股表现啦。咁啊，我哋见到咧，今日出咗一啲最新嘅一啲内地房地产嘅数据啦。咁有啲红五月嘅情况，咁啊，呢个咧都系计今年金山银四啊吓啊两个月咧连续嗰啲内地房地产数据咧都有持续嘅一个回暖趋势。五月最新公布嘅一啲中指研究院嘅数据显示啦，五月1号去到24号。北京啊、上海啊一啲一线城市嘅二手房嘅成交量咧，同比增幅咧分别系15%同埋29%。咁当中咧，深圳五月份嘅一啲一二手嘅住宅合计嘅成交量咧，亦都有超过按月系增加咗11%，按年咧都有28%嘅增幅嘅。咁呢个系近14个月以嚟咧，系第一次冲破了10000套的一个关位。咁睇埋广州五月份的重点一手的认购环比呢，亦都有上升 36.9%。咁所以呢，喺整体一二线的楼市嗰个内地的复苏呢，是由一些细单位啦升到去中价的单位带动的，亦都是一个需求的上移。咁房地产嗰啲销售数据做好咧，主要都系有啲政策嘅即系催化剂啦。咁如果睇翻咧，今年一月嘅时候咧，就三条红线就有松绑嘅，监管部门咧就唔再要求房企咧每个月去上报佢嗰个财务指标。咁呢啲消息咧就令到喺完成去杠杆之后咧，就啲内地嘅国企房企咧系更加有一个资金链复苏嘅一个趋势。咁另外咧喺5月28号啦，内地亦都系公布咗城市更新嘅一啲15/55规划啊，咁啊，国务院咧就明确2026去到2030年啦，会改造城中村4000个，咁亦都允许地方嘅专项债发债啦，作为一个项目嘅资本。咁其实呢啲消息咧就反映到咧内地 政策咧比较倾向支持房地产市场咧有秩序咁样去改善，咁同埋喺个融资渠道上咧，亦都可以起到一啲积极嘅作用。咁所以咧一啲我哋留意到个资金流向方面咧，一啲对冲型嘅基金咧，其实喺四月中开始打后啦，到五月咧，其实都有积极去增配咗一啲内房股嘅权重嘅。咁再加埋近期呢排嗰个五月嘅内房数据都仲系保持稳健嘅话咧，其实呢啲消息咧有机会系推升一啲国内嘅房地产股份。不过要留意啦，内房板块咧都系以一个政策驱动多于一个基本面嘅驱动。因为咧，如果我哋再睇深入啲嘅数据咧，其实个风险咧未完全真系解除嘅，尤其是一至四月咧，全国嗰个房地产开发嘅投资咧，都仲系要跌13%，即系话咧销售或者个一二手成房嘅价格嘅改动咧系有拉升，咁但系咧地产商个开发投资咧都仲系有啲弱嘅。咁而家開始見到70个房價同比嗰、那個跌幅咧，有少少係以價換量嘅，即係我哋見到個成交有啲改善，但係個價格咧未完全有一個根本性嘅復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短線咧係有炒內房嘅一啲政策方向利好啦，咁但係投資者要記住，只可以咧係揀一啲國企房企去炒嘅啫，咁一啲民企啊或者細嗰啲咧都仲係要比較謹慎啲嘅，咁所以我哋即係睇到好似中國海外啦、688啦或者環置地啊、1109啊，股價表現咧。在之前咧升完一浪咧，有少少见到高位有啲调整嘅压力啦。咁但系今日咧都开始有啲股价嘅回冲。咁我哋觉得咧，呢类内房股咧有得短线去操作一下。不过唔好期望住咧佢个股价升势咧会好似啲 AI 股份咁样啊。咁所以佢哋都系咧处于一个温和嘅一个弹升啦，可能受惠个政策推动啦。但系去到高位咧，仍然会见到有啲获利盘去锁定利润嘅，个升势会比较缓和一啲，咁所以只系适合一啲即系区间嘅波动操作为主啊。
2: 嗯，好，咁啊，我哋即系先睇睇咧，就港股方面啦吓。咁除咗咧，即系讲话系啲内房之外咧，咁但系其实你话譬如喺国企嘅内房里面咧。即系都唔系第一日升噶啦嘛，虽然佢哋股息仍然都系好低嘅，咁但系我哋即系去到譬如系20%、30%，即系你睇个睇法大概系几多咧？
3: 我覺得咧嗰個獲利點咧係可以大概10%至15%，咁你就會開始見到有啲資金咧會趁住啲高位咧鎖定利潤，咁啊會跑咗第一線嘅大型國企先嘅，即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嘅中國海外688啊，或者華潤置地1109，佢哋嘅升幅升到差唔多啦，5%至10%或者即再高少少15%啦，又會開始有啲資金咧去揾翻第二梯隊啦，可能係一啲比較大型啲嘅國內民企啦，即係我哋講譬如龍湖呢一類啊。咁但係咧，因為始終市場都仲係擔心住頭先一啲譬如中長線嗰啲投資者開發嘅概念啦，或者佢哋嗰啲資金鏈，咁所以咧呢類第二梯隊嘅股份咧，佢哋嘅升勢咧就未必有國內嗰啲。房企國企嘅房企咧，升得咁高同咁快嘅，咁每當去到大概可能10%嘅升幅，又會見到有啲股價嘅調整壓力喺度嘅，咁所以咧，好睇嗰個市場嗰個資金嗰個進出去推動個股價累積嗰個升勢，同埋高位獲利回吐嗰個壓力，因為始終內房股咧，我哋都係覺得每個月要睇住佢啲銷售數據，再去引證佢嗰個資金流向。
2: 嗯，好啊，咁我哋暂时喺呢度咧休息一阵先啊，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呢一个亚太区股市今日方面嘅表现啦，咁啊睇翻咧就呢排咧其实我哋都见到譬如一啲嘅亚太区股市，除咗咧就系呢个港股啦，同埋即系内地方面啦。 港股咧就好似好有原因咁样升啦，但系点解咧升极都升唔起咧吓？咁嘉嘉其实同嗰、那个即系我哋所讲嘅一啲魔咒咧，五穷六绝七翻身有冇关系咧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一齐去讨论下嘅。咁啊，顺道咧亦都同大家咧睇睇呢一个最新咧亚太区嘅股市嘅情况先。咁啊，见到咧就台湾股市咧而家升咗1.8%，另外咧韩国股市升超过4%，日本股市亦都升咗咧

0: 系0.7%嘅，咁啊整体方面咧都仍然向好嘅。转头翻嚟啦，我哋继续同嘉嘉咧一齐再倾下，转头翻嚟见。
1: 一见理财。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2: 中午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在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亦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仲未最终确定。消息强调，对伊朗而言，关键是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又说，伊朗亦都完全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五召集幕僚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作出更严苛的修改，并已经将修改之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今日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菲两国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个礼拜访问日本，和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边界谈判，涉及台湾以东海域。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南韩军工企业韩华航天航航华航空航天一座工厂发生爆炸，造成四个人死亡，两人全身被烧伤，伤势严重。出事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今朝11:00接报，话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初步推断事故原因是推进剂发生爆炸。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进行救援和善后工作，并要求彻查事件，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这间工厂之前亦都曾经发生爆炸，2018年5月的爆炸造成5人死亡，第二年的2月再发生火灾和爆炸，造成3名工人死亡。即日上任香港科技大学创院院长的李敬全指出，全球都面对老龄化的挑战，要有革命性改革才可以令到医疗制度应付到挑战，是科大作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目标。李敬全说，新一代医学界除了有好医术、好医德，亦需要具备科技知识，能革新医疗，造福病人的医学人才。他说，做好科大医学院不单止对本港、对大湾区以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有贡献。李敬全中学毕业之后到外国深造，离港多年，他说当年有很多同学都做医生，经常有联络，加上科大团队和将来医学院的同事，期望和有信心可以完成目标。李敬全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 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充电按时段收费机制，即日起接受申请。新机制分三个时段，在电动车充电超低谷时段，即日每日凌晨两点至到朝早六点，每度电可获回扣18.7仙；低谷时段包括朝早六点至到八点，以及晚上11点。

0: 至凌晨两点，每度电可获回购9.3仙。而在高峰时段，早上8点至到晚上11点的期间，每度电需要额外收费18.7仙。港灯表示，新收费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助力港灯提升供电系统的整体运作效率和成本效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
7: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8: 楼市最前线，
9: 李石宏
10: 同大家睇中粉岭明都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粉岭明都五座中层居室，实用积454尺，三房嘅单位开价500万，最后以489万成交，实用积平均尺价10,771蚊。业主喺2014年用342万买入，12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47万离场，升值4成几。五月份粉岭明都大约4宗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5: 一见理财，
11: 主持林淑敏。
12: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咁啊，嘉嘉，不如我哋讨论下一个话题啦。正所谓五穷六绝啊，七翻身。咁啊，大家咧即系未计较五穷唔穷嘅时候，其实我觉得都几嘅。不过咧，系个大市穷啫，即系个别嘅板块咧，如果你贴中咗咧，其实都即系个荷包几涨下嘅。但系去到六啦，六月份嘅时候，正所谓六绝啊，咁啊呢件事会唔会真系发生咧？
13: 六柱月咧，如果我哋用历史上嘅一啲季节性嘅因素咧，其实都确实系存在住嘅。咁但系今年里面2026年嗰个六月份咧，个市场环境咧会比往年更加复杂啦。咁有正面嘅因素咧，当然都仲系有 AI 嘅主题会持续令个大市有支持啦。另外咧，个股值嘅吸引咧都系间接支持六月嘅表现。咁但系负面嘅因素咧，就会系有美国嘅 IPO 大型上市啦 ，SpaceX 嘅一个分流机构资金啦，同埋一啲美元嘅强弱咧，即系会继续影响嗰个南向资金嘅。咁所以咧，我哋预计咧，六月份嗰个市场嘅焦点咧，都仲系摆咗喺以下几方面嘅一个因素啦，即系我哋讲嘅或者一啲主题性啦。喺资金面上边咧，我哋觉得都仲系有几个大嘅主题系可以留意住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一啲 AI 算力同埋光模组啦，第二个主题咧就系啲储能同埋虛擬嘅電廠啦，咁我哋覺得咧都係六月份比較大嘅一啲核心投資主題嘅。咁六月份咧，其實市場都會係面臨一個業績嘅空窗期啊，一向都係比較少啲業績啦。咁但係市場對於某部分嘅行業嚟講咧，都仲係頗為樂觀嘅。咁頭先講過，我哋講嘅一啲 AI 或者算力或者光模組啊，而家開始咧睇翻光模組嘅板塊咧，其實都有業績嘅支撐嘅。如果我哋用內地幾隻比較大型嘅光模組啊，即係內地三大嘅龍頭去睇咧，包括係喺中國內。

地市場上市嘅，好似中製、旭倉啊、新翼盛啊，或者天浮通訊。咁佢哋咧都係屬於咧最新公布嘅業績咧，都反映到佢哋向上游廠商嘅大規模預付貸款貨款啦。咁即係反映咗咧業績嘅增速咧，係因為需求咧係不斷增加嘅。咁至於喺供給端方面啦，我哋見到上游嘅關鍵材料啦，都成為咗整條產業鏈嘅一個投資機遇。咁喺香港嘅算力相關嘅標的當中都有好多嘅。咁可能比较投资者聚焦嘅，之前或者比较市场有啲留意嘅，长飞光纤啦、6869啦，系港股嘅一啲光通讯嘅代表啦。另外，剑桥科技6166啦，亦都系 AI 算力嘅新进港股噶。咁比较细只啲嘅，可能系希智科技1879啦，亦都系全球比较大型嘅一啲光电混合嘅大规模嘅一啲公司嚟讲噶。咁呢只咧都系近期喺港交所上市。咁所以喺整个板块嚟睇咧，我哋觉得光模组佢要用好多喺成个 AI 概念咧，就系传送数据啦。咁喺光模组个供应之上咧，其实都唔系好跟得上个需求。咁所以喺龙头嗰啲提前嘅付款或者付貨款嘅搶產能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覺得亞洲個供應鏈嘅紅利咧，都仲可以有望向好嘅。咁啊，中國嘅光通訊板塊咧，如果由年初去到而家為止咧，個光通訊指數咧累計漲幅咧超過60%。咁高港股方面嘅 PCB 龍頭咧，亦都係表現十分理想嘅。咁呢個係我哋覺得六月份嘅投資板塊當中咧，第一個可以留意。咁第二個主題，我哋覺得都係值得投資者留意咧，就係個儲能同埋虛擬嘅電廠啦。點解會咁講呢？可能聽眾都有留意到，近期嘅天氣咧真係好熱。咁夏季咧多數都係用電嘅高峰咯。咁加埋咧 AI 嘅用電需求咧，反而就令到好多投資者咧開始留意六月儲能嘅相關股份會唔會係一個做多嘅時窗呢？咁第一就我哋覺得有幾個利好因素嘅。夏季嘅用電高峰啦，一向都係六至八月啦，疊加到自算嘅中心，即係我哋 AI 嘅一啲數據中心嘅耗電增加咧，電力補供給嗰個剛性需求咧，會帶動儲能同埋虛擬電廠直接受益。咁我哋覺得咧，喺相對估值嚟講咧，呢一啲儲能股嘅漲幅咧，喺五月份咧，比其他 AI 相關嘅主題股咧，係有啲落後。咁所以亦都係解釋咗點解去到六月咧，有機會喺估值嘅拉升之下，咁有機會成為投資者嘅一啲聚焦焦點。咁而家目前儲能行業咧喺全球嗰個儲能電池嘅出貨量嚟講咧，目前睇今年第一季度2026年嘅第一季度咧，就有216个 GWh， 咁按年嘅增長咧係超過一倍嘅，達到117%。咁如果我哋淨係計中國嗰個儲能企業嘅話咧，累計簽約嘅容量咧係高達200个 GWh。亦都係創咗歷史嘅同期新高。咁市場或者一啲分析預計啦，中國嗰個儲能嘅新增裝機嘅規模咧，應該可以比舊年2025年咧係有一個翻倍嘅增長嘅。咁所以政策嘅催化係一個今年2026年投資喺儲能行業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利好因素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喺六月份啦，投資者亦都可以留意翻啲儲能嘅行業。咁可能儲能行業大家比較熟悉啲嘅，首先就港股方面啦，寧德時代啦、3050啦，都係全球嘅一啲儲能電池嘅龍頭啦。咁當然佢個市值比較高嘅，流動性亦都好嘅。咁另外咧喺港股上市咧，中創新航啦、3931啦，都係儲能電池嘅第二個梯隊嚟嘅。咁我哋覺得咧，其實一啲虛擬嘅電廠啦，即係 VPP 啦，係將分散嘅儲能、太陽能同埋電動車咧整合成一個虛擬嘅發電廠，咁呢個對於嗰個六月嘅用電高

0: 時段咧，嗰個套利空間就會比較大嘅。咁啊，我諗喺夏天電力比較緊張，數據中心用電量增加，儲能咧已經唔係成個組合嘅一個選配啦。咁我哋覺得咧係剛性嘅需求增加底下，加快加埋中期嗰個業績表現咧預期。都會為相關嘅板塊咧帶嚟一啲嘅衝勁作用。咁喺 AI 越強啦，需要越嚟越多電，亦都需要更多嘅儲能咧。呢三者咧形成咗正向嘅循環。咁所以儲能咧將會係 AI 供應鏈上邊嘅一個其中一個受益者，亦值得投資者咧去留意嘅一個投資主題。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一度啊。咁啊，順道咧亦都同嘉嘉咧做翻個申報。以上所講嘅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咧，会讲下外汇同埋宏观市场嘅走势。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同埋宏观经济情况啊。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喺度嘅。阿泰你好，
4: 系佢先好，大家好。
3: 喂，阿泰啊，踏入六月份咯吓，而家咧即系市场嘅焦点摆喺边度啦？嗱，我哋睇到咧就过往就梗系一系就睇呢一个欧美嘅地区，一系咧就睇呢一个中港方面嘅股市。咁但系咧，我见到咧即系尤其是喺呢一季里面啦吓，咁啊啱啱喺过去嘅第一季啦，而家踏入第二季咧，最近咧我哋都见到接二连三咧，譬如亚太区市场，例如好似呢一个日本啊、韩国啊、台湾啊呢一排咧。个走势相当之好啊吓，我相信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因为系个芯片相关嘅一啲股份啦，咁啊啲相关嘅股份嘅股价咧都升得好好。咁但系其实我哋香港呢一方面，首先啦，都有两只嘅芯片股啊，但系好似冇乜点带动个市、啊。
4: 我谂几个原因啦，第一方面就系话咧，其实你见到韩国啊、台湾。佢哋有幾間嘅記憶體製造商咧？其實全世界三大記憶體製造商咧，兩間韓國。咁全球人工智能 AI， 大家要起數據中心嘅時候咧，其實對於呢啲嘅芯片啊、半導體啊，或者記憶體嘅需求非常之大嘅。咁實在係可以做到嗰、那個複雜性或者嗰、那個可靠性嘅咧，其實數埋即係嗰幾間公司。咁所以其實你見到韓國，就算韓國裏邊或者台灣裏邊咧，可能係有幾間公司獨大去帶領嗰個市場嘅上升。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當大家覺得咦美國嘅一啲我哋所謂 hyperscaler 去開發模型嘅公司，個企業嘅前景唔係咁明朗嘅時候，大家退而求其次啦，就話咦其實邊一啲公司係去供應呢個運算能力或者個運算能力嘅硬件？咁呢個其實就落在喺呢一個台灣同埋呢一個韓國身上。咁中國或者香港嘅公司咧？當然佢有佢嘅優勢，因為始終中國其實而家都希望可以即係比較獨立，即係唔靠呢一個入口啦。咁但係問題上咧，其實好多嘅芯片發展或者機體發展咧，始終都未去到韓國或者係呢一個台灣級嘅水平。咁所以喺呢個環境之下咧，你見到內地佢希望自給自足，但係海外例如是美國啊、歐洲嘅數據中心咧，都係用翻台灣貨或者韓國貨嘅時候咧，咁嗰個盈利帶動嘅增長速度非常之驚人。
3: 係啦，咁對於咧就股市上面嚟講咧，嗰、那個資金流向其實會係有啲咩影響？呢一種咁嘅即係情況咧，會唔會繼續持續落去咧？
4: 我諗短期嚟講都會繼續啦，因為始終即係大家對於人工智能嗰個前景都繼續樂觀嘅話咧，咁大家需要運算能力，你就好難避免係繼續以呢一個高價去買呢啲嘅半導體或者記憶體噶啦。咁但係同時間地，我見到就係資金流向方面咧，反而未必係咁多外資進入呢一個台灣或者韓國。其實喺台灣、韓國本地市場或者本地投資者嘅需求咧係非常之熱，尤其是喺韓國咧，你會見到有啲 ETF 係可能係兩三倍杠杆嘅。我哋見到好多人都用呢個方法去投資一個韓國股票，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資金流向未必會係對於韓元啊或者係台幣有咁大嘅呢一個動力，但係某程度上呢個係因為本地投資或當地投資者佢哋嗰個參與度咧係非常之高，反而咧海外投資者個參與度咧唔算係好高嘅。
3: 香港嘅投資者，咁其實你又點睇我哋即係嗰個去投資呢一啲嘅市場？咁其實嗰啲方法啊，又或者係啦，即係有啲乜嘢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咧？
4: 其實有唔少嘅方法嘅，例如話有啲嘅係亞洲科技嘅一啲基金啦，或者 ETF 啦。咁其實因為韓國、台灣。係佔全個亞洲嗰個指數嘅比例比較高一啲嘅，所以某程度上就話，如果你係買到或者係投資到一啲同亞洲股票相關嘅一啲基金嘅話咧，其實好直接地就已經係投資咗韓國即係台灣，咁再加上當然可以直接去投資啲，例如話係以台灣。

0: 灣或者韓國為優先的一些的主權基金，那這也是我香港投資可以考慮的另外一個方法來的。
1: 其實很奇怪的，因為呢韓元台幣呢其實雖然說股市咁暢旺，剛才我們講到就是說海外投資的參與度不高，即是外地資金流入的幅度不大的時候呢，其實它們兩個貨幣表現其實麻麻地的。那為什麼我這樣講呢？其實韓元和台幣傳統來講呢是看著個 yen 走，那 yen 因為它日本的本地問題呢是推低了 yen 的時候呢，反而就是說韓元和台幣嗰、那個表現對美金咧，都唔係話咁唔係咁好，咁所以大家投資呢一個韓國啊、台灣啊，甚至乎日本嘅時候咧，嗰、那個匯率風險就要留意多少少咯，即係話股票賺咗，但係匯率會蝕翻一啲咧，呢個係要留意嘅。咁但係我哋整體嚟講就係話覺得就係日本，因為就算係日本央行可以加息，但係因為其實佢嗰個財政嘅赤字啦，或者係嗰、那個資金流向的問題呢，對於個 yen 都是繼續會帶來一個貶值的壓力，即雖然說未必會是大幅跌穿升穿一個 160, 但是整體來說日元的弱勢會是持續，所以其實這三個經濟體日本、韓國、台灣的外匯前景我們都是比較看淡一點。
2: 那如果是 yen 會不會是即個走勢會是怎樣？
1: 嗱 ，yen 嚟講，我哋都係覺得15至16啦。主要原因就係話咧，雖然話日本央行可能喺6月份加息，咁但係重點就係話，政府佢嘅開支越嚟越大，佢嘅赤字越嚟越大，對於嗰個財赤或者嗰個日本國債嗰個壓力咧，係會令到債息上升嘅。咁債息上升代表咗個債券價格下跌啦，咁所以反而會令到更多嘅投資者咧係做淡呢個日本嘅國債。咁同時間地，我哋見到日本投資者雖然話日本個股市係唔差，但佢哋更喜歡係美國嘅股票，所以雖然話有啲海外投資者買呢個日本股票，但係同時間地咧，資金外流從日本投資身上流去美國，即係海外市場嗰個比例咧都係唔低嘅。咁所以喺呢一個資金嘅即係流出嘅情況之下，我認為咧日元嗰個整體走勢咧，嚟紧呢一两个月，我谂都系一个贬值嘅状态。
2: 咁啊，泰日咧，亦都咧，即系同我哋睇睇呢一个美元嗰个走向会系点啊？
1: 嗱，短期嚟讲，美元嘅走向咧，我觉得对于个中东局势嘅敏感度比较高一啲。即系当然啦，美国同伊朗咧，即系都讲咗好多嘅啦，可能会达成协议，而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咧都会重新嘅开放。咁但系一日呢个协议唔达成咧，我谂美元嗰个强势，即系个避险情绪咧，都系会持续嘅。咁当然，如果你话，霍爾木茲海峽真係開放的話咧，嗰、那個避險情緒開始退卻，大家嗰個風險承受能力上升嘅時候咧，咁呢個對於美元係會有一個貶值嘅壓力。但係整體嚟講，我哋覺得經濟嘅前景又好，或者甚至乎係全球央行個息口走勢咧，我諗短期嚟講都係對為美元帶嚟一個支持嘅一個方向嘅。
2: 關於嗰個債息嘅走向啦，我哋之前咧都講過話近期喺五月嘅時候咧，咁啊債息突然之間抽高得，即係都幾快啦。咁而家有冇啲喘定嘅跡象咧？同埋即係呢個背後其實又 indicate 咗啲乜嘢嘅意義咧？
1: 我諗債息嘅上升主要就係大家擔心因為油價上升而帶嚟嘅通脹壓力啦。咁再加上就話美國喺嗰個軍事開支方面繼續上升，個財赤嘅壓力會繼續係嚴峻化。咁所以呢個我諗對於嗰個債市嚟講咧，尤其是長債咧，都會帶嚟幾多嘅壓力嘅。咁但係佢哋話美國同伊朗真係達成協議，延長停火，再加上係霍爾木茲海峽係重新開啟動或者重新開放嘅話咧，咁呢個可能會有幫助，係令到成條債息曲線係落翻嚟少少，因為始終即係油價起碼都可能喺今年就份時間咧，可能都係90至100美金附近嘅話，通脹壓力係可控而唔係失控。咁呢個咧，我諗對於個債息會有幫助。但係如果你話美伊雙方係不能夠達成協議，霍爾木茲海峽繼續係封閉嘅話咧，咁債息嘅整體方向可能都會繼續係處於一個高企嘅水平。
2: 咁但係而家我哋由即係利率期貨嘅調期嚟睇咧，咁同埋即係大家對於個息口啊，究竟加唔加息啊？而家嘅睇法又係點？
1: 其實整體嚟講，我覺得市場一直以嚟對於嗰個中東局勢都係採取一個比較樂觀嘅態度。只要係話加息方面咧，其實見到聯儲局佢今年加，首先減息就基本上機會就非常之低噶啦。咁但係加息嘅話咧，因為聯儲局佢嘅政策目標除咗係通脹之外咧，亦加上一個全民嘅就業。咁所以如果你話，除非通脹真係上升得好嚴重的話，否則咧，我覺得聯儲局今年都可能採取一個即係維持現狀嘅一個態度。再加上Kevin Walsh 佢下一個會議就係佢第一次即係做一個主席嘅第一次會議啦。咁我諗整體嘅基調咧，都係以不變應萬變，都係以呢一個即係審慎嘅態度咧，去睇翻而家嘅經濟狀況，再去考慮。

0: 虑下一步怎样做。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今年其实美国的息口走势可能都是维持现状的机会比较高一点。
1: 好啦，那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唔该晒太嘅，咁转头回来会看看港股下半场的表现，转头回来见。
2: 一见理财。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以军宣布已经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是26年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外电报道，以军经过连日空袭以及同真主党激战后，攻下邻近内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以及附近的山脊地区。博福特城堡有近900年历史，距离以色列边境十几公里。以军曾经在1982年攻占这座城堡，直至2000年才撤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的目标是深化并扩大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将继续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多国批评以色列的行动，法国表示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签署协议。英国和德国对局势表示极度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火。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例如是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路透报道，华府持续设法限制中国科技业取得发展关键人工智能能力所需的半导体，但去年5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总统拜登订立的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制规定，包括将各个国家分级管制。放弃这项规定后，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晶片可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人工智能企业的子公司流入中国。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数十万枚。回来本港，最低工资委员会最迟在明年2月底就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报告。政府预期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会在明年5月1号生效。渔护署今日起在九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抽查九只牌照和执法，确保狗主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及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表示，巡查期间人员会扫描狗只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取有效牌照，如果发现狗只未领有有效牌照，将会不予警告，直接向狗主提出检控。即日上任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创院院长的李敬全表示，全球面对老龄化的挑战，要有革命性的改革才可以令医疗制度应付挑战，这个是科大作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目标。李敬全说，新一代医学界除了有好医术、好医德，亦都要具备科技知识，能够革新医疗，造福病人。他说，做好科大医学院不单止对本港，对大湾区以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会有贡献。前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如果总统可以因为政策分歧而解雇联储局的官员， 联储局将失去维持

0: 会根据全体美国人的利益去作出决策，联储局的信誉将会荡然无存。他又说，联储局一直经历压力测试，包括总统特朗普试图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要求自己辞职，以及对自己进行刑事调查等。鲍威尔的联储局主席任期已经在5月15号结束，他目前仍然任联储局理事，而理事的任期会持续到2028年1月。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股价速报，
8: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而家第一位咧，2800富基金25.7升3毫，另外700腾讯440元升12.8。3033南方恒生科技4.8毫8仙二升咗9仙8，981中芯国际80.75跌8.5，992联想25.55毫6系升咗1.5毫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4毫8升个1，9926系康方生物119.6升个半，9992泡泡马特176.4升3元，9988阿里巴巴123.9咧系升咗3元嘅，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145.2升7.5，1347华虹半导体156元跌5.3，另外咧就睇埋只1888建滔积层板49.6跌5元。
7: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8: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咪睇翻咧1:09嘅时候，恒生指数咧仍然都系升紧啊。下半场嘅时候，港股咧而家最新系25419点，升咗237点，升幅咧系近1%嘅。另外咧就国 企指数方面咧，咁啊今日咧就最新嘅情况咧都仍然系上升，咁。

0: 但系个升幅咧都系维持住喺半日市嘅水位附近啦。咁啊，而家咧升咗91点，咁啊升咗咧系1.08%，报8517点嘅。另外科指方面，咁啊最新咧系报4984点，升咗100点，升幅系超过2%啊。成交金额咧而家去到2057亿1700几万嘅。咁啊，亦都咧就喺电话旁边咧接通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嘅执行董事黄敏石喺度嘅。Michael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Michael 睇睇咧就踏入六月份啦吓，咁啊见到咧就港股方面咧依然系有一啲嘅 AI 相关嘅主题啦。咁啊不过咧就外围方面我哋点样睇翻呢个月份个走势咧吓？今日咧天气酷热嘅，咁啊会唔会我哋即系香港方面咧就都见到天气咧就好似即系好酷热嘅情况咧，就好似啲 AI 股份依然都系热炒啦。但系唔好忘记即系天气方面有啲暗涌吓，即系有啲即系时有骤雨咁样，咁好似我哋啲气氛咧，好似个大市气氛咁样，系啦，呢个时候系咪都系继续炒股不炒市咁啊？个大市气氛系咪都可能有时都会有啲吓，即系暗涌有啲即系阴霾出现啊？
1: 系我哋呢边啲天气都系
0: 几反常啊，
1: 人哋嘅唔系咯，我哋咁反常咧，即系讲紧好似啲地区性嘅呢嘅分布，咁人哋就经常放晴，我哋就时晴时雨，咁好似有即系甚至乎有时又跌得多啲，咁好似呢两日天气又有黄雨，咁所以我觉得又习以为常咯，即系我哋你埋单计翻五月份，人哋日本、南韩、台湾咁都有成十几至到20%升幅，我哋就仲系比较弱底，咁当然即系大家关心五穷就完咗，六月系咪真系应验六绝呢样嘢咧？咁我觉得其实都系睇板块咯，就算个市个指数要再调，而家喺20000又去翻25000楼上啦，咁上上落落啦，咁但我谂你话惊喜，我觉得亦都未必会太大，呢日都上唔翻26000嗰啲位，大家都觉得即系都喺个 range 之间上落，咁当然你话关心我先讲，如果外围嘅，咁当然就睇翻。即係聯儲局嘅新帥上場之後啦，佢嗰個嘅睇法貨幣政策啊，或者言論啊，各方面點？因為呢方面大家都未摸得透或者唔算清晰。咁其次就呢、這個禮拜其實美國都好多就業嘅數據公布之餘，咁另一方面當然大家關心，如果六月份啊，即係SpaceX 咁，如果真係能夠落實上市嘅時候，市場嘅反應會點啦？同埋亦都會唔會抽走市場嘅資金？咁同埋當佢上咗之後，咁亦都因為市場都數到手指。计下数咁啊，而家因为讲紧纳入纳指个机制咧，咁啊都好似几快，即系应该都系讲紧唔过即系讲紧都系几个礼拜到，咁随时又是咁大只股份加入咗之后咧，咁亦都会唔会除咗有啲资金好似我哋抽身股嘅效应喺市场度攞钱捉走啲钱之外，亦都因为咁大只嘅股份，如果加入成为纳指嘅情况之下，有啲被动嘅资金需要换马去做呢样嘢，亦都无疑形成咗。如果你话外方面，一啲嘅科技股，一啲嘅換馬潮，一個調翻轉頭有買有賣咁嘅情況，一個 rotation 咁情況咧，呢、這個我諗都比較常關心咯。咁我哋嚟講就似乎就，如果你話今日計翻嗰啲 AI 熱潮咁啊，繼續蔓延，但係蔓延係即係由上個禮拜去一啲真係再之前比較落後嘅即係電信設備股。咁今日你見到有個別啲軟件股啊，嗰啲嚟講之前大家覺得弱勢，有啲都係接力嘅反彈，同埋啲新消費股。咁你話冇主題咧，咁又唔係。不過呢主題就各自發展，咁同埋都係比較上係追落後，就唔係玩破頂啦，調翻轉頭咁所以你話啲半導體啊相關之前好開好熱嗰啲股份，熱足成個月嗰啲股份嚟講，我又覺得可能要唞一唞鼠咯嚇。
0: 係啊，所以咧今日你譬如見到只MiniMax 嚇，咁啊見到佢個股價方面咧，咁啊今日咧都係偏軟嘅，而家亦都跌多咗添啦，咁啊跌咗咧就係10.5%嘅。另外咧就2513，咁啊今日咧都跌咗9.7%啊。咁啊仲有嘅其他譬如好似信策咁样，3317系咪？系啦，咁今日咧股价方面咧都跌咗12%啊吓，咁不过咧即系有啲股份咧，其实都趁住呢个时间冒起，会唔会咧就系我哋头先讨论过嘅一啲喺上一节度啦，同阿嘉嘉都讨论过咧，关于呢一个嘅即系一啲嘅内房股啊，你点睇咧？Michael。
1: 你如果睇走势有啲系得嘅，即系你呢期其实好似啲即系调翻转头有啲即系比较上大只嘅，有啲688啦，或者你咁啲图嚟睇109啊，哇佢又调翻转头啲平均线顺序而上，咁但系咪只只都得咧？又好个别咯，所以你话。

0: 已经一个好亮眼嘅 sector， 咁譬如我今日龙湖嚟睇，咁佢系有弹话，但系佢离嗰个高位而家先八个几，之前嘅10蚊跌落嚟，咁啊又靓嚟啦，咁所以我又觉得好形成一个好强嘅嘅 momentum， 或者一啲资金系咪由资金引路，话佢哋而家好抵买，我又未够胆去好 confident 讲，即系或者好实净讲呢一样嘢出嚟咯吓。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就睇睇今日咧啲个别嘅消息啦吓。咁啊，美团咧就见到股价做好嘅，不过咧今日佢就会即系睇翻啦，好快就会公布业绩啦。之前咧就炒上咗6%，咁啊，对于咧美团份业绩。系啦，你又会点睇呢？美团即前嘅部署方面，系咪大家都即系觉得佢会系几好呢？因为其实佢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呢，美团嗰个 ADR 已经系即系有啲外资追捧返㗎喇。
0: 系。咁你即系你话同美团自己比定同人嚟比咧，不嬲都仲系。
1: 所以我一路讲嘅时候咧，一路都好似有啲吓，即系唔知讲好。
0: 哦，去到啲字眼上，讲嘅字眼上都好咩啊？针对美团去讲定针对大家而家个市况对美团觉得嗰个吸睛能力啦，我谂如果后面嚟讲，我觉得都唔系话仲系咁吸引住嘅。你睇啲平均线都顺序而下，咁你叫做佢个单位冇人哋跌咁多，但咁就代表好咩？咁唔系啊嘛，即系佢本身已经系低分数嘅，不过即系讲紧我唔知咁认为，譬如30-40分咁，佢突然间因为个业绩，大家觉得个公布，譬如市场预期佢可能讲紧第一嗰、那个本地商业嘅项目嚟讲，即系由旧年佢应该讲上季啦，亏损佢而家降季度去比啦，咁啊收支平衡或者啲即时配送嘅业务可能蚀少咗，咁都系讲紧最多去翻即系叫做问边合格分数咁，但系从来嚟讲佢 AI 概念就少，咁同埋即系。竞争嗰个业务面都系仲系压力仲系大，咁我都觉得即系就算业绩，除非有个好经典同好突破，或者最重要系业务向前睇，系大家谂唔到一啲嘢，而系呢啲项目系有个好强嘅增长，话即系俾佢赋能，大家觉得可以一个高嘅估值。如果唔系，我觉得都系一时余凉，股价嚟而家炒咁叻嘅，你睇下先，企稳10天线先啦，10天线而家即系你讲紧7.9-9.25呢啲，我谂逐级咁睇。唔忌口望啊！简单啲讲，我自己就
1: 系咁啊，因为咧，即系讲真啦，美团佢失守咗100蚊之后咧，其实都真系吓，即系逐步向下走添啊！咁啊，喂，其实讲真啦，我都系揸住美团，不过我都冇谂过佢到70几蚊。咁睇翻啦，嗱，份业绩方面啊，点睇咧？见到咧就有啲嘅行咧，咁啊都即系个睇法。睇返佢今日呢，先睇返先，今日呢就收市之后呢就会公布份季绩嘅。咁啊见到呢就美团如果你而家呢综合咗有几间嘅一啲即係大行嘅睇法呢，美团经调整嘅净亏损呢按年就会收窄去到 55.55% 至 68%。咁而按年呢按季方面咧就会收窄噶个亏损，但按年咧就系转盈为亏。咁啊收入方面咧按年就估计系增长咧就会系5%。咁啊当中咧大芒预计咧就即时嗰个季内个配送业务经营亏损咧有成80几亿嘅人民币添，而第二季咧先至会系收窄嘅，收窄到去44亿，但系咧会喺第三季嗰度咧达至收支平衡。啊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嘅即系比较乐观嘅睇法啦？其实即系佢如果按年嚟讲咧，个经营嘅即系经调整嘅亏损咧，系收窄即系按季系收窄嘅话咧，咁系一个好消息咯。咁但系如果你睇翻按年系即系由盈转亏嘅，咁呢个咪一个即系对佢嚟讲系唔系几好嘅消息咯。但系我谂而家咧，即系咪因为佢个股价真系太残嘅关系，大家喺度喺呢个咁残嘅位置当中咧，揾一啲略为比较好啲嘅消息咧？
0: 咁我谂唔使佢身上出发嘅，你当系一个投资者、一个观众啊，咁去睇佢哋嘅业务嘅转变，真系有冇转变啦？系咪真系眼见为实？同埋个股价市场嘅反应，我谂呢啲象征度会比较好啲，又未必需要投入嘅资金咁快喺你身上有个推动咯。咁你反而你见到个 momentum 真系喐嘅，调翻转头，咁我谂譬如头先讲部分啲软件股之外，譬如呢期就我谂即系有时你都有时问下我，不过我唔知系咪点解要问我普马特啊！嗰啲新消费股，反而我就见

0: 嗰扎就好似有啲追翻落後，咁即係變咗呢陣。如果你講個 momentum 比999二為例，咁啊真係相對地係推動得喐，同埋即係嗰個近期買翻。我嗰段時間係幾有保留嘅，因為嗰陣子股值超貴，同埋即係真係冇乜特別新嘅消息。咁而家跌得比較仲殘心，同埋反而我覺得可以值得留意多啲咯嚇。
1: 好啊，咦，咁我哋转头就不如翻嚟讲下999月泡泡玛特啊，系啦，即系之前咧见你唔系咁睇好啦，都冇乜点再提嘅，但系而家咧系因为可能即系你嘅睇法咧又有少少唔同喎，转头翻嚟倾下，咁啊睇翻美团先，而家最新系79.9，咁啊升咗4.4%，升幅咧系6%嘅。
2: 一见理财。下午1:20，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一见理财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咧睇睇呢一个下半场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啊继续咧维持喺25,400嘅，而家升咗咧243点，升幅系近1%。睇翻个期指先，即月期指都升紧。最新是25,292点，升了303点，比现货低水133点啊。咁啊，成交张数60,000多张嘅。而现货嘅大市成交金额咧就有2,141亿几。咁啊，头先咧我哋咪讲到嘅，即系关于呢一啲嘅新经济相关嘅股份。今日咧都见咗只9992泡泡玛特咧，继续都系做好，破咗一个月嘅高位啊。咁啊，最高位咧见过186.5，而家咧就177.3，都升超过2%嘅。咁啊，睇翻咧就不过咧嗱，佢由你睇翻只泡泡玛特咧，其实佢由高位嗰度上紧落嚟噶咯。会唔会即系又去到系啦，即系20天线呢啲位嗰度又识弹翻转头咧吓？另一只咧就想同Michael 你讨论下咧，就系只老泡黄金啊。喂，原来咧小睇佢之后咧，你见到佢近期嘅走势方面啦，睇翻日线图咧，低位嗰度徘徊緊，有冇反彈嘅跡象咧？兩隻都係新消費股，兩隻都係之前熱炒嘅股份啦。
2: 咁如果你咁即係相對地從博反彈個角度嚟睇，咁的而且確就因為我哋而家呢刻講嘅即係泡泡瑪特，咁其實都即係你見佢其實都彈咗幾日啦，咁都遲咗少少嘅。咁同埋即係早幾日已經開始，我諗市場講段永平，咁佢講即係可能佢有機會要將啲股份換馬，咁其中一隻吸納嘅股份就係泡泡瑪特。咁我諗就應該嗰陣市場個眼球就已經係集中喺佢身上，咁開始有啲資金。因为去买，因为讲真好多资金，其实讲真之前都可能系真系我哋即系讲真有3至5月份升到好多嘅一啲半导体股份啊，一啲算系硬件股啊，或者一啲芯片股啊等等，其实你都明显见到上嚟，真系有好多叫做有个有时美团都系转向开始有个获利，咁有啲资金真系叫炒翻落后，所以譬如由啲电信设备股开始啦，或者啲新消费股其实都叫做跌得几残下啦，咁有啲资金始终都觉得譬如包括普普马特佢嗰个股仔嘅其实都系有增长，不过调翻转头之前真系炒得太高，系需要有翻个整固，同埋咁啱佢亦都有啲新嘅一啲嘅IP 嘅项目推出，咁啊亦都即系喺个消息上、消息面上有翻啲比较正面啲嘅推动。咁两者夹击嚟讲，咁我谂佢都叫做喺差唔多成4月开始啦，喺差唔多145蚊至到160蚊呢啲位叫牛一段时间，咁借势我谂推翻高咯，啲资金即系跟进有嗰个嘅炒作，咁所以。就算另一方面老普黄金，我觉得其实都如是出现啲咁嘅情况，佢就啱啱开始启动嘅，个 RSI 嚟讲即係去返56度，咁睇下有冇机会真係叫做一棍咁上返呢。咁但係如果你话同样都系啲新消费股，你都可以，即係虽然我唔系推介，但係开始大家都有啲咁嘅叫做有个转向走势，你可以睇返即係蜜雪啦，或者系即係你睇返啲股命啊，呢啲嚟讲都系慢慢一步一步咁咬返上去囉。咁所以呢个我谂都可以 keep 住，即係今日先系6月第一日开始啫。咁如果啲资金系有借势推动啊，譬如呢啲股份 even 或者可能再嚟睇埋接近返宝马特嘅布鲁可啊，或者之前啲新消费股嗰扎上无科平啊，即係呢两会唔会资金可能换马去捞返追返落后嘅呢个板块囉。
1: 嗯，係咁啊，无科平都望望先啊，咁啊睇返呢
2: 1318
1: 係1318而家，嘩係喎係喎 5% 喎，咁蜜雪今日就 8% 啊，真係有返啲起动。头先呢提到嘅即係呢个9992泡泡玛特啦，咁其实呢我睇返佢嗰个分钟图呢，即係差唔多呢去到20天线嗰度一路顶一顶上嚟嘅。不过如果你睇返日线图嚟讲呢，咁佢真係啦，即係受住一啲增持消息嘅话呢，咁而家呢就顶到上去大概呢就100天线附近嘅。喂，但係如果我哋未追的话呢，即係係啦，追唔追呢？
2: 策略性，如果未追，反而你如果睇翻佢落今次即係今，因為你而家見到嗰個今日嘅十字星啦，咁個上線一路調翻轉頭，係推翻上去，再壓翻落嚟，咁落翻嚟，我覺得可以真係睇翻啲資金個買盤度係咪真咁強定，因為借勢都係又炒翻浸之後又 take 翻 profit 嘅，上一個頂位，我諗呢個睇翻譬如接近翻172蚊呢位嚟講啦，咁睇下我守唔守得住咯，因為我講緊172蚊就係、是。
3: 5月8号嗰阵曾经掂过嗰个高位，嗰啲170蚊嘅石头，即系究竟落翻嚟呢啲位系咪仲有啲资金炒，即系炒上去之后有冇啲嘢继续跟进？如果唔系，都可能睇下会唔会比较短暂嘅消息咯，只不过吓。
1: 嗯，咁至于我哋即系之前咧睇到一啲热炒嘅 AI 相关嘅股份咧，嗱成条产业链咧都好长啦吓。不过咧我哋睇翻就梗系集中嗰两只芯片类嘅股份啦，华虹同埋即系中芯。咁呢两只咧嗱，如果我哋趁住譬如单日都跌4%啦，睇多一日咧，咁啊呢啲会唔会即系有机会可以追一追咧？
3: 睇走势喎，而家睇走势两只都当然仲落紧山啦，但系只981咧，即系讲紧个 RSI 其实就都系试第二次顶，去到差唔多讲紧76-77度就落翻，咁即系当然跟个股价一齐啦。而家啱啱咧就补翻个裂口，个裂口咧就系其实喺5月22号至到26号嗰阵咧就遗留落嚟嘅，咁差唔多系介乎系80.5啦，至到83.4嗰啲位，咁跌翻然后最简单啦，落翻嚟就十天线考验翻，即系咁样落嘅时候系咪都即系三支音足啊，或者两三支音足，然后上手得稳，咁即系我谂系睇位，即系一定又唔可以否定翻佢哋未来投资价值，然后自己个华为通个概念啊，即系出咗之后，咁大家都觉得量产好，或者系个竞争力啊推动好，咁即系都唔可以忽视翻，或者佢哋都始终好多系尤其是即系中心嚟个机构投资者嘅龙头啦吓，咁。咁但係只不过係度咩位啱去买囉。咁华虹就都係一样囉，我觉得其实而家都係落返去，我会睇返都係5月7号嗰陣嗰个位144蚊呢位，差唔多到或者10天线，咁啱位先做，我就觉得唔需要太有心急囉。
1: 好，

0: 倾到呢度，唔该晒 Michael。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一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美伊谈判继续僵局，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更严苛的修改。伊朗的知情人士回应说，伊朗将会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与此同时，美伊继续交火，美军说对伊朗目标发动自卫性质的打击行动，伊朗就攻击美军一个空军基地，报复美军的侵略行动。由金以文报道。
5: 美伊持续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美军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面一座通讯塔。革命卫队形容美军的行动是侵略，因此他们随即打击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并摧毁了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相关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声明没有提到基地的位置，但是科威特当日响起警报，军方随后表示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对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进行了自卫性质的打击，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受伤。司令部说，打击行动是经过慎重考量，目的是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星期日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朗迅速发现并将它击落。美伊在达成协议方面继续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又说协议用了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核问题的各个方面，强调协议大部分内容都是谈论这个问题。他批评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的报道，说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是假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上个礼拜同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时，要求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多个地方，并向伊朗发去更强硬的新提案。伊朗方面的知情人士回应报道时话，双方仍就潜在谅解文件的文本交换意见，强调伊朗亦将按照自身立场对文本提出修订建议。又话对伊朗而言，判断标准是最终内容是不是符合伊朗的要求。美国提出修订意见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他同时表示，伊朗对于无法达成谅解的情况亦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说，伊美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两国谈判进展的各种讲法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4: 伊朗总统府再次否认有报道说总统佩泽希齐扬辞职，批评是部分境外传媒散布谣言，强调佩泽希齐扬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伊朗传媒报道，佩泽希齐扬同日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到生命最后一刻。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国家当前面临诸多挑战，政府有责任向民众如实说明，从而推动社会共同参与解决问题。佩泽希齐扬表示，面对困难和挑战，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和协作。总部在英国的伊朗国际早前引述消息报道，佩泽希齐扬已经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表示，总统和政府实际上已被排除在国家重大而且关键的决策程序之外，由此产生的权力真空让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强硬派系得以全面控制大局。以色列军方宣布已经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外电报道，以军经过连日空袭以及同真主党激战之后，攻下邻近内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和附近的山脊地区。

0: 福特城堡有近900年历史，距离以色列边境十几公里。以军曾经在1982年占领这座城堡，直至到2000年才撤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的目标是深化并且扩大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将继续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多国就批评以色列的行动，法国说黎巴嫩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签署协议。英国和德国对局势表示极度的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火。埃及亦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公然侵略。美国商务部表示，禁止美国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例如是辉达的 Robin 和Backwell's 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路透社报道，华府持续设法限制中国科技业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所需要的半导体，但去年5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总统拜登卸任前订立的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制规定，包括将各个国家的分级管制让先进运算能力留在美国和盟友。放弃执行这项规定之后，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晶片可以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人工智能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几十万枚。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岱山南编队今日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菲两国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星期访问日本，和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假海洋边界谈判，涉及台湾以东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是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南韩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一座工厂发生爆炸，增加到5个人死亡，2个人全身被烧伤，伤势严重。出事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今朝早11点接报，说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初步推断事故原因是推进剂发生爆炸。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进行救援和善后工作，并要求彻查事件，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这间工厂早前亦发生爆炸，2018年5月的爆炸造成5个人死亡，第二年的2月再发生火灾和爆炸，造成3名工人死亡。国务院任命袁古杰为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同时免去刘光源的副主任职务。根据中联办网页，袁古杰曾经出任广东省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广东省茂名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广东省省委常委和法政委书记等。行政总管李家超率领港府及商界高层的70人代表团今日在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贴文说，此行将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长期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但中东冲突仍然充满变数，一旦局势再度升温，将会为环球和本地经济前景带来下行风险。他又预告，将会透过港投公司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 由方荣辉报道。
1: 本港首季经济增长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但中东冲突仍充满变数，一旦局势再升温，将为环球和本地经济前景带来下行风险。
2: 展望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仍然充满变数，虽然相关冲突对香港整体经济的影响至今相对有限，但是已经推高了国际油价和通胀压力。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的基础并不稳固，一旦局势再度升温，料将加剧环球金融市场波动，并且削弱外部需求，为环球以至本地经济前景带来下行的风险。
1: 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指出，环球对先进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产品的需求强劲，有助本港货物出口表现，访港旅游业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以及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服务输出维持坚稳，本地需求持续扩张，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局势，灵活应对，确保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发展。他又说，美国通胀仍然很犀利，而且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因素亦都不能低估，联储局减息空间存疑，港美息率的上落并非完全同步，本港作为资金安全港，资金涌入后港元拆息自然下跌，估计港息年内变化不大，利率处于对营商和资产市场还可以的水平。另外，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公布，适时向港投公司注资。陈茂波最新宣布，积极考虑从注资中拨出部分额度，通过港投公司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投资在能够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和华人创业者，详情会适时公布。他又透露，港投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当中10间企业已经在港上市，另有超过30间企业已申请或正筹备年内上市。港投公司每投资1蚊可以带动8蚊的市场长期资金跟投。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即日上任。科大校长叶玉如指，李敬全拥有丰富医学创院经验，卓越的学术领导能力，杰出医学教育及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经出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与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科学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李敬全就说，全球都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医疗体系要做到高质素、低成本，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得到服务，才能够应付挑战。
3: 我们要有革命性的改革，才可以令到我们的医疗制度可以达到这个挑战的。而这个就是我们这间第三间医学院，香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目标来的。我们想训练一批新的医生，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同埋非常好嘅医德，佢哋仲要有科技嘅知识，同埋有创新嘅谂头。当佢哋出嚟做医生嘅时候咧，佢哋唔止系要做好嘅医生，仲要可以无缝地咁样参与呢个创科嘅经济。如果呢间第三间医学院做得好嘅话咧，佢哋唔净止可以响香港和大湾区有贡献，他们还会可以影响全个中国甚至全个世界的。
0: 广东省政府早前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五年，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电台节目说，全港约50多万部私家车，估计随着政策延长，未来北上的港车有望增至20万部，占全港私家车总数一半，希望粤港澳

0: 三地政府可以做好短中长期的规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系73%。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国家情理，
9: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康超人做坏事得到命运包庇。
10: 之前嗰集咧，我哋就讲到吓喺《儒林外史》里边就有个叫做马尔先生啦，咁佢叫咗好多朋友去考科举，其中一个咧就系康超人啦。咁啊，直头咧佢觉得康超人咧好有呢个才华，所以净俾钱佢翻乡下读书，读好书嘅时候嚟考。咁而阿康超人除咗马尔先生系佢嘅一个贵人之外咧，另外仲有一个贵人嘅，就叫做李本英。李本英呢个都系一个官嚟噶啦。咁而呢个时候呢，康超人已经考到贡生啦。贡生嘅意思即系一个准举人，即系即将会做到举人。咁李本英呢就觉得啊，既然你有个咁好嘅前途，咁不如我帮你諗埋你嘅婚事啦。咁李本英就话啊，我其实呢屋企仲有个外甥女，不如我就将个外甥女嫁俾你啦。咁康超人就梗係好想娶呢个李本英嘅亲戚啦，因为同一个大官一起做亲戚嘅话呢，对佢嘅仕途一定有帮助。但是即是康超人自己心里面知道自己有个问题，你本身有老婆，你走去娶一个官的外甥女再做老婆，这个本身即使是清朝都不是一个合法的事来的。当其时的法律是怎样呢？以妻为妾杖100，以妾为妻杖90，有妻更娶有一个老婆之后，你再娶一个老婆呢都是杖90，后娶之妻呢就要归宗，即是话你后来娶嗰个人呢就要还返俾人哋。佢真係咁样做嘅话呢，佢后来娶呢一个李本英嘅外甥女呢，佢除咗要俾人哋打90大板之外呢，仲要将呢一个新嘅老婆要还返去李本英嘅家里面。咁如果咁讲嘅话呢，佢就做唔到佢嗰个即係攀附权贵嘅功能啦。咁所以呢件事佢就好尴尬啦，佢应该点样选择呢？佢又估唔到，佢居然就选择咗，有理冇理，娶咗先算。
9: 吓，但纸系包唔住火嘅、哦。
10: 其实咧，这个时候康超人可能都冇谂得咁清楚。佢自己本身有个老婆嘅，这个老婆咧，阿郑氏咧，都唔系普通人嚟嘅、哦。佢系潘三介绍嘅。潘三系咩人呢？潘三咧，亦都系康超人家乡嘅一个有势力人士啊。而家康超人嘅起步呢都係靠潘三呢就令到佢赚咗唔少钱嘅。呢个时候呢就啱啱即係佢攞咗啲钱考举人嘅时候，佢就要离开佢自己屋企，咁所以呢佢就要卖咗佢嗰层楼。咁就将老婆嘅郑氏呢就同佢讲，不如你返乡下住啦。咁就返咗乡下住嘅时候呢，就发现一件事啦，原来返乡下要做好多粗活啦，即係又要养猪又要耕田。咁郑氏呢本身都系一个大家闺秀，就唔系好习惯做呢啲粗活，所以好快脆呢就屈死咗。 咁对阿康超人嚟讲咧，就过咗一关。嗱，大家就会觉得啦，呢本小说嚟嘅啫，照计啊，即系阿原作者写件事嘅时候，点解唔可以写呢一个负心汉有一个坏嘅结局咧？要帮佢过呢一关咧？咁其实咧，我哋后来

0: 我睇翻呢个情况咧，原来当时都一个典型嘅现象嚟嘅，因为咧，当你喺唐朝嘅时候，可能咧啲低下阶层要上流嘅机会好少，但系去到明朝、清朝咧，好多低下阶层系凭住呢个科举嘅时候咧，就升咗上去，升咗上去咧，佢真系将佢自己嘅糟糠之妻都系抛弃，呢、这个现象太常见啦，所以咧就将呢一样嘢挖出嚟俾大家睇嘅。
1: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荃湾海之恋，一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海之恋八座，中层私室，售面积391尺，一房望海景嘅单位，成交价800万，售面积平均尺价20460蚊，业主2017年用670万一手买入，9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30万离场，升值近20%。5月份荃湾区大约120宗嘅二手成交。
2: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876百威亚太。百威亚太2026年第一季盈利2.26亿美元，按年减少3.42%，每股盈利1.71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6.255亿美元，按年增加 23.22%， 预期每股盈利4.55美仙，折算港币3.5仙半。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5.69美仙，按年增加 0.53%， 折算港币4.44仙。股价走势上，去年年中之后股价逐步向下，但市场预期今年盈利有机会回复上升，所以股价跌向上市低位有一定直播率，以6.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3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3厘。百威亚太2019年27蚊上市，市盈率最高是2020年的接近98倍，股息率就只有 0.74 厘。复常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2024年 16.68 倍，最高2023年 54.37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3年的1.51厘，最高是2025年的6.44厘。以今年除净高位7.85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2.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6厘。以买入价跌 10%， 5.85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联想集团第四财季盈利飙升 4.8 倍，季度业绩省镜，立即获多间大行大幅调高目标价。其中高盛认为，虽然记忆体价格大幅攀升，但成本上涨对集团影响受控。高盛指出，联想作为全球个人电脑龙头，市场占有率扩大至 25.2%， 加上对客户及供应商有强大议价能力，配合 AI 伺服器业务正在扩展，2026下半财年起更有望交付下一代伺服器机架。另一方面，储存业务完成收购后，将支撑联想 AI 业务持续增长发展。高盛维持联想买入评级不变，目标价由12.5毫升升至27蚊。另一间大行中信利昂认为，联想上季业绩强劲，主要受惠基础设施方案业务经盈利率改善，配合个人电脑业务稳固，同时更定下两年目标，盼望总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以及争取利润率持续扩张，反映管理层积极进取的野心。由于业绩有惊喜，特别是经营利润率创新高，因此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2.9调升至21蚊。麦格里亦发表报告，大赞联想上季业绩突出，当中核心三大业务收入都录得双位数增长，尤其是基础设施方案业务收入及利润优秀。由于业绩省镜，麦格里上调联想2027财年经调整纯利预测是 23.4%， 重新跑赢大市，目标价由12.9毫升大幅上调至21.75毫，同时纳入麦格里核心推荐名单。大行报告完毕。
2: 即时搏击。

0: 1:55啊，咁啊嚟到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今日港股算几好嘅，走势唔错啦。咁都有即系1% 就唔够嘅升幅嘅。咁但系都叫做有唔错表现，因为近排个市况都系麻麻地，有26,000咧，哇一下杀落嚟都杀得几快吓。咁啊，真系应验咗五穷先啦。咁啊，依家已经踏入六月啦，今日6月1日啦嘛，希望佢唔好六绝啦。
1: 唔敢咁讲啫，
0: 唔系冇办法啦，五穷六绝啊嘛。咁外边就有咩话？sell in May， go away 咁吓，都系唔好嘅时间吓。咁总言之咧，五六月咧，环球咧都唔好，但系今年其实环球几好噶，即系你净系望下韩国啊、日本啊、台湾啊，甚至美国啊嗰啲，哇，佢哋都唔知成日新高，日日新高咁就系啊，即系呢个形容词啦，唔系真系日日都新高，但系
1: 听到厌咗添啊嘛，
0: 唔系佢唔跌就反而系新闻嚟噶，系嘛？咁但系香港呢边咧，我都讲啦，其实就。即系唔关话个指数啊，因为通常我哋梗系睇咗个指数先啦。咁其实咧，你会发觉到咧，今日咧就调转咗啦。当然就咩叫调转咗咧？就系即系100嗰啲唔升咯，2513嗰啲唔升咯。咁你见到700啊、9988啊、9888啊、3690啊、1024啊呢扎咁样，即系全部喺指数系啦，倒翻转头啦。所以就系咁咧，你见到就系点解啲指数做得咁靓咧？因为净系呢扎升咧，咁佢三个指数都随时踩中噶嘛。系一齐踩中吓，唔系净系一个指数中，系三个指数都有机会中。咁你谂下，一只就拖起咗三个指数啊嘛。咁但系你100啊，咩25213啊，仲有嗰啲咩总之嗰扎咁嘅
1: PCB 啦，
0: 系啊系啦，嗰扎咁嘅嘢啦吓，咩军胜啊嘛嗰啲。
1: 系啊，仲有咩
0: 星云啊嗰啲啊。
1: 星云啦，系啦，1888啊嗰堆啊。
0: 系啦，咁嗰扎升咧，唔系唔好嘅。但系嗰扎升咧，你要喺指数里边睇唔到嘛？你迟啲睇到噶啦，迟啲
1: 冇错
0: 啊，系啊，就快嚟噶啦，100啦，不过咁讲，入指数咧有阵时即系大家又担心噶，因为佢讲真啦，即系个市值膨胀得紧要，成交得紧要咧，咁当然佢唔系冇实力嘅，咁但系咧就可能短时间里边咧升得较多啦。咁你谂下100好似上市升咗几多倍？4倍啊！
1: 系啊，咁啊，所以今日都话翻内地 A 股咁啊，
0: 翻 A 股啊，
1: 准备出单咁啊，但系今日都要回翻落嚟啦，咁啊冇办法啦。咁即系你见到今日啲股票上嚟讲，即系喺讲个香港先啦，我哋唔好讲亚洲区先，亚洲区其实好精彩。咁啊，就讲开我哋集中火力讲咗香港先啦。咁啊，香港呢边咧，其实即系正如陈朱光明所讲，即系今日话就好在啲咩腾讯啊，咩1024啊，仲有连今日准备出业绩嘅美团都升翻，系嘛？
0: 系啊，系咪先？咁但系其实最有消息嗰间咧就系百度嘅。咁百度咧今朝都升过，因为今日最高133.1嘅，但系依家系倒跌，因为点解佢有消息咧？嗱，除咗 Minimax 话要翻翻内地 A 股上啦，即系 A 加 H 啦，变咗就，因为依家佢上咗 H 啦嘛，咁啊迟啲会翻去 A 啦。咁百度咧就分拆佢昆仑森，咁其实最有消息炒作嘅就系呢只噶啦，但系今日唔升喎佢。
1: 咁因为佢系同业啊，即系譬如咩1347啊、981啊，今日回啊嘛，
0: 系
1: 嘛，咁啊中心而家回紧1.7%啦，最新系做紧80.06啦，咁啊1347，咁就话控半导体咁啊跌紧5.5%，做紧152.5，咁冇办法喎，呢啲回紧嘅时候，咁啊佢最拆只AI 晶片股出嚟
0: 啦，
1: 系嘛，咁啊所以就。冇办法啦，咁但系其实就即系，其实咧就成个亚洲区咧今日真系好精彩嘅，咁啊唔好讲边只啦，香港啊，讲只992你即系已经好犀利啦，
0: 992就唔系今日精彩噶啦，精彩咗好多日噶啦，
1: 好多日啦，咁啊但系而家成个亚洲区今朝早其实咧就望住一个人嘅啫。就望住阿教主阿黄仁勋，佢就几时讲嘢，咁啊讲啲乜嘢？
0: 佢又踩去呢个 PC 嗰边啊？
1: 系啦，咁啊即系台湾电脑展啦，咁啊喺台湾电脑展，其实佢就应该就讲咗一堆嘢出嚟嘅，咁啊刺激到其实就好多股票咧就升咗好多嘅，咁啊其中一只咧就系叫远能集团，咁啊即系日本上市嘅，咁啊点解刺激到远能集团咧？因为就NVIDIA 就话要搞 CPU 啊嘛，喺呢、這个笔记本型电脑。上面咁佢用个架构就 ALM 啊嘛架构啊嘛，咁 ALM 咁升啊，当然啦。咁点解连远能都升咧？卖个关子，下次讲你听。
2: 即时搏击，下昼2:00。
3: 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美军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面一座通讯塔，形容是侵略行动。他们随即打击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预定目标，并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声明没有提到基地的位置，但是科威特响起警报，军方随后表示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对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进行了自卫性质的打击，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和两架对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攻击无人机。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受伤。司令部说，打击行动是经过慎重考量，目的是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早前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星期日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于是将它击落。南韩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一座工厂发生爆炸，增加到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出事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今朝早11点接报，说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到下午1点几将火完全扑熄，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全部烧毁。消防和卫生部门表示，事发时有7名工人进行和清洗火药有关的工作，突然发生爆炸，其中五个人当场死亡，其余两个人自行逃生，其中一人全身烧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另一人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经回家。韩华航空航天公司隶属韩华集团，他们就事件道歉并向死难者致哀，又说会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进行救援和善后工作，并要求彻查事件，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这间工厂之前也都曾经发生爆炸，2018年5月的爆炸造成5人死亡，第二年2月再发生火灾和爆炸，造成3名工人死亡。美国商务部公布禁止美国企业向位于中国境外的中资企业供应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例如是辉达的 Rubin 和 Blackwell 处理器，以及超微半导体的 MI350X 晶片。路透报道，华府持续设法限制中国科技业获取发展关键人工智能能力所需的半导体，但是去年5月宣布不再执行前总统拜登卸任之前订立的人工智能晶片出口管制规定，包括将各个国家分级管制，比先进运算能力留在美国和盟友。放弃执行这项规定之后，最尖端的人工智能晶片可以透过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人工智能企业的子公司流入中国。业界估计利用这个漏洞输往中国境外企业的先进晶片可能达到几十万枚。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港府和商界高层的70人代表团今日在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贴文说，此行将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他相信这次的行程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长期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今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访代表团，汇聚了香港和内地各行业的精英，包括主要商会、金融及专业服务、基建、地产、能源、创科、传媒等领域。内地代表就涵盖创科、制药、高端制造、汽车产业等板块。即日上任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创院院长的李敬全说，全球都面对老龄化的挑战，要有革命性改革才可以令到医疗制度应付挑战，是科大作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目标。李敬全说，新一代医学界除了有好的医术、好医德，亦需具科学知识，能够革新医疗，造福病人的医学人才。他说，做好科大医学院不单止对本港、对大湾区以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有贡献。李敬全综合毕业之后到外国深造，来港多年，他说当年有好多

0: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
7: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4: 教育家、
11: 生活家、
4: 体育家、
11: 艺术家、
4: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股价速报。
1: 港股运作翻到嚟，依然升超过200点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5,410点，升227点，升幅系0.9%。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09点，升83点，升幅系1%。恒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972点，升88点，升幅系1.8%，跑赢恒指啊！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2,43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66，升0.6，升幅系1%。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38.4，升11.2，升幅系2.7%。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86，升1.7%。第四位981中心最新系做紧80.04，跌1.4%。第五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38，升1元，升幅系1.1%。第六位联想最新系做紧25.06，升1.6，升幅系6.7%。第七位9926康方生物最新系做紧115.3，跌2.9，跌幅系2.5%。第八位泡泡玛特最新系做紧179元，升5.6，升幅系3.2%。第九位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7709最新系做紧144.85，升7.1，升幅系5.3%。第十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3元，升2.1，升幅系1.8%。
0: 即时搏击
2: ，T 加明稳得正。
3: 2:09翻翻嚟呢个即时搏击嘅时间啦，咁啊三个指数都非常之唔错啦，咁啊以科技指数升得最靓仔啦，咁啊恒指咧就升少于1% 嘅，咁啊国指咧就啱啱超过1% 嘅，科指咧就升到1.82% 啦，咁啊头先都讲啦，因为即係我哋叫做科技类嘅股份咧，佢可以攬三个指数嘛，咁所以咧就即係努力啊！佢哋嚇，不過仲有佢哋真係今年都跑輸曬啊！
1: 係啊，一戰三雕係嘛？
3: 係啊，所以就係今日咧，就即係復仇記，
1: 復仇記都係嘅，
3: 係直頭係添啦！你諗下，咁即係700騰訊上個禮拜仲52周低位啊！哇！我真係望到佢都心傷啦，
1: 係咯、啊，即係嚇一嚇啦，
3: 係咯、啊！哇！我心諗即係人哋即係嗱睇指數啦，叫做你望下，即係頭先又講過噶啦嚇，咁啊美國嘅納指啦嚇。

0: 南韓嘅綜合指數啦、入京啦嗰啲，哇，全部都新高。
1: 係啊，
0: 咁你見到香港話科技指數五廿二收低位，或者唔好話五廿二收低位，黐住啲近期啲低位啦，係嘛？咁再加上啊，裏邊啲大隻嘅股份。唔好话五廿二周低位，都一个月低位咁多，真系
1: 即系好多只都系咯。
0: 系啦，你见到真系觉得哇，喂咁搞嘅咁样。咁但系咧就即系细心啲睇咧，其实因为系即系佢哋少咗 AI 相关，唔系冇啊，而系要追赶咯。你腾讯上一次公布业绩嘅时候，佢都话啦，要追赶 AI 嘛。
1: 系啊，
0: 因为佢始终真系属于少啲咯，咁冇办法啦。咁唔系间间即系即刻有噶嘛。
1: 系啊，即系唔系话你即刻揼到就揼到噶嘛。
0: 系啊，即系你见到唔系你见到美国好多间依家佢都追赶紧啦。你 Intel 嗰啲唔追赶咧？
1: 系啊，
0: 啊，即系不过咁啊，但系又要讲喎。即係佢一貼咗個 label 落去，即係 AI 嗰個咧，即係追趕呢個 AI 咧，哇！股價升咗幾多倍？
1: 係啊，咁啊，加埋啊呢個特朗普效應啦，
0: 係啊，係啊，
1: 呢個都好重要啦。咁啊，今日嚟講啦，就其實就最主要啦，就係講即係黃仁勳嗰個事件啦。咁啊，佢講咗好多 AI 嘢啦。咁啊，就最重要其實個核心邏輯咧，都係講就係話 Nvidia 就轉攻去 CPU 呢個市場嘅。咁啊，頭先講過啦，就係今日個軟件。为什么会爆升啦，即是日本上市的。咁啊刚才讲过啦，就是Nvidia 啦就会联合呢、这个即是 ARM 啦，加就会向即是向 CPU， 即是呢个手提电脑嗰个 CPU 市场呢就进军。咁啊由于呢 ARM 呢个大股东呢就是日本软银。咁所以嚟讲呢日本软银呢就自从呢黄仁勋今朝早讲完嗰堆嘢之后呢，跟住就升幅扩大啦。咁啊目前嚟讲日本軟銀咧就升緊就 13.7% 做緊8522嘅日元嘅，咁啊當然啦，就大家就其實就好注視啦，即係因為其實ARM 即係用嚟做 CPU 咧，其實對於即係最初就覺得喂最GPU 同 CPU 個比例上就越嚟越少啊嘛，咁啊本來就去由一粒 CPU 咁啊控制可以控制好多嘅。GPU 啦，咁越嚟越少啦，咁啊個比例上，咁去到而家咧，其實即係將來就更加會少啦。咁但係咧，大家都成日個幻象咧，就覺得係喂 CPU 咪得 Intel 就 AMD 嘅啫，咁令到 AMD 同 Intel 個股價咧就夾咗上嚟
0: 啦，
1: 係啊。咁但係咧，大家就好忘記咗一樣嘢，其實即係 CPU 嘅架構，即係更加低一層，即係高一層次咁樣諗啊。其實 CPU 嘅架構即係。自古以來都係用 X86 呢個架構，咁啊 X86 嘅架構咁即係就係 AMD 啦，同埋呢個叫做 Intel 嘅背後個 backbone 嚟嘅，即係嗰個主軸線啦。咁但係咧，自從手機咧，因為手機大家都知道啦，手機咁細，咁你唔可以成粒CPU 抌落去個手機度啊嘛，咁點解唔可以咧？因為好黑呢個嘥電啊，因為你即係將部電腦嘅所有嘅數據處理喺運落個電話上面，咁粒電搞唔掂噶嘛，咪博住個插蘇噶嘛，咁所以咧就產生咗一個叫 ARM 呢個新嘅架構出嚟啦，咁啊呢個架構就係相對地就慳電好多嘅，咁啊喺手機度啊，咁但係啦，即係自從手機就咁多年嘅發展以來咧，即係由喬布斯Apple 開始發展到依家即係發展。我接近20年啦，甚至系超过20年啦。咁呢个 ARM 嘅技术咧，嘅 CPU 嘅技术咧，其实越嚟越发展得成熟。咁所以嚟讲咧，就已经系大概疫情前嗰时咧，已经开始有人讲话，不如飞起用 X86 系统咯。咁啊，用 ARM 嗰、那个简化又悭电又快脆嘅系统。咁就开始咧，其实就 ARM 咧，就嗰时嗰刻咧。已經係開始用，即係計劃已經係同唔同嘅廠商啦，就做 CPU 依一樣嘢啦。咁甚至係啦，其實 Nvidia 啦，其實即係成日講，大家成日講，喂 GPU，Nvidia 做 GPU 啫嘛，其實就忽略咗一樣嘢，其實 GPU 都要用 CPU 嚟控制嘅。咁而 CPU 而 Nvidia 咧，不嬲個 server 裏面嗰粒 CPU 咧，其實咧就係用 X86 嘅。咁所以嚟讲，其实佢只系将一个叫做简化咗个架构咧，就变相就apply 咗喺啲个人电脑上面。咁所以嚟讲咧，其实呢单嘢咧就唔系一啲新消息嚟嘅，其实系已经酝酿咗好多年嘅。咁但系啦，炒还炒一样嘢啊。 呢幾個禮拜咧，其實你見到即係唔同類型嘅股份啦，即係其實最初就大家就覺得都係 CPU 炒 CPU 嘅時候，咪炒即係眯埋眼即刻炒 Intel
0: 咯，
1: 係啊，同 AMD。但係其實咧，不嬲都係啲 research 咧已經講到其實未來個趨勢上咧，即係2029年嘅未來嘅趨勢咧，個 X86 嗰個架構咧。比例上咧，其實係會大幅俾 ARM 侵蝕嘅。咁所以嚟講，點解近期即係我諗係近依兩三個月咧，個 ARM 個股價咧就開始抽上嚟啦。咁亦都不特止啦，其實咧就即係有啲人咧就早著先機嘅。嗰間公司係邊間咧？就係 Google 啦 ，Alphabet。咁 Alphabet 咧，其實就早喺幾季之前咧，個 13F 咧。其实已经部署咗入股咗咯，呢个 ARM 里面咁啊，所以嚟讲咧，即系我都喺节目都讲过啦，凡亲 Alphabet 入亲股嗰啲嘢咧，都系有啲嘢，即系都系通常咧，即系我唔好话 100% 啦，即系冇可能 100% 就一定系抽升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即系喺我 check record 见到咧，就 Alphabet 入亲股嘅嘢咧。大概有 70% 咧，係會升得好誇張。譬如好簡單 ，Cloudflare 啦，即係 CRWD 啦，甚至係即係最近即係啲火箭股咧 ，ASTS 啊，即係依啲咁嘅股票啦。即係佢入咗股之後咧，你見到佢好神奇地，可能佢會磨你一輪，橫行一陣之後，跟住就。會突然之間升得好咁，所以嚟講，其實大家咧即係成個 CPU 市場個架構啦，即係除咗。NVIDIA 而家轉攻即係啲筆記結保型嘅電腦啦，咁啊依個其實唔係一件新事嚟，你見到咧今日咧其實有好多即係除咗香港嘅聯想啦，今日992都升得犀利之外啦，即係都係炒依個憧憬啦。咁另外咧，其實你譬如台灣上市嘅，譬如好似大家成日都用到嘅電腦啦，華碩電腦係啦，今日升咗一成。
0: 其實美國上個禮拜咧，你會見到譬如 Dell 啊、IBM 啊嗰扎咧都升緊嘅，都升緊噶啦。咁啊，補翻啲資料俾大家啦。ARM 咧近三個月咧，唔係我做統計噶嚇，你抌即係你打個網站咧，有啲網站即刻會統計到啊。三個月係升咗1.77倍噶啦。
1: 系啊，所以好夸张噶，
0: 好夸张啊 ！ARM 啊，
1: 但系佢咪估值唔平嘅，最重要系佢估值。
0: 咁如果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佢侵蚀人哋个市场，即系佢侵蚀 X 八六嗰个嗰、个即系项目嚟计咧。咁你谂下，佢个市场占有率会大
1: 嘅。系啊，会大噶。咁啊，即系当然系炒冲嘅。咁另一个转头，头先朱家明提到一样嘢，其实讲得好好，就系话啊，即系人你侵蚀咗人哋个市场啊嘛。咁即系嗱，侵蚀个市场即系得两间公司嘅啫。咁一间就系呢个头先讲嘅。Intel 啦，一个就系 AMD 啦。嗱，呢个就有一个问题啦。Intel 都还好，因为 Intel 佢都会帮人做芯片啊嘛。
0: 系啊
1: ，AMD 就麻烦啲啦。AMD 睇下你要明白，就系 AM 即系 AMD 个产业链咧就好长好长长嘅，即系佢有嗱，佢有 CPU 啦，有 GPU 啦，有仲有一啲仲有另外一份Siling 嗰份业务啦。咁即系有三大份业务啊。嗱。但系佢而家第一大業務 GPU 咧，基本上已經係輸咗俾 Nvidia 噶啦，係咪先？即係佢而家成個市場上面各個比例上，基本上都係七成，可能已經話少咗啦。咁啊，係 Nvidia 咁三成係兩成半啦，係依個 AMD 啦，可能剩翻講5% 係中國廠商啦。咁CPU 咧个领域咧，佢而家 Nvidia 都开始入侵紧佢嘅时候，即系呢个对手唔弱嘅，记住，即系如果同佢可以打银弹战嘅话 ，Nvidia 大把银弹
0: 可以打，一定啦
1: ，AMD 打好。咁虽然即系阿黄仁勋个亲戚。系 AMD 咯，系咪先？咁但系呢啲亲戚都冇情讲噶嘛，系咪先？
0: 系做生意还做生意嘅，有阵时因为你始终个科技发展到去嗰一步嘅时候，你就要即系将佢再进一步，或者叫再提升个技术噶嘛。咁 AMD 嘅股价咧，其实喺过去三个月一啲都唔弱噶，又系啦，同一个网站里面嘅一个即系统计数字显示啦 ，AMD 咧喺三个月里面咧系升咗1.57倍，其实同头先嘅 ARM 升咗1.77倍咧。不忙多样噶，
1: 不忙多样噶。
0: 吓、啊，你唔好谂住话以为系咪 AMD 跌咗好多啊？唔系噶 ，AMD 其实咧喺即系两只都喺美国上市啦。喺上个礼拜咧 AMD 其實都係黐住啲52週高位㗎。係
1: 啊，咁啊，所以真係大家都要留意啦，真係，但係要留意咧成個市場個格局嘅變化，因為AMD 其實就冇製造個 part 啦，咁我頭先講個三大主軸啦，即係依個 CPU 啦、GPU 同埋另一個，終於記得翻個名 ，Siling 嗰份叫 FPGA 呢個業務，咁 FPGA 業務就真係勁嘅，咁但係 FPGA 個市場始終爭個規模啊，冇即係冇依個叫做CPU 同 GPU 咁大

0: 咁所以嚟讲就呢一样嘢，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其实个市场变化点样样咧，同埋一样嘢就系中国厂商，如果假使间华为真系崛起咗，俾佢崛起咗嘅时候，咁点样样侵占呢个市场，呢个留意咯。
1: 哇、啊，咁啊，华为就肯定喺内地会占有一个市场好高嘅份额啦。呢、這个就差唔多可以话好肯定添噶啦。但系当然就话，究竟内地嘅科技喺呢一方面啦，当然就能唔能够追赶到即系世界上面嗰、那个。即是叫尖端啲嘅技术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即时搏击，下昼2:21，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5: 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2: 即时搏击
7: ，V 加明稳得正。
1: 2:22翻翻嚟呢个即时搏击嘅时间啦，我哋又睇一睇就港股啦。咁啊，啱啱过咗10多分钟咧，哇，港股嗰个升幅咧收窄咗好多啊！咁啊，恒指咧25,358点啊，只系升0.7%，升177点嘅啫。国指咧亦少于1%啊，头先都有1%噶嘛，8,495点，升69点，升咗0.82%嘅。科技指数咧4,950点，升66点，升咗1.35% 嘅。大市成交咧就2,529亿几，咁今日应该冇上个礼拜咁多啦。
0: 系啊，咁啊，原来上个礼拜换马啦，有啲指数、有啲指数，
1: 好似4,000几亿啊嘛。
0: 系啊，有啲指数换马啦。
1: 应该今日应该冇咁多啦。
0: 系啦、啊，今日缩翻啲啦。咁啊，即系虽然啊，就大家就对于个港股即系有少少伤心啊，系嘛。咁啊，但系其实咧，香港金融市场咧一啲都唔弱嘅，可以讲俾大家听。咁啊，当然就以指数计，咁啊，梗系啊跑唔赢隔篱啊。咁但系如果核心啲睇咧。其实咧，香港个 ETF 市场咧系好劲嘅。咁点解咧？即系嗱，当然啦，大家就觉得喂，ETF 市场咁啊，美国唔同种类，有即系
1: 单一 ETF 都有，
0: 单一 ETF 都有咁啊，哇，甚至系行业啊、股份，你想买阿根廷咩，佢都俾埋你噶嘛，系嘛？咁啊，智利都有噶嘛？即系总之唔同种。咁但系咧，香港咧个 ETF 市场咧有个得意之处，啊，原来咧上个礼拜咧就彭博有个统计。喺杠杆 ETF 嘅市场里面咧 ，AUM 里面咧系香港 number one 嚟嘅，即系其中一只啦，就冇即系大家都喺十大成交，而家成日都见到嗰只啦，咁啊，
1: 应该韩国有关嘅，
0: 系啊，韩国有关嘅，咁啊，大家明系边只啦，咁啊，费事冇帮人买广告，即系好得意嘅，真系好神奇嘅，即系你估都估唔到，嗱，香港个杠杆 ETF 个市场规模咧。是飞升国际
1: 唔系咁，因为香港有自己嘅即系优处，或者叫即系强项啦，叫做。因为你见到啦，香港咧就经常都 IPO 都第一噶啦，
0: 系啊，
1: 咁呢啲我哋嘅强项嚟噶嘛。咁虽然啊试过有啲年份失落咗嘅，咁但系你见到啦，一发力嘅时候咧就冇得追噶，冇得追噶，真系。啊！即系赢成条弥敦道咁啊！真系啊！咁咧呢个就系、是、即系强项嚟嘅。咁有部分就算系强项嘅。咁你甚至依家咧有啲咩资产管理嗰啲我都赢晒啦，
0: 都赢晒啊！
1: 系咯。咁所以咧就系有好多咧，其实咧我觉得就系因为天时地利啦，
0: 啊、
1: 或者叫政府上面嘅一啲即系推动啦、因为你好简单 ，IPO 点解我哋能够成日都经常睇咧？因为其实好多系内地啊嘛，即系内地你首选出外即系当然啦，我哋都系中国嘅一部分啦。外嘅意思就系面对世界嘅企业啊，或者叫佢资金啊，咁嘅时候咧就变咗拣选香港嘅机会系非常之高嘅，
0: 系啊，
1: 即系当然。

0: 佢唔係話唔去美國上市啊，因為你見到依家都好多去美國上市啊，或者其他地區上市。但係咧，通常嚟講咧，個跳板就喺我哋度嘅。
1: 係 啊，
0: 我哋都係上咗 H 先嘅。
1: 同埋即係今次咧，即係係見到呢個事件咧，即係啊，突然之間有啲槓桿 ETF 竟然個 SS under management 嗰個規模咧係去到咁大嘅時候咧，即係好明顯咧，其實就香港呢個市場咧發展呢類咁嘅槓桿 ETF， 即係當然啦，係食正個條水嘅。咁因為 AI 嘅發展啦。咁令到某啲嘅杠杆型嘅产品啦，喺香港嚟讲就发展得好犀利啦。咁甚至系赢咗，即系系好夸张啊！即系谂唔到系会赢咗 Tesla 嘅两倍杠杆啊，甚至系MU 嘅，即系呢个叫做美光嘅两倍杠杆嘅产品啦。咁即系当然啦，香港其实系有佢一个特色嘅，即系唔好话喂，个恒指咁升得唔系咁多啊，系啊，咁样咁样跑赢隔。跑输隔篱喎，咁但系其实你只要你肯细心去揾嘅话咧，甚至系喺呢个市场上面，你香港而家其实个 ETF 都好发达啦。你甚至系买一只内地嘅即系当然今日个上海科创板指数嘅、就表现得曳啲啦。咁但系其实上海科创板甚至系内地深圳嘅呢个叫做创科板咧，其实今年个表现真系唔弱嘅，升两成几嘅。咁我其实就即系唔使一定系专注系，我一定要买以前嗰堆蓝筹股，嗰堆大型嘅科技股等等。其实咧可以分散咧去啲唔同嘅地方啦。咁去即系。各市場其實唔係咁細，因為好簡單，即係香港以前個市場，大家都知道都係金融同地產主導㗎啦。咁但係而家其實
0: 依家唔係啦，
1: 唔係㗎。咁當然由於即係香港個金融個結構上面，即係個藍籌個結構上面係依兩樣嘢嘅主導，所以你變相就好似拖低咗個股市。
0: 唔係遲啲會加入㗎啦。
1: 係啊，遲啲慢慢一路加入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成個指數嗰個情況咧，其實將會好唔同咯。
0: 嚇、啊！即係我哋又唔可以話睇住就話，咦？點解我哋好似咁遲先至加入呢啲啊咁樣，其實唔係嘅，因為根本係缺乏咗呢啲企業喺香港上市。咁依家咧就陸續上啦。咁你會發覺到就係話，其實點解韓國會咁快咧？其實佢哋不嬲都有嗰兩隻噶啦嘛，啊 SK 海力士啊。三星啊嗰啲一早都有噶啦已經，咁日本嗰啲咧就佢哋咧就好得意嘅，佢哋嗰類咧唔係話即係其實佢哋一路都有啊，但係個主業唔係嗰樣嘅。当 AI 出嚟嘅时候咧，反而可能之前系佢哋嘅副业啲咧，反而就跑咗出嚟。系啊，你谂下，即系，譬如做咩啊？
1: 味精啊，
0: 系啦系啦，做味精嗰间系啦，你我哋成日都听到啊嗰间，
1: 系啊，
0: 味之素啊嘛，
1: 系咯。
0: 咁你系觉得，咦？咁佢都好似做食品类啊？点知原来佢唔系
1: 嘅，唔系
0: 啊。嗰份可能以前嚟计咧，我唔知佢占几多，可能都未必系佢主力嘅，反而
1: 系啊。
0: 咁依家反而系主力咗，或者叫。依家因为嗰个需求啦，同埋个价格上升咁，梗系主力咗啦，变咗，因为佢哋个营业额大咗好多嘛。你做浴室嗰间又系一样啦，以前可能系啦，以前可能真系做
1: 厕所噶，
0: 系啦，嗰啲多噶嘛，系咪先？你谂下，全世界咁就系噶嘛，佢做到咁好啦，佢做另外一个嗰、那个叫咩？
1: 瓷啊，即系嗰个
0: 陶瓷系啦，陶瓷。咁、那个陶瓷嗰个咧，就可能咧，只不过可能系佢部分嘅啫。咁依家就唔系啦，依家因为价格啊、需求啊，同埋真系揾唔到第二间做。
1: 系啊，即系你嗰个唔同形势上面，咁啊，可能本来以前系啲副业嘅，冇啦啦，哇，原来喂你值钱噶、啊，跟住就大卖特卖啦。何况人哋国客俾得起钱咧，系咪？
0: 系啊，依家先进科技嘢嚟噶，原来
1: 系啊，即系高科，唔好以为呢啲唔系高科技点知。见啦，点知原来呢啲先系高科技电子零件。
0: 冇错啦，
1: 好，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周两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阿拉格齐星期日晚播出的访问中表示，伊朗和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

0: 最终确定之前，不应该对此赋予过多的重要性。另外，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亦都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决定。消息强调，对伊朗来讲，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知情人士又表示，伊朗亦都完全为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美国媒体早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五召集幕僚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并忘录之后，对备忘录条款作出更严苛的修改，并已经将修改之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中国海警局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岱山南编队今日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行动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菲两国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星期访问日本，和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海洋边界谈判，涉及台湾以东的海域。中国外交部回应说，中国在这个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洋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5月博彩收入226亿1100万澳门元，按年升 6.7%， 高过市场预期的 5%， 博彩收入是按月升 13.7%。 今年头5个月博彩收入1083亿7900万澳门元，是按年升 10.9%。国务院任命袁古杰为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同时免去刘光源的副主任职务。根据中联办的网页资料，袁古杰曾经出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广东省茂名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广东省委常委和政法委书记等。即日上任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创院院长的李敬全指出，全球都面对老龄化的挑战，要有革命性的改革才可以令医疗制度应付挑战，是科大作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目标。李敬全说，新一代医学界除了有好的医术、好医德，亦都需要科技知识，能够革新医疗，造福病人的医学人才。他说，做好科大医学院不单止对本港、对大湾区以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有贡献。李敬全中学毕业之后到外国深造，离港多年，他说当年有很多同学都做紧医生，经常有联络，加上科大团队和将来学医学院的同事，期望和有信心可以完成目标。李敬全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勒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以工程与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渔护署今日起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抽查狗只牌照和执法，确保狗主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有效的牌照。渔护署表示，巡查期间将不予警告，直接向冇领有有效牌照的狗主提出检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5%。
5: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啊！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8: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

0: 股价速报。
1: 恒生指数目前来讲依然升200点，恒生指数最新是做紧25,405点，升224点，升幅是 0.9%。国企股指数最新是做紧8,512点，升89点，升幅是 1.1%。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4,970点，升85点，升幅是 1.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就2,626亿元。十大最活跃港股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是做紧25.68，升2.8%，升幅是 1.1%。第二位700腾讯最新是做紧436.6，升9.6%，升幅是 2.2%。第三位恒生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是做紧4.85，升1.6%。第四位中心最新是做紧79.55，跌2.05，跌幅是 2.5%。第五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是做紧87.38，升1元，升幅是 1.2%。第六位992联想，最新是做紧25.06，升1.06，升幅4.5%。第七位9926康方生物，最新是做紧117.2，跌1元，跌幅是 0.8%。第八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是做紧114.05，升6.5，升幅是 4.7%。第九位9992联泡泡玛特，最新是做紧179.5，升6.1，升幅是 3.5%。第十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紧123.1，升2.2，升幅是 1.8% 嘅。
0: 即时搏击，
2: 依家明稳得正。
3: 2:39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啊，港股又升翻多啲上嚟啦，叫做话至少国指咧都升1% 先啦。咁啊，恒指都上翻200点楼上啦，升幅啊。咁啊，25,408点啦，升咗226点，升幅0.9% 啦，接近噶啦。咁啊，国指咧8,513点，升87点，升幅1.04%。科指4,968点，升84点，升幅1.73%。咁我哋电话接通咗陈乐怡 ，Trace 你好
1: ，Trace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3: 我哋见到啦，今日咧市况咧有少少叫做唔同咗个情况啦。因为上个礼拜或者之前咧较为弱嘅科技股，譬如大家好熟悉嘅700腾讯啦、9988阿里巴巴嗰啲咧，哇，今日咧就非常之亮丽啊。不过啊，早轮热炒嗰啲咧全面就跌落嚟嘅，譬如100腾呢个 Minimax。

0: 啦、5-13嘅智普啊呢啲啦，咁之前咧炒得好熱烈噶嘛，差唔多日日都升啊，跌嗰日咧就大家就覺得，咦，今日個市況做咩事啊咁樣嚇，咁啊，但係今日咧個市況係升嘅嚇，但係咧1000依個 Minimax 啦，5-13智普咧就跌嘅，Trace 你點樣睇呢個情形咧？會唔會呢一扎都升咗咁多啦？即係真係。即係俾啲機會人哋啦，係咁啦。
1: 依家見到的確係 AI 主題，咁就今日嚟講有些少輪動啦。咁但係你話一啲權重科技類型股份係咪真係可以延續到個升勢，帶動個市向上？咁都係真係有待觀察。咁可能睇下美團嗰份季績方面可唔可以支持到呢個比較樂觀些少嘅情緒啦。咁畢竟就整體個格局都仲係似係低位些少反彈，但係係咪延續到基本面係咪真係有改善咧？咁呢度就唔係好確定啦。咁除非話，美團份季績方面咁見到好有驚喜，以至係可能呼應翻之前阿里方面都話要撳低翻即時零售方面個虧損，咁可能喺補貼方面嚟講收緊翻些少有多少紀律啦，咁可能先係可以鞏固到大家即係之前嘅一啲對於盈利前景嘅疑慮啦。咁究竟係咪燒錢嘅階段已經過去？咁嚟緊費用方面個控制可以加強翻，甚至係市場份額係可以穩定落嚟咧？咁呢啲都係有待可能管理層去披露一下啦。咁但係 AI 方面嚟講，咁相信就頭先大模型嗰啲強勢股份就有啲回吐啦。咁但係呢期嚟講，其實其他硬件類型嘅股份都相當之強勁啦，都仲係你話聯想 AIPC 嘅主題都仲係發酵緊，相信都係輪流炒啦。咁但係由於頭先講嘅龍頭股份未必真係好延續到個升勢，大市個指數方面，即使話今日彈翻些少上嚟，咁但係都未有睇得太高啦個指數目標。
2: 嗯，咁啊系啊，咁啊，但系咧，即系你睇下个恒生指数啊，你觉得上面同下面个位啊，睇住几多先好啊？
1: 依家暫時嚟睇嘅，可能喺25,000-26,000啦，比較大嘅區間。之前嚟講試過25,000以下，咁但係低位有些少承接啦。咁見到近期嚟講就輪動啦。咁啱先提到，當一啲 AI 主題有少少回吐嘅情況下，科技股有得升下。咁但係其他有冇得除咗呢個主題度接力一下啦，就似乎未有太強勁嘅因素。咁所以都係暫時就似乎個交易區間就係喺呢個1000點度上落啦。
0: 嗯，咁啊，科技指数啊，属于即系真系叫今年都属于跑输咁滞啦。虽然啊，佢喺即系三月尾四月初嘅时候咧就摸咗个底啦，其实依家都慢慢上翻嚟啦。不过力度就唔算话太强啊。但系如果我哋睇啦，喺个高位啦，讲紧6000多点，跌到得4000松少少啫。其实系咪足够咧，定系点样咧？
1: 依家嚟睇嘅，即係頭先提嗰幾隻大嘅平台股份啦，咁大家都係等待緊個競爭環境回穩，股值就已經係調低咗好多啦，咁但係資金個口味就係唔 buy 啦，咁所以見到大家可能炒啲中小型或者半身股份係寧願係即係呢期回嘅話，會唔會等機會入？咁但係你嘅科技股份定多個倉位唔會擺太多啦，喺呢個大隻嗰啲股份，咁所以見到科技股份。科技指數有一個明顯回調，咁但係究竟嗰個升浪個 catalyst 可以去到邊咧？咁呢度嚟睇嘅話，就大型嗰啲就削少少啦。
2: 啊，另外 Chase 想問一下啲軟件股啊，跟到咧美國嗰啲軟件股都開始升啊，連帶香港嗰啲軟件股都急彈啊，譬如好似金山軟件啊、金蝶等等啦、啊，點樣睇啲軟件股啊？
1: 軟件股可能都係即係逐隻揀啦，呢期就似乎就係都係資金輪動有彈翻些少，咁但係其實大家都唔好唔記得，就之前 AI agent 嗰陣都殺過一波整體嘅軟件股落嚟，咁究竟到時嗰個生存空間有幾大咧？咁可能雲端服務方面嚟講，嗰個訂閱模式又有些少轉變啦，咁嚟緊一嚟就去可能啲客户係邊啲啦，二嚟就係嗰個商業模式嗰個韌性啦。點樣去應對翻同 AI 技術嘅融合，而唔係俾佢嘅技術方面係顛覆咗咧？咁呢度嚟睇，咁就近期嚟講就成波有些少反彈啦。咁相信之後嗰個股價都會有走向分化。
0: 嗯，好啊，咁啊，我哋又睇下啲汽車類股份啦。其實咧，汽車類股份咧有好多咧，都又係跌咗好多嘅。即係當然啦，唔好講到最高嗰啲，譬如啲比亚迪咁，你講緊150多元，依家100元都唔夠啦。咁你吉利啊嗰啲短期都跌咗2-3%咁滯啦。咁但係今日咧做得幾好喎。

0: 但是啊，比亚迪就不懂升的，不知道为什么，即是独即是差不多要唯独这一只呢，其实好像跌得最多的，但是呢他最不肯升的他。啊、你今日吉利嗰啲好靓仔噶，都咁点解会咁样咧？咁样仲有啊，就系、是、即系，譬如好似蔚来啊、小鹏嗰啲更加靓仔啦。咁但系点解系得只1211比亚迪咁差咧？
1: 我整体嚟讲，嗰、那个价格线都系持续噶啦。咁但系大家睇个出货量个成绩方面嚟睇嘅话啦，咁就一嚟蔚来最新公布咗啦，咁都系最新一个月份嘅出货量都系跑出咗。咁嚟紧都陆续续都会有其他嘅细分数据公布啦。咁见到其实头四个月都唔系太理想，成个行业咁就都几多系落后个年度嘅销售目标嘅。咁但系做得好少少，就蔚来、吉利一啲高端嘅车型系做得好些少。比亚迪就不过不失啦。咁一嚟去海外市场嗰、那个size 够大啦，那个风险背后 exposure 够大啦。咁呢度嚟睇都缓和对冲翻本地嘅市场一啲疲软嘅情况。咁但系你话系唔系真系可以好似其他新嘅电动车新势力咁样跑出嚟咧？嗰、那个增速就相对过去几年啦，相信都系走向一个正常化嘅阶段，而且成个汽车行业嚟讲啦，见到盈利预测其实年初至今都有些少下调嘅情况，咁相信呢度都反映咗商品价格嘅上涨啦、内存记忆体、芯片等等呢度嘅一啲成本挑战。咁究竟边个可以保持到个出货量嘅大势，以至系嚟紧个成本点样转嫁咧？咁呢度就会相信个股价就相对分化。
2: 啊，最后想问一下啲赌业股啊，即系晏昼嚟讲啦，就出咗个澳门赌业嘅博彩收入数据啊，五月份嗰个啦，咁啊按年就升咗 6.7%， 就好过预期嘅，咁就见到啲赌业股整体咧都系偏向好嘅，咁但系啦就。其实但系如果拉长啲图嚟睇咧，其实都系黐住个低位嚟行咯。点样睇啲赌业股啊？
1: 咁赌业股嚟讲，年初至今都系跑输咗大市啦。咁呢度嚟睇嘅话，今个月就呢个赌收就好过预期啦。咁但系大家反而系除咗话人次方面或者系赌收方面系好唔好得过预期，或者保唔保持到个增长，反而系更加着重喺一啲博彩企业佢哋投资方面嗰个效率啦、营销方面啲开支点样使法啦，即系咪仲系过去咁样要泵多啲钱落去去吸客咁。但是究竟可不可以反映到在盈利方面呢，以至是一些大的龙头他们的市场份额方面来讲是不是受得住呢？暂时来看的话，旅游行业方面来讲那么都是整体的资金就不是很周了。短线你话澳门都系好些少嘅，但系其实见到一啲旅游平台都讲到话，咁之前可能油价方面嘅比较企于高位啦，见到旅游需求方面系受到影响啦，咁所以整体旅游板块方面嚟讲唔太就咁，但系赌业方面已经调整得比较多啦，咁但系之后个季绩方面可唔可以见到真系使钱更加精准嘅情况下，喺盈利能力方面有加强，甚至派息方面系有更加多嘅弹性咧，咁呢度都系大家会。持续跟进。
0: 好，今天唔该晒陈乐怡 Trace 噶。
3: 即时搏击。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即时搏击，
7: 朱家明、尹德

0: 两点五十分啊，咁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啊，港股咧就暂时都做得几好嘅。咁啊，恒指啦25,416点，升235点，升幅0.93%。国指8,516点，升90点，升幅1.09%。科技指数4,968点，升84点，升幅1.72%。咁啊，仲有嘅今日咧，就其实有好多股份咧。咁我哋头先啊同阿 Trace 倾嘅时候啦，咁啊澳门博彩股好啊，其实咧今日啲旅游股都几好嘅，譬如携程啦、9961啦、携程啦、780啦、呢个同程旅行啦，同程旅行曾经见过52周低位添噶吓。咁咧就依家上翻嚟啦，咁啊依家升2.75%噶。咁啊，因为内地咧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就即係除咗香港係無處不旅行啊，無處不打卡之外咧，咁樣咁啊，其實內地都係咁啊。咁咧今日咧就其實應該係上個禮拜出㗎啦呢個消息。不過咧就可能個時間性咧就會唔會係禮拜五即係收咗市，即係內地收咗市或者香港收咗市之後先至出咧咁樣。咁啊，真係要翻查下時間啦。咁總言之咧，就係內地咧應該有成7個即係政府內地嘅相關嘅部門啦，出嘅，咁咧就话要搞咩咧？就系搞啲叫工厂旅游啊！啊，咁你听到话吓工厂旅游咩嚟噶？咁样，咁其实咧好简单啫嘛，因为内地咧其实有好多咧，即系一啲先进嘅工业嘅，譬如机械人啊呢啲啦，吓，咁咧就咪冇噶，咁啊带你去参观下啦，咁啊再加埋其他啦，当然啊，咁咧就系咩咧？就系文化。文旅部啦，就总共有7个部门嘅，就要发展咩咧？工厂游啦，鼓励啲航天航空啊、机械人啊呢啲咁嘅企业咧，就打造一个叫观光工厂。咁其实呢啲咧就我谂都唔系新一啲噶啦，不过就要即系叫做再加大力度向海外宣传啊各样嘢咯。咁大家都知啦，因为始终机械人喺内地都几即系做得几手一指啦。咁如果你话咦可以去参观下咁样，我谂即系又唔好谂住好似我哋小镬鸡嘅时候去参观太古可乐汽水厂嗰啲咁，
1: 力多厂嗰啲又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讲得啱喎。啊，真系一时间谂唔起力多添啊。系啊，我
1: 都好中意睇嘅，其实你知唔知啊？
0: 唔系啊，嗰阵时
1: 我好中意睇呢啲
0: 嘅。唔系啊，其实系噶，因为
1: 点解
0: 系几得意噶？因为始终即系点讲啊？第一当然啦，嗰阵时细个就咩都新鲜啦。但其实你大个咧，发觉到啦，你未做过嗰行嘅时候，你会觉得嗰样嘢新鲜。甚至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喂机械人、哦，你迟早都可能你同佢面，即系共同生活噶嘛，
1: 系咪先？
0: 系啦，咁你都想知道紧，咦？咁机械人嘅发展啊，将来会系点样啊？咁样咁都好啊。啊，除咗有投资机会之外，咁你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会知道紧机械人将来会帮我哋做到啲乜嘢。或者佢我哋要面对佢嘅时候有咩挑战啊咁样，
1: 同埋即係可以培养到个小朋友呢，即係如果假设间小朋友都要睇呢啲呢，即係培养到小朋友嗰啲科学兴趣啊之类。
0: 係啊，
1: 对于一个投资者嚟讲，即係炒股票嘅人啦，好唔好听啲咁。咁其实呢就可以搵到好多唔同嘅机会嘅。咁、
0: 啊、
1: 因为你接触过呢嚿嘢嘛，咁就就会觉得喂有啲嘢可能叮一声呢就会諗到，哇原来可以其实可能有啲交叉嘅效应啦。咁我自己其实就好鬼中意睇呢啲工作。
0: 系啊，
1: 好中意睇。
0: 唔係，但其實咧就我諗呢啲一定要有內地嘅相關嘅部門啊，或者叫接待啦。
1: 啊、
0: 因為始終你話你自己去嘅，我諗佢好難招呼你嘅喎，係嘛、
1: 啊？即係除非你係啲咩乜商會、文物商會啦，咁、
0: 或者學校咯，
1: 係咯、啊、學校啦、啊。
0: 因為我都知道依家咧好多香港嘅大學咧會內地參觀啲航天啊，因為喺。是不是中山定珠海呢？
1: 是珠海。
0: 是珠海啊。
1: 珠海航天那个。
0: 是啦，有一做直升机啊那些嘛。咁我带你去睇啊咁样。咁当然佢唔係话淨係带你去睇呢一嚿咁嘅即係工作工业啦。咁佢仲有周边嘅一啲新啲嘅，比如好似咩珠海有个好似歌剧院嗰啲嘅地方嘛。
1: 即係个学嗰个。
0: 是啦是啦是啦，即係你叫我讲呢个名字我就真係唔记得啦。咁呢就係好近个海边嘅。
1: 係
0: 一个新嘅旅游发展嘅。咁呢啲呢就係喺香港已经好多噶啦，啲大学啊，我唔知依家中学会唔会去啦，但我只系知道大学会去嘅。咁咧就跟住又参观埋周边中山啊、珠海嘅一啲历史嘅一啲，即系譬如一啲。即系咩山嗰啲咧，即系我唔系好记得啦，即系可能嗰啲村咧，
1: 系啊，
0: 咁嗰啲地方咯，
1: 即系啊，其实
0: 即系文化嘅嘢，
1: 文化嘅嘢啦，同埋一啲呢啲即系工业性质啊、体厂嘅嘢啦，其实咧好多。

0: 对冲基金经理啊，啲基金经理都成日都去睇厂啊，咪、
1: 哦啊、
0: 就睇呢啲，即系啊，佢哋就咪攞呢啲咁嘅 idea 啊，即系当然啦，你即系一般平民百姓嘅，你唔会好似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或者一个基金经理咁走入去睇厂，即系人哋都系by invitation 咁去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其实对于即系一个投资决定咧，即系你见过嗰件实物咧，同未见过嗰件实物凭空想象咧，
1: 两样嘢嚟嘅，两样嘢嚟嘅，
0: 系啊，所以我就好中意睇呢啲。我嗰时我曾经去过咧日本咧，有阵得走入去间车厂度睇，就申请咧咁啊睇啊睇一条生产即系车嘅生产线啊，跟住睇下啲船点样做啊，咁啊样好得意嘅。
1: 咁你都系经公司去
0: 嘅？我唔系啊，你有啲咧，即系我指日本嗰啲啦。其实日本咧就好多企业咧就对外开放。
1: 哦，
0: 咁咧，你就去个网站度咧，就去申请，咁甚至系可以俾你睇到架飞机咧点样维修都得嘅。
1: 哦，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其实对于即系一个投资者嚟讲，其实对呢啲嘢咧，其实系一个好启示性嘅，因为你譬如可能你见到个飞机引擎点算啦，啊，你谂唔到啊，其实可能系背后里面可能系有好多产业链嘅问题啦，咁而。当即系突然之间全世界即系好似近几年都系噶，咁譬如飞机引擎唔够啊嘛，咁嘅时候咁咪嗰条产业链咧咪喺度热炒咯，咁你咪对住嗰啲产业链嚟做咯。
1: 嗱，咁我咧就我记得咧，我就曾经去过台湾参观过几间嘅，即系工业生产嘅。咁嗰阵时我唔系工厂游噶，嗰阵时系我哋即系。公司派我哋过去嘅，我记得。
0: 哇，正
1: 喎！系啊，系啊，嗰阵时啱啱出嚟做嘢冇几耐咋，咁啊有机会去，其实好荣幸噶，真系。因为点解？因为我哋嗰阵时做好低级嘅啫嘛，啱啱读完书出嚟系嘛。不过啲老细就话啦：，你去埋啦，见识下呢个世界啦，咁样。香港嘅工业嗰阵时就即系工厂大厦啫，其实佢哋嗰啲系工业城嚟嘅，一间工厂已经系工业城噶啦，已经。哇！全自动化
0: 系啊，
1: 系讲紧30年前、40年前喎。
0: 系啊，
1: 我哋入去嘅时候系坐架巴士入去，即系佢有车啦，当然就咁啊，坐入去之后行晒，跟住咧佢带你去个控制室，就嗰啲人咧就即系当然啦，佢哋着晒佢哋嘅制服啦，咁啊对住啲电脑嗰度揿掣嘅，
0: 系啊，
1: 好夸张噶，
0: 就是、可能系间公司里面你睇到个牌子。已经知道嗰只股票
1: 系啊，
0: 可能已经系影响到你，譬如可能一个做一个投资嘅决定啊等等，因为你见识过，你真系
1: 系啊，
0: 即系真系见识过啊，嗰条生产线系咁样做
1: 嘅。我去嘅就系一间塑胶厂啦，即系做塑胶原即系塑胶粒啊，即系佢系原材料嚟嘅。另外一间咧就系钢铁嘅。哇！嗰间仲夸张，
0: 钢铁要重工业
1: 啊，真系重工业啊！嗰间好夸张，因为点解咧？我哋去错咗个门口。咁嗰个保安咧就话啦，你揾边个？你话个电话俾我听咁样。咁我哋就话咗个名同个电话俾佢听。跟住咧，佢就攞本电话簿出嚟。
0: 嗯，
1: 吓，嗰本电话簿系当年仲厚过我哋香港嘅黄页。吓，真系噶。咁咧，佢揭完之后咧，佢即系我唔知佢点啊，掹个电话出嚟啦，就系因为我哋有部门有剩啊嘛。咁啊，话咗俾佢听之后，佢话你嚟错咗啦，你去南门啦咁样。咁我哋梗系唔知啦，咩南门啫嘛。咁啊，同个司机讲咯。咁个司机咧就车我哋去南门咯咁样。咁啊，去到南门嘅时候，有个保安话俾佢听之后，佢打个电话，跟住咧嗰几即系我哋揾嗰几个人咧，佢就揸架车出嚟啦。
0: 即系个城嚟噶，真系未讲笑。
1: 系个城嚟噶，真系
0: 讲笑。系
1: 啊，真系城嚟噶。佢话我哋即系佢当然啦，我哋第一次去嘛，咁啊介绍咯。佢话我哋呢度咧就有东南西北门，咁啊有个自己嘅码头咁样，咁啊有骷髅厂啊，有自己嘅学校啊，有自己嘅宿舍啊，有自己嘅商场啊咁样。
0: 系啊，
1: 谂到
0: 虽然嚟，即系好似好简单咁总结一句啦，其实即系好似台积电咁，其实已经系撑起咗成个
1: 台湾
0: 噶啦。咁所以嚟讲，你见识过而去做一个投资决定，你嗰个决定咧，其实会 firm 好多嘅。
1: 唔系啊，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你香港系冇一间咁大嘅型嘅即系真系叫一间公司嘅厂房可以咁大噶嘛。好，我哋休息一阵。即时搏击。
2: 下昼三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务院任命袁古杰为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同时免去刘光源的副主任职务。 根据中联办网页，袁古杰曾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广东省茂名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等。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表示，本港保险业市场发展越趋成熟，渗透率和密度高居全球第一和第二位。郑慕智在本台主办的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致辞时形容，保险业是一枝独秀，有好可观的进展和发展。保监局的监管没有变得更严苛，反而推进了行业的发展速度，而保监局和行业持续专业进修，提升业界的专业形象。虽然间中有公司或者从业员违规，但从政府的报告可以见到，相关个案正是逐渐减少。郑慕智指出，目前本港风险为本的资本制度全面完善，相信必定能在环球保险市场中展现更强大的竞争力。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的内部回报率 IRR 已达双位数。陈家齐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预告，会在今个月底至下个月初左右公布港投公司截至去年年底的数据，当中内部回报率已经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和投资收入都录得增长。又说港投公司七成资金已经投放在企业的早期及增长轮投资，强调要非常谨慎，采用分段式的投资，会在企业达到一定里程碑后才再加码投资。他指出，很多企业获港投公司投资后引入海外资本，企业原本需要五至八年达到成熟阶段，但经过多方合力和调动资源，令到企业成长得更快。转睇下国际消息，南韩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的一座工厂发生爆炸，增至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出事的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当地时间今朝早11点接报，话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到下午1点几，将火完全扑熄。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全部烧毁。消防和卫生部门表示，事发时有七名工人进行跟清洗火药有关的工作，突然发生爆炸，当中五人当场死亡，其余两人自行逃生，其中一人全身烧伤，正是接受治疗，另外一个人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经回到家。韩华航空航天公司隶属于韩华集团，他们就事件道歉并向死难者致哀，又说会彻底调查事故原因。高盛表示，油价面临双重风险，包括需求疲软以及因伊朗战争导致的中东地区供应减少。高盛发表报告指出，根据中国和西欧四月的石油销售数据，高盛对于今个月本来已经偏低的需求预估存在约每日200万桶的下行风险，因此导致该行对第四季布兰特原油价格每桶90美元的预测面临大约10美元的下行风险，又认为中东的供应受阻可能会持续得更耐。前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表示，如果总统可以因为政策分歧而解雇联储局官员，联储局将会失去维持强大且稳定经济所需的信誉。鲍威尔强调，联储局的信誉是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和维护才建立， 如果总统解雇联储局官员，未来政府亦都效法，到时社会将不再相信联储局是根据美国人的利益作出决定。

0: 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5: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今朝嚟讲曾经升过300点嘅个外嘅，咁啊目前嚟讲就升幅稍为收窄啲啊，咁但系都系咧升过超过200点嘅。恒生指数目前嚟讲最新做紧25,444点，升262点，升幅有1%。国企股指数最新系做紧8,530点，升104点，升幅有1.25%。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4,983点，升98点，升幅系2%。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啦都唔错啊，咁啊2,82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7，升3毫子，升幅有1.2%。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38.8，升11.6，升幅有2.7%。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8.74，升1.9%。第四位中心最新系做紧79.5，跌2.1，跌幅系2.6%。第五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7.58，升2%，升幅系1.4%。第六位联想最新系做紧25.12，升1.12，升幅有4.7%。第七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咗144.7，升7.05，升幅系5.1%。第八位康方生物最新系做咗116.3，跌8%，跌幅系1.5%。第九位泡泡玛特最新系做咗179.8，升6.4，升幅系3.7%。第十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23.7，升2.8，升幅系2.2%。
7: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10: 即时搏击
6: ，V 加明稳得正。
11: 三点十一分啊，翻翻嚟即时搏击啦。咁港股都升翻大好多啦。咁啊，依家都黐住啲高啲嘅即系位置啦，叫做啊。虽然唔系最高位啊，争几啊点啦。咁啊，恒指咧依家25,431点，升240 8点，升幅0.99%。

0: 5% 嘅，国指8526点，升101点，升幅1.2%。科技指数4978点，升94点，升幅1.93%嘅。咁啊，大市成交咧就唔可以同上个礼拜五比噶啦，因为上个礼拜五有啲特别嘅因素啦。咁今日咧都非常之唔错啊，因为虽然依家打唔到3000亿啊，但系都有2830几亿嘅啊。咁当然好多股份做得非常之唔错嘅。咁啊，尤其是只联想啦，虽然今日唔系升好多啊，但你唔好忘记佢呢几日累积升幅好。誇張啊！咁啊，即係又創啲高位啦。當然就啊，咁啊，雖然今日咧，你見到啦，就之前熱炒嗰啲咧，就有啲回落嘅。咁除咗頭先所講嘅100 Minimax 啦，嚇2513啊呢、這個智譜啦，咁仲有隻建滔積層板啊呢啲咧，今日都跌得較為多。哇，建滔跌13%，
1: 跌多咗添嘛。
0: 呢、這個冇辦法啦，因為升咗好多。
1: 係啦，升得太誇張啦。
0: 係啦，升咗好多，咁所以咧就有即係有陣時回吐嘅時候咧，係會有大啲嘅回吐壓力咯。不過啊，就之前或者叫近期咧，就唔係好好嗰啲咧，今日好好嘅。
1: 係啊。
0: 啊，咁但系今日咧，仲有一样嘢唔好嘅，就系咩咧？就系公用类唔好啊。
1: 嗯，
0: 啊，你都谂唔到，因为点解咧？因为咁你都可以话嘅，喂，咁依家息口高咁样，因为依家其实大家担心咧就唔系话净系担心美国添啊，依家担心埋就系欧洲啊嗰边啊，
1: 系啊，
0: 都可能会加息。
1: 嗯
0: 啊，因为点解？因为事实即系个通胀，因为个石油价格啦，你知依家。即係究竟即係中東嗰個局勢點樣？
1: 都未知啊！
0: 都真係好混亂啊！咁啊，首先咧就係阿特朗普就去咗呢一個咩戰情室係嘛？係
1: 啊！
0: 咁啊，搞咗兩個鐘頭之後出翻嚟咧，就冇咩講嘢，咁都即係可以略略估到佢啲心情噶啦，就係、是、心情都較為凝重啲啊！咁啊，究竟出唔出兵好咧？咁樣仲繼唔繼續個戰事好咧？咁樣嗱，當然嘅戰事冇話結束到噶嚇，但係就依家其實就零星啲咯，就唔係話真係好大規模啊！咁但係變咗咧，就係兩難噶，真係，因為如果你再繼續一個大規模嘅戰事嘅時候咧，咁第一就係個油價又繼續升啦，咁個通脹又繼續高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依家個民望都幾低噶啦，即係阿特朗普啊，咁咧就如果依家再有一個大規模嘅戰爭嘅時候咧，咁就真係影響今年年尾嗰個中期大選噶啦。
1: 係啊，
0: 咁所以變咗嚟計咧，就大家都會擔心即係佢唯一一樣嘢，咪繼續去拖咯，唯有好似依家咁咯，即係拖下拖下咁樣。咁但係拖下拖下，又唔代表個油價唔會升，或者至少就相信唔會再大跌咯。因為其實都回咗啲啦，已經。咁但係就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嗰度都仲係封緊啊嘛，咁所以變咗就麻煩少少。所以今日咧，你見到啲公用類股份咧，就全面都受壓嘅，好多隻都即係一個月低位啊，或者。近期少少低位咯，
1: 系啊，咁啊，所以就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啲公股啦，咁啊相对地啦，咁啊就今日咧有啲股份咧晏昼都表现都几突出，啲煤炭股，喂，见到1088啦，咁啊神话算升得少啊，4.7%，咁另外只1171啦，咁啊
0: 6.5%，
1: 仲有只1898，即系
0: 中煤
1: 啊，哇1998都
0: 7%
1: 喎，咁啊都几犀利吓，我唔知啊，系咪同啲咩唔够电啦？即系内地气温炽热啦嘛，
0: 呢个其实两样我都觉得有关。
1: 系啦，咁啊，
0: 其实内地啲电力股都冇美国嗰啲炒得咁紧要啦。你美国嗰啲砰砰声都唔知有啲可能几倍或者个倍咁样升噶啦。内地嗰啲咧就温和好多噶啦，已经
1: 克制好多啦。
0: 唔系，因为美国同内地有少少唔同啊。因为内地咧就由即系真系叫好早期。譬如即系讲紧10年甚至10几年之前啦，就内地唔够电，到依家电力其实我唔好用过剩呢个字眼啊吓，因为点解咧？因为好充裕啦，叫做吓，即系完全唔同噶啦，已经
1: 系啊。
0: 咁但系反而咧，依家咧你要发觉到咧，欧美市场咧，佢哋嗰边啊反而系唔够电嘅，
1: 系啊。
0: 因为点解咧？就因为佢哋喺过去咁多年嚟计咧。即系冇话再大量咁样去兴建啲电力嘅设施咯，但系内地唔系嘛，内地你见到啦，风电又唔知做咗几多，太阳能又唔知做咗几多，甚至仲有核电都唔知做咗几多，咁你谂下就知道啦。
1: 系啊，将会核电仲会加强部署添啦，
0: 系啊，
1: 所以都好对于个电力市场嚟讲，其实个结构上啦，即系以前大陆个结构上都系煤炭，即系火电为主啦，
0: 后屘冇啦，
1: 系啦，
0: 做啦嗰啲，
1: 系啦，就越嚟越即系个占比上就越嚟越相对细，因为就其他嘅。

0: 份额增加紧啊嘛。
1: 因为污染得紧要啊。
0: 系、嗯、啊。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近期嚟講，即係天氣太熱啦，好似今日係咪見到啲用電量定係有啲數據上嘅嘢啦，咁都見到即係話嗰個天氣熱啊，咁所以啲用電量都比較會用得多啲，
1: 係好正常，
0: 好正常啦。咁啊，尤其是呢個年代之下，你而家有 AI 有電動車啊等等啦，咁你冇辦法㗎喎。咁所以呢，即係你煤炭價格啦，咁雖然即係個煤炭價格喺內地都 cap 住個上限啦，咁但係就今日啲其實煤炭股啦，甚至係依排啲電力股
1: 都好靚仔，
0: 好靚啊！
1: 電力股都唔錯啊！嗱、你諗下只華電52周高位，依家升嗱，雖然唔係升好多啊，升1.9% 嘅啫啊！咁華電啊，頭先嗰只華能啦，頭先嗰只就華潤啊，只只都華字真係好難記。好咁啊，華潤睇完之後，華電今日又係52周高位，升6% 嘅依家。咁呢仲有嘅就902啊，呢个就华能呢又系52周高位，依家升4% 嘅，全部电力股好嘅，因为始终即系电，即系头先阿 Ricky 话斋啦，咁你 AI 电动车跟住再加埋天气，
0: 系啊，三个夹击，
1: 系啦，三个夹击，咁冇办法，咁啊电嘅需求一定大，但系当然你会发觉到呢就电力设备类嘅股份呢又未必最好喎、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之前炒咗，
0: 係啊，
1: 所以你見到啦，譬如 Hybrid 電器嗰啲啦，佢一個月低位嚟㗎，曾經。
0: 啊、
1: 虽然依家都系升翻 1.9%， 但系佢曾经过一个月低位嘅。
0: 系啊，咁啊，即系依期啊，今期唔兴啊，咁啊冇办法啦。咁但系你话会唔会永远唔兴啊？我又觉得唔会啦。系咪？始终即系大家都唔够，即系全世界都唔够呢啲嘢嘅时候，咁啊都系最终都会受惠翻呢
1: 样。我当你内地用够都好啦，欧洲大把空间啦。
0: 系、啊、大把水位、
1: 啊。你中东都仲有大把空间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即係唔好話佢哋依家炸爛咗先啦，我都唔知佢有冇炸爛先啦、但係講真啦，佢哋都要即係做好多啲 data center。
0: 係啊，
1: 即係你諗下，其實亞洲區啊，你依家見到咧就好多外資已經進入咗去馬來西亞做 data center 啦，已經。咁中東其實都有㗎。咩卡塔爾啊嗰啲佢都想做噶，
0: 系啊，
1: 因为点解？因为佢哋都想做一个叫做，即系佢面向世界啊，因为佢哋较为开放啲啊嘛，同埋佢哋个政治上咩较为稳定啲咯、即系喺中东计啊吓，咁所以变咗嚟计咧，佢哋都想做好多呢一类型嘅，即系譬如财富管理啊、金融中心啊、咩 data center 啊、或者甚至旅游啊嗰啲都做啊，咁。即係總言之就係佢都想面對住個國際市場咯。
0: 係啊，咁所以嚟講，即係啲電力設備股啦，即係近期嚟講就弱弱地啊。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唔好以為話即係都係玩完啦。我諗即係大家都係 set up rotation，
1: 唞下氣啦，
0: 唞下氣啦，
1: 升咗好多㗎啦。
0: 係啊，因為近期嚟講咧，即係以電力嘅股份嚟計啦，即係你可以話係晶片有電力有，即係啲人就依排就興炒 MLCC 啊嘛，係咪 MLCC 嗰啲股票？
1: 係、
0: 啊。咁啊，即系升到乱晒龙啦！日本今日又升到乱晒龙啦！咁就川田啦，制作所同埋只太阳有电啦，跟住加埋只 TDK 啊，哇！升咗今朝就升咗10几%，咁我收市未睇啊！咁但系即系好明显咧，都系轮流咁炒啊！咁你就算系今日啊，香港所谓嘅 MLCC 嘅代替股份咩天利啊117啊，即系2.3亿成交，曾经都升到6.76，跟住都跟住倒跌啊！咁仲有只咩万裕科技咩894咧，即系都系2亿几成交，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嘅 MLCC 香港嘅股份啦，都升成万裕，即系894升成32.4亿成交。咁但系呢啲相对地，真系喺成条产业链嚟嘅 MLCC 嘅产业链，呢啲系好细间，
1: 好细间，
0: 好细细间公司。
1: 不如我哋讲下咩叫 MLCC 咧，就系佢嘅英文头一个字母啊，每一个英文字嘅头一个字母攞出嚟嘅啫。咁中文咧就解做或者叫中文就叫做咩咧？多层陶瓷电容器。咁咧，其實咧就係一種好，即係一種極微型，但係極高速嘅充放電單元。咁啊，雖然咧佢即係儲存少量嘅電能嘅啫，但係咧喺短時間裏面要釋放啦，同埋吸收電荷啦。個核心功能就係過濾噪音同埋穩定個電流嘅。所以咧 ，AI 嘅模型處理嘅時候咧，一定要必須嘅。咁你諗下，雖然佢好細微嘅嘢嚇，或者佢好少嘅啫，即係用好少嘅啫。咁但係一定要嘅，你冇嘅时候呢

0: 就擔心個電壓啊，因為頭先都講啦，佢吸同埋收啊嘛。咁如果你冇咗佢嘅時候咧，個電壓會即係發得好
1: 緊要。發得好犀利啦！
0: 咁嘅時候咪燒咯，真
1: 係。同埋有一樣嘢就係、是、即係 Nvidia 都計劃都用800 watt VDC 啊，咁啊，都係對於依啲即係依類咁嘅 MLCC， 尤其是高端性嘅 MLCC 咧，個需求就好大。咁其實但係咧喺800 watt VDC 依個領域上面咧，其實大家都就根本就即係又係道嘅咩咩咩度咁樣炒，咁啊即係早排有啲咩炒下啲咩英諾賽科啊，咁跟住英諾賽科就炒起咗，跟住美國又係炒一隻我唔記得咗個曲啊，突然之間，咁啊都係英諾賽科啲對手啦，咁跟住仲有即係香港仲有炒 SIC 嗰啲股份之後，跟住炒起咗，跟住就開始就轉咗去做啲 MLCC 嘅股份，即係喺個亞洲區裏面轉啦，輪動，咁而家啦就到MLCC 依幾日就喺度炒。炒起曬啦！咁你見到譬如好似英諾賽科，叫做依幾日開始回吐，即係唔排除咧，即係其實之後跟住又會炒完，可能炒埋咩啲發電設備之後，跟住又翻去啲英諾賽科啊，咁樣喺度炒嚟炒去，炒嚟炒去依啲情況咯。
0: 係啊，其實環球市場都係咁樣噶啦，就一個 round 之後，咁啊即係升咗一輪啦，跟住就睇下究竟有冇支持啦。支持嘅意思就係佢哋譬如出一啲業績出嚟啊，或者叫出一啲數據啊咁樣，咪有支持嘅時候，咦，哇，原來又好過預期喎，咁又再嚟過咯，
1: 係啊。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先。即時搏擊，
2: 下晝3:23。
3: 中銀人壽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三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5: 旅游、
6: 城市
5: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通前线，深港通前线。
1: 香港新城财经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深圳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孙小美。
2: 小美你好，广大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朱家明。咁啊，港股今日咧就非常之唔错表现噶吓，咁啊恒指咧大概升1%啦，25,428点，升246点嘅，国企指数8,521点，升96点，升幅1.13%。科技指数4,973点，升89点，升幅有1.82%。咁啊，大市现时成交咧有2,913亿7,000几万嘅。咁啊，好多个板块咧今日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噶吓。咁啊，首先啦就系小米啦，就5月交付咗超过32,000汽车啦，而喺下个礼拜一咧，亦都会就发布咧呢个全新嘅17T 系列嘅手机嘅。咁啊，带动到咧啲手机设备类股份啦，同埋汽车类嘅股份。咁啊，另外汽车类嘅股份咧，亦都出咗一啲数据啦，当然亦都有啲非常之唔错嘅表现嘅吓。咁啊，小米自己本身咧就升咗2.5% 啦，另外嘅瑞星呢亦都见过一个月高位，现时有 1.5% 嘅上升啦。汽车类嘅股份呢较为差嘅呢就係比亚迪啦，咁佢要跌 0.2% 嘅，咁但係其他嗰啲被吉利有0.5%嘅上升啦，另外嘅小鹏啦亦都发布咗呢就係4月嘅交付啦。

0: 有3.22万辆噶，咁啊按月增加4% 啦。股价曾经见过一个月高位嘅，依家升6.4% 啦。另外嘅蔚来咧，亦都有6.8% 以上嘅升幅啦。主因就系佢上个月交付嘅汽车咧，按年升咗62% 嘅吓。咁好啦，咁啊另外 Minimax 咧就启动 A 股嘅 IPO 啦，咁但系啊股价咧就大幅回落咗16% 嘅，咁现时咧就报紧706蚊啦。另外嘅呢个智普咧，亦都跌咗8.5%，报1458蚊噶。咁但系啊，另外一啲嘅科技类股份咧，或者叫之前咧唔系太好嗰啲啊，譬如好似700腾讯啊，有2.5% 嘅上升啦，阿里巴巴升依家升紧2% 啦。另外嘅美團咧，今日見過就79.35，係屬於近期少少嘅高位，有7% 嘅上升啦。快手咧亦都升2.6% 嘅。另外旅遊股都唔錯噶，內地嘅文旅部啦，就大力咁樣發展工廠遊啦。咁今日咧就攜程升2%，雖然同程旅行曾經見過52周低位啊，但係依家有2.8% 嘅上升噶。小美啊 ，A 股嘅情形又係點樣咧？
1: A 股市场今天整体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哈，今天呢相对来说市场表现的比较惨淡。那么创业板指数呢是下跌超过了2%，科创50指数跌幅也超过了5%。中小盘股呢盘中虽然表现比较强，但是黄白线分化是非常明显的。今天量能方面也有一定的缩量，缩了4400多亿，两市的成交呢是2.88万亿，市场热点杂乱，市场超过3700多只个股呢在收盘的时候上涨，不过盘中也有166只个股呢是涨停的。那么盘中具体的一个表现哈，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走势，持续的走强，大有能源、郑州煤电包括浩华能源多只个股是在涨停，山西焦煤包括中煤能源等涨幅都靠前。养鸡板块出现了强势的表现，金鸡农、智农涨停，还有小明股份涨幅呢都超过了18%，明和股份还有仙潭股份涨幅居前。软件开发板块表现比较活跃，九旗软件、用友网络和海量数据都在涨停的位置上。另外半导体板块出现了持续的下跌，长光、华新还有优讯股份、燕东威等多只个股跌幅都超过了10%。 CPU 概念股呢也是低开低走，表现疲软，像东田威、长盈通等多只个股跌幅超过10%。元件板块表现欠佳，像红板科技和爱华集团都在一个跌停的位置，东山精密、生意电子等等呢都是纷纷下挫。到收盘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深成指呢是有 1.51% 的下跌，点位15340点，下跌了234.77点。上证指数呢下跌0.27%，收于4057点，下跌了10.83点。创业板指数下跌2.15%，有87个点的调整，收在了3950点。那么科创综指呢是下跌3.78%，跌78个点，收在1992点。那唯一北证50指数呢是上涨的，只有0.4%的上涨，涨5个点，收在了1249.72点。那么这是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了。以上内容呢就是深港通权线的全部内容了。
0: 今日唔该晒小美噶，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下昼3: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台风长眉逼近日本冲绳，当地正受到强风吹袭。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已经有超过7000户家庭停电，有2个人因为跌倒要送院，多处亦有树木倒冧。受长眉影响，日本国内主要的航空公司取消今日大约400个在冲绳升降的航班，其中全日空取消104个航班，预计听日亦有160多个航班要取消。日本气象厅预测，长眉今日最接近冲绳，听日接近奄美地区，之后转向东北，朝住日本西部和东部前进，估计最快在星期三逼近大阪、名古屋和东京等地。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美军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一座通讯塔，形容是侵略行动。他们随即打击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预定目标，并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

0: 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声明没有提到基地的位置，但是科威特响起警报，军方随后表示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哥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进行了自卫性质的打击，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和两架对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攻击无人机，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受伤。司令部说，打击行动是经过慎重考虑，目的是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早前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星期日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于是将它击落。南韩军工企业韩和航空航天公司一座工厂发生爆炸，增加到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出事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今朝早11点接报，说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到下午1点几将火完全扑熄。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全部烧毁。消防和卫生部门表示，事发时有7个工人进行和清洗火药有关的工作，突然发生爆炸，其中5个人当场死亡，其余2个人自行逃生，其中一人全身烧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另一个人受轻伤，接受治疗之后已经返家。韩华航空航天公司隶属韩华集团，他们就事件道歉并向死难者致哀，又说会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进行救援和善后工作，并要求彻查事件，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本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同保监局致力推动保险业稳健发展，在国家双循环的策略下，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之内的互联互通，并充分发挥本港作为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优势。本港保险业市场发展越趋成熟，渗透率和密度高居全球第一和第二位。郑慕智出席本台主办的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他致辞时提到，本港风险为本的资本制度完全全面完善，相信必定能够在环球保险市场入面展现更强而大的竞争力。根据2025年度的临时统计数字，无保费总额达到82,700亿元，按年升 3%， 当中长期业务的新造保单保费更升50%，至到3,309亿元。国务院任命袁古杰为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同时免去刘光源的副主任职务。根据中联办网页，袁古杰曾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广东省茂名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广东省委常委及政法委等政法委书记等等。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如在介绍李敬全的仪式上说，李敬全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卓越学术领导能力，杰出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勒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第一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同科大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李敬全发言的时候说，全球正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医疗体系要有革命性改革才可以应付挑战，是科大医学院的目标。他又说，科大医学院要培育好医术、好医德、具科技知识、能革新医疗、造福病人的医学人才，不单止对本港、对大湾区以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有贡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

0: 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2蚊2折优惠相伴。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月桂生潮发速报，
9: 股价速报。
10: 恒生指数尾市仍然升近200点，恒生指数最新是做紧25385点，升201点，升幅0.8%。国企股指数最新是做紧8503点，升77点，升77点，升幅0.9%。科技股指数最新是做紧4962点，升78点，升78点，升幅1.6%。目前大市成交咧，啱啱过咗3000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是做紧25.66，升2.6，升幅1%。第二位腾讯，最新是做紧437.2，升10蚊，升幅2.3%。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做紧4.85，升1.6%。第四位中心，最新是做紧79.1，跌2.5，跌幅3%。第五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是做紧87.38，升1蚊，升幅1.2%。第六位992联想，最新是做紧25.22，升1.22，升幅5.1%。第七位南方两倍杠杆的海力士7709，最新是做紧144蚊，升6.35，升幅4.6%。第八位康科生物，最新是做紧116.7，跌4%，跌幅1.2%。第九位9992泡泡玛特，最新是做紧179.2，升5.9，升幅3.4%。第十位阿里巴巴，最新是做紧123.4，升2.5，升幅2.1%。
6: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9: 即时搏击
11: ，G 嘉明稳得正。
12: 3:40啊，翻翻嚟呢个即时搏击啦。咁港股咧又开始有少少回啦，咁啊，虽然回啫，但系都唔算话太差。咁啊，恒指咧25385点，升203点，升幅0.81%。国指咧就经常就喺唔够1%至1%多啲嘅即系升幅之间度浮沉啦。咁啊，国指8502点，升76点，升幅0.92%。科技指数4961点，升77点，升幅1.58%。咁啊，大市成交咧已经超过咗3000亿啦，咁都几好噶，3022亿。咁当然啦，就唔可以同寻日去比较。咁但系今日都超过3000亿，都算非常之唔错。系啊，算系咁啦。咁因为今日咧就，因为今日系升一啲指数股多，所以咧。

0: 個成交大啲，一係唔出奇嘅，因為指數股即係大家都應該知道啦，指數股就通常講都喺個市場裏面屬於一啲大型嘅企業噶嘛，咁所以咧就理論上咧個成交應該會即係活躍啲啊，先至推得喐個指數嘅，係啊，因為個市值都咁大啦嘛，咁你唔推喐佢嘅。即是你不推喐它的指数不会喐的嘛，咁成交大才会推喐它的，即是很简单一件事，就是大家都有一种叫做很容易来理解的，就是小型的股份通常升起上来的时候呢个升幅很夸张的，但大型股呢要很大的银码才会推喐得它的嘛。
1: 嗯，
0: 因为它这么大只嘛，你想想即是升一点可能已经被人估翻下来的嘛，会。
1: 是
0: 啊所以呢通常讲要大成交一点才可以推喐它。啊，咁呢个都好好容易去理解嘅，叫做
1: 吓，系啊，
0: 咁所以咧就今日升指数股多啲啦，咁所以咧就个成交应该理论上要多啲咧，先至叫做合理，或者叫做都能够做得到嗰个市场上面嘅上升吓。咁头先我哋讲咗好多板块啦，咁其实咧仲有一啲板块咧，今日都做得非常之唔错嘅，或者由上个礼拜开始已经系好噶啦。
1: 嗯，
0: 就是内房，反而香港呢边嘅内房好唔好啊？唔好啊，香港呢边啲吓，香港呢边好似麻麻地喎，因为点解？因为可能大家都系担心息口上面嘅即系压力啦，啊，即系上升嘅压力啦，咁所以咧就本地嘅地产股啊麻麻地，但系内房就唔系啊，因为内房佢自己本身有自己嘅即系因素啦，因为内地真系出咗好多啲即系真系叫刺激措施啦。咁所以呢就帮助到。咁所以呢你见到啦，上个礼拜已经开始升㗎啦。咁今日呢继续㗎。咁大隻嘅比如688啦。中国海外今日见过16.15，就应该系近期少少或者近呢几日嘅新高位嚟嘅。咁依家升緊 2.7% 以上嘅。万科啦都仲系备受关注个财务压力㗎啦。但今日都有成 3% 上升㗎。咁另外华润置地啦，咁今日又升 3% 啦。再睇下啲不过碧桂园就差少少，碧桂园要跌 1.6%。咁富力啦，富力都升 2.8%。
1: 咁另外啦，就今个礼拜其实就有多啲嘢要望住啦。咁今日就收咗市之后应该就美团出业绩啦，哇呢个就好重要啦。咁今个礼拜仲有数据啦，美国个数据呢就非农同失业率星期五我冇记错啫。星期五啦，咁就出呢两只数。咁呢两粒数呢都会好影响到联储局嗰个决定啦，虽然联储局
0: 月中就意识。
1: 是啊，咁虽然换咗人，咁但係都唔
0: 但係依家应该唔会变住啩，应该。
1: 係啦，应该就唔会变住啦。咁另外啦，就有一单消息呢就应该就市场上面就好少讲到嘅，但係尋日发生嘅就係特朗普。咁特朗普讲咗啲咩呢？特朗普呢就喺个 Twitter 度整咗个文，就话系时候呢就 audit 下个金库喎。咁如果大家。
0: 咦又你
1: 係啊，大家如果记得呢想当日呢
0: Elon Musk。
1: Elon Musk 就想查个金库㗎嘛。
0: 就即刻走咗啦佢。
1: 係啊，即刻走咗啦。咁唔知点解呢就Donald Trump 呢就好想 check 下个金库嘅。咁而家就即係尋日呢就有个文章啦。咁佢自己就喺佢个社交媒体度啦。咁就讲到话系时候呢系要 physically audit 嗰个金库啦。咁即系究竟佢哋做紧啲咩呢？咁呢一样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咁即系嗰时啦，就即系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啦，嗰时呢就而家美国嗰啲金8000吨黄金冇记错。咁以42美金嚟计算嘅啫。咁但係呢而家个金价呢即係唔好多啦，当4000蚊咁算啦。喂42蚊同4000蚊就两张增嘅倍1000倍呀，係咪1000倍啦，係咪咁係啦。咁所以嚟讲其实就而家佢即係佢都不嬲就财政部呢，美国财政部呢就好想呢就将嗰个联储局个交即係黄金嗰个比即係嗰个实际变现返呢为返而家个实数嘅。咁由42蚊38、42蚊呢啲位咧，就去翻到而家正常嘅实质嘅位置。咁当然啦，升翻如果假使间就即系变相突然之间联储局嘅资产，如果假使间佢咁做嘅话，即系个资产突然之间膨胀得好犀利啦。咁其实变相系一个即系对于可能特朗普政府觉得哇，我资产多咗，咁我咪可以发多啲债咯，系咪先？系咪先？咁但系亦都喺有啲人嘅角度咧，就话到

0: 喂，其实你咁样突然之间发大咗你个资产负，即系资产负债表嘅时候，喂，其实你变咗 QE 嘅啫，系嘛？咁啊，你因为你个财政，其实你嗰个 base 系虽然你发大咗啫，咁但系你系暗地里其实系变咗一个叫 QE 动作，甚至系俾个空间你去做一个 QE 嘅动作。咁啊，当然嚟讲啦，就而家个金价啦，今日个金价咧就回吐嘅。咁啊，当然啦，
1: 回吐都4400-4500噶，
0: 系啦，4500-4500呢啲位啊。咁究竟阿特朗普系咪真系够咁够胆？打开个金库嗰道门咧，咁啊，依一样嘢大家要密切留意，因为咧好会好影响到成个金融市场嘅。咁点解咧？咁啊，金价其实就即系而家你都知，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即系虽然有央行减持，咁亦都有唔少央行喺度增持紧噶嘛。咁你突然之间你将嗰个，因为美国理论上咧就系布林克个森林协议个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系啦，咁啊即系理论上咧就美金咧就系 pass 咗个黄金噶嘛，咁啊但系已经即系喺1972年啦就试过一次贬值啦，咁啊即系贬值完一次之后，跟住就自由浮动个金价啦，咁啊令到个金价飞升啦。咁如果假之间佢突然之间打开到金库，最重要系有金啊，如果系冇金嘅话咧，咁就好大件事嘅，因为有好多人都觉得。哇！你其實究竟係裡面有定冇噶？你成日都唔打開道門，即係你話你自己，你成日話自己有點個倉啫。咁但係係咪真係有裡面呢？甚至係咧有一樣嘢就係裡面咧法國人咧，即係本來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咧，喺依幾個月事情嚟嘅啫，即係法國嘅黃金儲備咧，本來咧就擺咗喺紐約嗰個金庫裡面嘅。咁突然之間咧，法國話我沽曬喺紐約裡面啲金。咁但系咧喺歐洲咧就自己買翻曬，
1: 系啊，
0: 即係變相係就係轉移咗，
1: 即係變相就即係將佢轉翻咗喺自己嗰度咯。
0: 係啊，
1: 但係點解要咁做咧？點解唔即係直接運去過去咧？
0: 係啦，
1: 啊咁運係有風險嘅。
0: 係啊，
1: 啊即係運第一啦，你又要經陸路去碼頭啦，跟住由碼頭坐船去到法國啦，又跟住由法國碼頭又要去翻翻自己嘅金庫啦。咁啊，裏邊嘅保安啦、運費啊，各樣嘢都唔少嘅，應該都
0: 係啊，都
1: 咁啊，不如沽咗去就喺呢邊買翻。咁其實可能隨便有精嘅，
0: 可能係隨便有精啦。咁亦都有一個問題咧，嗰想當年阿德國啦，即係運咗好耐
1: 啦，都係咁啦，
0: 係啦。咁當然啦，即係究竟其實。就大家对于个黄金个市场系咪即系好似以前咁睇重咧？即系金本位之后，跟住系咪都系咁重嘅 backup？ 跟住定系喂唔系？其实喺呢、這个数码年代咁啊，基本上黄金已经系唔重要噶啦。咁啊，跟住咧就依家以太币又好，乜币又好，咁啊对于呢啲咁啊分散风险啦。咁但系一样嘢。啊，點解黃啊聯儲局又揸住8000噸黃金咧？咁啊做啲咩咧？
1: 唔
0: 係
1: 呢個理論上係一個叫做貨幣嘅 backup 啊嘛。
0: 係啊，
1: 即係你諗下，你用咩嚟支撐你嘅即係貨幣嗰個發行量咧？
0: 係啊，
1: 嚇、啊！即係我哋細個讀書嘅時候都講啦，即係用香港港幣發行啦，咁你一定要有外幣，尤其是係美金啦嘅儲備咗喺度，咁你先可以發行。即系钱噶嘛，
0: 有个 backup 喺度，
1: 系啦，咁你有个 backup 啊嘛，系咪？咁美金啊，点解我哋叫美金先？
0: 系啦，
1: 就因为佢有金去做支撑、
0: 啊，
1: 或者佢做一个支持。咁所以理论上咧，呢、這、一个即系叫做金盘位，你话有冇打破咧？其实咁耐系冇打破嘅、
0: 啊，
1: 应该就
0: 冇打破嘅，同埋、啊、反而咧变相地咧系咪究竟系美元俾人稀释咗咧？咁呢一样嘢大家就吓，大家要谂一谂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就系你始终嗰个油价夹咗一个高位嘅时候，咁你即系喺70年代，即系1970至1981度啦。咁你嗰个滞胀嘅年代嘅时候，咁、那个金价、那个黄金其实 outperform 个市咁多嘅时候。咁佢有始终有佢一个重要嘅价值喺度啦。如果唔系，即系好多央行就唔会变相增持，而唔去走去减持啦，系嘛？咁呢一个，所以咧就话翻倒转头啦，讲翻呢一个特朗普呢样样嘢，佢突然之间就阿新联储局主席上任之后，就突然之间又就宣布，即系有冇话宣布嘅？即系佢想讲出呢个信息出嚟，究竟佢系咩用途、咩用意咧？究竟系咪话佢好似上次咁样样？喂，究竟我系咪想将翻嗰个黄金嗰个价格，本来有40多蚊咁，咁变现翻落去而家
1: mark to market，
0: 系 mark to market 咁嘅样咧？哇，如果

0: 依一下蚊，即系 mark to market 依下咧，其实对于成个外汇市场有债券市场啊，好成个市场咧，其实有一个
1: 唔系，如果佢真系有金喺度嘅，理论上对美金嘅支撑力会强好多嘅。
0: 嗯，
1: 仲有一样嘢就系佢学你话斋，咁佢 QE 都有一个好大嘅 support 咯。
0: 系啊，
1: 吓即系支撑喺度啦。
0: 嗯，
1: 因为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你依家成日究竟即系。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啊，就係話美金啊，係印咪得咯咁樣，好似講到好容易啊，但其實後面真係有嘢支持嘅。咁如果佢真係點過，真係有個幾千億金喺度嘅，咁大家又信賴佢好多噶嘛，即係信賴個程度會高好多噶嘛。
0: 咁即係有個位俾佢可以印到啦，
1: 係
0: 咪？起碼俾佢印到啦。咁啊，當然啦，如果一印嘅時候，咁對於變相即係個美金又反彈咗啦，係嘛？咁啊，對於個資產價格其實又會有一定影響嘅。咁啊，即係所謂嘅影響，梗係向上嘅影響啦。咁啊，但係啦，亦都刺激嗰啲即係資產價格向上嘅時候，其實咧。亦都係刺激咗個通脹嘅，即係可能會火上加油唔定，因為你而家即係
1: 唔係呢個真係好難估計，因為都未試過嘛，因為其實大家都係估計即係美國嗰個即係叫做貨幣發行量啦，同埋佢儲備咗嘅黃金啦，同埋個價值去到邊啊咁樣去估出嚟噶嘛，咁如果佢真係 check 過真係有嘅時候咧，其實我諗首先咧就。應該話對美金會有一個信賴度高咗嘅，同埋嗰個價值喺度嘅。因為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大家擔心，哇！你美國係咁發行咁多天文數字嘅債券咁樣啊，究竟你即係唔好話還先啦，究竟你有冇支持先？
0: 啊、
1: 我真係信你嗰張紙嘅啫喎，依家仲要印埋個乜頭落去咯，即係、新嗰個$250咧，仲、要印埋特朗普嗰個樣落去咁樣，咁你信唔信佢先？係嘛、
0: 啊？所以即係大家都真係要即係要睇下呢個事態發展啦。雖然呢件事喺金融市場裏講有
1: 未經歷過，
0: 一來未經歷過，同埋就好少提及嘅，因為。今日个金融市场嘅焦点咧，喺晒台湾个黄仁勋度，
1: 系啊，
0: 系咪先？咁所以嚟讲，即系大家就我谂，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即系唔同事个情况啦。咁特别系因为个通胀唔低啦，咁亦都同样地有人觉得，喂 AI 其实可以拉低个通胀噶，咁啊，
1: 一定，我觉得呢个一定添。
0: 系啊，咁啊，但系亦都会裁员咗唔少人。
1: 系啊，即系就相对有一个负面嘅，就系可能会有较多嘅人会。即系失业啊，又或者转型咯，
0: 系啦，转型咯，
1: 因为呢个世界其实每一个地方或者国家咧嘅人咧，都系不断咁样转型噶啦。即系好简单一样嘢，香港最早期嘅时候渔港，跟住大家就摁脚，
0: 系啊，
1: 咩咧车衣啊嘛，摁脚咯，即系嗰阵时唔系用，即系真系用脚踩噶嘛嗰阵时。咁啊，跟住做电子啦，做电子业啊嗰啲都试过啦，系嘛。
0: 咁有好多唔同嘅工种或者会产生，亦都唔定嘅。咁啊好啦，咁啊就讲住咁多啦。咁啊，目前嚟讲，恒生指数升紧207点，最新系做紧25,311点啊。好啦，听日再倾啊，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乳癌虽然是不常见，但是也是后生男士一个常见的癌症。通常一般发病就大约是20至30岁。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这个病。早期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是高乳有肿大，但根治机会是很高的，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病。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楼市最前线，
6: 李石宏
7: 同大太中粉岭御龙山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御龙山七座，高层私室，面积906尺，三房套房，连埋士多房嘅单位，呢单位有开阳景观，开价1468万，最后反价去到153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6887蚊。业主在2014年用1080万买入，12年之后转手，全面赚450万离场，升至超过40%。5月份御龙山大约9宗成交，售面积平均尺系16998蚊。
5: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876百威亚太。

0: 法威亚太2026年第一季盈利2.26亿美元，按年减少 3.42%， 每股盈利 1.71 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6.255亿美元，按年增加 23.22%， 预期每股盈利 4.55 美仙，折算港币3.5仙半。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 5.69 美仙，按年增加 0.53%， 折算港币4.44仙。股价走势上，去年年中之后股价逐步向下，但市场预期今年盈利有机会回复上升，所以股价跌向上市低位有一定直播率，以6.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3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3厘。法威亚太2019年27蚊上市，市盈率最高是2020年的接近98倍，股息率就只有 0.74 厘。复常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2024年 16.68 倍，最高2023年 54.37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3年的 1.51 厘，最高是2025年的 6.44 厘。以今年除净高位 7.85 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2.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5.66 厘。以买入价跌 10%， 5.85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联想集团第四财季盈利飙升 4.8 倍，季度业绩省镜，立即获多间大行大幅调高目标价。其中高盛认为，虽然记忆体价格大幅攀升，但成本上涨对集团影响受控。高盛指出，联想作为全球个人电脑龙头，市场占有率扩大至 25.2%， 加上对客户及供应商有强大议价能力，配合 AI 伺服器业务正在扩展，2026下半财年起更有望交付下一代伺服器机架。另一方面，储存业务完成收购后，将支撑联想 AI 业务持续增长发展。高盛维持联想买入评级不变，目标价由12.53升至27蚊。另一间大行中信利昂认为，联想上季业绩强劲，主要受惠基础设施方案业务经盈利率改善，配合个人电脑业务稳固，同时更定下两年目标，盼望总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以及争取利润率持续扩张，反映管理层积极进取的野心。由于业绩有惊喜，特别是经营利润率创新高，因此重新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2.9调升至21蚊。麦格里亦发表报告，大赞联想上季业绩突出，当中核心三大业务收入都录得双位数增长，尤其是基础设施方案业务收入及利润优秀。由于业绩省镜，麦格里上调联想2027财年经调整纯利预测是 23.4%， 重新跑赢大市，目标价由12.93大幅上调至21.75，同时纳入麦格里核心推荐名单。大行报告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4: 下周四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正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多元化，包括发展大宗商品、绿色金融和利用保险应对气候变化等风险，为保险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香港保险业的角色正出现根本性转变。本台主办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许正宇接受本台访问时话，保险业要服务实体经济，而新实体经济例如大宗商品市场、黄金仓储落地和发展等，亦都能够创造新的保险需求。保险业要更加专业化，面对气候和科技带来的风险，市场需要专项的保险产品。在政府和保监局推动下，本港已经成功发行7宗保险相连证券，透过汇聚国际资本协助受地震

0: 台风等天灾影响的地区管理风险，展现香港的专业能力。本台举办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新城广播有限公司首席营运总监及总编辑郭业明致辞时话，保险业一直是香港金融市场重要发展支柱之一，在瞬息万变的环球经济格局中，怎样被香港的固有优势转化为业界持续发展的动力，以及为大众和企业提供更全面更具弹性的保障，正是新城广播一直坚持推动和保险业界跨界对话共谋发展的初心。郭业明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新蓝图，亦为湾区保险业提供变革机会。因此，今年论坛口号定为“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并以“十五五新局，香港保险业的变革和契机”作为论坛主题，探讨业界怎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香港保险业迈向新高度。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认为李敬全履新标志着科大筹建第三间医学院的工作迈出新一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李敬全对筹备新医学院有宝贵的实战经验，期望科大医学院在他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相关筹备工作，对香港医疗系统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凭着他的国际视野、学术和临床经验，以及对全球医学界的深厚联系，带领科大医学院结合临床医学、工程、数据科学和新兴科技优势，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英国外相库尔为今日起访华三日，并将会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英战略对话是两国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他又说，今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就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比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当地正受到强风吹袭。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有超过7000个的家庭停电，有两个人在强风之下跌倒要送院，多处有树木倒冧，交通亦都受到影响。冲绳本岛四间巴士公司今日停驶所有巴士，将会根据长尾的路径和道路状况再决定明日是否恢复服务。日本国内主要的航空公司取消今日大约400个在冲绳升降的航班，其中全日空取消104班机，明日160几个在冲绳地区、九州地区等地升降的航班亦都会取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湿度68%。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
10: 如有心水问题，

0: 上认知障碍症的警号。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3: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几好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有暑假时
6: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嘅股份咧系就2800盈富基金，盈富基金咧系报25.68，升咗2.8，升幅系1%。700腾讯436升8.8，升幅系2%。3033南方恒生科技4.8六仙六升了8.2，升幅是1.7%。981中心国际79.45跌了2.15，跌幅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升幅1%。992联想25.24升了1.24，升幅是超过5%。9988阿里巴巴122.8升9，升幅1.6%。7709是南方海力士 ETF 144.3升了6.65，升幅是4.8%。9992泡泡马特179.6升6.2，升幅系3.6%。另外9926康方生物115.9跌2.2，跌幅系1.9%。1347华虹半导体152.3跌9蚊，跌幅5.6%。3690美团系78.25升咗4.8，升幅系6.5%。
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13: 拣股问盘，
7: 林淑敏、罗锦豪。
12: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就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啦，咁亦都咧就逢星期一嘅时候咧，我哋都会请嚟我嘅拍档啦，永丰金证券嘅罗锦豪阿 Tim 啦，咁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唔单止港股。

0: 仲有呢，即係大家佢儲咗一班粉絲會問下呢個韓股啦、日股啦同埋台股。我覺得尤其是呢一排呢係咪特別多人問咗，即係係咪特別多人問韓股啊呢排。
1: 台股、韓股、日股都有，咁始終睇返成個東南亞，即係香港呢邊就繼續未有太多關注度啦。咁印度又有，又冇幾年前咁 strong， 咁印尼又有自己嘅問題。咁 AI 相關喺亞洲呢邊，大部分一啲大名都喺曬日本、韓國、台灣咁樣。
0: 系啦，咁啊睇翻今日咧呢啲市场嘅表现先啊。香港其实今日都唔差嘅，咁啊升咗咧系0.86%。咁但系咧今日你睇翻咧，台湾股市系升1.3%嘅，日本股市系升近1%啦。韩国股市咧就升咗3.7%。咁啊喂，点解咧？其实系咯，我都想问一下，点解其实咧即系大家都系讲紧 AI 啊，都系炒住呢个主题啊。咁啊，点解即系我哋？硬是中港股市又不是好升咁咧？
1: 咁如果喺指数嗰个 weighting 上面去睇，咁譬如恒指最大影响到个 movement 嘅，都可能系讲紧腾讯啊、汇丰啊呢啲，都唔系 AI 相关股咯。咁你 Cosby 韩国一只海力士，一只三星，台湾一只台积电，日本一只远富，咁佢都占咗。佢至少是嗰啲市場 major 指數裏面十大 weighting 最高嘅其中一兩隻，咁你喐佢10%，你個指數唔喐，好難喐嘅咩？
0: 好，咁我哋咧就因为咧我哋而家个 YouTube 频道咧就已经开咗噶啦，嗰个 channel 嗰个 chat room。咁啊，今日咧阿 Tim 咧就同我哋即系起咗呢个标题啦，就系、世界杯长周期会否为啤酒股带嚟机会？咁我哋一阵间稍后时间咧就会讲啦。不过咧，我觉得即系今日咧就6月1日啦，始终都要同大家睇下六月份呢、這个即系所谓叫六绝月。绝的因素比较多一点，抑或大家是真的在这个绝境逢生呢？可以
1: OK 咁讲啦，即是五月都不是很穷，咁即是这
0: 个大市咯，我觉得五月是穷住个大市咯。咁但是你说如果你个别的板块来讲呢，其实个别的板块是荷包满满的，令到你
1: 我想都是半导体或者是AI 相关的会好啲咯，但系都系波，即系都系错嘅。你问我，即系作为一个交易员，我望到啲嘢。咁但系你话其他啲就真系好似冇乜太大嘅好故事，或者好可以讲好耐嘅故事咁样。咁同一时间，你见到美国嗰边啲债息抽到咁高，你最近即系上年一路跑赢喺港股跑赢。嘅 sector 嘅，譬如係香港嘅地產股，其實都 pull back 咗好多啦，甚至乎有啲大名，譬如新鴻基地產呢啲，一啲比較重要啲嘅短期支持位已經守唔住。咁所以其實今個星期美國除咗一啲經濟上面嘅數據以外啦，咁禮拜五又要出飛龍啦。咁我即係 weekend 開始睇翻好多即係我自己本身唔係專家啦，咁我睇翻好多關於香港。房地產即係 physical market 有啲 news 啦，其中有啲真係資深嘅專家有講，就話歷史上嚟講咧，當呢一個美國債息高過香港嘅物業出租率，咁其實打後其實香港嘅地產價格咧都係跌多過升嘅。系啦，咁所以嚟紧究竟美国债息，譬如10年又好，30年都好，系咪仲系企住呢啲高位啦？我觉得对于地产股嚟讲，尤其是上年 outperform 咗咁多啦，系咪可以继续今年继续咁样发光发亮咧？我自己放咗个好大问号喺度。即系你见到领汇上个星期出咗业绩之后，都有啲外资行出嚟调高评级啦，但系。当日都冇得升之余，今日都仲要跌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方面都，如果即系大家重仓喺香港地产股嘅话，都可以真系攞出去做下功课。
0: 好，咁亦都咧，即系睇下今日嘅一啲即系地产股相关嘅股份啦吓。好，咁啊睇下啲地产股先。 今日呢、表现都是偏软的。另外就啊，如果呢即是我们看回那个息口的走势啊，咁而家呢咪讲话即是息口就是、有机会是加息的。咁你觉得对于股份方面来讲呢，是不是啲收息股啊、大家可以去即是抠返阵呢？
1: 加息通常对于收息股都是 negative 的。
0: 是啊，不利的嘛。
1: 是啊，咁就睇下嗰隻股票本来系即本身吹緊啲咩价位咯。咁你始终有呢一啲公司咧，两三个礼拜前我都有睇过呢隻股票，亦都有同大家讲过，即6110咧，即滔博。咁因为我睇佢系因为早两三个星期 Adidas 喺德国嗰边出完第一个业绩，其实都唔系差嘅条数。咁另外佢嘅股价亦都至少出业绩出完之后都肯升。咁6110呢个股价咧，同 Adidas 嘅股价咧，历史上亦都有一个正面嘅 correlation 喺度嘅。咁而6110咧，亦都系接近呢位都有接近9% 嘅dividend yield 咯，即系啲股息咯。咁所以就睇下答翻你问题就系话，如果真系要加息嘅话。我覺得升了很多的股票，亦同一時間亦都是息口敏感的，可能就會遭到薄利回吐或者遭到拋售的壓力會出現。咁但係跌到好慘，股值又好低，但係又有高股息嘅，我又覺得個負面影響未變曬咁大。
0: 嗯，好，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揀股問盤。下午4: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5: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6: 日出光满，
4: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7: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8: 重新睇健康。
9: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0: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拣股问盘，
12: 林淑敏、罗锦豪。
0: 阿 Tim 啊，不如咧，我哋开始解答下听众股票问题啊，好嘛？咁啊，有阿 Tim 喺度嘅时候咧，就通常唔止净系问下港股嘅，咁啊，亦都咧会睇下其他股票。但系咧，阿 Tim 呢只咧，我都有兴趣想知37500德时代，咁佢问你嘅前景系点睇，同埋咧就而家入唔入得过咧？
1: 我谂公司个背景啊，赚钱能力啊。喺今時今日喺即係國際地位都好高噶啦，咁我認為啦，咁中長短線呢啲位其實都可以做嘅，係啦，咁因為我係咯個走勢幾好，雖然今日就叫做喺高位度鋪擺翻落嚟，咁但係我暫時喺圖表上面見到，其實690蚊至700蚊呢啲位都好大個支持嘅。咁我覺得係咯，我覺得可以。
0: 嗯，好，咁啊，另外就再睇睇先。有聽眾問你只9988阿里巴巴151蚊有貨，問你上網睇幾多？
1: 9988，點講咧？我覺得跌，首先第一件事係唔好俾佢跌穿120蚊啦，即係1171120呢三蚊呢個 range 都係好緊要嘅 support 嚟嘅，咁 希望唔掂穿之餘，

0: 盡快升翻上去135蚊樓上，咁成件事就易講啲咯。如果唔係，講真，你跌3-4蚊有幾難啫？呢啲位，咁真係再跌嘅話，其實真係要見115蚊，跟住可能真係要見接近100蚊嗰啲位，至少喺圖表上面係咁睇。咁點解咁差？咁其實你諗下，由上年10月開始，由186蚊跌到落嚟120蚊，都基本上每一次都係一浪低過一浪。咁我諗 earnings 數方面又 deliver 唔到啦。咁又唔係好夠 AI 概念啦。咁我諗呢一個係主要原因解釋得到點解阿里巴巴暫時都係坐緊喺一個下降軌上面。
1: 嗯，好，另外就搭下只981中心国际啊，80.7有货嘅，问你继续上望系睇几多咧吓？今日咧79.45，咁啊跌咗2.6% 嘅。
0: 嗯，睇 A 股咯，因为讲真我睇翻大行嘅报告啦，咁虽然大部分都系睇好嘅，但系第一佢哋睇紧12个月嘅目标价啦。咁第二，其實目標價都好參差嘅，有啲睇到130蚊，有啲睇到80多蚊。咁平均，有35個分析員啦，呢度即係彭博呢度 show 到，咁有26個係睇好嘅。咁但係佢哋個平均目標價都係88蚊。咁所以我就答你問題，我就會攞住88蚊呢個目標價去睇。咁但係，而科見到88蚊之前，需唔需要再調啊？咁呢個先至係即係個假設，你係一個短線操作嘅話，呢、這個先係你需要關注個問題。咁就睇住 A 股咯，因為我見到981其實每日都係跟住 A 股走。咁如果 A 股因為 A 股上個禮拜五翻嚟係有一日升得好犀利噶嘛，即係放完假翻嚟。咁但係之後就好跌得幾快。
1: 嗯，
0: 同埋我今日見到港股咧。其实我哋有啲叫做mean reversion 嘅初步迹象，即系早轮受到大家宠爱嘅股票，譬如啲晶片股啊，譬如今日连只1888嘅建滔积层板都要跌13% 啦，咁只 ASM 都要跌4%，咁但系调翻转头，你见到啲科网股，即系嗰啲旧派科网股啲有啲反弹啦 ，even 业绩公布前嘅美团都有6.5% 升幅啦，咁我觉得呢啲咁嘅 price action 咧，中间唔多唔少系关公司自己本身事啦，但系我觉得系有机会系做 mean reversion， 即系会唔会有机会即系早2-3个月一路跑赢大市嘅股份，有机会要做调整啦。即系你见到只992今朝即系冲高之后啊，其实你见到中间都有啲沽压出现咗嘅，咁所以我反而系会担心呢样嘢继续燃烧落去。咁所以咧，点样去望住呢一个事件咧，我就会睇住韩国、台湾、日本嘅 AI 相关股，因为今个礼拜台湾会有 compute tax 呢一个好多人瞩目嘅一个 tech 嘅 conference 啦，咁一个展览会啦。咁如果过咗展览会都冇乜令到呢扎股价再升，因为过去嗰几个月真系升咗好多，咁就可能真系将呢一个我哋所谓嘅 mean reversion 呢一个咁嘅剧情，有机会延续去拍多几集咁样。咁到时候可能呢啲过去几个星期一路 lead 住 market 嘅 leader 咧，就有机会做翻啲获利回吐。
1: 嗯，好，咁啊。继续答下先啊，另外答下咁如果就981佢即係回返咩位可以入喎？
0: 好，我諗我攞返 A 股嚟讲呢，因为我觉得即係港股呢边 A 股都暂时都係跟住688981走嘅。咁688981其实你见到佢几日前由呢一个160蚊，咁今日接近132蚊收市啦，都接近跌咗30蚊。咁呢啲位要守咯，如果唔系嘅，下一个支持位可能要落到120蚊。
1: 嗯，好。咁另外咧，有位听众咧就问你日股只泛太平洋，国际控股即系编号7532，咁同埋只台股就系中华电信。编号是2412，咁系问你几钱买？
0: 7532其實即係 Donkey Donkey 啦，大家比較熟啲嘅，即係佢係 own 住 Donkey Donkey 咯。咁我暫時睇唔到我覺得股價仲係要即係往下沉底啦。係啊，咁所以暫時睇唔到，去到呢刻為止睇唔到好強勁買入信號。係咁可以等一等先。另外即係sorry， 我知你讲边只啊？中华电信系咪？佢最近系有啲追落后，可能台湾嗰边佢早轮系升穿咗啲高位，接近历史高位收市嘅。咁呢个正正就系我头先所讲，唔单止就系香港呢边嘅，台湾呢边可能有机会有啲叫做头先所讲嘅 mean reversion 啦，因为。如果你問我兩個月前咧，呢啲咁嘅傳統股而非 AI 股啦，你點樣唱好啦，都係冇乜反應嘅。咁但係最近咧，台灣一啲跌得好金，之前跌得好金嘅公司啦，譬如啲做單車，我哋兩年前都講過啲單車股啦，啲船務股啦 ，container shipping 啦，嗰啲咁嘅集裝箱航運咧，其實呢段時間都開始有正面反應。系啦，就算个指数继续升，佢都要行升。咁可能真系第一有机会系买到冇嘢好买啦。第二真系惊一啲 AI 相关股要 pull back 嘅时候，可能会 pull back 比较狠。咁可能有啲资金就部署咗啲落后板块。咁我觉得冇咩问题啊，闷啲咯，即系中华电信闷啲，但系成个台湾股市市场都炒到兴合合。我上个礼拜先喺台湾翻嚟个人，我见亲个人都问，即系啲本地人问佢哋，你而家系咪好开心？佢哋个都好开心。
1: 咁佢哋揸住咩多咧？
0: ETF 咯，佢哋买好多 ETF。台湾呢两三年 ETF 嗰个市场系发展得好好啊，尤其是有啲高息每个月派息嘅 ETF 做得好好啊。咁都系即系正如我哋两三个礼拜前所讲，大部分 AI 相关嘅台湾股票 year to day。升三倍的你都觉得去炸的。
1: 吓咁都算炸啊。
0: 是啊是啊我都睇到唔识睇啊。是啊我真係睇到唔识睇。咁所以是啊佢哋嗰边至少去到上个礼拜我喺当地无论即係见到啲的士司机大佬啊做餐饮嘅都系好开心。不过同一时间亦都有啲人讲话即係驚即係从来未见过。即系我问一啲真系睇台湾股好老资格嘅老前辈，佢话我都未见过可以咁升法，咁反而佢哋会惊。同埋当地有啲报道话，哦，有啲公司啲员工集体辞职啊嘛，谂住一世即系 rest of your life 都可以靠炒股为生。咁究竟呢个系好事？
1: 呢个先系惊惊地。咁Tim， 你作为家园，你惊唔惊咧？我哋转头翻嚟一齐讨论下好嘛？转头翻嚟见。拣股万盘。
2: 下昼四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生指数低开两点后，好快转升，最多升过304点，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大市成交3309亿元。国企指数收报8507点，升82点。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正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多元化，包括发展大宗商品、绿色金融以及利用保险应对气候变化等风险，为保险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香港保险业的角色正出现根本性变化。本台主办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许正宇预先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保险业要服务实体经济，而新的实体经济，例如是大宗商品市场、黄金仓储落地和发展等等，亦都能够创造新的保险需求。保险业要更专业化，面对气候或者科技带来的风险，市场需要专项的保险产品。在政府和保监局推动下，本港已经成功发行7宗保险相连的证券，透过汇聚国际资本协助受地震、台风等天灾影响的地区管理风险，展现香港的专业能力。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包括股票、债券等等，吸引投资。另外，亦都要做托管生意，盘活整个生态圈。提到过往投

0: 投资者将资产存放在欧美，但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投资者需要更低风险的存放地，本港在这方面可有为。同时本港亦会在衍生工具、不同资产相互作其他资产的抵押品等方面继续推进工作。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又指出，伊斯兰金融产品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以及金管局正一同检视，会多方面推进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强调目前本港已经有的产品，例如是绿色和 ESG 产品，已经好受伊斯兰投资者欢迎。大宗商品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大宗商品发展以黄金为重点，这个亦都是配合国家的策略。至于发展白银市场或者同相关企业合作，政府持开放态度，要分先后缓急地推进。美伊谈判持续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份对美国同盟友都有利的协议。他又批评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发表消极言论，增大了他谈判的困难，但是他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与美国的沟通仍在进行中，但是谈判的一大难题是美国立场频繁变化，而且自相矛盾。他指出，双方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如果对方延迟，前后矛盾将会令到谈判进程延长。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是阻碍达成协议的另一主因，强调黎巴嫩的停火是任何同美国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巴加埃又表示，伊朗没有就核问题或者有库存问题同美国谈判。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在北京外交部批评有关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最新防卫预算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飙升至比重飙升至2%，甚至要进一步增加至到去3.5%。又话日本政府执政以嚟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导弹，放开杀伤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法规，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林健说，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和东京审判揭露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压制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
7: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8: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7: 要评估负担能力，
8: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7: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8: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

0: 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股价速报，
5: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68升2.8，升幅1.1%。700腾讯436，升8.8，升幅2%。3033南方恒生科技4.8毫6.6，升咗8.2%，升幅1.7%。981中芯国际79.4跌。79.45系跌咗2.15，跌幅2.6%。2828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升幅1%。992联想25.24升咗1.24，升幅5%。9988阿里巴巴122.8升9%，升幅1.6%。7709系南方海力士 ETF 144.3升6.65，升幅系接近5%。另外咧就系9992泡泡玛特179.6升6.2，升幅系3.6%。9926康方生物115.9跌2.2，跌幅咧系近2%。1347华虹半导体78.25升4.8，升幅系6.5%。升幅咧，睇下先啊，1347华虹半导体系152.3跌9元，跌幅咧系5.5%。3690美团系78.25升4.8，升幅咧系6.5%。
6: 拣股问盘，
1: 林淑敏、罗锦豪。
5: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有一team喺度咧，咁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话题啦。咁啊，顺道咧，我哋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啊。咁啊，无论咧系呢一个亚太区市场啦，抑或美股啦，甚至乎系中港股市咧，咁啊team咧都可以答到，只要佢有睇咧就得噶啦吓。咁啊，阿team答下只2252微创机器人啦。咁啊，呢只 B 仔股嗱25.8有货嘅，问你应该点样部署？
7: 其实呢啲机械人概念股呢我都一路拗緊头嘅，不过答咗你个问题先啦，即係咁我认为啊，短期呢24元、23元呢啲都係好大支持呢，如果守唔住嘅话呢，嗰、那个短期下行风险係会增加嘅。咁点解我头先会讲话我自己都拗晒头呢，即係唔係一路都讲緊呢一个 sector 係好 sexy 咁样，即係但是我睇翻啲股价表现咧，譬如好似地平地唔系好似啊9880咁样样啦，即系可以几个月前系156元嘅股票，而家可以差唔多跌到落去100元。咁啊，我睇下地平线算唔算系机械股啊？
5: 9660
7: 系啊，佢都。我个名系咯，英文名叫 Horizon Robotics， 咁但系佢应该都系做啲自动驾驶，咁我暂时唔当佢系先啦。不过佢呢只股价都由上年九月到依家跌咗，唔系6%，唔系16%，系跌咗接近60%。系啊，咁我即系我，所以呢种系点样去理解紧呢一个市场呢、這个 logic 究竟系点样去 play 呢啲所謂強，即係 strong sector 咁樣。但係 anyway， 咁股價就最直接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咯，2252短期要睇住23、24元呢啲會受唔受得住。
5: 好，咁啊，繼續再睇下啊，睇翻呢一隻2252先。咁啊，今日咧就24.92都跌咗4.2，跌幅咧係近1.7%。好，咁啊，继续睇睇。阿添，我哋今日咧个标题咧就好清晰啦吓，咁啊讲下啲啤酒类嘅股份嘅世界杯嘅长期周期吓，系咪人哋话即系睇世界杯有呢个体育盛事就会饮多啲啤酒嘅咧？
7: 咁第一传统上以嚟世界杯都系会好多人讲呢啲。买波衫啊，饮啤酒啊，咁样样啦。咁第二就系、是。

0: 今屆世界盃其實好多人都開始有講，就係、是、打嘅場數、參與嘅球隊亦都比歷年多啦。咁譬如成個賽事係將會 last 39天啦，咁亦都係比過往多10天以上啦，咁樣。咁咁今次會唔會有機會係咧？咁首先就杯啤酒股咧，咁因為我攞緊只青島啤嘅 A 股啊，600600做緊一個指標啦。咁其實佢同其他啤酒股喺過去三年已經係累積跌幅接近超過50%。咁亦都解釋得到嘅，即係本身國內嗰、那個內需啊、消費啊，都一路嗰個復甦都唔係話太過明顯啦，或者唔達標啦，暫時去到呢一刻為止。咁二 set generation 又話、哦、好似唔係好飲酒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咁講啦，咁我又唔信喺國內真係一滴啤酒都冇人飲。咁總會有個有去到某個位置就會有個 equilibrium level 嘅。咁究竟即係啤酒股過去三年跌咗超過50%之後，咁會唔會到咗一個 equilibrium level， 即係差唔多中和嘅 level？ 咁再加上今年世界盃會唔會係個催化劑咧？係啦，咁除咗世界盃之外咧，呢、這、一個天氣啊，呢、這個 El Nino 啊，厄爾尼諾現象咧。亦都會令到好多今年好多國家係特別熱嘅。
1: 我哋自己香港都感受到啦，而家。
0: 冇錯，咁所以亦都係天氣熱，飲多啤酒亦都係傳統上一個講法啦、諗法啦。咁掂唔 deliver 得到就睇下股價肯唔肯捉第一隻腳咯。咁600600啦，即係就青島嘅 A 股啦，話就話冇乜 attention 啦。咁但又話冇人飲啤酒啦，但其實股價過去半年咧一直都係橫行，已經冇再跌噶。咁所以如果短期未來一個星期，當世界盃 kick off 咗之後，咁真係開始我有啲 news 話喂，好似話啤酒好賣得喎咁樣樣，而股價又開始肯反映嘅話咧，咁我就覺得短期就會有啲機會令到佢得到市場嘅垂青咯。咁同埋佢。上年做得麻麻地嘅啲啤酒銷售，所以變相亦都有個year on year 嘅基數低嘅 advantage 喺度咯。咁就係咯，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再加埋，因為嚟緊上次中國公布四月份嘅 CPI 咧，喺飲食業方面咧都係麻麻地。咁如果五月份咧，我覺得只要唔再係差。甚至乎有少少進步啦，都會令到有啲短倉喺 F&B sector 裏面咧，都會做翻啲冚短倉嘅動作嘅。咁所以講咁多樣嘢咧，究竟即係點咧？你會問天值點啫？咁啊，600600咁，我諗未來四個月，如果佢升可以升穿63.5呢啲位咧，咁我就會覺得個風險與回報就會偏好。
1: 嗯。
0: 咁我就覺得成個板塊有機會會提高嘅先。
1: 阿天，其實如果即係你揀，你今日講嗰就係青啤 A 股啦。咁係咯，即係揀唔揀港股咧？港股都好幾隻噶。
0: 咁如果 A 股肯喐嘅話，我覺得H 股大好大機會都會跟住喐。咁但係我冇可能睇曬咁多隻做指標，咁我就揀咗一幅。我认为最有机会做得好嗰幅股价图去睇咯，系啊，即系个 sector 系唔好噶啦，即系而家五个比赛唱歌嘅都走音嘅，拣个走音冇走得咁难听。
1: 嗯嗯，咁嗱，今日咧就呢类都系属于消费类嘅股份啦。嗱，今日咧亦都有一类嘅股份咧，其实都做得表现几唔错嘅。咁啊，讲紧咧就系啲新经济股嗰四只，即系新消费四宝啦吓。有啲人话三宝，因为有啲人撇除咗啲毛戈平。咁但系今日连只毛戈平都升得好靓吓，即系1318。等先啊，1318今日都9%啦，又创咗近期嘅高位啦。咁另外就仲有只2097啦，蜜雪啦，8%，咁仲有只6181啦，老铺黄金都7.7% 嘅，仲有只系9992普普马特，今日都3.6%啊，呢只股价咧就创咗一个月嘅高位嘅。

0: 同样都是消费类的股份，如果呢撇除了这个世界杯的概念，其实是啦，即是新消费四宝又得不得呢？
1: 我想答回你刚才那四只股票各自各有消息啦，泡泡玛特很明显这几天升，就是因为有个很出名的投资者就好像成为了其中一个最大股东啦，可能有些偶像效应啦。另外化妝品是因為上個月我們都有講過隻 A 股60360嗰隻 Kroya， 因為佢要做 H 股 listing 啦，咁最近呢三四天喺 A 股都喺低位度都抽過上嚟嘅，咁我覺得唔多唔少無可平，因為咁嘅關係而有得升。咁最後就係加上我第一次所講，就係話即係 by observation 啦，咁你話可唔可以真係 verify 得到係咪真係發生咧？我哋都唔知嘅。作為吹打都係睇住每一套電視嘅，去估劇情啦。咁我哋都係估真係有啲unwinding 又好 ，mean reversion 都好，咁你好明显就系见到一啲早轮落后得好紧要嘅股票，最近都做翻好少少，甚至乎九龙纸业啊呢啲，即系好耐都冇人嚟。不过九龙纸业就好似公布咗加价啦，咁你见到呢啲都即系最近呢两三天股价都做得几好。
0: 嗯，好，咁我哋继续就睇多条问题先啊。七月睇先啊。他说七月尾去日本要不要走定啲货先啊？
1: 去日本玩？咁如果睇你，咁第一我就唔知道你揸紧几多货，又唔知道你揸紧啲咩货。
0: 佢系咪揸紧？你阿咪，你系咪揸紧只东京电力啊？我记得都好似类似啲相关嘅股份。
1: 佢问过我嗰阵时同佢讲话。呢只系电力板块里面 fundamental 最差嘅公司，咁讲完之后，嗰、那个星期都跌咗成跌咗成100 yen 喎，跌咗20% 喎。
0: 佢系原来有上链嘅，佢个上面嗰橛问题就系问日元嘅走势咧，就央行而家出紧手，咁长。咁系咪对呢个日股方面都仍然会有影响？即系日元点样影响嗰个日股嘅走势啦？咁同埋啦，如果佢真系自己七月尾嘅时候咧去日本嘅话，我估计佢系讲使唔使走定啲货先嘅？
1: 走定啲咩货？
0: 日股啊！
1: 日股啊！
0: 系啦。
1: 我唔知，我真系唔知佢揸住啲咩。咁如果你去旅行想玩得安心啲，咁咪减紧啲。
0: 喂，但系如果你去旅行咧，你见住佢升咧，自己嗰啲唔升咧，即系或者自己放咗，你更加唔开心。
1: 咁冇噶，边有
0: 两全其美啊嘛？
1: 系咯，咁美满噶，冇噶，冇噶。咁我觉得系咯，咁估紧啲先咯。系啊，咁同埋都想既然咁講啦，咁個市場唔係冇風險噶。第一次講咗係啲債息啦，如果繼續真係再抽嘅話，就算唔抽嘅話，停喺呢啲位又係好頭痛啦。油價啦，你見到其實中美國同伊朗，即係我都唔識睇呢啲料，係咪要夠鐘啊？
0: 係啊，因為我哋要休息一陣啊。但我哋休息之前咧，就阿May咧都補充嘅，佢話係啊，即係佢買咗隻東京電力，但係上次聽你講完之後咧，就食咗啦嚇。咁我哋轉頭翻嚟睇下其他股票啦。
2: 拣股问盘，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

0: 嚟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2: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3: 简古文本
4: 林淑敏罗锦豪
5: 啊，未答啊 ，Tim， 即系未揾啊 ，Tim， 你答嗰条问题啊，即系日股啊、韩股啊、台股啊呢啲都升得好好啦。咁对你嚟讲，系咪已经即系吓升到都惊惊地咧？
6: 惊啊！嗰啲波幅系吓死人噶，系吓死人噶，我承受唔到噶，即系真系承受唔到啊！
5: 你而家仲有冇揸住啊？譬如啲韩股、台股嗰啲？
6: 我有望咯，但系我个 model portfolio 已经大部分好多都冇 position 喺，即系我唔敢啊！呢啲位我真系唔敢。同埋我头先点解讲油价呢方面咧？因为第一即系伊朗同美国事件一路都唔知想点啦。咁油价又虽然跌穿咗$100，咁但系又未去翻冇事之前嗰啲位。咁同埋即系呢样嘢都系我上个礼拜同一啲行内专家倾过偈啦。咁佢话要留意就系话。假設就算拼掂數，因為你 shut down 咗個油田咧，唔係話開冷氣咁撳個掣就可以泵翻啲油出嚟，即係一段時間嘅。咁啊嚟緊嗱，頭先有都有講啦 ，El Nino 令到全球好多國家嘅夏天都會好熱啦，用電量又會高咗啦。咁又係 summer holiday season， 亦都係傳統美國用油好多嘅 season。咁你話如果短期即係中美一路唔係中美對唔住伊朗同美國搞唔掂嘅油價又係浪翻喺呢啲位，咁下半年真係有排搞噶嘛？咁你啲腰一路抽上去，其中嘅原因就係油價高企而令到全球對於通脹預期升温啊嘛。咁關同騰騰瓜同埋。即係都係嗰句，過去嗰幾個月，就算頭先我哋所講台灣、韓國、日本市場個指數做得好好，係因為啲半導體同埋 AI 相關股好嘅啫。即係你撳幅 Toyota 嘅股價圖出嚟咧，你係覺得架車係冇油之餘，好似冇咗兩個轆咁樣，係咁跌落嚟嘅。唔單止咯 ，even Warren Buffett 即係股神睇嗰啲即係嗰啲 trading company 亦都係跌得好金啦。日本嘅地產股亦都跌得好金。所以其實全球你問我，真係大部分資金都係集中咗喺 AI 嗰邊相關股，咁即係同埋 AI 長遠嚟講，你而家都係講緊 supply 嗰邊不斷做 capex， 令到個氣氛好好。咁最終去到 end user 去應用係咪真係咁多咧？因為最近有啲消息已經話 Microsoft 已經唔俾好多員工去用。AI 因為啲 token 太貴，咁幾個月之前 Wall Street Journal 亦都有講過，好多美國嘅中小型公司過去兩年使咗好多錢喺 AI 度，結果都幫唔到啲生意，同埋最後近期即係美國好多人上街遊行去 against AI， 因為真係影響到佢哋就業咯。咁所以究竟嗰條數可以點計咧？我真係唔知道。
5: 不过我觉得即系大趋势都好难避免嘅，系嘛？即系尤其是嗱，无论系日常生活啦，亦或系我即系将 AI 呢个元素或者呢一个相关一啲股份，无论喺边个环节里面摆入我哋嘅 portfolio 里面，咁系咪都系即系应该要咁做咧
6: ？From trader 或者 PM 嘅角度系咯，因为我买其他嘢都唔赚钱。咁我咪夹硬全部一齐买落去赚钱嘅，因为冇办法，即系基金经理咁都系打份工啫，佢都要交数，佢即系风险，我谂佢哋都知嘅。咁但系太早跳出呢一个 sector 转去其他啲，又有机会分分钟真系输一个 quarter， 嗰边继续升，你太早离

0: 場，咁你年尾又冇，即係追唔翻嘅啫。即係我諗，我諗個心態係咁咯，唔多唔少。
1: 好，咁另外就阿 May 繼續問啊，佢只台股 ETF， 佢問你呢只啊冇貨嘅3076值唔值得買？
0: 3076
1: 系。应该是台湾、应该是富邦台湾半导体的 ETF 来的、
0: 我不敢，我不识答的。你问我，我自己不会追咯。
1: 嗯，
0: 是我自己不会追半导体。嗯，
1: 好，那啊，
0: 不好意思，我比较胆小，胆小。
1: 唔系，真系睇个样子又不像咯。
0: 冇样睇嘅。个个都有，个个都好多人话，即系识睇相睇样，冇样睇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嗱，系嘅，真系冇样睇嘅，睇下实际嘅 check record 最好啦吓。咁啊，留待咧下个星期再同阿 Tim 倾过，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Bunga。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恒指低开两点之后好快转升，最多升过304点，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大市成交3309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升2%，阿里巴巴升1%，美团将公布第一季业绩，股价升6%，网易靠稳，百度偏软。中标珠宝股上升，老铺黄金升7%，是升幅最大蓝筹。周大福升5%，六福集团升3%。医药股个别发展，信达生物跌近3%，是跌幅最大蓝筹。康方生物跌1%，百济神州跌近3%，中生制药同汉森制药偏软，药明生物升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2%，华虹半导体跌5%，天数智深跌10%，ASMPT 跌4%，英诺赛科跌5%。国企指数收报8507点，升82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包括股票、债券等，吸引投资。另外，亦都要做托管生意，盘活整个生态圈。

0: 提到过往投资者将资产存放在欧美，但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投资者需要更低风险的存放地，本港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为。同时本港亦都会在衍生工具、不同资产互相作其他资产的抵押品等方面继续推进工作。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又说，伊斯兰金融产品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和金管局正一起检视，会多方面推进伊斯兰金融的发展，强调目前本港已有的产品，例如绿色和 ESG 产品已经很受伊斯兰投资者欢迎。大宗商品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大宗商品发展以黄金为重点，亦都配合国家的策略。至于发展白银市场，定是和相关企业合作，政府持开放态度，要分先后缓急地推进。大埔一间村屋怀疑有电器短路过热起火，一个外籍女人吸入浓烟不适，屋内两只猫死亡。朝早大约11:30，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翁怡路一间村屋怀疑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屋内一个47岁外籍女人吸入浓烟不适，清醒送咗去拿打扫医院治理。事件中冇人要疏散。消防将屋内救出两只猫，两只猫其后死亡，交咗俾户主自行处理。美国纽约时报话，佢哋嘅驻华女记者黄月薇今年2月被中国当局驱逐之后，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上星期五吊销一个驻美新华社记者的签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台湾称为所谓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他说，被驱逐的 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片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他的居留许可，强调中国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林健又批评美国以所谓对等为由政治打压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伊谈判持续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份对美国和盟友都有利的协议。他又抨击美国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发表消极言论，增加了他谈判的困难，但他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和美国的沟通仍然进行，但谈判的一大难题是美国立场频繁变化，而且自相矛盾。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湿度70%。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

0: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
5: 嗯，
4: 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5: 易醒啦，
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
5: 嗯，
4: 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00至11:00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终于呢、我等完又等呢，等咗两个礼拜先至见到我最喜爱嘅80后投机客。 Hello Alan。
2: 喂 Hello 阿卡， Hello 大家好。
1: 点解上次我会见唔到你嘅呢？等我諗下先，多睇返先，係咪
2: 复旦啊？因为、
1: 公众假期係上个礼拜一、我哋本身即係唔记得咗係公众假期啦，即係冇散户奇兵。跟住之后呢，我已经话哇，期待下个礼拜一见面嘅时候呢，同观众讲返同观众讲返我哋嘅一个战绩咁样。点知之后就复旦喎，係喎，哎呦，公众假期。不过唔紧要，因为呢始终啊，即係我哋同大家喺节目上面呢分享嘅一啲 watchlist 啦，大家都记得即係留意留意啦。咁当然啦，投资嘅选择啦，就自己去决定，我哋亦都唔系投资建议啊。咁但係呢，即係对于有一啲心仪嘅板块啊，心仪嘅个股呢，如果行动咗，咁啊记得要 set 好一啲即係止蚀啦、止赚啦嘅位置。咁啊喺度都同大家分享下啦，因为每次我哋有 Alan 喺散户奇兵，咁其实呢都会同大家分享 watchlist 啦。有啲咩板块最近留意啦，咁而近呢几次呢 ,Alan 都有即係准备埋一啲 PowerPoint 啦，俾大家去了解一下佢嘅一啲即係諗法，喺唔同嘅一个行业上面嘅諗法。上个两个礼拜之前呢，就同大家去分享咗即係嗰个美股方面啦，即係我哋由美股开始讲起啦。由美股方面呢开始讲起呢，关于呢一个 SpaceX 啊。咁啊，準備喺月中嘅時候就會係上市啦，咁樣。咁啊，上市之前呢，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去參與呢個遊戲呢？咁啊，當時 Alan 呢都有同大家講過關於即係有一啲相類近啦，一啲太空板塊、航空板塊嘅一個選擇咁樣嘅。咁啊，最記得呢就係喺最尾嘅時候，喺節目最尾，我哋臨尾嗰一分鐘。Alan 就话，仲有一只 ETF 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咁样嘅 UFO 咁样，好记得你最尾讲咗，跟住之后我就已经急不及待，因为新闻等紧入嚟啦，跟住就已经拜拜咁就缩线，咁啊之后我嗰晚就开始睇啦，就睇住呢只 UFO 咁样，哇，咁啊即系都表现非常之亮丽，真系要俾啲。真系要俾好大嘅掌声啊！阿 Alan， 如果大家即系一路有跟住我哋节目咧，都可以喺我哋嘅留言区度啊 ，MBO TV 同埋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知，究竟咧你跟即睇住 Alan 嘅 watch list 究竟有冇一啲斩获？系啦，嗱，即刻见到啦 ，JT 都有啦 ，UFO 佢又系40几蚊嘅时候有货，仲犀利过我，哇，真系好夸张 ，Alan。今日我哋再真係俾啲掌声啊，真係。同埋要呢真係要争取时间呢，直接公开 watchlist 开始讲起啊，我哋而家散户奇兵係要。
2: 係啊，因为呢其实即係讲真嗰句啊，美股都几有一个板块轮动嘅感觉嘅，即係可能大家半个月又一个月前啦，咁样可能都仲係炒緊啲储存记忆体嘅芯片啦。咁但其实去到可能五月中旬左右啦，即係正正就係阿卡里講話阿特朗普去公開咗啲 UFO 嘅檔案之後咧，咁隻 UFO 嘅 ETF 咧亦都應運而升啦，叫做即係因應住阿 Donald Trump 嘅公佈就一路都升啦，咁亦都順勢配合埋六月份 SpaceX 嘅上市，咁就有一個叫做鋪墊喺度啦。咁不過即係我覺得阿卡里都頭先咪後講啦，即係我唔知講唔講得啦，就禮拜五都你都食咗糊啦嘛，咁其實係啦，咁我覺得呢個 move 咧其實都非常之明智嘅。咁其實主要兩個原因啦。咁第一個原因就是如果六月份 SpaceX 上市嘅時候咧，即係坦白講 ，SpaceX 而家條數你面望落去就好核突。咁但因為咧佢係加咗呢個叫 SAI 成間公司，即係 Twitter 啦，就擺咗喺上面啦。咁所以你又見到佢好似燒錢燒得好嚴重啊，又賺唔到錢咁啊。但如果你拆翻開嚟睇 Starlink 啊，同埋呢一個叫做 SpaceX 咧，咁其實都一個幾勁嘅 cash cow。咁而且啦，即係阿卡上次都講到啦，即係對上一次同你見面都兩個禮拜前啦，咁嗰陣時都未公布第二批嘅 UFO 檔案，而家就

0: 風暴買第二批啦。咁而家大家都話啦，不論中國啦、美國啦，咁都要去呢個月球嘅背面去做一個叫做中轉站啦。咁啊，開始喺月球背面去起啲基地啦。咁啊，一嚟就掘呢個有礦啦。係有三，即係 uranium 三嘅一個叫同位素嘅一個礦物啦，同埋佢哋要掘呢個原油啦。咁啊，希望喺嗰度可以做到一個中轉站，就去火星啦。咁種種嘅因素啊，同埋啊，仲有一個更加重要，唔可以唔講嘅就係佢哋會喺月球上面都希望起呢個叫做 AI 嘅基地啦。咁樣咁，但係種種當然好似好科幻，亦都好多 obstacle 啦，例如散熱咁就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因為你喺太空度雖然話好凍，但其實冇空氣嘅，咁而且有個太陽直射喺某啲部分咁樣，你又唔可以話用地球嘅散熱方式套用翻喺月球上面等等啦。咁但如果整體成個操作嚟睇咧，其實你話個太空嘅發展咧，都基本上係翻唔到轉頭噶啦，即係只會越嚟越快嘅啫。咁所以你話而家去早著部署嘅話，咁 UFO 當然你話睇到好長遠都仲係好吸引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個短期嘅就係 SpaceX 上咗市之後，其實你要計平嘅、計壟斷性嘅 SpaceX 咧。的確咧係無出其有嘅，即係你揾唔到第二間好似佢咁樣噶啦。哪怕佢喺招股書度，雖然話佢嘅競爭對手係 Rocket Lab 啊，咁但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叫做完全唔同嘅層級同賽道嘅。你可以想像 SpaceX 係一架5.5吨嘅大貨車咁，你搬屋你一定係要租幾架呢啲咁樣嘅5.5吨噶啦。即係頭先講到話你要喺月球後面起基地各方面咧，基本上國家 NASA 咧。去外太空咧，你一定係允許去將啲物料運上去噶啦。咁如果你話Rocket Lab 咧，咁就你可以大家當佢係一架七人車咁啊，七人 van 咁啊。咁你搬屋，你會唔會揾七人 van 咧？你唔即係你又一定會耐好多啦，細好多啦，煩好多啦。咁但調翻轉，你可能運下一箱兩箱啲書走咁樣，可能運下啲貨物走，咁你又可能會 book 七人 van 喎。咁所以其實 Rocket Lab 同埋 SpaceX 係完全唔同嘅賽道。度同埋量級啦，叫做咁。如果你話對國家嚟講，就可能 SpaceX 嘅訂單就會 secure 好多啦，咁樣。咁所以當 SpaceX 上咗市之後咧，其實對於現行 UFO 裡面嘅一啲叫做組合裡面嘅股份咧，其實都有啲影響嘅。咁第一個影響就SpaceX 太大間啦，你只要一入咗只 ETF 嘅時候咧，基本上成只 ETF 咧都係會被 SpaceX 壟斷咗嘅。你買 ETF 咧同你買 SpaceX 咧個影響咧其實係冇分別嘅。咁你就不如直接買 SpaceX 就唔使買 UFO 咁解啦，咁啊，咁。如果六月上咗市嘅時候，咁其實你都可以想象到，就一定有唔少本身買緊太空嘅資金，例如喺 UFO 裡面嘅，喺 ARKS 裡面嘅，喺 NASA 裡面嘅呢啲主題型嘅 ETF 咧，會將啲資金咧就撥過去買 SpaceX， 咁然之後就受到呢個 SpaceX 嘅影響就發上發落啦，咁啊就未必會再跟可能而家 Rocket Lab 啊嗰啲咁啊，咁所以其實當你如果繼續揸落去嘅時候，可能你會發覺咦好似開始其他板塊又有啲影響，即係其他板塊喐嘅時候佢又唔係好喐啊等等嘅情況會出現啦。咁第二個問題頭先都講緊啦，就喂 SpaceX 同埋嗰啲 Rocket Lab 其實喺個 size 啦、業務啦、業績啦上面咧，基本上係。都冇得比較嘅，咁雖然而家你話因為個市場未有 SpaceX 買到，咁咧就買住 Rocket Lab， 買住 ASTS 做一個影子股咁嘅概念咧，我覺得係合理嘅。咁但你上咗市之後咧，就大家可能會開始真係清啦，就即係之前其實好多次喺呢個節目都講過，我其實係幾中意 ASTS 呢間公司嘅。咁但係咧，佢嗰個 price to sales 嘅 ratio 即係市銷比啦，因為佢之前都未賺錢嘅，咁佢嗰陣時嗰個銷售賣一蚊。咁佢有一個股價咧，就已經係100蚊嘅啦，即係個市銷比係去到100倍咁誇張嘅。咁呢啲咁樣嘅因素就會令到即係都好貴啦。咁調翻轉就即係ASTS 做嗰個就衛星直連去個電話啦，咁又上網咁樣啦，就對標翻 SpaceX 裡面嘅 Starlink， 亦都係一個衛星，你要另外裝夠嘢再上網啦。咁嗰邊相係啦，sorry， 好。
1: 咁我哋可以去廣告先，廣告翻嚟咧先繼續講另一邊商，另外嘅一間公司又點樣啊？散户奇兵。

0: 下昼5:22。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3: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嘅话题。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治愈人生。
4: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5: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7: 史上最大规模嘅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8: ，We are ready。
7: 一度嘅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9: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
10: 边个出得，边个伤咗，
9: 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10: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日起
9: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11: Live 世界杯。
1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3: 好，咁啊，翻翻嚟啦，大家即系，都好期待继续啊。Alan 头先讲紧咧，即系关于一啲即系航空板块资金嘅一个轮动啦，咁样。
14: 系啊，头先啱应该讲紧咧个 ASTS 就即系个市销比咧，其实有8倍嘅。咁但系啊 Starlink 咧，即系 SpaceX 里面嗰个又系做卫星上网嗰个咧，个市销比如果冇记错咧，好似系得30倍咯左右嘅啫。咁所以 ASTS 咧而家系极贵嘅，即系如果你计估值嘅话。咁但当然啦，呢啲你暂时当佢发梦股啊嘛，因为佢未赚钱，咁所以佢当佢发梦股咧，佢就有得炒啦。咁但如果你话 SpaceX 上咗市，跟住出多2期业绩嘅时候，你會不會對呢都有沽壓呢？我覺得都有機會嘅。咁所以 UFO 又係一個比較難而家去睇嗰個情況，就係、是中長線，我覺得太空呢一個咧就都係會國家越抌越多錢嘅。特別係你見到神舟23號啦，即係香港太空人啦。咁你見到中國咧，其實都急起都唔好話直追啦，其實都半直追啦，因為其實本身90年代就美國不嬲都係太空行先噶嘛，咁中國其實係好後期先至真係有呢個太空嘅發展喺度，咁但係其實都追得非常之密啦，咁而且中國亦都出咗個就係話想2028年啊，如果冇記錯就想發射可能20000粒。中低軌道的衛星上去個天空度，咁又叫做霸咗個頻譜先啦，咁樣。所以你會見到，不論中國、美國兩方咧，其實對於太空發展都非常之依架嘅。咁所以你話 UFO 咧，中長線我覺得都仲吸引，但係你個短期咧就始終真係好受呢一個 SpaceX 嗰個上市影響啊。咁再加埋琴即係上個禮拜五啦，就 Blue Origin 射嗰個火箭嘅時候就射都未射到上天空就有啲意外發生。咁當然都唔開心啦，咁但係對嗰個板塊，你見到ASTS 啊、Rocket Lab 嗰啲一下都跌10幾嘅，咁所以短期我又覺得有啲難去睇嘅，咁相信嗰個市場其實都有啲類似嘅狀況。

0: 啦，就係其實都係個板塊輪動嚟嘅啫。炒呢一個 SNDK 啊，嗰堆芯片炒半導體炒到好瘋狂之後咧，就轉咗去太空一輪。咁一發個太空又好難睇啦，咁又好似翻翻去 IGV 啊，即係一啲 software 嘅板塊啊。咁同埋就係題目講嘅就係一啲叫做比較少人去著眼嘅，或者一啲叫做樽頸性嘅一啲股份啦。咁其實最近個市場就炒得會比較散少少嘅，大家要有個諗法咁啦。就我 share 一下個 PowerPoint 少少嘅頁數啊。咁其實咧就係呢一個啦，就係最近市場幾個焦點啦。第一就係一啲叫做未知嘅瓶頸啦，即係 bottleneck 啦。跟住一啲就係 deep value 啦，安全邊際啦，跟住就有一個嚴重錯配啦，即係大家可能 mismatch 咗，當佢係本身可能亂笠啦咁啊，本身掘礦嘅啊，唔好掘礦啊，可能大家會熟啲滔滔啊，即係可能本身咦當佢係做廁所器皿嘅喎，即係做一啲尿兜喎，咦突然間發覺佢係原來 AI 嘅喎，咁呢啲就會升得好勁啦咁啊，咁另外就一定係一啲 high margin 啦，咁 high margin 呢一個就好體現到喺最近 ARM 呢間公司嘅身上啦，即係可能你話大家做一啲 AI 電腦嘅時候。咁 ARM 就係賣嗰個 patent 賣嗰個版權俾人哋啦，即係你整粒 chips 嘅時候就要俾版權費 ARM 啦。咁呢啲佢又坐享其成，又唔使自己孭一間工廠，又唔使受到周期性影響嘅咧，就自然水漲船高啦。咁而例如頭先講嗰啲瓶頸啊、錯配嗰啲有啲咩公司咧，咁樣就可能最近可能美英國嗰邊會有間叫做 Raspberry Pi 啦。咁可能大家以前有玩開一啲。幫細路仔砌機械人啊，或者做啲programming教育嘅時候咧，可能會買啲叫 Raspberry Pi 嘅電腦，就一部好細部，跟住係唔好似我哋而家啲電腦牛龜咁大部，可能細細部擺喺邊度，跟住可以寫啲 program 控制一啲嘢嘅咁啊。咁本身大家都當佢係一啲舊式電腦公司咁炒啦。咁最近就有個 Twitter 上面都比較出名嘅人叫 Serenity 就入咗股啦咁樣，咁跟住其實就話其實佢係可能叫做 AI PC 裡面嘅一啲叫做未知領域啦，咁佢就水漲船高啦。咁其實如果用同樣嘅道理嘅時候咧，可能大家會都仲有啲嘢可以望下，
1: 好啊、例如方面咧有啲咩可以望下啦，再加上呢一個樽頸股究竟係啲咩嚟咧？咁啊一陣間新聞翻嚟再傾。
2: 散户奇兵，
3: 下昼五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新闻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美军当地时间今日清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一座通讯塔，形容是侵略行动。他们随即打击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预定目标，并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会截然不同，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声明没有提到基地的位置，但科威特响起警报，军方随后说拦截了敌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过去的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进行了自卫性质的打击，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和两架对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攻击无人机，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受伤。司令部说，打击行动是经过慎重考量，目的是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早前就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星期日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于是将它击落。日本东北地区接连有人在山中采摘野菜的时候怀疑遭熊袭击，至少造成四死五伤。共同社报道，自熊结束冬眠之后，岩手和山形自四月以来分别有三个人同一个人怀疑采摘野菜的时候遭到熊袭击丧生。秋田、山形和福岛有五

0: 个人受伤。其中四月下旬，岩手县发现一个55岁女人嘅遗体，佢将车停低之后喺附近就下落不明。当地猎友会会长话，喺搜索嗰个失踪女人嘅时候，有熊喺岩洞以极快嘅速度冲咗出嚟。56岁嘅警署巡查部长喺灌木丛深处搜索期间被熊扑倒，这个部长下颚等多处地方受重伤。有会会长最后开了两枪，将那头 1.3 米长的成年母熊击毙。专家提醒当地民众，采摘野菜的时候容易放松警惕，不应该单独行动，在视野不佳的地方有意识地发出较大的声响非常重要。翻返本港，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明日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四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5%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啲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但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但都唔足以容纳1000人喺周末开会6个钟。法官总结嘅时候指出，并非质疑合安嘅工作，强调今次情况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保险业监管局首任主席郑慕智话，国家15/5规划明确支持本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同保监局致力推动保险业稳健发展。在国家双循环策略之下，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之内的互联互通，并充分发挥本港作为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优势。郑慕智出席本台主办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他提到本港风险为本的资本制度全面完善，相信必定能在环球保险市场中展现更强而大的竞争力。根据2025年度临时统计数字，无保费总额达到8270亿元，按年升3%，当中长期业务新造保单保费更升加50%，至到3309亿。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湿度72%。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9: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4: 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

0: 新城广播网站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4: 好，咁啊，翻翻嚟散户奇兵啦 ，Alan 咧继续喺度啊吓，咁啊嗱，头先咧同大家讲咗一啲，即系亦都系今日我哋嘅主题啦，即系究竟咩叫樽颈股咧？即系因为今日我喺即系我哋起题嘅时候，我都问咗 Alan 樽颈股嘅意思。究竟系咪即系等待爆发嘅股份啊，横行紧嘅股份啊，系咪咁样嘅意思咧？
5: 嗱，其实又未必一定会爆发，未必一定会横行嘅，即系就好似我哋之前成日做呢一个爱情 MACD 咁解啦，系嘛？即系唔系每一段爱情都会走到终点噶嘛？咁所以樽颈系咩咧？樽颈就系你同你嘅中意嘅人喺埋一齐。感受實有啲 obstacle 啦，即係實有啲阻滯啊，咁你嗰啲阻滯咧就係叫做樽頸啦。咁如果你話套翻落去 AI 嗰度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就例如啦，我整部電腦，咁可能而家好興 AI PC 嘅咁樣，咁但原來咧喺半年前、一年前咧，大家都離棄咗呢一個電腦噶嘛，咁啊覺得 CPU 就冇乜用噶嘛 ，GPU 先係王道噶嘛，咁於是乎可能。即係啲 CPU 嘅產量啊，各方面喺過去一年，相信就唔會好多人會抌好多錢去投資同埋買嗰個生產線啦、啊。咁突然間喎、啊，咁而家就同你講話，原來 AI 嘅未來咧係每人要有部 AI 電腦喺屋企嘅，咁原來會入屋嘅。咁跟住咧個 CPU 嘅產量突然間短時間內咧就水漲船高啦。咁 CPU 又整唔切咁多出嚟喎，咁 CPU 咪變咗做一個樽頸咁樣咯。咁又者啦，好似上個禮拜其實都發生咗好多事，就係、是、亞孫與神啦。咁我哋應該上一個節目有介紹過佢啦。咁嗰陣時就講緊話喺呢一個 physical 嘅 AI 咧，先至係未來 agentic AI 咧，就暫時過一段落啦。咁我雖然唔係好認同佢後半句啦。咁但前半句都要聽嘅，就係咧 physical 嘅 AI 咧，就係會走進世界呢樣嘢，我相信係嘅，因為而家大家都話要去整個機械人，要睇到你睇到嘅嘢 ，feel 到你 feel 到嘅嘢咁樣。咁佢個樽頸係咩咧？就係、是突然間啊，就而家就開始會諗，機械人你要整到個 AI 睇得到嘢咧，咁首先要有眼睛啦，要有耳朵啦。咁所以咧，咁個樽頸咧就自自然會係喺一啲叫做玻璃鏡片啊，或者一啲光學感知嘅系統身上啦。咁呢啲就叫做樽頸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即係一定會？節節上升咧，咁我又覺得咧，你要不斷咁樣重複呢一個記憶體芯片嘅故事咧，就唔係一下子嘅事嚟嘅，你都要俾幾次個 result 出到嚟，係先至即係越嚟越好，你先至會令人哋相信啦咁啊，咁所以咧。類似嘅股份咧，其實我哋之前喺呢個節目都有不斷咁樣分享噶。因為如果你掃嗰個樽頸嘅時候，首先你見到呢個表最高嘅就係 ASTI 啦、AOI 啦、POET 啦。咁呢啲就係光學嘅樽頸啦，亦都係叫做數據傳輸嘅樽頸啦。因為數據傳輸咧，而家就發覺，哇！原來我咁多 data 要喺部機裏面傳送，哪怕你0.0001微秒咧，都太慢啦。我要加多兩個零喺前面嘅，我要去到唔係微秒啦，我要去到納米秒啦，咁樣即係 10^9 咁少啦，咁樣咁我就要去到用光通訊。instead of 用銅線 ，instead of 用電子信號，咁於是乎嗰個樽頸咪就係你點樣用到光啦，光點樣 transmit 得快啲啦，咁就係呢堆啦。 咁而頭先咁講啦，就係當你去做物理機械人嘅時候，個樽頸咧就在於你點樣令到個機械人睇到嘢啊嘛。即係我哪怕你有一個 DeepSeek， 哪怕你有一個 Core 個 GPT 好勁啦，個大佬好勁啦，但原來個機械人係盲嘅，睇唔到嘢嘅。你仲要打字打俾佢聽，嗱，我而家就見到個綠色盒，個綠色盒上面咧就寫住啲咩咩咩，你打得嚟咧，你不如叫佢自己睇。咁於是乎咧，美股有隻叫 OUST 啦，咁其實都升咗噶啦，我覺得而家就要觀望一下先，即係可能都有啲貴。咁但係其實佢就會係叫做實體 AI 嘅眼睛。咁點解佢都會有一個吸引情況呢？因為佢頭先我哋講緊啊嘛，四個 point 啊嘛，首先你要係個瓶頸啦。你本身個市場要 mismatch 咗佢，原來咧呢類眼睛嘅公司咧，好多市場本身咧會 categorize 佢哋係做車載鏡頭，即係喺架車上面睇條路啊，睇下前面有冇撞到人啊，咁樣嘅一啲鏡頭，或者你手機鏡頭。咁呢類公司咧，突然間原來佢可以昇華成為到一個叫做 AI 機械人嘅一個眼睛，咁你咪有個估值嘅重估咯。咁其實大家聽到呢度嘅時候，你翻翻去香港，我冇擺喺呢個表度啊。翻翻去香港，其實香港都有啲公司係做機械人隻眼睛嘅喎。咁呢排亦都非常之強勁嘅喎。咁其中一隻咪就係2382咯。
4: 啊，信譽係。
5: 信譽光學啦，係咪先？咁可能大家都好耐冇望過呢只，但係呢只其實你新自己都有啦，相關嘅 call 啦，咁樣叫做。咁其實你買呢堆咁樣嘅未知嘅嘢嘅時候，最好用係咩？價外嘅 call 中到嘅時候，你變價內你又攞貨，中唔到嘅就拜拜。咁其實都係一個策略嚟嘅。咁你港股嘅機械人嘅眼睛咪就係信宇光學咯。咁機械人嘅耳朵咪就係瑞星星學咯，2018咯。咁其實呢一堆本身可能大家都 categorize 佢本身唔係 AI 嘅贏家嘅。咁但當你 physical AI 出現嘅時候，咁呢堆你見到即刻就有個反應，就係會有個 revaluation 啦。咁所以呢啲你亦都可以擺翻入個 watch list 度，就睇下會唔會再有啲 proven 到嘅事情發生，就令到佢更加接近翻去實體 AI 呢個方向啦。咁跟住咧 ，RELL 咧，我暫時唔講住，因為都比較流通性低嘅。咁但係咧，我覺得 Logi 呢間公司就比較得意啦。咁 Logi 咧，其實就係、是。大家咧可能本身咧當佢係一間做 mouse 啊打機嘅 keyboard 嘅一間消費品公司嚟嘅，即係可能大家都會當佢係過咗氣啦叫做，因為你都係做啲電腦配件啫嘛。咁而家仲邊有人話電競係一個好好嘅即係叫做市場嘅題材呢，咁樣我唔係話電競唔好，但電競可能好好，但唔係市場一聚焦嗰樣嘢嘅時候呢。你 Logi 做咁多電競嘅產品嘅時候，係咪真係可以賺到錢咧？原來唔係嘅，原來 Logi 除咗去做 mouse 啊、做 keyboard 做得好叻之外，其實去做一啲納米級納米級嘅封裝技術，其實都非常之犀利嘅。咁可能又係一啲叫做比較少人去睇嘅事情啦。咁所以 Logi 可能喺上個禮拜五，咁你見到都已經即刻可能有啲反應啦，咁樣就裂口高開咗，然之後就又有個估值重估嘅勢頭出咗嚟啦。咁如果你純粹睇個 momentum， 其實佢都好合格嘅喎。跟住如果你睇個故事嘅話，咁佢亦都係一間俾人叫做mismatch 咗嘅公司，咁 even 而家都未叫做破到嗰、那個historical high 啦，咁呢啲其實你話可能都仲有一啲空間係值得去留意啦，咁呢啲我覺得都係一個符合到呢四大揀股指標嘅其中一隻股份啦，咁另外嘅亦都就會係一啲 Leo Carlton 啦，即係可能 MBIS 啊、IWin 啊、Cos 啊，咁我諗呢啲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詳噶啦，就係話哇本身佢掘礦嘅，咁而家佢係租到嗰、那個。可以將部機唔掘礦啦，就租俾一啲 AI 嘅公司，咁即刻就有個 cash flow 啦。咁你都會見得到，可能 Elon Musk 最近佢可能將 Gog 嘅一啲算力都係好似做 Leo Carlton 咁樣去貢獻咗出去啦，即係寧願租出去都唔俾自己嗰、那個SAI 用喎。咁點解咧？就是、因為出面嗰個需求太大，咁原來佢賣出街個價錢仲高過佢攞嚟俾自己用嘅價錢，咁佢就不如賣咗先，攞咗個 cash flow 翻嚟先算啦。咁所以呢啲我覺得都係一啲板塊值得去望啦，即係 MBIS 啊、Cos 啊，咁呢啲其實都會係一啲叫做有符合到嘅呢個 category 嘅一啲股份咯。 咁所以你話 watch list 嘅，我反而覺得今次係會打得比較散啲。咁如果你話繼續去炒 AI 嘅題材，就可能要去到呢類、叫做比較樽頸少少嘅股份上面去睇啦。咁如果你話啊，我唔係好想睇 AI 喎，咁我好坦白講，你如果純跟 money flow 嘅，我自己都有參與嘅，就梗係而家嗱嗱聲去翻 software 度啦、因為就好似啊～

0: 塔雷布嗰本書 Anti-Fragile 嗰句說話咁講啊嘛，殺不死你的使你更強大啊嘛。本身半個月前大家都仲覺得一啲 software 公司係會被 AI 殺死嘅，而家發覺原來有啲公司，例如最近出咗業績嘅 IBM 啦，某部分的 software 公司發覺咦，原來它不是被 AI 殺死的，反過來它可以用到現在的客戶對於這間公司的 stickiness， 即是那個黏性度，然後再配合 AI 的時候是會令到業績還調回來有個增長的。所以 IGV 的就有很多估值的重估，那個 money flow 也都非常之強勁啦。你話炒完未咧？我覺得其實佢學個 revaluation 可能對好多公司嚟講都仲係啱啱開始，因為其實嗰堆 software 公司係跌咗太耐太耐啊。例如可能講咗好耐 Microsoft 咁樣，喺成個 AI 浪潮其實都冇炒過嘅，佢啱啱先至上翻450多蚊，比起其他可能你話 Google 啊 Amazon， 其實佢都仲係唔算話好過分啦件事。咁另外頭先講到黏性度啦，咁你就不得不提 CRM 啦，因為 Salesforce 係本身 B2B 啦，啲公司你話要 cut 佢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一個新聞，喺兩個禮拜前出噶，就話 Microsoft 咧都 cut 咗呢個 Code 定係 GPT 嘅 license， 然之後就轉用翻自己可能 Copilot 啦咁樣。咁點解咧？就因為太貴，個原因係太貴。咁佢亦都會開始計啦，就係、是、咦，原來而家用 AI 嘅人力成個 AI 嘅成本咧，已經開始貴過用人去做翻一件事嘅成本啦。可能某啲冇咁簡單 AI 做得到嘅嘢嘅時候，你用 AI 去做，可能你燒個 token 量都唔平。咁佢就寧願 cut 咗佢，跟住就轉用其他方法咁樣。咁對 software 公司嚟講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喎，因為 software 公司可能用 AI 整完個 software 之後，咁佢可能提升到某部分嘅嗰個效力啦，或者嗰個叫做速度啦，咁而同時間個客户又唔使自己抌咁大嚿錢去 invest on AI， 反而調翻轉都係繼續用 SaaS， 只不過 SaaS 裏面加咗個 AI 嘅 function 喺入邊，咁所以呢堆公司本身有個黏性度好高咧，我自己就覺得都幾有，即係都仲係幾低估嘅而家個價，咁哪怕佢上個禮拜升咗8%，我覺得都仲係唔叫做好貴咯。咁另外就有一間德國公司啦 ，SAP 啦，
1: 講呢一间公司之前呢，我哋去多个广告先，广告返嚟呢我哋继续一下。
2: 散户奇兵，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6: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9: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散户奇兵，
9: 夏佩奇阿卡。
1: 好，咁啊，喺继续啦 ，Alan 同大家分享之前。

0: 同大家讲一讲先，今个礼拜六咧，六月六号，上昼10点至下昼4点，我哋咧就有呢一个叫做一日致富学暴风捉浪中环股金嘅强积金同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啊。咁啊，就会由 Tom Sir 啦、谭志强咧去主讲嘅。咁啊 ，Tom Sir 就有40年喺银行界同埋股票投资嘅经验，设计咗一套投资管理嘅策略咧，可以帮投资者喺股票市场上面提高胜算嘅。呢一套方法亦都可以同样地用嚟管理呢一个强积金啦，增强回报率。如果大家想把握最后嘅机会咧，参加今次嘅课程，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新城手机 app 里面报名，同埋 WhatsApp 呢一个电话98292344查询更加多。所有实体课同埋网课嘅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内网上重温翻课堂嘅，同埋获赠 Tom Sir 嘅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好，讲到呢度先啦吓，咁大家有兴趣就记得报名啦。好，咁继续啦。咁啊 ，Alan， 我哋讲到呢、這个头先讲话嗰只股份叫做
1: SAP 啊，咁其实就一间德国公司，其实都系一个类似叫做 ERP 咁样嘅系统啦，即系其实都系啲 B2B 嘅客户为主嘅，咁可能大家公司如果有啲 retail 啊，有啲倉庫啊，咁可能你都會用過佢嗰啲系統啊。咁其實對應翻香港就係金蝶同埋金山啦。咁係啦，咁你見到今日金蝶金山又都水漲船高啦。咁但係咁當然啦，美股嗰邊我又覺得嗰個故事會 firm 啲嘅，即係美股呢堆其實本身都好多公司係買咗長期 license 嘅。咁你就算哪怕 AI 幾強勁都好啦，即係當你有管理過一間公司嘅時候咧，哪怕你唔好話係整個咁嘅 system 啊，淨係你喺 Google 同埋呢個 OneDrive 之間，你要將啲 data 轉嚟轉去咧，你都係會有個用户黏性喺度嘅。即係你訂開嗰個 Google 啦，跟住你就不如繼續俾錢 Google 算數啦。跟住你都唔好話因為Microsoft 個 OneDrive 平我100多蚊咁樣，跟住你又走去 cut 咗個 Google 轉過去 OneDrive， 你淨係咁樣轉一轉嘅時候咧，都搞到你非常之痛苦啊。咁所以咧，你如果係有用開呢啲咁樣公司系統嘅時候咧，那個黏性係幾高嘅。咁佢哋個股價其實都跌得比較都殘啊。CRM 其實上次業績之前咧，都仲係衝擊緊200蚊嘅，即係上次喺2月份嘅時候，好似出個業績咧，都仲係喺100多200蚊嗰度浮沉咁，而家都仲未去翻嗰個位置。咁所以其實個空間，我覺得 CRM、SAP 都仲有得再去嘅。咁另外就非常之多嘅呢一個眾議院定參議院嘅委員啦，美國嗰邊咁都不斷咁喺度買緊呢個 Now Service 啦。咁 Now 又係一間咧，打開幅圖之後你就發覺跌得非常之恐怖嘅公司嚟嘅。咁但係你話要去翻上去800多蚊呢啲，我又覺得天方夜談咗啲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100多蚊博佢上翻，可能100美200頭咧，其實嗰個空間都仲係幾大嘅。咁佢亦都係一間軟件公司啦，叫做都之前啲業績都一路麻麻地啦咁樣嘅公司啦。咁你話純粹有一個叫做 turn around 跟 flow 炒咧，我又覺得都吸引嘅，都會有一啲直播率都幾高。因為如果你純睇，即係我唔睇任何嗰個叫做fundamental 啦，咁你純睇個技術指標，你真係擺低而102蚊度啦，你真係擺到去110蚊做個指示都係10多蚊啫。咁你望嘅空間，發夢啲嚟諗，你可以望到去170、180咁上下。咁所以其實都有一個可能1:34咁樣嘅直播空間喺度嘅。咁但係呢啲就非常之 volatile 啦。咁我自己個諗法就都係衍生工具出擊，即係你有啲咩冬瓜豆腐就打咗佢就算數咯。咁而頭先嗰啲瓶頸類型嘅做法都係類似嘅，都係買張價外嘅 call， 咁你入到價就攞貨啦，直情即係之前 ASTI 啊 AOI 都係類似嘅操作模式，就係、是、你入到價你咪攞住張 call 行駛咗去攞貨。咁但呢一堆軟件公司咧，你就唔好預攞貨啦，你真係當佢係一個估值收復。咁佢收復完之後係咪真係翻到以前咁風光咧？呢、這個都仍然有個 question mark 喺度嘅。Anthropic 可能真係啱啱GPT 出咗個新嘅啦，我記得係5.5定5.6啦，好似。咁你 Anthropic 如果出咗啲新嘅嘢出嚟嘅時候，佢哋又會有個影響喺度嘅。咁所以呢啲我覺得都要快打咯，即係用衍生工具做個快打咯，就同頭先嗰啲樽頸股嘅做法會唔同咯。咁另外呢間 West 啦，咁其實就係做網頁嘅公司啦。咁利新呢只我自己之前係有 put 嘅，

0: 因為我當時係會覺得啊，Code 即係 Anthropic 同埋呢一個 GPT 本身對呢堆公司係幾唔友好嘅，即係你而家要寫個 website， 你都唔使再喺 Wix 嗰度啦 ，Wix 已經好方便嘅啦 ，Drag and Drop， 即係你拉落去擺落去就係啦。咁但係而家有 AI 直情唔使啦，你用 natural language 咁已經可以叫佢寫到成個 website， 仲 deploy 埋添，即係你俾埋嗰個Login 密碼去咁樣，跟住你佢，你幫我做埋啦，咁佢都已經做曬啦。咁所以當初 Wix 咧就出現。只咧就係76.5殺到落去50多蚊嘅，但係正如同頭先嗰堆 software 公司一樣咧，其實當嗰堆 software 公司係有個 revaluation 嘅時候咧，不論呢間 Westline 有 Shopify 啦，我估計咧都係會有個recover 喺度嘅。咁呢堆公司個 recover 咧就比起 Microsoft 咧再少人講啲啦，即係你 Microsoft 同 Now 都仲有啲人博緊 software， 咁呢堆 website 嘅其實就未有人博咯。咁我覺得又係可以擺 watch list 叫做進攻。公營少少，你贏到啲嘢，咪又擺落去搏多口咁解咯。
1: 好啊，好咁啊嗱，今日咧其實我哋都講咗好多資訊啊嚇，咁啊，但係咧因為時間嘅關係咧，所以咧未必能夠咧再仔細啲分享埋 watch list 嘅一啲諗法啊，咁但係咧都基礎地以板塊方面啦嘅概念咧都同大家去 wrap up 咗噶啦，咁啊，但係唔緊要，我哋每個禮拜一咧都有 Alan 喺我哋散户奇兵嘅，下個禮拜咧同一時間我哋就再揾 Alan 咧同大家見面啦，唔該曬 Alan， 下次再傾，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扬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黄昏6点，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6点钟。新闻财经，
9: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英国外相顾尔伟今日起访华三日，并将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战略对话是两国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他又说，今次对话期间，双方就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美伊谈判继续僵局，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更严苛的修改。伊朗的知情人士回应说，伊朗将会按自身的立场提出修订建议。与此同时，美伊继续交火，美军说对伊朗目标发动自卫性质的打击行动，伊朗就攻击美军一个空军基地，报复美军的侵略行动。由金以文报道。
10: 美伊持续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美军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面一座通讯塔。革命卫队形容美军的行动是侵略，因此他们随即打击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并摧毁了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相关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声明没有提到基地的位置，但是科威特当日响起警报，军方随后表示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对伊朗

0: 波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进行了自卫性质的打击，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受伤。司令部说，打击行动是经过慎重考量，目的是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星期日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朗迅速发现并将它击落。美伊在达成协议方面继续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又说协议用了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核问题的各个方面，强调协议大部分内容都是谈论这个问题。他批评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的报道，说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是假新闻。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上个礼拜同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时，要求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多个地方，并向伊朗发去更强硬的新提案。伊朗方面的知情人士回应报道时话，双方仍就潜在谅解文件的文本交换意见，强调伊朗亦将按照自身立场对文本提出修订建议。又话对伊朗而言，判断标准是最终内容是不是符合伊朗的要求。美国提出修订意见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他同时表示，伊朗对于无法达成谅解的情况亦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说，伊美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两国谈判进展的各种讲法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份对美国和盟友都有利的协议。他又抨击美国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发表消极言论，增大了他谈判的困难，但他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与美国的沟通仍然进行中，但谈判的一大难题是美国立场频繁地变化，而且自相矛盾。他指出，双方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如果对方延迟，前后矛盾，即使谈判进程延长，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襲擊是阻礙達成協議的另一個主因，強調黎巴嫩的停火是任何與美國協議的核心組成部分。巴加埃又表示，伊朗沒有就核問題或者有庫存問題與美國談判。以軍宣布已經攻佔黎巴嫩南部一座具有戰略意義的城堡，是26年以來以軍最深入黎巴嫩境內的一次行動。外电报道，以军经过连日空袭以及与真主党激战之后，攻下邻近内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和附近的山脊地区。博福特城堡有近900年历史，距离以色列边境十几公里。以军曾经在1982年占领这座城堡，直至到2000年才撤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的目标是深化并且扩大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并且继续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力量。多国批评以色列的行动，法国说，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签署协议。英国和德国对局势表示极度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火。埃及亦都强烈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公然侵略。应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在星期一就黎南局势召开紧急会议。南韩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一座工厂发生爆炸，增加到5人死亡，2人受伤。出事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今朝早11点接报，话工厂发生爆炸，并且引发火灾。到下午1点几，将火完全扑熄，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全部烧毁。消防和卫生部门表示，事发的时候有7名工人进行和清洁火药有关的工作，突然间发生爆炸，其中5人当场死亡，其余2人自行逃生，其中1人全身烧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另外1人受轻伤，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回了屋企。 韩华航空航天公司隶属韩华集团，佢哋就事件道歉，并且向死难者。

0: 正受到强风吹袭。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已经有超过7000户家庭停电，有两个人在强风下跌倒要送去医院，多处有树木倒塌，交通亦都受到影响。冲绳本岛的4间巴士公司今日停晒所有的巴士，将根据长尾的路径和道路状况再决定听日是否恢复服务。日本国内主要的航空公司取消今日大约400个在冲绳起降的航班，其中全日空取消104班班机，听日160多个在冲绳地区、九州地区等升降的航班亦都要取消。航空公司表示，长尾之后的路基可能会进一步导致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呼吁旅客在官网确认航班最新资讯。日本气象厅就预测，长尾今日最接近冲绳，听日接近奄美地区，之后转向东北，朝着日本西部和东部前进，估计最快在星期三逼近大阪、名古屋和东京等地。日本东北地区接连有人在山中采摘野菜的时候怀疑遭熊袭击，至少造成四死五伤。共同社报道，自从熊结束冬眠之后，岩手和山形两个县自从四月以来分别有三个人和一个人怀疑采摘野菜的时候被熊袭击丧生。秋田、山形、福岛就有五个人受伤。其中四月下旬，岩手县发现一名55岁的女子遗体，她将车停低之后在附近下落不明。当地猎友会会长表示，在搜索这名失踪女子的时候，有熊从岩洞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来。56岁的警署巡查部长在灌木丛深处搜索期间被熊扑倒，这名部长下颚等多处受重伤。猎友会会长最后开了两枪，将这头1.3 米长的成年母熊击毙。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去到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寻找新的投资和合作机遇。团员之一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地缘政治催化多边合作，而今次商贸代表团是展现香港桥梁优势的黄金机会，并将危机化成契机。马时亨指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枢纽，亦都是中亚经济规模最大、改革最积极的国家，正大力推行经济多元化。香港和内地凭借过去几十年的转型经验，可以协助两国迈向高增值、可持续发展，创造大量合作和投资机会。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听日会颁布裁决。有超过200名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到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打个电话联署人核实，但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的场地，但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在周末开会6个钟头。法官总结的时候指出，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情况是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即日上任。科大校长叶玉如指，李敬全拥有丰富医学创院经验，卓越学术领导能力，杰出的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巴洛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以工程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科学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李敬全就说，全球都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医疗体系要做到高质素、低成本，并且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就得到服务，才能够应付挑战。
1: 我们要有革命性的改革，才可以令到我们的医疗制度可以达到这个挑战的。而这个就是我们这间第三间医学院，香港第三间医学院的

0: 目标来的。我们想训练一批新的医生，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他们还要有科技的知识和有创新的想头。当他们出来做医生的时候，他们不只是要做好的医生，还要可以无缝地这样参与这个创科的经济。如果这间第三间医学院做得好的话，他们不仅只可以在香港和大湾区有贡献，他们还会可以影响全个中国甚至全个世界的。
1: 廉署起诉一名时任上市公司副总经理和他的父母在海外投资地产项目收受2500万澳元，即是港币1亿4000万港元，以及优待一名澳洲商人，星期三在东区法院提堂。三名被告包括已经除牌的首创置业时任副总经理吴慧、他77岁的爸爸吴祖旺和75岁的妈妈韩尚敏。控罪指吴慧在2014至2021年担任首次创业副总经理兼澳洲分公司总经理的时候，同另外两名被告串谋收受一名澳洲商人2200万澳元贿款，同一项可以获利大约300万澳元的合约，令到吴慧在业务上优待呢名澳洲商人同佢联系嘅公司。廉署早前接获投诉调查，发现自从2014年开始首创置业，按吴慧的建议先后投资澳洲多个地产项目，总值大约是8亿2000万澳元，即是港币46亿，大部分项目由那名澳洲商人有联系的公司开发。首创置业在2003年6月至2021年9月在港交所上市。渔护署今日开始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抽查狗只牌照和执法，确保狗主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有效的牌照。渔护署表示，巡查期间会扫描狗只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取有效的牌照，如果发现狗只未有领有效牌照，就不给警告，直接向狗主提出检控。这节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预测，今日和明日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2%。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7: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7: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

0: 绍。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6:00，新闻财经。
5: 而家由李成文报道呢节财经新闻。港股上升，恒指低开2点之后，好快转升，最多升过304点，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大市成交3,309亿。新经济股普遍上升，腾讯升2%，阿里巴巴升1%，美团即前升6%，网易靠稳，百度偏软。中标珠宝股上升，老铺黄金升7%，系升幅最大蓝筹。周大福升5%，六福集团升3%。医药股个别发展，信达生物跌近3%，系跌幅最大蓝筹。康方生物跌1%，百济神州跌近3%，药明生物升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2%，华虹半导体跌5%，天数字深跌1%， ASMPT 跌4%，国企指数收报8507点，升82点。内地股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57点，跌10点，跌幅0.27%。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5340点，跌234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844点，跌47点。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396点，跌13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173点，升60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193点，升9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但中东冲突仍然充满变数。一旦局势再度升温，将为环球同本地经济前景带嚟下行风险。方荣辉报道。
6: 本港首季经济增长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但中东冲突仍充满变数，一旦局势再升温，将为环球同本地经济前景带来下行风险。
7: 展望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仍然充满变数，虽然相关冲突对香港整体经济的影响至今相对有限，但是已经推高了国际油价和通胀压力。美国和伊朗停火协议的基础并不稳固，一旦局势再度升温，料将加剧环球金融市场波动，并且削弱外部需求，为环球以至本地经济前景带来下行的风险。
6: 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指出，环球对先进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产品的需求强劲，有助本港货物出口表现，访港旅游业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以及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服务输出维持坚稳，本地需求持续扩张，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局势，灵活应对，确保金融体系和经济稳定发展。他又说，美国通胀仍然很犀利，而且11月中期选举的政治因素亦都不能低估，联储局减息空间存疑，港美息率的上落并非完全同步，本港作为资金安全港，资金涌入后，港元拆息自然下跌，估计港息年内变化不大，利率处于对营商和资产市场还可以的水平。另外，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公布，息

0: 时向港投公司注资，陈茂波最新宣布积极考虑从注资中拨出部分额度，通过港投公司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投资在能够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和华人创业者，详情会适时公布。他又透露，港投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当中10间企业已经在港上市，另有超过30间企业已申请或正筹备年内上市。港投公司每投资1蚊可以带动8蚊的市场长期资金跟投。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预告，会在今个月底或至到下个月初左右公布港投公司截至去年底的数据，当中内部回报率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和投资收入都录得增长。港投公司七成资金已经投放在企业的早期和增长轮投资，强调要非常谨慎，采用分段式投资，会在企业达到一定里程碑之后才再加码投资。本台举办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颁奖礼，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国家正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多元化，为本港保险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新城广播首席营运总监及总编辑郭彦明认为，要探讨如何令本港的固有优势转化为保险业界持续发展的动力。方明辉报道。
0: 本台主办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预先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正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多元化，为保险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香港保险业的角色正是出现根本性的转变，新的实体经济，例如大宗商品市场、黄金仓储落地及发展等，能够创造新的保险需求。而面对气候或者科技带来的风险，市场需要专项保险产品。在政府和保监局的推动下，本港已经成功发行7宗保险相连证券，透过汇聚国际资本，协助受天灾影响的地区管理风险，展现香港的专业能力。许正宇指出，保险业要做大个饼，前提是要有料，要持续引入新业务和新增长点，令实体经济更充实，自然就会带动更大的保险需求。
2: 做大家饼前提咧，就系话咧，我哋要有料啦吓，更加多咁样持续咧，系将一啲嘅新嘅业务、新嘅增长点咧，带呢个市场。咁当我哋实体经济越嚟充实之后咧，自然对于保险嘅需求咧会更加大。
0: 保监局首任主席郑慕智在同一活动表示，本港保险业市场发展越趋成熟，渗透率和密度高居全球第一和第二位。根据2025年度的临时数字，毛保费总额达8270亿，按年升 3%。当中长期业务的新造保单保费更升五成至3309亿，认为本港风险为本的资本制度全面完善，必定能在环球保险市场中展现更强大竞争力。今届论坛以保险新维度、十五五启航为主题，同场颁发15个大湾区保险业大奖以及3个大湾区保险业精英大奖奖项。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美团首季转型为亏，经调整亏损录得近50亿元人民币，季内新业务收入增加21%，经营亏损收窄7%。再由方永辉报道。
0: 美团公布今年首季转型为亏，亏损68亿2726万人民币，去年同期就录得纯利100亿5688万人民币。季内经调整亏损录得49亿6799万人民币，去年同期的经调整日利净额是109亿4850万人民币。

0: 至于季内收入910亿3891万人民币，按年升5.6%，当中核心本地商业收入640亿6329万人民币，按年微升，新业务收入按年增加21.3%，至269亿7562万人民币。新业务经营亏损就收窄7%，至211亿1582万人民币，经营利润率按年改善至-7.8%。美团表示，随住行业激烈竞争态势有所缓和，即时配送业务在第一季取得稳健表现，进一步巩固用户结构优势，对补贴采取更为审慎的策略，进一步提升核心用户的消费频次。美团强调，在新业务方面秉持审慎扩张的原则，当中小账超市持续扩大地域覆盖范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并进一步加强供应链能力，业务整体产品品质和价格竞争力持续提升，自有品牌产品占比亦都增加。至于 Kita 依托规模效应和运营优化，在成熟市场实现运营效率的显著提升，在新市场就凭着积累的专业运营经验，实现业务强劲增长，运营效率亦都快速提升。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内地制造业活动放缓，标普全球公布内地五月非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报51.8，按月跌0.4，但仍然连续半年保持在扩张水平。新订单增加，新出口业务量轻微下跌，投入品购进价格和产成品销售价格按月下跌。企业信心保持乐观，支持因素包括需求上升、新产品发布、技术突破和产能改善等等。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五月博彩收入226亿1100万澳门元，按年升6.7%，高于市场预期的5%。博彩收入按月升13.7%。今年头五个月，博彩收入1083亿7900万澳门元，按年升10.9%。美国联储局前主席鲍威尔说，如果总统可以因为政策分歧而解雇联储局官员，联储局将会失去维持强大而且稳定经济所需的信誉。鲍威尔在结束联储局主席任期后首次公开讲话，他强调联储局的信誉是经过几十年的累积和维护才能够建立。如果任何一个总统因为政策分歧解雇联储局官员，未来的政府亦都会效法，届时社会不会再相信联储局会根据全体美国人的利益作出决策，联储局的信誉将会荡然无存。他又说，联储局一直在经历压力测试，包括总统特朗普试图解雇联储局理事库克，要求自己辞职和对自己进行刑事调查等等。鲍威尔的联储局主席任期在上个月15号结束，他目前仍然继续担任联储局理事，理事任期会持续到2028年1月。南韩五月出口按年大增53.2%，创超过42年来最大升幅，高过预期的48.4%。南韩产业通商部公布五月出口额877亿5000万美元，创当月新高，亦都系连续三个月保持喺800亿美元以上，主要受到半导体出口驱动。月内半导体出口按年升近1.7倍，至到371亿6000万美元。美元创下单月最高纪录，汽车出口就下滑6%。按地区分，五月对华出口按年增长80.9%，对美出口增长59.1%。南韩五月进口按年增长20.8%，贸易顺差269亿5000万美元顺差。高盛说，油价面临双重风险，包括需求疲软，以及因为伊朗战争导致中东地区供应减少。高盛发表报告说，根据中国和西欧四月的石油销售数据，高盛对今个月本已偏低的需求预估存在

0: 大约每日200万桶嘅下行风险，因此导致该行对第四季布兰特原油价格每桶90美元嘅预测面临约10美元嘅下行风险。顾城认为中东地区供应受阻可能会持续更耐，将会带嚟显著嘅价格上行风险，但需求疲软亦都会带嚟相当大嘅油价下行风险。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湿度72%。
2: 黄昏6:34，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家睇上粉岭明都三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粉岭明都五座中层 G 室，细用积454尺，三房嘅单位开价500万，最后以489万成交，细用积平均尺价10,771元。业主喺2014年用342万买入，12年之后转手，账面赚147万离场，升值40几。五月份粉岭明都大约4宗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是啊，不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元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咧係效果好。
13: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1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0: 告。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联想集团第四财季盈利飙升 4.8 倍，季度业绩省镜，立即获多间大行大幅调高目标价。其中高盛认为，虽然记忆体价格大幅攀升，但成本上涨对集团影响受控。高盛指出，联想作为全球个人电脑龙头，市场占有率扩大至 25.2%，加上对客户及供应商有强大议价能力，配合 AI 伺服器业务正在扩展。2026下半财年起更有望交付下一代伺服器机架。另一方面，储存业务完成收购后，将支撑联想 AI 业务持续增长发展。高盛维持联想买入评级不变，目标价由12.53升至27元。另一间大行中信利昂认为，联想上季业绩强劲，主要受惠基础设施方案业务经盈利率改善，配合个人电脑业务稳固，同时更定下两年目标，盼望总收入达到1000亿美元，以及争取利润率持续扩张，反映管理层积极进取的野心。由于业绩有惊喜，特别是经营利润率创新高，因此重申跑赢大市评级，目标价由12.9调升至21元。麦格里亦发表报告，大赞联想上季业绩突出，当中核心三大业务收入都录得双位数增长，尤其是基础设施方案业务收入及利润优秀。由于业绩省镜，麦格里上调联想2027财年经调整纯利预测是 23.4%。重新跑赢大市，目标价由12.93大幅上调至21.75，同时纳入麦格里核心推荐名单。大行报告完毕。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876百威亚太。百威亚太2026年第一季盈利2.26亿美元，按年减少 3.42%， 每股盈利 1.71 美仙。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6.255亿美元，按年增加 23.22%， 预期每股盈利 4.55 美仙，折算港币3.5元。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 5.69 美仙，按年增加 0.53%， 折算港币4.44元。股价走势上，去年年中之后股价逐步向下，但市场预期今年盈利有机会回复上升，所以股价跌向上市低位有一定直博率，以6.5买入，有效期至到6月30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8.3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83厘。百威亚太2019年27元上市，市盈率最高是2020年的接近98倍，股息率就只有 0.74 厘。复常的2023年至到2025年，市盈率最低2024年 16.68 倍，最高2023年 54.37 倍，股息率最低是2023年的1.51厘，最高是2025年的6.44厘。以今年除净高位7.85做目标价，预期2026年市盈率 22.11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66厘。以买入价跌 10%， 5.85止蚀。
4: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银行多货币扣账卡品牌大新银行。
7: 非常荣幸再次获得这个奖项，我们会继续以客为先，不断优化大新多货币 MasterCard 扣账卡，让客户随行随赞。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上有乜嘢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康超人做坏事得到命运包庇。
2: 之前嗰集咧，我哋就讲到吓喺《儒林外史》里边就有个叫做马二先生啦，咁佢叫咗好多朋友去考科举，其中一个咧就系康超人啦。咁啊，直头咧佢觉得康超人咧好有呢个才华，所以净俾钱佢翻乡下读书，读好书嘅时候嚟考。咁而阿康超人除咗马二先生系佢嘅一个贵人之外咧，另外仲有一个贵人嘅，就叫做李本英。李本英呢个都系一个官嚟噶啦。咁而呢个时候呢，康超人已经考到贡生啦。贡生嘅意思即系一个准举人，即系即将会做到举人。咁李本英呢就觉得啊，既然你有个咁好嘅前途，咁不如我帮你諗埋你嘅婚事啦。咁李本英就话啊，我其实呢屋企仲有个外甥女，不如我就将个外甥女嫁俾你啦。咁康超人就梗係好想娶呢个李本英嘅亲戚啦，因为同一个大官一起做亲戚嘅话呢，对佢嘅仕途一定有帮助。但是即是康超人自己心里面知道自己有个问题。你本身有老婆，你走去娶一个官的外甥女再做老婆，这个本身即使是清朝都不是一个合法的事的。当其时的法律是怎样呢？以妻为妾杖100，以妾为妻杖90，有妻更娶有一个老婆之后，你再娶一个老婆呢都是杖90，后娶之妻呢就要归宗，即是说你后来娶的人呢就要还返俾人哋。佢真係咁样做嘅话呢，佢后来娶一个李本英嘅外甥女呢，佢除咗要俾人哋打90大板之外呢，仲要将呢一个新嘅老婆要还返去李本英嘅家里面。咁如果咁讲嘅话呢，佢就做唔到佢嗰个即係攀附权贵嘅功能啦。咁所以呢件事佢就好尴尬啦，佢应该点样选择呢？佢又估唔到喎，佢居然就选择咗，有理冇理，娶咗先算。
1: 吓，但纸系包唔住火嘅、哦。
2: 其实咧，呢个时候阿康超人可能都冇谂得咁清楚。啊，佢自己本身有个老婆嘅，呢、这个老婆咧，阿郑氏咧，都唔系普通人嚟嘅、哦。佢系潘三介绍嘅。潘三系咩人呢？潘三咧亦都系阿康超人家乡嘅一个有势力人士啊。而家康超人嘅起步咧，都系靠阿潘三咧，就令到佢赚咗唔少钱嘅。呢、这个时候咧，就啱啱啊，即系佢攞咗啲钱考举人嘅时候，佢就要离开佢自己屋企，咁所以咧，佢就要卖咗佢嗰层楼，咁就将阿老婆嘅郑氏咧，就同佢讲，不如你翻乡下住啦。咁啊，翻咗乡下住嘅时候咧，就发现一件事啦，原来

0: 香港要做好多粗活啦，即系又要养猪，又要耕田。咁啊，郑氏咧本身都系一个大家闺秀，就唔系好习惯做呢啲粗活，所以好快脆咧就屈死咗。咁对阿康超人嚟讲咧，就过咗一关。嗱，大家就会觉得啦，呢本小说嚟嘅啫，照计啊，即系啊原作者写件事嘅时候，点解唔可以写呢一个负心汉有一个坏嘅结局咧？要帮佢过呢一关咧？咁其实咧，啊，我哋后来再睇翻呢个情况咧，原来当时都系一个典型嘅现象嚟嘅。因为咧，当你喺唐朝嘅时候，可能咧啲低下阶层要上流嘅机会好少，但系去到明朝清朝呢，好多低下阶层系凭住呢个科举嘅时候呢就升咗上去。升咗上去呢，佢真系将佢自己嘅糟糠之妻都系抛弃。呢个现象太常见啦，所以呢就将呢一样嘢挖出嚟俾大家睇。
1: B2B,B2C,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七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持续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份对美国和盟友都有利的协议。他又抨击美国民主党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上不停发表消极言论，增加了他谈判的困难，但他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与美国的沟通仍然进行紧，但谈判的一大难题是美国立场频繁变化，而且自相矛盾。他说双方在互不信任环境下进行谈判，如果对方延迟，前后矛盾将会令到谈判进程延长。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是阻碍达成协议的另一个主因，强调黎巴嫩的停火是任何与美国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巴加埃又说伊朗没有就核问题或者有库存问题与美国谈判。美国纽约时报说，他们的驻华女记者王月薇今年2月遭到中国当局驱逐，之后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上星期五吊销一个驻美新华社记者的签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台湾称为所谓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他指出，被驱逐的女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了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他的居留许可，强调中国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林剑又批评美国以所谓对等为由政治打压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当地正受强风吹袭。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有超过7000户家庭停电，有两个人在强风之下跌倒要送院，多处有树木倒冧，交通亦都受到影响。冲绳本岛四间巴士公司今日停驶所有巴士，将根据长尾的路径和道路状况

0: 决定明日系咪恢复服务。日本国内主要嘅航空公司取消今日大约400个喺冲绳起飞嘅航班，其中全日空取消104班机，明日160多个喺冲绳地区、九州地区等地升降嘅航班亦都要取消。翻返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本港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包括股票、债券等等，吸引投资。另外，亦都要做托管生意，盘活整个生态圈。提到过往投资者将资产存放喺欧美，但喺目前嘅地缘政治局势下，投资者需要更低风险嘅存放地。本港喺呢方面有可为。同时，本港亦都会在衍生工具、不同资产互相作其他资产的抵押品方面继续推进工作。陈茂波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又指出，伊斯兰金融产品有很大发展空间，目前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以及金管局正一同检视，会多方面推进伊斯兰金融发展，强调目前本港已经有产品，例如绿色和 ESG 产品已经很受伊斯兰投资者欢迎。大宗商品方面，陈茂波说，目前大宗商品发展以黄金为重点，亦都是配合国家的策略。至于发展白银市场或者和其他相关企业合作，政府持开放态度，要分先后缓急地推进。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主办的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颁奖礼致辞时话，接受本台访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正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多元化，包括发展大宗商品、绿色金融和利用保险应对气候变化等风险，为保险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香港的保险业角色正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
1: 一路生活。FM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湿度75%。
5: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0.04883，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7.8216， 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是 10.4954。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8: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

0: 求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育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继续开市，
10: 师傅讲港股。
11: 欢迎收听师傅讲港股，欢迎收听师傅讲港股时间嘅，咁会有黄师傅啦，同埋我 Barry 嘅。咁喺收听节目之前咧，会先同大家分享一个优惠啦，就系、是、港股面涌，但系俾平台俾收咗平台费。Webull 喺港股、美股真零佣金、零平台费，连期权都系活动期零收费，冇任何隐藏条款，交易成本直接降到至低。而家嚟 Webull 开户可以拎高达港币100,000限时奖赏，只要开户成功满足指定条件，就有高达港币100,000嘅大利是，仲有转仓优惠，享高达2,500嘅手续费报销，帮你悭翻一大笔转仓成本。仲有免费美股 Level 2即时报价买盘、卖盘、成交记录睇得一清二楚，市场动向唔使再估估下，决策更精准，财运亨通，快人一步。5×24小时全天候交易，无论朝早定系深夜，想交易就交易，完全唔受时间限制。仲有美元孖展年利率低至4.75厘，杠杆更抵玩。 Webull 在美国都是大品牌，全球有14个地区都有业务，还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来的，所以安全合规方面大家都可以放心。这么抵的限时优惠还等什么？快点把握机会，开户享优惠啦。 Webull 还有一个H5 快测小游戏，即 scan QR code 5秒就计到你之前蚀咗几多冤枉钱，顺手分享你嘅交易费血泪史。 Webull 就请你饮杯啡，定一定经。活动及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全港首家乃根据对香港25家主流互联网证券及或上市证券商的公开价格资料的专项研究所得，截至2026年3月16日， Webull 为首家将美股及港股交易之零佣金及零平台费定为标准收费，不设优惠期限或优惠条件。零收费是指Webull 美股期权不收任何佣金，在特定条件下不收平台费，活动及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优惠收费设有限期，直至另行通知。活动详情请登录后参考活动规则，活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好，翻到嚟香港，继续开市嘅师傅讲港股时间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咧，继续答观众朋友嘅问题啦。咁啊，师傅啊，继续系问啊， 好多观众咧朋友咧就问咗好多个问题啊，咁我哋唯有逐只答啦。咁就首先咧就是

0: 有隻三七五，有个观众朋友咧就系问3750定系6699啊？咁佢可能咧就而家心大心细，就想问阿师傅边只好，同埋咩位买好，睇几多咧？
1: 嗯，喺图咧6699落紧山，跌穿晒一啊6699啊，时代天使啊，
0: 系啦，时代天使6699，同埋只3750零得时代。
1: 虽然我以前推介过，但系当时推嘅时候上紧山，落紧山嘅股票咧个走势转晒变晒样咧，已经唔系天使而家。咁咧就我唔建议而家去买咯，等佢过
0: 咗
1: 个
0: 时代啦。
1: 系啊，第时再做翻天使嘅时候咧，自然就会睇到啱时间就买咯。反而只3750都仲系强势嘅宁德时代，咁同埋咧就佢都一路有啲消息去支撑住股价，好似最近咧佢嘅首席科学家吴海啊，呢个亦都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咧，就透露宁德时代今年咧将会有一系列钠离子电池产品咧会规模量产，而同锂离子电池相比，钠离子电池嘅原材料资源丰富，而且成本更低，展望下一步咧，锂空气电池咧将会成为宁德时代嘅未来布局嘅方向。哇！我都要研究咩叫锂空气电池先得啊！
0: 犀
1: 利！吴海指出，锂空气电池咧系一种用锂作为负极，以空气中嘅氧气作为正极反应物嘅电池，具有超高嘅理论能量密度。將為全球下一代空氣中嘅氧氣作為正極反應物嘅電池，佢有超高嘅都會用到，所以兩隻如果你從基本面同技術走勢嚟講咧，理論能量密度將為全球下一代空氣中嘅氧氣作為正極反應物嘅電池，佢有超高嘅都會用到，所以兩隻如果你從基本面同技術走勢嚟講咧，理論能量密度將為全球下一代咧就贵咯，偏离天线啊，692元都偏离差唔多一成嘅，偏离咗成60元啊，咁就睇下有冇机会回调翻落去715，最好系715咯。
0: 嗯。咁啊，都要留意翻啦。咁啊，3750啦，系好啲嘅，但系都系啊，学阿师傅话斋系贵啊。咁啊，有个观众朋友咧就头先放咗金嘅，就问只1357嘅走势啊，但系咧佢就话159元有货，咁我就谂系咪打错 number 定系点样咧？咁啊，1357就应该冇乜可能159元，咁都
1: 1347啦，我估嘅系159元。似咯，系啊，似咯，即系横盘到底啦。假横盘到底啦。假设佢系啦，因为佢放咗金咁。如果你唔啱，如果一阵佢听完咪问1347嘅，咁你可以再即刻写入嚟。咁但系咧就横盘到底咧，似乎而家就进入一个唞气阶。

0: 天线140元，下一个支持位十天线就140咯。
1: 嗯，咁啊140嘅系。
0: 阻力位咧，你预佢而家就系160至165咯。
1: 嗯，140咧下方支持位啦，咁又160至165咧就系、是、上面嘅阻力位啦。观众朋友都可以留意翻啊。另外咧就观众朋友问就1478啊，咁就都好多朋友问啦。咁有个朋友咧就系、是、未有货嘅，咁另外有两个朋友咧就系、是、一个9.5就买咗，一个9.1就买咗嘅。
0: 嗯，今转我觉得佢就系有少少系。慢車邊啊，因為隻信宇就升得咁厲害，咁佢都係做啲鏡頭嘅就即係，但係你要明白咧，佢嗰個市佔率咧同信宇比咧係差一橛嘅嚇。咁同埋信宇呢排就多呢一個早排就話 Tesla FSD 嗰啲嘅自動駕駛會增加對佢嘅高階嗰啲嘅高價值鏡頭嘅需求。咁另外咧就最新著名嘅蘋果分析員啊郭明基咧，又即係加持咧就話信宇咧而家就迎嚟多個新嘅正向趨勢，包括就可以利用既有光學技術嘅優勢，準備進入 AI 服務器 CPO 直光耦合元件。第二就獲得 OpenAI 裝置光學零組件嘅訂單。同埋亦都最近獲得兩個蘋果訂單，呢個正向趨勢一咧就成為 Apple 新 CCM 供應商，並預計喺2028年取得 iPhone CCM 訂單。第二咧就係取得用喺今年下半年新款 iPhone 嘅高單價可變光圈鏡頭，比重咧係接近50%嘅。咁所以咧，即係你解釋咗點解相對隻信宇隻優泰唔係升咁多，因為即係信宇嗰啲嘅喺頭先我哋講，起碼有一樣嘢，我覺得佢就未必去到嗰個 level 咯。譬如話 AI 服務器 CPO 直光耦合元件嗰度，咁呢個係信宇可以得到做到優泰咧就未必去到嗰啲嘅技術水平。咁不過而家就係、是、即係人哋見到哇啲鏡頭股升嘅。咁咪買埋佢上嚟咯。留意住睇下250天線10.04咧，可唔可以突破同企穩咧？如果突破10.04企穩嘅話咧，下一個目標就睇睇下先啊。其實本身靠手機咧就唔係好靠得住嘅，因為今年智能手機嗰個嘅出貨量好多，調研機構咧都預測係。負增長嘅，所以點解之前優泰啊、信宇都有一段時間個股價好低迷啊？而家信宇就揾到一啲新嘅增長引擎，咁你優泰咪同樣有呢、這個新嘅好似信宇嗰啲嘅增長引擎咧？咁就未必啊，咁不過就呢排就momentum 啦、動力啦，係咯11元啦，如果企穩10.04，再下一個目標就11元。咁佢哋9.5買嘅，咁你可以定個止賺位就鎖定利潤啦。止賺位我覺得你可以放喺9.8咯。
1: 係9.8就止賺，咁又先睇10.4，同埋再下望，即係再上望咧，就係可唔可以上睇到就11元啦。咁另外一個觀眾咧就朋友問啊，就係只2.50啊，咁就話未有貨，咁啊想請教個師傅啊。250就是这个咦退了市的了噃，我想他打错 number 了，咁啊我哋之后再研究一下啦，咁就3722啊，咁就话99元就有货嘅3722，
0: 冇呢个 number
1: 都系冇啊，咁奇怪系，好唔紧要，再系跟住下一只咧就6613啊，
0: 我估佢应该系问3277啊，真啫，
1: 3277
0: 深
1: 哦，
0: 系100元而家。但系咧，我都话而家啲半新股咧开始退潮啦，所以上个礼拜提醒半新股唔好跟车太贴啦。你见到佢咧创完117嘅新高之后咧，5年阴啊，而家就考验紧，讲紧只长江神新嚟嗰个问3277嘅话，考验紧十天线
1: 99元喎佢。
0: 咁你小心讲，8元十天线唔好跌穿咯。
1: 98
0: 如果有。呢兩日個高位即108啊，有108都可以考慮。

0: 食啦，甚至105以上至到108，因為如果啲本身股係開始降温，特別係開始要留意咧，就係六月開始咧就會迎嚟史上最強嘅解禁潮，嗰啲限售解禁就係舊年年尾啊，第四季因為港股舊年就係 IPO 爆發嘅一年啊嘛，咁好多喺舊年第四季上市嗰啲嘅新股。到今年六月開始咧，六七八月咧，三個月咧，就會大量嘅啲基石投資者嗰個限售解禁期咧就屆滿。據講個規模就係六月咧，淨係啲基石投資者持有嘅限售股解禁規模咧都高達成千億嘅。咁所以咧都唔好少睇少未來嗰個嘅限售解禁嘅沽售壓力咯。
1: 是咁啊，观众朋友都留意翻啊，同埋咧即系3277啦，都留意翻98蚊呢个位咧，就企唔企得稳啦。咁另外观众朋友咧就问啦，即系6613啊，蓝思科技啊，就想问阿师傅睇几多好啊？
0: 我咪讲咗，你睇翻我上个礼拜介绍，嗰、个迷面仲系香港最早喺荷里活成名嘅女演员。你知唔知系边个啊？
1: 荷里活系咪杨思琼咧？
0: 杨紫琼。
1: 杨紫琼系啦，哎呀，
0: 你最近顶心风暴
1: 系啊，捞乱咗啊，
0: 变咗杨思琼，
1: 冇错啦。
0: 佢呢个出呢、這个女明星喺荷里活成名嘅时候，我谂啊，杨紫琼啊，都系读紧小学啊。
1: 哇，咁犀利！
0: 叫做关南诗啊，
1: 关南诗
0: 王的世界有冇睇听过呢套戏啊？苏诗王好似同威廉何顿做嘅，如果冇记错，男主角系威廉何顿。咁啊，讲湾仔嗰啲即系酒吧女郎苏诗王同一个美军嘅爱情故事。咁咧就
1: 好经典喎、嗰套。
0: 咁嗰日就推介只蓝丝，你睇翻过我哋建议嘅买入价系几多？
1: 系啊。咁啊，今日升咗13%喎，咁我谂观众朋友都系想睇下师傅有冇 update 嘅。
0: 过咗目标价未啊？
1: 目标价而家啊，今日收报就系27.3啊，都升咗好多噶啦。
0: 佢哋冇 mark 低咩？你帮我揾唔到就要我去揾。蓝思科技咧就。我当日建议的买入价系23.3，目标睇25.5。
1: 25.5，
0: 可能今日到唔到23.3，又系即系睇下先。今日低位几多？今日低位24.04，争7毫子吓。咁而家咧就如果你有货在手嘅，咁佢已经去到27.5，同埋 RSI 咧都成交今日都配合有6700多万股，RSI 咧就有去到78.5。咁都可以再將個目標推高27.5之後咧嘅目標就係29.5咯。
1: 29.5嘅，係
0: 咁睇你咩位，如果有貨嘅話，都適宜定個止賺位。但我唔知你咩價買入啊，咁你睇翻個買入價喺咩位再。因應總之不輸俾佢咯，要定個止賺位。
1: 好啊，咁啊，仲有少少時間啦，就問多師傅一隻咧，就係只700啊。咁今日見到咧，都有幾個觀眾朋友問嘅，咁啊，都可能咧，大家見到跌得比較多咧，就想睇下師傅咧，覺得係而家呢啲位係咪值得留底啊，或者可唔可以買啦？
0: 我就覺得佢都仲係弱嘅，不過你話即係如果你問我，我用我揀股嘅。的原則咧就係、我仲係唔會睺佢字嘅，因為佢今日連十天線最近嘅一條線都上唔到，十天線喺440蚊，今日見過442，但係收436，收咧仍然收喺十天線以下。九 RSI 咧得39，今日成交仲少過上個禮拜五，上個禮拜五都有4800萬股，今日成交得3510萬股。咁啊喺我嘅分析嘅系統裏邊咧就。會覺得是可以買咯，咁但係如果你話要買嚟搏反彈嘅跌得多嘅，咁啊佢距離近排低位420蚊又唔係好遠嘅，咁你用420嚟做指示穿底就投降，即係但係就都係一浪低一浪嘅走勢咯。
1: 好啊，咁啊跟住落嚟啦，就係我哋收音機嗰方面咧就會去。

0: 新聞嘅，但係咧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咧都會繼續解答大家觀眾朋友嘅問題嘅。咁我哋停一停先。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自愈人生。
2: 晚上7:27。
1: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咦，你呢部室内无线电话好得意喎。
4: 系啊，我去旅行嗰阵买嘅。
3: 咁要查清楚佢系咪符合香港嘅技术规格先好用啊！如果唔系，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同管有呢啲唔合规格嘅无线电器材，仲系犯法噶。想知多啲，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嘅网页，或致电29616333。
1: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5: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6: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9: 易醒啦，
8: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0: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7: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00至11:00，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00至9:00，同你妙手人心。
2: 晚上7:30，
11: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1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英国外相布尔为今日起访华3日，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英战略对话是两国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他又说，今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就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比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在北京外交部批评有关说辞毫无根据，在一系列历史、法理、事实和数字面前苍白无力，根本无法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日本最新防卫预算突破90,000亿日元，连续14年刷新战后最高纪录，人均防卫费达到中国的3倍，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飙升至2%，甚至要进一步。

0: 步增加到 3.5%， 又说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导弹，放开杀伤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林健话：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同东京审判、揭露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压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南韩军工企业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一座工厂发生爆炸，增加到五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出事工厂位于中部城市大田，消防部门在当地时间朝早11点接报，话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到下午1点几，将火完全扑熄，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全部烧毁。消防和卫生部门说，事发的时候有7个工人进行和清洗火药有关的工作，突然发生爆炸，其中5个人当场死亡，其余2个人自行逃生，其中一人全身烧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另一人受轻伤。韩华航天航空公司隶属韩华集团，他们就事件道歉，向死难者致哀，又说会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南韩总统李在明就说，调动一切可用资源进行救援和善后工作。翻返嚟本港，正系筹建本港第3间医学院嘅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如喺介绍李敬全嘅仪式上，指佢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卓越学术领导能力，杰出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勒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校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和科大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李敬全发言时说，全球正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医疗体系要有革命性改革才可以应付挑战，是科大医学院的目标。李敬全又说，科大医学院要培育好医术、好医德、具科技知识、能够革新医疗、造福病人的医学人才，不单止对本港、对大湾区以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有贡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75%。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 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6: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7: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6: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8: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9，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9: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1: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4: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3: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4: 陈以缇、
13: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4: 艺术、
13: 旅游、
14: 城市
13: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6: 日间睇港股。
17: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8: 道指系新高嚟噶，
1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三高。
1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2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8: 终于咧第十次
19: 爆炸啦，
1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7: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2: 继续开市，
23: 师傅讲港股。
24: 翻到嚟師傅講港股嘅時間啊，繼續有黃師傅同埋我 Barry 嘅，咁啊今日咧就想請教下師傅嘅 tips 股係乜嘢啦？
25: tips 就係 Bill Gates 嘅中國行家啦。
24: 中國行家
25: ，Bill Gates 嘅中國行家
24: 係
25: 好咁啊，先同大家分析翻個市啦。頭先講咗咧，恆指今日咧就一度係升過超過300點，最高見到最高见到25486，最高但收市咧就系25398，即系睇翻今日即使个走势嚟讲咧，我哋琴日都讲琴日冇上个礼拜讲咗咧就系阻力位嚟讲咧就系25250啦，再上嘅就系25500啦，跟住就系呢一个250天线，然后就50天线咁样啦，咁所以今日嘅高位咧就。受制於25500嘅阻力，最高都係去到25486，收市就25398。嚟緊我諗都係睇25200，而家變咗25250就係短期嘅支持位咯。如果失守25250嘅時候咧，因為今個禮拜就美國都多就業數據公布，咁啊加埋就係啲擔心啲。限售解禁啊， 可能都會個市況會比較波動，咁所以留意住短期嘅支持位就係25250，再落就係25500。如果25500失守嘅話咧，下一個支持位就係24700咯。
24: 係，咁24700嘅，咁啊頭先師傅講嗰只啊 tips 股啊，好多人都估啦啊，係咪只中國軟件啊咁樣？咁定系另外一隻啊，同阿雷军有啲关系嗰隻金山呢？
25: 咁你觉得系边隻？
24: 我觉得会唔会系金山多啲呢？因为大家都好似做嗰个 office 喎。
25: 我俾提示呢，就一定系有啲拉楞嘅。咁点解话 Bill Gates 间公司叫咩？
24: 微软啊，会唔会就系400？
25: 唔系400，等阵先啦。
24: 好。
25: 如果你話金山軟件，我睇佢嘅圖咧都OK， 有少少升翻，但係支持係弱嘅。咁但係同我嘅提示就唔係咁大嘅提示性，因為微軟英文係 Microsoft 啊嘛。咁佢中國行家咪 China Soft 咯
24: ？China Soft， 哇！啲觀眾朋友咧都估啱咗啦，好多都估到係呢只354嘅中國軟件國際啊。
25: 因為354今日咧，即係我都係有少少係投機性啦，因為而家炒翻啲軟件股。咁第一咧就係佢都係屬於軟件股，都之前係其實佢就開唔係今日先升嘅。上個禮拜二咧，就已經係升翻穿條50天線，而且嗰日成交開始咧係明顯咁增加，有5400多萬股，跟住 keep 住4個交易日咧都超過5000萬股，今日更加咧個成交係有1億1500萬股，比過去4個交易日平均5000萬咧係多咗1倍，而且個 RSI 係遠遠強過。你睇啊，呢、這個我唔知道錯到又係燒上書啦。美圖個 RSI 幾多？
24: 美圖個 RSI 369，
25: 六啊九
24: 係。
25: 咁啊，商湯個 RSI 咧就仲差，得呢一個40啫啊。但
24: 係
25: 即係354個 RSI 咧係80嘅啊。如果你相信即係 RSI 係一個這個動力指標的話，即是它的動力是比其他是強咯。還有呢，就敘事性來說呢，我覺得它都比其他的軟件股是強的，就是個 narrative 個故事那裡。因為它等一下，因為它呢就是過去一年呢就深入推進一體兩翼的戰略佈局，以 AI 為核心，就兩翼咧就係 physical AI 同埋 digital AI， 咁都係聚焦 AI 鴻蒙啦，即係華為下邊嘅 operating system 啦，個 Harmony 鴻蒙嘅操作系統啦，同埋 AI 智能業務操作系統兩大核心增長引擎，構建咗從物理世界智能感知到企業智能化運營嘅全棧產品同服務能力。咁喺截到2025年10月31日止嘅年度咧，佢嘅全場景 AI 產品同服務業務銷售額咧係達到20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09.2%，即係佢嘅故事係有數據去支持佢 substantial 嘅，就係同 AI 有關嗰啲嘅銷售額，標誌住公司係成功轉向企業 agentic。AI 架構者和整合者的新角色，就不是好像以往呢，為什麼以往他股價升不起呢？就是因為他最早的時候是做一些軟件外包的，即有些派一些他 的人員去一些公司做一些 IT 的 project 來收費，這些呢如果你有 AI 呢，其實就反而是用少了IT 的人呢，對佢係不利嘅，所以佢過去一年就好努力咁去轉型轉向企業 agentic AI 架構者同整合者嘅新角色，為新質生產力嘅構建同長期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嘅基礎。嗱，作為一體兩翼戰略中嘅 physical AI 部分 ，AI 鴻蒙業務咧並定位為企業 AI 走入物理世界嘅基礎。旨在為 AI 平台提供高質量的數據支撐，公司依托太空 OS 同埋 Meta 平台嘅雙重優勢，堅持軟硬一體化發展戰略，深度參與紅毛城市嘅規模化落地，

0: 通过建立城市合伙人机制，公司在西安、深圳、北京等核心城市打造了智慧城市建设的新范式，构建了从技术适配、产品认证到市场应用的闭环生态。在交通、公安、住建等关键场景，公司推出了路红，因为它那些全部叫红蒙乜乜红乜红，路红就是 road 空，即系同道路有关的。建红，建红咧就同建筑 construction 有关的OS 的 operating system 等行业专用系统，同埋多款智能感知终端，实现了设备统一接入同跨域协同。特别在西安，公司咧就牵头建设的适配中心已经成为全国的标杆，带动了大量生态伙伴集聚，形成了显著的产业集群效应，充分咧系彰显了公司在开源鸿蒙生态中的领军地位。在两翼的另一端 ，AI 原生企业智能操作系统作为切入央企和国企的敲门砖，肩负住卡位企业 Agentic AI 入口的战略使命，即是卡位啊。咁啊，公司历时五年持续投入，成功发布了 All Meta 企业智能业务操作系统，实现了从传统记录系统向智能业务操作系统 EOS 演进的范式革命。All Meta 是以 AI 为核心设计原则，通过认知框架和执行神经的深度融合，实现对物理世界业务的数字化连生。产品通过数据底座、认知中枢、执行网络三层产品体系，构建了可行动的业务管体，大幅降低了由洞察到行动的延迟，赋予企业自我进化的能力。面对行业变革，公司呢就全面拥抱 AI coding 和智能开发工具，推动人力结构向 AI 人才转型，打造规模化、标准化的数字龙虾工厂。在生态建设方面呢，南向生态上，公司就同龙芯中科、易思伟计算等芯片厂商深度合作，构建了开源鸿蒙加国产芯片的双开源自主生态体系，成为鸿蒙南向设备 接入的核心连接器。哇，你那边沙沙声好辛苦、北向生态上呢，公司就聚焦鸿蒙原生应用和原服务的规模化落地，成功支撑超过1200款应用完成鸿蒙化研发，并自主研发鸿云虚拟机解决 Windows 应用兼容难题，建议买入价3.95，目标呢就先睇4.3，再睇4.5，指示位就系3.75。咁啊，中国软件股票度就系354。
1: 咁啊，观众朋友都可以留意翻头先师傅俾嘅几个大位啦，就系只3.9去买入嘅，咁啊3.95、4.3同埋4.5嘅上面两个位，下方止蚀咧就系3.75止蚀嘅。咁啊，头先都好多观众朋友啦，啊，原来咧都想啊师傅啊俾翻个3750嘅上望目标价，咁啊，因为咧睇嚟大家都好关心只3750咧可以睇到几多。
0: OK， 嗱，佢个 RSI 咧就72就其实都背时咗一段时间嘅，之前 RSI 最高去到84，咁所以咧就上网咧就会保守啲个目标，因为佢都今年升得多，如果计6907455555，800蚊啦，
1: 800蚊嘅，
0: 这个就系将佢3月个顶，3月20号个顶690蚊，跟住4月21号个另一个新高745個間距就是55蚊，咁而家745再加多55蚊，延續上去嘅目標就係800蚊。
1: 好啊，咁啊观众朋友咧跟住就问只啦，就系只285啊，就系只比亚迪电子啊，咁啊就未有货嘅，咁就想问阿师傅咧咩位可以买得？
0: 近期走势都转强翻，升翻穿条50天线咧，喺上个礼拜3升穿嘅，今日嚟讲已经 連續第四日嘅50天線以上、成交喺上個禮拜三同禮拜五都有明顯增加。上個禮拜三成交咧就3450多萬股，而禮拜五咧就有3200多萬股。RSI 咧都有64啦，咁、如果要買嘅話咧，就可以係喺29蚊啦。咁啊，上網咧就先睇翻上個禮拜五高位31蚊啦。如果能夠升穿上個禮拜五31.16咧，再下一個目標就睇32蚊。咁你29蚊買32蚊就有3蚊雞咯。29蚊買嘅就用27.5做止蝕咧。
1: 系27.5做止蚀嘅，29蚊买嘅。咁、然之后咧，观众朋友咧就都另外问一只即系软件股啊，趁有少少问时间咧，就问埋呢只问题啦，即系金蝶268啊。咁就17蚊咧就已经入咗噶啦，咁就想问阿师傅可唔可以？哇，17蚊！咁又问阿师傅可唔可以再扣？上网几多好咁样，
0: 所以你唔好睇少即系嘅啲股价嘅杀伤力。17蚊买，即系识买就唔识我成日有讲啊，揞你啦，临尾都要赢钱皆因输钱起。你唔舍得止蚀，咁你而家弹翻上嚟8.68，俾你17蚊都仲系输咗50%，几无谓嘅一只股份，最多跌到6.84，输成60%。啊！賺你有冇試過賺到嗰60%咧？咁根本個直播率都唔係即係對等嘅，賺啊賺唔到60%，輸啊輸60%。咁你即係有幾多資金咁啊？去追翻咧？唉，即係唔止蝕就而家，你淨係識諗住我聽你就係買咗跌咧，我就唔止蝕嘅。係諗住溝貨啊！咁而家咧，你趁住佢第一開始反彈，但係都係咧。炒呢一陣，因為我哋頭先分析過咧，呢啲係被 AI 嘅顛覆者。點解股價跌咁多？就係因為佢哋係俾 AI 搶生意，其實不利。不過而家就炒到可能炒到冇嘢好炒，連軟件都炒埋，咁啊炒一陣。但係咧就走得快就好世界啦。我覺得我推介中國軟件都係咁嘅原因。但係佢又唔係話完全就係靠軟件啦，佢真係頭先我哋讀咁。即係講咗咁詳細介紹，就係佢 AI 個而家轉型咗啊！但係你啲金碟嘅係咪轉型咧？可以有咩大模型咧？冇啊，仲係主要係軟件啊、雲啊嗰啲嘅舊有嗰啲嘅業務。咁如果你
1: 剩翻少少時間，可能師傅又快少少。
0: 如果係8.6突破到就睇九個。9.3咯，咁你就計下溝嘅話，你自己著量著量嚟計啦。
1: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師傅嘅分析，好唔該曬。
2: 繼續開始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记笔记。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世事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3: 逢星期六下午5:00，
2: 一起讲钱讲故事。
4: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5: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6: FM102.4 至106.3，
7: 新城财经台。
8: 晚上8:0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美军在当地时间今日清晨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一座通讯塔，形容是侵略行动。他们随即打击了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预定目标，并警告如果侵略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会截然不同，相关责任在于美国。声明没有提到基地的位置，但科威特响起警报，军方随后说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在过去的周末对伊朗窝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进行了自卫性质的打击，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攻击无人机。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受伤。司令部说，打击行动是经过慎重考量，目的是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伊朗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早前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星期日凌晨进入伊朗领空的上海。

0: 嘅领海嘅上空，于是将佢击落。日本东北地区接连有人在山中采摘野菜的时候，怀疑遭到熊袭击，至少造成四死五伤。共同社报道，自熊结束冬眠之后，岩手和山形自四月以来，分别有三个人和一个人怀疑采摘野菜的时候遭熊袭击丧生。秋田、山形和福岛有五个人受伤。其中四月下旬，岩手县发现一个55岁女人的遗体，她将车停低之后在附近下落不明。当地猎友会会长说，在搜索那个失踪女人的时候，有熊在岩洞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来。56岁的警署巡查部长在灌木丛深处搜索期间被熊扑倒，这个部长的下颚等多处受重伤。猎友会会长最后开了两枪，将那头1.3 米长的成年母熊击毙。当地专家提醒民众，采摘野菜的时候容易放松警惕，不应该单独行动，在视野不佳的地方有意识发出较大的声响非常重要。正是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认为李敬全履新标志着科大筹建第三间医学院的工作迈出新一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说，李敬全对筹备新医学院有宝贵的实践经验，期望科大医学院在他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相关筹备工作，对香港医疗体系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凭借他的国际视野、学术和临床经验，以及对全球医学界的深厚联系，带领科大医学院结合临床医学、工程、数据科学和新兴科技优势，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的国际与创科教育模式。渔护署即日起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抽查狗只牌照和执法，确保狗主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说，巡查期间人员会扫描狗只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有牌照，如果发现狗只没有领牌，就不予警告，直接向狗主提出检控。渔护署又说，定期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和领取牌照不单只是法定责任，亦都有助保障动物健康和公众安全，提醒未有为狗只领有牌照的狗主尽快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狗牌。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75%。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82，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4957。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

0: 五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我是养和医院临床肿瘤科潘明俊医生。高丸癌呢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呢亦都是后生男士呢一个常见的癌症嚟。通常一般发病呢就大约是20至30岁啦。如果自我检查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及早发现呢个病。早期呢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啦，只是呢高丸有肿大。但是呢根治机会好高的，咁所以呢千祈唔好忽视呢个病啊。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6: 体旅事务所，
7: 体育、
6: 旅游、
7: 盛事、
6: 跑夜马、
7: 演唱会、
6: 贺岁杯、
7: Arts Gallery，
6: 共享盛。

0: 好似系再前一年，即系两年前，即系闲闲地都真系下下都过37、38度。
1: 会唔会有机会嗰啲37、38喺之后嘅月份会到来？
0: 我觉得有机会嘅，
1: 系好有机会吧，因为唔系全球暖化要一年热过一年嘅咩？
0: 系啦，真系好难挨，好难顶啊！
1: 系啊，咁最近就系觉得好热啦，咁同埋咧，我觉得呢个心境上啊吓，好似大家都有啲前进嘅。
0: 系咩？
1: 我发现我有好多 friend 咧已经开始回顾咧上半年发生过嘅事
0: 啊，都有少少嘅。
1: 系啊，咁原来一年已经行到中段，
0: 冇错，已经一半啦。
1: 冇错，咁但系我哋香港咧，好嘅活动咧系未完嘅，
0: 系嘅，
1: 系啦，咁啊仲有半年啦。呢、這个2026年有好多有趣嘅活动啦，值得我哋去留意嘅活动都仲陆续有嚟啊！
2: 全城 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five。
1: Top 5第五位，幻象之石刚行个展。刚行是一位广东省的艺术家，他经常都会希望透过作品让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和这个社会层面的关系，尤其去问究竟什么叫做真实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充斥着高速发展的事物，也都是被这个生产力所驱动的。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之中，我们究竟要怎样去探索之中的虚虚实实，又或者我们所真实的文化究竟是虚还是实呢？今次他的个展就会画很多很多的假发。咁我哋透过佢画嘅假发师，我哋就去谂啦，究竟佢画嘅呢啲嘢表达嘅系真定系假呢？究竟我哋感觉到呢啲假发师佢嘅真实感又系真定系假呢？咁会唔会喺我哋去思考呢啲问题嘅时候，又会越嚟越焦虑呢？咁另外咧，除咗假发师系列之外啊，仲有呢一个嘅我把身体分成像素碎片分给你。咁呢一个系列咧，更加系想模糊翻时间同埋空间嘅边界，睇下咧，如果一啲嘅作品咧数码化咗、像素化咗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感受到有一种崩解、一种瓦解，定系我哋感受到嘅系进化或者一种嘅演化咧？咁喺啲临界点上，我哋究竟又谂紧啲乜嘢？咁如果大家咧原来都对呢啲嘅议题系有兴趣嘅话咧，就不妨咧去探索一下《幻象之石刚行》嘅过程。
2: Number
0: Four，Top Four 第四位 Dream Core 展览。梦客这个名字最近是在互联网上面非常之流行，非常之病毒式去传播的一个叫做，可以我想说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其实都你很难说它究竟是一种艺术风格，又或者是一个角色，咁样全部都唔系嘅。咁但系佢咧又有互联网文化啦，又有游戏啦，又有一啲嘅网上短片啦。最近咧仲有一套电影咧系会上演添。咁除咗呢啲互联网上面感觉之外，会唔会有现实嘅一种嘅感官系可以去探索下呢种梦核嘅感觉咧？咁而家就有啦。咁呢个梦核嘅一个 Dream Core 嘅展览咧，就系6月6号开始，一路咧去到8月1号，咁就喺黄竹坑嘅，系一个艺术展览嚟噶。咁佢咧就系会是呈现一个跨感官的一个数码时代的一个探索，主要都是一个可能怀旧和一些创意的探索。里面呢有装置艺术，亦都有一些类似时装展览，其实都是很多元化的，因为它汇聚了就20多位不同的界别的艺术家，大家都是想探索这个梦核的一种感觉的。大家会感觉到有一种很朦胧、很梦幻，但又好像很熟悉，但是呢又同呢个互联网或者一个电子世界嘅文化咧，又好叫做环环相扣嘅，咁所以咧系一个非常之咧系感官性咧，又有啲冲击，有啲咧去探索同埋启发嘅一个展览嚟嘅。咁亦都咧佢系会带出两种唔同嘅感觉啦，咁包括咧系一种温柔而熟悉似曾相识嘅气氛之余咧，亦都会第二部分咧就会开始一啲怪诞啊。是一啲嘅比较系一啲奇怪嘅或者庸俗美学嘅感觉嘅。咁亦都里面呢会承载住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艺术风格啦。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去感受一啲唔同类型嘅视觉冲击，呢一个嘅 Dream Core 嘅展览呢非常之适合嘅。
2: Number 3
1: 第三位，赛马会好动城市计划活力街头足球嘉年华。究竟有啲乜嘢原因会令到大家踢唔到足球咧？ 咁即系今时今日啦，如果大家有呢个勇气嘅话咧，喺街头都有好多可以俾大家参与嘅街头球赛嘅。如果大家都依然系踏唔出呢一步嘅话，可能咧首先咧系害羞，又或者有机会咧系觉得太热。咁如果喺一个商场里面由初阶开始教你嘅话，系咪就会好啲咧？俾大家可以叹住冷气去踢波啦。咁今次呢一个嘅活力街头足球嘉年华

0: 咧就分咗嘉年华区同埋街头足球区啊，咁就俾大家去体验好多唔同嘅足球嘅活动嘅。咁有啲咧系将一个足球嘅比赛里面咧分 part 去体验，例如射球嘅时候啦、运球嘅时候啦、投槌嘅时候啦，等大家咧可以集印仔攞奖品。亦都咧有呢个街头足球区，俾大家体验到街头足球、花式足球同泡泡足球嘅。咁我谂咧有咁设计全面嘅活动咧，真系上至八十下至六岁咧都可以好开心参与其中啊！
1: Number two，Top two 第二位，香港故事常设展览。翻嚟啦，终于翻嚟啦！喺呢个香港历史博物馆咧，非常之历史悠久嘅一个常设展览《香港故事》咧，咁就系由1998年开始去开放啦。里边咧就有好多关于香港过去啦，由呢个史前时代去到呢一个系民初时代、工业时代，去到后尾咧大都会时代唔同时代嘅展览。咁啊，不过咧2020年咧就开始暂停开放，咁啊进行咧一个大规模嘅更新。咁因为咧呢个展览都好耐历史啦，咁去到今年咧终于开放翻啦。由今年4月1日开始，香港历史博物馆嘅呢个香港故事嘅呢个大型常设展览咧，终于就可以开翻啦。里边咧就跨越6000年嘅一个时间之旅啦，咁啊汇聚咗咧2800件珍贵嘅一啲展品实物，咁亦都咧系穿越咗咧4大个核心篇章嘅。咁啊，除咗可以自己行之外咧，由5月9日开始咧，咁亦都会有一个公众嘅导赏服务啦。咁呢个导赏团咧，每团嘅名额咧就20人，先到先得，全程大概系1小时嘅，咁就会有专人咧去带住咧去欣赏呢个展览啦。咁而呢个展览咧就会大概会有4个嘅主题啦。第一个主题咧就系同根同源啊，咁样就系展览咧。其实香港呢一个地方好远古嘅时代咧，已经同中华啦、中国文化啦有好多嘅一啲嘅文献咧系发现咗历史噶啦。咁跟住就系中西汇流咯，咁咧就殖民地时代开始啦，香港咧就变成一个咧中西交流汇粹嘅重要嘅枢纽。咁样当中咧有好多好多元化嘅故事同埋一啲嘅展览。咁然后咧仲有两个主题咧就系共赴国难。香港曾经是对抗一些入侵的敌人，后来就是国际大都会，就是现在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色彩缤纷很多霓虹灯的那个时代，这里都会展览的，大家就可以去看这么多个不同时代香港的一些故事，可以沉浸式地在里面有很多展品，有很多的一些环境可以看得到、摸得到、打卡的，大家可以快点去感受一下这个香港的故事。
2: Number one，
0: 第一位线 line 新世纪福音战士展，马上要召唤晒全部嘅新世纪福音战士 fans 出嚟啊！咁因为咧今次咧我哋会有咧非常之特别一个展览啦，以线呢个主题出发咧，俾大家透过原稿同埋同一啲嘅数码化嘅拆展嘅方式去融合嘅新世纪福音战士嘅世界。咁其实有好多好多看点啦，当然手绘稿系其中之一啦，动画胶片亦都系其中之一啦，仲有数码图同手绘胶质嘅一啲嘅呈现啦，同埋仲有沉浸式嘅布展体验啊，大家亦都可以去同到一啲嘅数码版嘅角色去打卡嘅。咁另外仲有一啲货我哋香港粉丝嘅小彩蛋，例如我哋香港插画师点样再去异创其中一啲场面，甚至我哋都可以执笔咧去画一画我哋心里面嘅 Eva 出嚟啊。咁其实咧系非常之特别嘅，俾我哋去重新体验新世纪福音战士嘅活动嚟嘅。咁其中咧有好多嘅视觉美学，或者一啲心理嘅描写，或者嘅特殊嘅符号都由呢个线去推动啦。咁究竟今次咧，大家又可以从中品出乜嘢新嘅味道呢？咁就唔好错过呢个展览啦。
3: 晚上8: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6: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9: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10: 日日致富学。暴风筑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6: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筑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好，翻嚟我哋睇女事务所嘅 Esther 陈怡缇，
1: 我系 Terry。
0: 系咁啱啱咧，我哋喺节目开初嘅时候就话啊，香港嘅各种有趣活动系陆续有嚟啊嘛。咁讲到香港啊，点会唔讲香港故事呢？
1: 香港历史啊。
0: 系啦，咁香港故事常设展览都想带俾大家嘅系历史博物馆嘅活动啦。咁好似之前有个前身噶嘛？
1: 冇错，其实香港历史博物馆咧开咗好耐啦。咁样我细个都成日去嘅，因为觉得里边咧好似时光隧道咁样，好似去翻以前嘅香港咁样咧，有好多旧香港嘅一啲展品啦，嘅一啲生活嘅一啲展览啦，可以俾我哋感受一下。咁但系咧，佢喺2020年开始咧，10月19日就暂停开放嘅。咁就系进行大规模嘅更新工程，因为其实都开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到而家咧都几年啦，都成5-6年咧系冇同大家见过面噶啦呢个展览。
0: 冇错，咁而家咧佢又翻嚟啦，咁喺呢个嘅4月1日其实就已经系回归噶啦，咁所以咧去到而家都叫做 run 咗有2个月啦。咁呢个常设嘅展览咧系免费入场嘅，
1: 最开心就系呢一样嘢，可以入去当行街咁样就得噶啦。
0: 系咁，真系好多嘢行嘅，因为佢成个展览咧系横跨咗6000年嘅时空。之类，点解6000年咧？因为我哋知道有信史嘅时代都系得4000几啫嘛。即系如果中国，
1: 即系你话佢讲嘅故事系横跨6000年，就唔系个展览本身六千年前开始
0: 展开跨越6000年嘅时空之旅。
1: 个旅程系跨越6000年啫。
0: 系咁，当然啦。咁因为咧，其实咧喺即使咧我哋冇叫做一个国家之前，咁其实咧喺呢片土地上都已经有一啲嘅人类活动啦。咁其实喺香港呢个地貌上啦，又或者喺香港呢个地方。嘅人类嘅生活嘅痕迹上咧，我哋曾经经历过啲乜嘢咧，都可以喺呢个常设展览度揾到嘅。咁一共咧汇聚咗超过2800多件嘅珍品啦。咁就希望咧带大家咧穿梭四大核心主题。第一咧就系啲远古文明啦，就我哋讲话咧，甚至系早过我哋殷商有嘅一啲嘅半信史。
1: 系啦，
0: 更早嘅我哋都有，
1: 即系早过真正有文字系有系统式咁样去记载嘅时代。咁样其实都有一啲展品或者有一啲嘅古董咧，系发掘咗出嚟系。证明呢个地方咧系有一啲嘅故事，有一啲嘅历史嘅存在
0: 嘅。怀疑古董都已经唔准确添啊，文物吧？
1: 文物嚟嘅，文物系冇错。
0: 系啦，咁中间咧仲有一啲咧系见证中西汇流嘅时代啦。
1: 冇错。
0: 咁呢个都系我谂香港好独特嘅一个地方啦，系冇错啦。咁后来仲有一啲系并肩抗战嘅呢个烽火岁月啊，
1: 系啦，即系香港曾经咧都系沦陷过啦，咁样嗰啲时代咧都系大家点样艰苦去生活啦，同埋去对抗一啲嘅入侵者咁样嘅一啲时代啦，
0: 系啦，咁同埋最近代咧，咁就系我哋而家香港嘅发展
1: 开放啦，起飞啦，
0: 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透过一啲沉浸式嘅历史场景，我哋去睇翻香港人嘅。你话艰苦岁月好似好过嘅，咁但系即系我哋肯定系一班好坚定嘅人先啦，
1: 跟住开心过、学取过，到而家咁样一路流传到而家啦，
0: 系啦，
1: 都唔止沉浸式咯，直头就系实物添啦，即系可以摸到、睇到啦。
0: 就话希望咧可以俾大家一齐重新探索翻呢一段城市，有好多好悠久嘅历史，亦都希望咧重温翻一啲传奇嘅故事咁样嘅。
1: 亦都有一啲咧，可能系我哋嘅上一代啦、上一辈啦，或者系我自己细个亲身啦，咁都经历过嘅一啲老香港嘅一啲 而家好大家都好鍾意嘅一啲嘅嘅情节嘅，咁可以喺呢度咧就可以感受下啦。
0: 嗯，因为成件事真係有規模嘅，咁并且咧係非常之专业嘅策展。

0: 点咁，所以当然咧，佢会有一啲嘅导赏活动啦。咁其实佢好似系5月9日先至开放咗导赏嘅服务嘅，公众嘅话吓，全程就系1个钟嘅导赏。咁每团咧就20个人咁样样。咁如果大家系有兴趣参与导赏咧，就要喺嗰个导赏开始之前嘅1个钟头落到去大堂度攞酬先。咁如果大家系唔需要呢个导赏嘅，中意自己行嘅，咁当然都得。咁但系如果喺自由行嘅情况之下，你又想听下导赏，就可以揾佢哋嘅录音导赏啦。咁佢系常设咗粤语啊、英文同普通话3种语言嘅导赏嘅，咁我自己系觉得咧呢一种方式好好，因为你又可以跟翻自己嘅步伐慢慢行，中意嘅有兴趣嘅展品睇耐啲，
1: 系啊，
0: 你中意沉浸式又可以玩耐啲，
1: 系啊，我每一次都行唔止1个钟头。3-4个钟头都行，
0: 冇错。咁但系咧，与此同时，你又可以听翻一啲导赏嘅活动。咁我就觉得呢种录音导赏可能系一个好好嘅形式。咁最近今次呢个翻新之后，究竟有啲咩玩呢？你去过未啊？
1: 新嗰个未去过啊，旧嗰个就去过，去过好多次。
0: 系
1: 咯，新呢一个就应该我见到最吸引都系有一啲嗰个电车有留低咯。即系个实物原大嘅嗰个电车嘅嗰个展品，可以行上嘅啦，可以试下摸下啦，可以揿下嗰啲掣啦，可以影相啦咁样。我见到都仲喺度嘅。
0: 咁我觉得咧比较有得意嘅咧系嗰啲叫做史前嘅物物啊。
1: 哦，你中意嗰啲嘅？
0: 咁梗系啦，
1: 最史前嗰啲你最中意？
0: 我中意啊，好明显系嘛？我好大都历史啊流行嘅主持嚟啊。咁可以睇翻一啲咧叫做多元一体嘅中华文明嘅文化啦。咁佢有几个 quote 咗出嚟啊，即喺佢嘅章程上高有写嘅文物嘅，大家去到咧可以重点去睇一下嘅。例如呢个大湾区其实有出土一啲真系史前嘅牙章啊。咁同埋如果你要睇好香港嘅历史嘅话咧，咁例如我哋香港曾经喺屯门嗰边有个军镇噶噃，
1: 系啊。
0: 咁唐代嘅时候啊，咁喺呢个军镇嘅时候有啲乜嘢嘅生活痕迹咧？嗰阵时大家用嘅钱币系点嘅咧？嗰个铜钱系咩嘢款嘅咧？呢啲都可以睇啦。咁另外咧，即系呢个丝绸之路，大家可能觉得同香港非常之远，咁但
1: 系
0: 海上丝绸之路就同我哋近嘅。
1: 咁啊系，即系丝绸之路我哋系去旅行嘅。
0: 系啦，但海上嘅丝绸之路就同我哋有关嘅。
1: 系啦，
0: 咁我哋就可以由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嘅视角去睇下喺宋代嘅时候，九龙湾系一个咩作用咧？
1: 哦，九龙湾啊，
0: 系啦，九龙湾呢个地方原来同海上丝绸之路嘅关系极其紧密，
1: 哦、
0: 有好多嘅货，尤其是系一啲嘅器皿，其实都可能系咁样嚟，或者咁样去。咁、
1: 哦、应该都系通商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地方啦。
0: 冇错啦，咁呢啲嘅故事咧，其实我哋可以睇嘅。
1: 唔怪得而家都咁多人喺嗰度翻工啦。
0: 系，咁另外咧，我哋可能都会听过林则徐烧烟的故事啦。
1: 冇错。
0: 咁而林则徐同我哋香港嘅历史又有几大嘅关系咧？咁佢喺第三展区咧会讲虎门烧烟嘅呢一个林则徐同我哋香港嘅关联嘅。咁另外咧，仲会有呢个维多利亚，我哋都知道佢有个 suppose 个边界噶嘛。
1: 系啊。
0: 咁佢个里程碑系点？个边界嘅推算系点样样？咁里面都会讲啦。咁同埋以前有好多次，我哋希望保卫我哋香港嘅呢一个城池啊吓。咁有啲咩嘢事迹咧？咁佢都会讲嘅。咁但系即系离我哋最近嘅，梗系呢个 modern city 嘅 part 啦。
1: 即系城市化之后啦，香港开始经济起飞啦。
0: 冇错。咁我哋咧可能啦吓，会觉得modern 呢 part 我哋好熟啦，明明身处其中啦，就唔需要睇字眼啦，系咪？但都唔系，就系一个我哋咁熟悉嘅城市，可能都有好多我哋并唔认识嘅面貌嘅，咁啊更加值得我哋要去了解多啲啦。就好似咧。屈臣氏咁，屈臣氏同我们集团有时有很大的关系啊。咁原来咧呢一个百年嘅商贸印记屈臣氏大药房咧，以前有啲广告嘅。
1: 哦，
0: 咁佢嗰阵时啲广告系点样样嘅咧？其实我哋都可以睇下。
1: 系咯，100年前嘅广告究竟系点样，都几得意。
0: 喺呢个 Modern City 嘅 part， 我哋会见到嘅。咁仲有好多唔同嘅洋行啦。
1: 呢个就系香港洋行以前主要就系做嗰啲嘅贸易啊，货物啊，去或者系一啲洋务嘅一啲转口啊嘅最重要嘅一啲公司啦，嗰阵时嘅一啲组织。
0: 冇错冇错，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啦，
1: 去感受下啦，
0: 认识下香港嘅故事啊，
1: 去打下卡都得噶。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李敬全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卓越学术领导能力，杰出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和科大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李敬全发言时说，全球正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医疗体系要有革命性的改革才可以应付挑战，是科大医学院的目标。他又说，科大医学院要培育好医术、好医德、具科技知识、能够革新医疗、造福病人的医学人才，不单止对本港、对大湾区以至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都有贡献。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听日会颁布裁决。有超过200名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但是部分联署人属于为属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八个开会场地，但是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在周末开会六个钟头。法官总结的时候话，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情况是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渔护署今日起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加强抽查狗只牌照和执法，确保狗主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说，巡查期间人员会扫描狗只是否已经植入了微型晶片和领取有效牌照，如果发现狗只未领有有效的牌照，将会不予警告，直接向狗主提出检控。渔护署又说，定期为狗只接种狂犬病疫苗和领取牌照，不单止属于法定的责任，亦都有助保障动物健康和公众安全。提醒未为狗只领有牌照的狗主，要尽快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狗牌。已经领取牌照的狗只，狗主要每三年为狗只续牌一次。美国纽约时报表示，他们的驻华女记者王月薇今年2月遭到中国当局驱逐之后，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在上个星期五吊销一名驻美新华社记者的签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0: 若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且公然将台湾称为所谓的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他又说，被驱逐的女记者在华常住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他的居留许可，强调中国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英国外相顾尔维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且将会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在北京，外交部说，中英战略对话是两国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底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又说，这次对话期间，双方将会就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家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令到合作成果更好咁惠及两国同世界。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到76%。
7: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9: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是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9: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12: 翻嚟我哋咧节目嘅时间啦，睇女事务所啊 ，Esther 陈以太
13: 医，
12: 跟住落嚟我哋要讲一啲咧好好动嘅活动，
13: 系
12: 系啊，咁讲紧呢一个，
13: 争啲以为变咗做我哋讲体育。
12: 呢一样嘢我哋都系留翻俾石拉好啲嘅，咁我哋做一个先导啦，或者
13: 系啊，
12: 以我哋局外人嘅身份都唔系嘅，因为好多朋友可能都同我哋一样，平时唔系真系做开运动，即系至起码唔会话叫自己做一个运动人，
13: 嗯、
12: 但系都会揾到一啲咧有趣嘅活动咧，可以俾我哋去参加嘅。
13: 系例如咧，
12: 咁例如呢个赛马会活动城市计划嘅活力街头足 球嘉年华。
4: 嗯，即系足球啦，肯定系同足球有关啦。
12: 冇错冇错，咁我见咧，其实咧佢嘅报名日期都仲有几日嘅，因为佢嘅报名系去到6月7号晏昼。
4: 报名啊，有啲咩报名嚟玩噶？
12: 系啊，好多嘢可以玩嘅，但系总之咧喺6月7日咧之前。

0: 晏昼八点之前报名，你都仲能够参与
1: 玩嘅。
0: 冇错冇错，咁呢一个活动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安心快乐地享受足球嘅魅力啦。
1: 系，
0: 因为好多人都可能觉得唔同嘅体育活动都系有啲门槛，又或者觉得已经有一班爱好者，佢哋都净系自己一齐玩嘅啫。好似我哋呢啲小白咁啊，点样去参与其中咧？咁好迷茫。
1: 咁啊，的而且确足球咧，你唔好话门槛先啦，咁你起码要有班 friend 先啦，即系一队波咁样先至可以同你一齐踢啦，系咪先？
0: 虽然咧，我见啲踢街波嘅朋友咧，好似都好友善嘅，
1: 好友善，
0: 系，但系你都系唔敢入去佢哋嗰个结界。
1: 嗱，我哋经历过我呢啲小朋友时代咧，即系中学时代咧，就有经历过街场嗰啲咧，猜队踢波啊。即系其实会好 friendly 嘅啫，大家喺个街场度见到咁啊，你有一班人，我有一班人，几个唔一定系成队足球队嘅，可能得三四个 friend 咁样，咁咪喂，不如一齐猜两队啦，咁啊猜噶啦，
0: 系
1: 啊，跟住又踢咯，跟住一波入波先咧就完噶啦，跟住就再猜过咯，可以好简单嘅啫，其实
0: 系冇错，其实系咁简单，但系对于我嚟讲啦，我见到都好
1: 有
0: 压力嘅，系好难参与嘅，
1: 带佢先啦。
0: 咁起码咧，可能你接触咗少少呢项运动先咧，唔好由零开始咧，再去呢啲街场嗰度识朋友会更好啦吓。咁而且我谂好多朋友咧，对于呢啲体育嘅活动咧，其中一个却步之处啊，系在于户外呢个 part 啊嘛。尤其我哋喺节目一开头就话好热，
1: 而家热死辣辣咁样。
0: 其实咧，我对于各位怕热嘅朋友咧，系有啲体育活动系可以推荐嘅，就例如我最爱嘅溜冰咧，系会喺室内啦，同埋冰上，
1: 仲要系好寒冷添啦，仲要好凉爽啊，起码。
0: 但系你流两流咧，就唔会觉得冻噶啦。
1: 系，我都流过，即系
0: 冇错，
1: 根本出晒汗嘅。
0: 系冇错，系会出汗。咁但系翻翻嚟踢足球咧，一般大家都会觉得可能系会出汗又成啦，比较热啦咁样样。
1: 如果室内可以踢就最好啦。
0: 冇错，今次呢个活力街头足球嘉年华 ，exactly 室内吓，喺商场俾大家可以叹住冷气咁样踢波。
1: 好啊。
0: 咁点样可以喺商场都感受到呢个街头嘅足球文化咧？就系睇今次啊。咁佢有个嘉年华区嘅。
1: O K。
0: 嘉年华区咧就唔系咁街头嘅，咁但系咧都可以。
1: 起码商场入边啦，吓，起码有瓦遮头同埋有冷气啦。
0: 系啦。咁但系都可以俾大家咧体验到好多足球嘅最分嘅一啲嘅部分，例如话咧头锤区，佢有啲头锤嘅摊位俾大家玩，
1: 即系试下可唔可以顶头锤？
0: 冇错，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系唔系铁头噶嘛吓，咁佢都有射波区，
1: 有技巧嘅，有得学下先咯，教下先咯，
0: 都有射波，
1: 某个位去顶咧就唔会痛噶啦，咁啊射波都好玩嘅，
0: 系啦，仲有个射波区，同埋有啲朋友咧系中意中间嘅过程嘅话，运球区。
1: 哦，
0: 分咗三大区域啦，有呢啲咁嘅摊位俾大家玩啦，可以去挑战一下，咁你就会集到印仔啊。
1: 哦，即系报名就系去挑战呢啲嘅游戏啦。
0: 系啦，可以集印嘅，咁你就可以得到一啲丰富嘅礼物啦。咁另外咧，有啲朋友都系中意可能手工艺嘅话咧，咁就可以试下用佢哋 3D 打印嘅技术嚟做一啲专属嘅行山球。
1: 哦，
0: 俾大家带翻屋企。
1: 行山球啊，咩嚟嘅？
0: 行山扣啊！
1: 行山扣啊！
0: 系行山扣，冇错。
1: 即系都有一啲 3D 打印工作坊嚟俾大家玩啊！呢个 3D printing，
0: 冇错啦。咁但系如果话咧，都系想体验翻呢个街头嘅文化多啲，有街头嘅足球区，咁就会有几种体验班等紧大家啦。咁第一咧就系呢一个嘅街头足球嘅体验区。咁我就系觉得咧，中意 raw 啲啊 ，3D 嘅朋友咧，好适合去参与嘅。咁另外仲有花式足球啦。中意炫技嘅朋友，想型嘅，想要很酷嘅，很帅嘅，
1: 脚法啦，
0: 系啦，咁啊可以去试下。我谂都可能唔止系脚法吧，因为有啲人玩足球真系有好多技巧噶嘛。
1: 玩的波咯，我哋有阵时玩斗的波咯，
0: 有好多
1: 地啊咁样咯，系咯。
0: 得意嘅花式嘅，
1: 系
0: 咁啊可以去试试啦。咁仲有呢个泡泡足球啊，
1: 哦這個、
0: 泡泡足球我都玩过，
1: 系啊，呢个就真系好玩。
0: 但系我真系经常成日里面碌嘅啫。
1: 其实是碰碰车嚟，我觉得反撞嘅嘢，
0: 根本起唔到啊！
1: 唔系咁，有个少少安全性咯，即系大家可以疯狂地撞击，咁但系又唔会受伤咁样咯，起码就
0: 系啦，好玩嘅，好玩嘅。
1: 系
0: 咁啊，几种唔同嘅足球啦，咁可以俾大家去体验啦。
1: 系啊，
0: 咁所以我谂咧，要享受足球运动嘅话咧，都唔系话你一定要挨到，即系例如上下半场咁长嘅一个时间啦。
1: 系嘅，
0: 你都可以先拣自己最有兴趣或者自己嘅体力、自己嘅能力嘅范围里面可以做到嘅嘢先行嘅。
1: 又或者
0: 慢慢去体验都得嘅。
1: 系啊，即系最差嗰样。 样嘢当系今次挑战个技术咯，去训练自己最弱嘅部分。
0: 咁佢仲设有一个限时挑战嘅时段嘅，咁呢一个时段里面咧，大人细路都可以去 try 去 challenge 下自己啦。咁佢真系玩嘅时间日子咧，就六月四到六月七号啊。咁就即系基本上系呢个礼拜尾嘅事啦。
1: 都有个 weekend 啦，咁大家可以去当行街咯，又喺商场嘅。
0: 系，咁我觉得咧最正系咩咧？佢系话咧男女均可啦，咁梗系啦，系咪？呢度运动系唔都可以玩，而佢适合嘅年龄咧，广到咧六到八十岁啊！
1: 哇，
0: 冇错，
1: 好玩啊！
0: 系啊，
1: 小朋友去放电一流啊！呢个
0: 系小朋友去放电，同埋老人家都唔使担心，即系话即系可能有啲乜嘢骨头脆嘅问题。
1: 我哋唔好话街场咧，嗰啲八八咧好鬼犀利噶。
0: 因为佢系会有唔同嘅设计啊嘛，咁有一啲嘅设计系会适合嗰个年龄层人玩嘅，所以
1: 仲好玩啦。
0: 系啦，所以佢哋嘅活动咧系照顾晒几个年龄层嘅朋友。咁如果大家系都心思思想去。试下
1: 啦，同埋今年系世界杯啊嘛，所以体验下呢个足球嘅气氛咧，预早
0: 系。虽然我哋头先讲嘅好多体验，似乎系啱呢个初学者，但我相信都会有啲足球嘅爱好者，不嬲有踢开嘅都会去玩嘅。
1: 带下啲初学者一齐去玩咯。
0: 系啦，咁所以如果咧系足球迷嘅话咧，亦都可以试下去到场认识下啲同好，
1: 冇错，
0: 去交流下，我觉得都系一个唔错嘅活动嚟嘅。
1: 如果有小朋友，最好去放电嘅呢、這个最正。
0: 系，其实可以小朋友去小朋友嘅嗰啲区域去放电，大人嘅大人好玩嘅地方。
1: 好啊，
0: 系啊，男女老幼都可以揾到自己啱玩
1: 嘅。
0: 你以前多唔多踢波？
1: 我中学咯，就系、是、中我唔记得中几啦，中好似中五到中七嗰啲时间啦。最主要就系同班朋友踢波噶啦。就是在街场，即是放学那就不回家了，那就直接
0: 不回
1: 家了，是啊，争取时间嘛。
0: 几多个钟不回家先？
1: 我不记得了，即是都天黑了，起码天黑才回到家了。跟着礼拜六日了，这样都有机会，都可能会是不用约的了，大家就是朝头早这样就去个球场，跟着有哪个同学来这样就踢咯。咁、如果真係想约，跟住嗰阵时咧，我哋连手提电话都未有㗎嘛，即係唔係个个都有㗎嘛。
0: 咁
1: 咪边个嚟都会约。
0: 通知父母啊。
1: 唔使㗎啦。
0: 唔通知
1: 㗎啦。返
0: 去爸妈唔会话。
1: 都唔会㗎。唔会㗎，知㗎啦。大家知道我哋去咗做啲咩噶啦？
0: 默认系咪默认你哋就去踢波啦？
1: 街场嘅文化咁，大家都系觉得系安全嘅，即系嗰个地方就可能喺屋村隔篱啊、附近啊咁样，可能都去开啊，去过咁多次，大家都系识照顾自己噶啦，觉得咁呢个又系街场嘅文化咯，咁亦都系好多约定俗成嘅一啲嘅规则咯，即系譬如头先话猜队啊咁样，其实冇噶，冇大家真系定过我哋点样猜，咁样就有阵时可能一边六个人，一边七个人，因为嗰啲通常系。七人足球场咁喺屋村，好 flexible， 可能八个人对七个人咁样都有机会噶。跟住边个守龙门啊，咁样其实都系好，大家好快脆就学，即系会系有嗰个默契喺度咯。咁同埋可以真系唔识嘅啲人，有阵时会唔识嘅，咁样有阵时去得多又会见开，咁慢慢又会识，咁样其实好有趣嘅成个文化。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0: 女事务所一查陈议题。
1: 我是 Terry。
0: 是啊，啱啱由我两个讲足球。
1: 是。
0: 都真係撑緊啲㗎。
1: 我哋啲街场嗰啲就业余赛。嚟緊又要讲下啲。
0: 我更业余。
1: 俾阿谢拉讲啲。
0: 喺门外啊。

0: 专业啲噶啦，
1: 系啊，交俾郑拉。
2: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欧联落幕，世界杯磨刀霍霍。随住巴黎圣日耳门喺布达佩斯互射十二码力压亚仙奴卫冕欧联，2025-26欧洲球季正式曲终人散。各大联赛同埋欧战告一段落，全球球迷嘅目光即刻转到去下个星期喺北美揭幕嘅2026世界杯。嗱，呢段过渡期对球员嚟讲啦，唔只系难得嘅调整同埋休息机会，亦都系各自国家队喺决战之前最后嘅备战黄金期。PSG 今季称霸欧洲之路都唔系话一帆风顺，但喺决赛之中展现出极强心理素质。迪比利十二码唔单止救翻比赛，更加系之后嘅互射十二码大战之中发挥稳定，帮助球队连续两届登上欧洲之巅。嗱，亚仙奴啦，虽然同冠军擦身而过，但可以跻身到决赛，证明到兵工厂近年进步非常之大噶啦。睇完一场咁高水平嘅波，反映当下欧洲球坛格局，传统劲旅同埋新兴势力之间差距正喺度逐渐收窄，竞争就慢慢白热化嘅。不过拉远少少睇啦，英超都系相对劲啲嘅。如果阿仙奴攞埋真系三个欧洲赛全部都系英超球队啊！回望今季各大联赛，阿仙奴打破22年联赛锦标方，重夺英超冠军。巴塞隆拿卫冕西甲，拜仁慕尼黑喺德甲持续绝对统治，而意甲就由国际米兰封王。呢啲战果显示，虽然球坛涌现唔少新星，但顶级球会嘅班底厚度依然系争标关键。而 PSG 嘅卫冕亦都再次证明，雄厚财力同埋精准战术部署缺一不可。不过频繁嘅赛事亦都暴露到唔少隐患，豪门之间受到伤兵问题困扰啦，轮换嘅深度往往左右争标大局。球季结束啦，啱啱好就俾啲球员短暂时间治疗旧患，调整状态，为即将嚟到嘅高强度世界杯做好准备啊！倒数10日，世界杯即将开波，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将为香港时间6月12日凌晨喺揭幕战主场对南非。今届赛事横跨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破天荒举办104场，肯定比以前刺激好多，多好多戏剧性场面。嗱，如果讲夺冠形势啦，西班牙、法国同埋英格兰依然系热门之选，美斯、斯朗拿度等传奇巨星可能会迎嚟最后一届世界杯，为球员生涯画上句号。同时，麦巴比啦、比灵咸呢啲新生代顶级球星正值巅峰，一定会成为成个世界杯嘅焦点。嗱，话虽如此啦，扩军去到48队意味住更多中下游球会有爆冷机会。但呢个正正系世界杯最令人着迷嘅地方。嗱，虽然矿军可以提升赛事嘅商业价值同埋普及度啦，但主办城市横跨成个北美洲，对球员体能系一大考验。就据劳顿远超4年之前嘅卡塔尔。欧洲球季啱啱结束，部分球员需要克服极度疲劳。相对之下，南美同埋非洲球队可能会有较理想嘅准备时间。至于主办国之一嘅美国同埋墨西哥，虽然有主场优势，但可唔可以喺呢种高强度嘅对抗之下脱颖而出呢？仍然都系未知之数。嗱，欧洲球季结束啦，上一个 chapter 就完咗噶啦。世界杯嘅嚟到啦，开启另一个更加激烈嘅 chapter。最开心就球迷噶啦，啱啱先睇完欧联决赛，休养生息几日就可以睇世界杯啊！无论是老将最后一舞，定是新星的崛起，今届世界杯势必留下无数经典时刻。10日之后，一起见证北美大地的另一段传奇。亚历山大赞马刺全面，斑马眼红 MVP。争取卫冕 NBA 的俄克拉荷马雷霆在西区决赛 G7 被圣安东尼奥马刺击败，未能再次跻身决赛。其中 MVP 得主 SGA 虽然有水准演出，但是最后未能带雷霆反胜，就说对手马刺有很多球员今场挺身而出得分，所以值得赢球啊。 睇翻 SGA 今场为雷霆

0: 攞到35分九次助攻，表现算非常唔错。只是其他队友状态就麻麻地，加上马刺5个正选球员得分都有双位数。相比之下，马刺有更多球员企出来得分，令到球队下半场一直保持领先优势。另外，对于雷霆今个夏天球员交易的操作前景， SGA 就说没有任何意见，就说球会总经理表示会作出相应和适当决策。好啦，另一边双赢波的云巴亚马最后攞埋西决 MVP。赛后就话之前睇到对手啊 ,SGA 啊捧走今季常规赛嘅 MVP 啦，确实激励到佢啊。睇返云巴亚马喺成个西决系列赛表现稳定，都系马刺最后击败雷霆嘅夺冠功臣。呢个法国长人赛后接受访问嘅时候话，之前在现场见到 SGA 攞 MVP 啊，激发了自己斗志啊。好啦，展望下两日之后的总决赛啦。云巴亚马就说自己还有3日时间休息，会有足够时间去准备。咁啊，虽然对手休息更加多啦，但马刺会强势而来啊。总决赛 G1 将会在香港时间星期四朝早打，由马刺先打主场啊。曼联计紧条数，系咪准备签莱奥？嗱，莱奥已经亲口承认自己有意思离开 AC 米兰，呢个葡萄牙翼锋啦，渴望啊转一转新东家。而佢嘅表态啦，系一个非常之微妙嘅时间点。目前多家媒体传闻佢将会以4300万镑嘅身价告别圣西路球场。咁 AC 米兰方面啦，都想卖佢嘅。曼联呢就被普遍认为是莱奥最可能的潜在下家。咁莱奥就话啦，自己一直好鍾意曼联㗎，偶像系 C 朗啊，成日睇呢队波㗎。好啦，人哋都單晒眼啦，英力士集团系咪应该把握呢个机会签低莱奥呢？因为签低佢可以彻底激活安保姆同埋阿麦迪亚路，令到两个人重拾最佳状态啊。嗱，睇翻加维克执教之后啦，曼联多数球员都有亮眼发挥嘅，但阿麦迪亚鲁同埋安保姆咧就好似有啲不得要领嘅。两个人上半季踢到嘻嘻含含，但下半季咧状态好似逐步下滑嘅。咁如果莱奥嚟到坐镇左路咧，曼联嘅右路进攻咧可能会重新有翻威胁啊！虽然中场仍然是曼联今个夏天收购的首要目标，但如果有莱奥这个可以引球推进能力非常之好，身体对抗又强悍，又可以轻松摆脱防守的球员，绝对是2026年下窗的重磅保强啊。究竟得不得呢？估计都要世界杯后先看看啦。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九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持续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会是一份对美国和盟友都有利的协议。他又抨击美国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发表消极言论，增加了他谈判的困难，但他认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和美国的沟通仍然进行紧，但谈判一大难题是美国立场频繁变化，而且自相矛盾。他说双方在互不信任环境下谈判，如果对方延迟前后矛盾，将会令到谈判进程延长。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是阻碍达成协议的另一个主因，强调黎巴嫩停火是任何和美国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巴加埃又说，伊朗没有就核问题或者有库存问题和美国谈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夜晚启程到美国访问，他透露此行会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涉台官员会面，至于层级、对象和内容会尊重过去惯例保密。郑丽文临行前召开记者会，说希望今次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又说美国过去因为民进党长期恶意误导和错误信息，对国民党积累不实的误解和成见，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不会令美国卷入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而导致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为期两个星期的行程，郑丽文一行会先后到访美国三藩市和波士顿，到史丹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学府出席座谈，之后访问纽约期间会和当地智库举行座谈会，最后会转到华盛顿和美国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官员会面，访问期间亦都会和侨胞会面。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明日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但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执行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说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但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在周末期间开会6个钟。法官总结说，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情况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医管局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缩短病人等候攞药的时间。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药剂部去年率先使用这个系统，至今超过一年。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寻找和搬运药架，而且具备智能核对功能，精准攞药和数量送交药剂师。药剂师再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 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话：高峰时段，病人喺繁忙时间嘅专科门诊攞药，最长要等一个到个半钟。采用智慧药库系统之后，能够缩短后勤喺药库攞药所需时间，减少病人轮候嘅时间。药剂师可以腾出更多嘅时间，专注提供临床服务，包括核实处方同解答病人嘅疑问。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78%。
9: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银行私人贷款服务品牌大新银行。
12: 多谢客户13年嚟嘅信任同支持，我哋会继续以客为先，透过大新快应前多元贷款方案，帮客户实现大啲新啲嘅目标。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情绪病呢，或者心理病呢，或者精神病呢，这几个都是有关的、即有几种睡得不好的，睡不到入去，入睡有困难，
15: 易醒、
14: 或者是中间不断醒、又或者是睡到的，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了，醒了又睡不回。有不同的一些睡不着觉呢，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7: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18: 9:08咁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李浩然 Eric 嘅 ，Eric 你好
19: ，Hello 大家好。
18: 咁啊，今日咧市况咧就唔可以话佢冇好消息，因为 Nvidia 都好多消息啦，当然就啊，咁啊都大，即系可能会影响埋其他嗰啲，譬如好似 Microsoft 啦，咁啊跟住仲有嘅 Intel 啦。仲有嘅就係台積電啦，
19: 台積電啦、
18: 因為台積電會幫佢做呢個3纳米嘅 AIPC 啊，咁啊，仲有啊，又會影響埋呢個 ARM 啦，同埋呢個 AMD 啊咁樣，咁啊一抽啊，即所謂叫做啊，我哋一間咧就逐間或者叫做盡量去同大家分析啦。咁啊，你話壞嘅消息或者叫唔係咁好消息啦，因為都未必壞，因為我覺得個市場有陣時都覺得

0: percent 啦。咁啊，纽油咧就系89.72美元一桶嘅，升咗2.7% 啦。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咧就冇起跌嘅，4.453啊，头先升过少少啦，叫做啊。咁好啦，美股嘅情况系点样咧？依家系期货未开市噶吓，道指期货51,228点，升151点，升咗0.3%。法兰呢个纳斯达克指数期货30,447点，只系升42点，升幅0.14%。S&P 嘅期货7,608点，升咗12点，升幅0.16%。欧洲情形又点样咧？系伦敦差少少啦，10,389点，跌20点，跌幅0.19%嘅，呢个就系富时100。咁啊，法兰克福 DAX 咧就系25,274点，升170点，升幅0.68%。巴黎 CAC 8,220点，升37点，升幅0.45%。仲可以睇埋个金价先啦，金价跌，银价咧就升少少。金咧就4,533.8美元，就一安士跌咗1.29%。银价咧就系75.995美元一安士啦，咁啊升咗0.16%。嗱，如果你睇埋亚洲区咧就。即是理论上又不是很担心，因为为什么呢？亚洲区是照升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都仍然是炒着 AI， 因为今天都看一下，刚才我都说 NVIDIA 那些有些消息带动到呢就相关的即科技类啦、所以呢今天呢就日经啦、台湾啦、南韩的股市呢都在盘中创过新高的、收市呢这三个指数呢全部都是上升，而且也都是即系收市新高嘅，咁啊双新高嘅叫做啊，咁所以咧就非常非常之犀利噶吓，咁所以咧今晚嘅美国股市咧，当然啦，头先我讲啊，中东嗰个局势有啲紧张少少嘅，咁啊难搞少少啦，咁但系可能市场都消化咗啦，因为唔系新鲜事啦嘛，吓、好啦，咁啊 Eric 啊，咁啊点样睇即系 Nvidia 进军呢一个 AI PC？
1: 我想其实今日嗰个消息嗰个嘅数量呢就都几惊人下嘅，因为即係你见到佢都讲咗好多范畴嘅嘢啦，咁就变相即係我觉得市场都可能要啲时间去即係消化下，因为即係咁大嘅信息量，因为其实佢你见到佢今次即係 cover 嘅嘢，即係由呢个 token 嘅经济学啦去到讲解下呢个 Vera Rubin 呢个即係下一代嘅一个晶片嗰个嘅设计啦、逻辑啦，咁亦都有讲到即係譬如DSX 啦，即係呢个即係关于嗰个嘅监控啦、电网嗰样嘢啦，即系点样去控制嗰个电源啦，亦都有讲话呢个 Vera CPU 啦，就头先你讲到啦，关于即系 Intel 啊、ARM 嗰范啦，咁啊呢个亦都系一样嘢啦。咁另外就讲到 Agent 同呢个软件公司嘅究竟嘅关联，究竟系点样样啦。咁另外就有亦都有讲到啦，即系 PC。究竟 AIPC 下一代嘅 AIPC 究竟会系点样样嘅咧？咁佢嘅喺入边亦都有 highlight。咁另外就亦都有讲到物理 AI 啦，即系点样去即系训练下一代，即系嗰个令到个 AI 模型可以了解呢个物理世界啦。咁呢个系其中一范啦。咁亦都有讲到，即系最后亦都讲到即系嗰个嘅网络啦，嗰样嘢啦。因为即系其实即系而家佢交付嗰样嘢咧，即系同以往大家理解，即系就系交付个 GPU 俾你，其实已经有一个好大嘅分。咁所以变相呢其实今次即係两个差唔多接近两个钟头嘅一个演讲入面呢，其实即係差唔多你可以话即係叫做好似 all in 出嚟一次过晒你啦，咁真係即係全方位话俾你知呢，今次即係NVIDIA 呢其实佢哋自己嗰个嘅对于 AI 个部署同埋个野心呢，其实係比市场了解嘅更加大囉。
0: 但影响嘅就当然唔系净系佢自己本身，因为可能系影响埋其他嘅生态环境啊，可以话真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嗱 ，Intel 即系嗱，首先一样嘢咧就系PC 啦，或者即系嗰个notebook 啦。咁其实咧就系用紧乜嘢咧？就不嬲都用紧。即係一個叫做系統啦，或者叫做架構啦，先至可以運作噶嘛。咁呢一個咧，依家咧 ，NVIDIA 進軍嘅咧，就可以話叫做將呢一個情形有啲 改變咗，或者叫個生態上面咧，都可能會有所不同咗嘅。咁你覺得會唔會影響都幾大咧？真
1: 係嗱，你而家講緊一樣嘢咧，就係講緊 Bura CPU 嗰樣嘢啦。因為傳統嚟講咧，即係 IBM 或者我哋平時用開即係個人電腦啦，或者 server 即係一啲伺服器上。

0: 边嘅一啲 CPU 咧，其实都系用紧即系传统嘅 X86 嘅架构啦。咁但系就其实咧喺Grace Barrel 嗰个嘅CPU 入边咧，其实佢哋咧已经系采取咗一个 ARM 架构嘅一个 CPU 嘅优化。咁而今次咧，即系嗰次咧由 X86 去切换到 Grace 嘅时候咧，其实黄润芬入边咧都有讲到咧，其实当阵时咧冇嘅风险都几大嘅，因为呢个过程咧都系一个升级啦，即系比较大啲嘅升级啦。咁今次咧就由 Blackwell Grace 系列咧转做 Rara 咧，其实呢个咧就佢反而觉得咧会系一个比较平滑啲嘅过渡。咁同埋咧佢会觉得就系话将来 X86 咧想要攞翻呢个嘅即系市占率咧，可能会比较大，难度高好多啦。因为咧喺佢宣称啦，即系下一代嘅 Vera CPU 咧，佢会系一个即系公司史上最快同埋最成功嘅产品，同埋咧呢个咧 CPU 咧系更加系为咗 Agentic AI 去设计出嚟嘅。咁由于即系其实佢喺开头嘅时候咧，其实亦都有讲到啦，即系话点解佢会觉得即系嚟紧佢觉得大家低估咗嗰个嘅即系 token 经济学咧？因为其实佢每一次差唔多每一年出嚟讲嘢嘅时候咧，都会讲即系所谓嘅 token 经济学。咁佢话即系大家一直都好担心啦，就话AI 取代咗工作啦，跟住佢，但系今次咧，佢直接咧就即系否定咗呢个嘅论述嘅。佢讲出嚟嘅最主要嘅即系其中一个论点啦，就譬如佢讲到软件行业咁样啦。佢话咧，而家全球大概有3000到4000万呢啲咁嘅专业嘅软件嘅开发者呢啲 developer 啦，每年创造大概用薪资去计嘅话咧，大概$30,000,000嘅 GDP。咁但系咧，喺最近嘅数据，我哋见到咧，由2023嘅3亿、2024四亿、2025年嘅5亿，去到2026年头嗰几个月就已经翻咗3倍。所以佢哋预计咧，其实去到即系而家最新嘅话咧，即系呢啲软件嘅即系开发者咧，创造出嚟嘅生产力咧系讲紧$90,000,000,000。咁即系话由30,000,000,000跳到去90,000,000,000，中间咧系多咗60,000,000,000出嚟嘅。咁所以佢就认为咧，其实既然喺嗰个生产力一个翻咗3倍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嚟紧反而先系软件嘅一个即系光辉嘅时刻，因为既然个生产力咁强嘅情况之下咧，其实软件公司咧系需要请更加多嘅软件工程师去创造更加多嘅即系软件出嚟。咁所以佢就会讲到咧，就话嚟紧基本上系未去到需求嘅天花板。咁所以佢觉得咧，这个咧喺呢段时间咧喺效率提升嘅情况之下咧，会创造更加多嘅就业，而唔系消失就业咯。咁所以佢就认为咧，嚟紧所有公司有 token 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因为 token 就系会所谓嘅算力啊嘛，即系你要运行任何嘅 AI， 做任何嘅推论，做任何嘅生成，你全部都要 token。咁所以佢认为咧，未来嘅公司咧，其实都需要有越嚟越多嘅 token， 要买更加多嘅 CPU、GPU， 要有更多嘅 AI factory， 要有更加多嘅供应链。咁所以佢认为咧，未来全球嘅 GDP 又好啦，全球嗰个生产力又好啦，都会有一个飞升咯。咁所以呢个就即系首先就系讲咗就话，佢会觉得即系未来嗰个对于嗰个 AI 嗰、那个。对于个经济的帮助呢，首先就非常之强大。咁我觉得呢个都讲得挺有道理嘅，其实呢样嘢。
1: 嗯，好，咁啊，我哋休息一阵啦，等大家消化一下啦。因为点解呢？因为头先我哋即係讲咗好少部分嘅，其实啊，但係呢就今晚个股市呢应该会出现一啲，即係个指数我就唔敢讲佢会边边方向先啦，但係有好多股份呢就因为 Nvidia 呢一次咁嘅情况或者咁嘅方向性咧，就令到好多股份咧出現一啲大少少嘅波動性嘅，因為喺盤前咧，我哋都見到好多啦，譬如呢個 AMD 啦、Intel 啊，咁啊都跌得較為多。但係軟件股咧，我見到升得非常之唔錯嘅嚇。咁啊，另外仲有嘅就係咩咧？有啲股份咧，亦都係受到刺激咧，而有一個幾好嘅上升啦，譬如 IBM 啊嗰啲啦嚇。咁所以咧，一陣間翻嚟咧，我哋再睇一睇咧，咁啊呢一扎股份嘅影響性嚇。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晚上九点二十分，
7: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8: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5: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嘅话题。
9: 香港已经进入 5G 新世代，电信商会喺唔同地方设置无线电基站提供服务，唔知会唔会多咗辐射呢？
10: 唔使担心，通讯事务管理局采用嘅辐射安全标准系由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而且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所有基站必须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并得到通讯事务管理局批准先可以启用。不清楚就打2961-6648问下啦。
5: 到此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1: 九点二十分啊，咁啊翻翻嚟呢个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指数个情况先啊。咁啊，依家咧就变咗 S&P 期货跌啦，纳指期货都系跌嘅，只系得道指期货上升嘅啫。咁啊，但系升都唔算升得多啊。咁啊，道指期货51,086点，升九点啫，升幅0.02%。纳指期货30,372点，升跌嘅，系跌33点，跌幅0.11%。S&P 嘅期货7,590点，跌接近6点，跌幅0.08%。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富时跌嘅10,380点，跌29点，跌幅0.27%。法兰克福 DAX 25,211点，升106点。依家跳一跳25,222点，升117点，升幅0.47%。巴黎 CAC 8,200点，升17点，升幅0.21%。咁啊 ，Eric 啊，咁我哋睇一睇现时嗰个开盘之前咧，已经见到好多股份咧系做得非常之唔错噶啦吓。咁啊 ，Nvidia 就当然啦，升咗2%啦。咁佢自己本身系主角咁就系今日吓。咁但系咧，其他嗰啲咧又冇谂住配角好差，或者叫升得少啊，啲配角咧先至犀利噶吓。因为点解咧？好多嘅软件类股份，唔知系咪因为黄仁勋。即系同大家讲咗啦，咁咧软件咧就唔会被 AI 取代嘅，咁 AI 同软件咧应该系 partner 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就唔惊啦，因为软件股之前跌咗好多噶吓，譬如好似 Microsoft 啦，依家升紧2.41%啦，呢啲盘前啊 ，Surface Now 升8.41%啦，另外嘅 Salesforce 咧就升紧3.77%啦 ，Adobe 咧就升咗6%啦，咁好啦，仲有。其他嗰啲咧都受刺激噶，譬如 IBM 啦，升緊7.72% 嘅，咁即系呢啲都好犀利啊！都我見到都
0: 咁啊，即系佢其實今次都有講到，即系喺個會嗰、那個即系演講上邊啦，都有講到佢同即系嗰、那個軟件股嘅一個即系嚟緊嗰個嘅即系關係啦。不過呢個可以陣間留到我哋下一節先講。不過因為咧，我想講埋咧，點解頭先我哋一直講話嗰個。即系 Vera Rubin 咧，其实唔系一个晶片咁简单，因为大家要明白咗逻辑之后咧，后面你大家先能够咧了解到嘅。因为咧，其实佢讲到咧 Vera Rubin 咧，其实点解今次会影响咗咁多公司咧？其实嗱，首先因为今次嗰个嘅完整嘅结构入边咧，一粒嘅即一个Vera Rubin 咧，其实入边包括咗 GPU NVLink 72，亦都包括咗Vera CPU， 咁亦都包括咗咧储存嘅处理器。这个 BlueField 第四代 STX 啦，咁亦都咧入边亦包括咗咧网络交换器啦，

0: Spectrum X 啦。咁呢個咧就所以點解大家會見到即係今日 Qualcomm 都會即係有啲比較大嘅移動啦。咁呢個咧入邊咧講緊咧佢係全球首款採用200GB 嘅共封裝光學嘅一個月態網交換器嚟嘅，咁呢個咧其實就會比較影響咗，即係佢其實後面咧都有講到咧，即係嚟緊咧。NVIDIA 咧本身即系輝達咧都會成為一個即係最大嘅網絡公司。咁另外就佢亦都有呢、這個安全嘅處理器啦 ，DPU 啦，咁亦都貫穿咗成個軟件堆疊嘅一個叫做 DOCA 嘅嘢啦。咁咧仲有即係呢七個晶片夾埋一齊，仲用埋台積電三納米製程。咁咧成塊運算嘅芯片上邊咧有60000億個晶。電晶體咁啊，超過咧18000個元件，咁入邊咧整個機架咧，其實講緊有1.38万個零件，咁依個供應規模咧係足足係以前即係 Grace Barrel 嘅兩倍，咁而佢都講到啦，以前咧組裝一個 Grace Barrel 嘅機架咧，其實就需要成兩個鐘頭嘅，咁但係咧而家咧 Vera Rubin 咧只係需要5分鐘。咁就可以搞掂。咁而家咧呢度講緊咧，成個 Vera Rubin 咧喺台灣咧就有150家嘅供應夥伴啦。咁啊，佢亦都講到啦，佢而家目前咧，你唔好以為咧，佢只係講一個即係技術嘅 roadmap， 而實際上咧，佢橫分咧係入邊有提到咧，包括咗微軟啦、Dell 啦、Core Reef 啦，已經係起咗一啲 Vera Rubin。NVLink 72嘅工程嘅机架，咁即係话意味住呢，其实呢佢而家讲嘅嘢呢已经唔係纯粹路线图，而係已经有实质嘅订单，已经係有人落咗单去讲緊买呢个嘅 Vera Rubin 呢样嘢㗎啦。咁所以呢呢一样嘢呢就係即係大家就要知道呢，其实佢点解已经建立咗一个好强大嘅一个生态系统囉。咁另外一个值得要即係都要再讲嘅呢，就係即係讲软件之前呢，其实大家都要知道呢，就话我哋之前亦都有讲过啦，即係算力嘅尽头就係电力㗎嘛。咁所以由于我哋都知道啦，电力嘅成本都好高啦，咁亦都係好而家暂时一个比较 bottom leg 嘅一个即係地方啦。咁所以呢，其实佢哋亦都喺呢个嘅发布会入面呢都有讲到呢个所谓嘅 DSX SIM 呢样嘢。咁其实呢就主要呢係作为一个营运啦，到电力优化，到电网协调嘅一个整体嘅系统嚟嘅。咁佢话呢，而家目前 AI 嗰个嘅电力过度配置率呢高达 40% 啦。咁但係呢佢哋话呢嚟緊呢 DSX Max 呢呢个目标呢就係、是利用同樣嘅電力嘅預算之後咧，可以塞更加多 GPU， 令到咧喺成個 NVIDIA 入邊咧，由於呢個有一個新嘅電力嘅管理嘅一個服務咧，會直接可以轉化每年數十億美元嘅額外嘅營收。咁意味住咧嚟緊咧，即係包括咗液冷啦、動態嘅電能分配啦、機架嘅功率嘅平滑啦，呢啲咧已經唔係純粹一個技術嘅規劃，即係唔係一個即係 spec， 而係直接可以轉化為現金嘅一個即係工程又好，一個服務又好。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今次咧，NVIDIA 咧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其實你見到佢都係踩咗唔同嘅踩過界嘅，可以咁樣講，所以就會影響咗好多咧。而家目前嘅供應商啦，或者影響咗佢哋嘅生意都唔出奇。咁當然有啲係會有利好啦，但係亦都有啲地方可能係會即係影響咗其他人嘅生意，係一個負面嘅影響。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今日咧成個 AI 無論由軟件到點解我頭先要講咗硬件，因為你要先明白由硬件去到軟件。都有，即係佢都有踩到入去嘅
1: 影響性啦，叫做
0: 影響好大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今日咧係有好多股票，成個產業鏈都會有好大嘅波動。咁大家就要即係要提升，即係要睇清楚。
1: 係啊，所以頭先我哋講啦，就係有好多隻股份咧喺盤前已經升得非常非常之唔錯啦。但係當然啦，喺盤前咧亦都有好多股份咧係跌得較為多嘅嚇，譬如 Intel 啦、AMD 啦、啊、甚至 Qualcomm 啦。咁 Apple 就唔係跌好多啫，其實 Apple 都可能會有影響啊，因為點解呢？因為如果你話其他嘅企業，即係因為 Nvidia 同 Microsoft 合作嘛，佢哋就進軍呢個 AI PC 嘛，咁你 PC 嘅理論上都關 Apple 事嘅喎，
0: 係啊，
1: 冇諗住唔關佢事喎，係嘛？因為 Apple 都有PC 噶嘛，
0: 係啊，
1: 唔係淨係得手機 iPhone 噶嘛。

0: 系嘛，咁所以咧一定系有影响噶吓，咁所以咧都但系佢就暂时冇乜影响，因为佢个系统唔同嘅。啊！佢系统唔同嘅，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好多人用 Microsoft 嘅系统噶嘛 ，Apple 有自己嘅系统啊嘛，咁可能呢个咧就大家都仲谂紧，咦？咁佢会唔会另外去谂咧？咁样啊？咁好啦，咁啊，美股啊开始啦，我哋咧一阵间翻嚟再睇一睇啊。
1: 晚上九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嚟自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同哈萨克副总理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又说哈萨克是首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也是香港是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到访当地科技和创新园区，了解哈萨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发展，亦都到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了解哈萨克推动非银行金融领域发展的经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包括股票、债券等，吸引投资。另外，亦都要做托管生意，盘活整个生态圈。提到过往投资者将资产存放在欧美，但是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投资者需要更低风险的存放地。本港在这一方面有可为，同时本港亦都会在衍生工具、不同资产互相作其他资产的抵押品方面继续推进工作。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听日会颁布裁决。有超过200名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什么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但是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属继承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说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但是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在周末开会6个钟。法官总结时就说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情况是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夜晚启程到美国访问，他透露此行会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涉台官员会面，至于层级、对象和内容会尊重过去的惯例保密。郑丽文临行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今次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又说美国过去因为民进党长期的恶意误导和错误信息，对国民党累积不实的误解和成见，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到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不会被美国卷入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而导致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为期两个星期的行程，郑丽文一行会先后到访美国三藩市和波士顿，到史丹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学府出席座谈。到访纽约期间会同当地的智库举行座谈会，之后会转往华盛顿同美国国会议员和行政部门官员会面，访问期间亦都会同侨胞会面。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支由伊朗发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事件中没有美军受伤。 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放美军 MQ-1 无人机被摧毁的片段，但是未有说明是不是就是星期日击落的美军无人机。以色列宣布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目标，涵盖至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联合声明，下令以军向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发动空袭。以军早前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福特城堡，而随着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攻势，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都遭到破坏，一切后果由美国和以色列承担。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有个课程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横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想把握最后机会，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1: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0: 9:38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美股开咗市啦，咁啊，纳指升嘅 ，S&P 500咧，依家都升嘅，反而咧期货嘅市场，期货嘅时候咧，道指就升嘅，依家系跌嘅，开咗出嚟之后就好快就跌啦吓。睇一睇指数先，道指50869点，跌163点，跌幅0.32%。纳指27020点，升啊跳一跳啦，27022点，升49点，升幅0.18%。S&P 5007582点，升2点，升幅0.03%。欧洲方面咧，全部都转跌啦，或者主要市场都跌嘅。伦敦富时10329点，跌咗80点，跌幅0.77%。 法蘭克福 DAX 25,019 點，跌85點，跌幅 0.3%。

0: 4%， 巴黎 CAC 8136点，跌47点，跌幅0.57%。再睇一睇油价啦，油价冲咗一浸上去啊，报有95.85美元一桶，升咗5.19%。头先咧未开市，即系美股未开市嘅时候咧，大概升2%啫嘛，依家系升5%+啦啊，咁啊，纽油仲升得多，92.54美元一桶。升了 5.98% 的，看埋个债息啦，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咁啊，冲到上去4.5%啦，就快4.499%嘅，咁啊，金价咧就转跌啦，4496.5美元一安士，跌咗 2.1%， 银价74.915美元一安士，跌咗 1.27%， 但系啊，头先我哋所讲嘅股份咧就全部都差唔多，头系好似即系期货嘅时候咁啦，即系 Nvidia 啦、微软啦、咩 I 系咪 IBM 啊嗰只啊，都升嘅，系啦，冇错 ，IBM 升得好好啊，即系仲有一架软件类啦 ，Salesforce 升6%+啦，咁仲有软件嗰只咩啊？Surface Now 咧，依家就升10%啦，咁样啊，咁但系跌嘅咧就系咩咧？Intel 啦，跌3%多啲啦，就 AMD 咧就跌4%咁上下啦。咁但系都仲有好多会升噶，譬如 ARM 啦，升13%+啊，好犀利啊 ！Dell 升咗接近8%，IBM 升6%。咁啊，苹果就冇乜太大影响住啊，暂时，因为佢个系统唔系头先所讲嗰个系统嚟嘅。咁佢自己本身有个系统嘅，咁依家跌咗 0.8% 到，咁台积电都会受影响，利好啊，因为会台积电会帮佢做3纳米嗰个晶片啊嘛，咁啊佢依家台积电咧升紧3% 嘅，好啦，咁啊 Eric 啊，咁啊点睇嗰个走势咧？
1: 咁头先你都讲啦，咁其实啲软件股又做得好好啦，咁我哋都差唔多要即系讲到去软件股嗰方面啦，因为头先我哋已经差唔多将成个硬件类嘅嘢咧，其实都差唔多讲过一次啦。咁其实即系对于软件股嚟讲咧，其实佢都今次喺嗰个嘅演讲入边啦，都有讲到啦。咁佢话咧，未来咧就会有越嚟越多 agent 啦。咁而软件公司咧亦都 run on 呢啲咁嘅 agent。咁所以咧，佢话咧嚟紧咧 agent 咧比人咧仲要多。咁所以咧，佢话即系未来嗰个嘅软件发展咧，其实就远超而家大部分人嘅想象。咁所以其实咧，佢亦都讲到啦，佢哋话即系未来嘅软件公司咧，即系所有嘅软件设计上面咧，应该要 based on agent 上面去考虑作为一个 platform， 就有别于而家传统嗰种嘅软件嘅架构。咁如果你能够成功转型嘅话咧，咁佢就能够即系适应下一代，即系嚟紧我哋讲紧即系 agent AI 嗰个嘅即系新嘅发展咯。咁所以其实佢当中咧，其实入边咧佢都有举啲例子嘅，就系话其实咧佢而家同呢个 Cadence 合作啦，作为一个即系晶片设计啦。咁入边咧佢会用咗好多啲嘅所谓嘅晶片设计嘅 agent。咁咧令到咧，而家咧佢哋而家本身 Nvidia 自己去設計一啲晶片咧，都能夠咧提升快過即係超過以前咧40倍，濃縮到咧即係以前可能有幾個星期嘅設計咧，去到幾個鐘頭，而家就做得到啦。咁所以佢就認為咧，佢打算咧更加未來咧會用數十萬個 Cadence 嘅 Super Agent 去加速自己嘅晶片設計。咁即係呢個咧就出現一個即係迴圈啦。AI 嘅设计咧，又可以更好，即系 AI 帮助咧，就设计一好更加好嘅 AI 晶片啦。更好嘅 AI 晶片跑得更加快，亦可以强化未来嘅 AI。咁未来设计亦都更加好，咁所以咧就出现一个正向嘅回轮。咁所以佢其实就讲到咧，即系未来包括咗即系譬如好似 SAP 啊、Surface Cloud 啊、CrowdStrike 啊，甚至乎佢亦都好似有个片段咧示范过，即系我今朝睇嘅时候咧，都见到佢讲话 Adobe 啦。咁佢讲到啦，如果用咗下一代嘅晶片之后呢，其实呢未来嗰个修图呢可以快咗好多啊，个个情况会做得更加靓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係我自己之前我记得我哋早几个礼拜都讲过啦，其实就唔好再睇啲软件公司睇得太有 悲观啦，因为我哋都讲过话，即系啲软件股其实个估值已经跌到好低残嘅啦嘛，咁所以其实就今次佢哋都即系可以话有一个强心针啦，俾到大即系市场就知道，即系其实就唔系一定所有软件都会瓜晒嘅，即系总之你要能够成功转型去配合到 Nvidia 未来嘅发展嘅话咧，咁你未来咧都系可以即系好可以好赚钱咁样咯。
0: 嗯，即系总言之，一定要加入 AI 嘅元素啦。
1: 系啦，冇错，
0: 就唔系话净系得软件就软件啊。咁所以咧就经过呢一次即系阿黄芬嘅解说之后咧，咁啊软件股咧就打下强心针啦，又或者啊引领到咧佢哋有一个方向性啊，就唔好净系觉得即系会受到威胁啊。可能是要 AI 拥抱软件，亦都可以是软件拥抱 AI。
1: 是啊。
0: 啊就唔好諗住话你拥抱我，或者我拥抱你，总之大家一起拥抱啊，咁先至能够欢天喜地嘛。咁、啊、所以呢暂时望埋去呢，今日呢我都讲啦，指数呢就难猜啲嘅。所以依家你见到啦，个指数呢都系两边走啊，大家系咪先依家。系冇错，都系两边走嘅。啊，或者甚至納指其實都唔升得幾多咋，因為升22點咋嘛，依家
1: 係因為都有啲跌啊嘛，
0: 係啦，因為一啲跌就一啲升，因為頭先即係開即係美股開市之前都講咗啦，咁啊應該會影響咗有啲利好嘅，亦都有啲利淡嘅。啊，咁所以变咗嚟嘅咧，就出现咗两边走嘅情形啊，咁啊，但系好奇怪一样嘢咧，就嗱，因为呢个咧，我又觉得未必关于Nvidia 嘅事啦，因为你见到油价冲咗上嚟嘅，即系头先我都讲啦，哇，依家你油价差唔多升5-6%，咁所以变咗嚟计咧，依家回翻少少，或者叫回顺翻少少，但系都系升噶，即系冇头先升得咁多，咁咧就可能因为中东嗰个因素嘅。
1: 嗯
0: 吓、啊，呢、這个咧就唔关科技类啊，即系唔系话唔关嘅，但系我觉得咧就唔系话科技类个消息啊嘅影响性啦，啊就系、是、因为中东嗰个局势因素啊。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啦。咁啊，油价咧依家咧就回顺翻少少啊，但系都系升嘅，报有95.49美元一桶啦，咁啊升咗4.8% 嘅。纽油咧就92.28美元一桶，跳一跳啦，依家仲高啲啊，系纽油嗰边高啲啊，92.64美元一桶，升咗6.04%。咁啊，你睇埋个债息都系啦，穿埋上4.5厘啦，4.501，咁啊，所以咧应该系关于就系中东嗰个因素情况吓，咁所以咧你见到啦，欧洲嗰边咧就全面咧即时散咗落嚟噶，因为德国头先咧都有过百点嘅升幅噶嘛，依家系倒跌过百点嘅，咁所以咧就中东嗰个因素啊，咁就留意一下中东嗰个因素会唔会再即系有一个新啲嘅影响啦，但系今日咧我谂相信咧美股咧。都會出現咗兩邊走嘅情形啊，或者嚇喺科技類嘅股份上面咧，會有大少少嘅不同方向。因為頭先即係黃仁芬啦 ，Media 嗰邊咧出咗咁多嘅消息咧，就會令到好多嘅股份咧係會出現一啲即係利好啦，或者利淡嘅情況。咁、所以咧，咁依家咧開始咧都係出現咁嘅情形啦。當然就咁，所以咧就好嘅，我哋都希望佢繼續有好嘅表現啦。嚇、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陣。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0: 九点五十分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指数啦。咁啊，美股方面嚟计咧，暂时都仲系两边走啦。当然就咁啊，道指50929点，跌103点，跌幅0.2%。纳指27005点，升32点，升幅0.13%。S&P 500 7582点，升2点，升2点嘅，升幅0.03%。欧洲方面全面都跌的，伦敦富时10319点，跌89点，跌幅 0.86%。 法兰克福 DAX 24974点，跌131点，跌幅 0.5%。 巴黎 CAC 8122点，跌61点，跌幅 0.75%。 欧洲三个主要市场都是跌的。 Eric， 我们刚才看过啲软件类做得好，咁其实今次呢都唔係淨係软件喎，佢都牵涉到啦，比如 Microsoft 啦，又或者做电脑嗰架啦，叫做。
1: 係啦，咁我哋而家呢一次呢就正好就讲下呢、這个即係、就是、话题啦，就係、是、嗰个 AIPC。咁其实今次呢佢都公布咗啦，咁同微软啦，同埋呢个嘅联发科啦，就即係去设计一个新嘅即係 PC 嚟緊新一代嘅即係 CPU， 叫做 RTX 8。咁呢一样嘢呢就讲緊就由联发科去负责晶片的设计啦，台积电的三纳米制程啦，咁入边咧讲紧700亿个电晶体，咁咧就会用翻 Blackwell RTX GPU 搭配咗6144个 CUDA 嘅核心，咁啊一个 flip flop， 咁啊嘅 AI 算力，咁啊20核嘅 Grace 定制嘅 CPU。加埋 NVLink， 咁啊128个 GB 嘅机体，咁啊成为一粒咧不电嘅晶体晶片，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即系同我哋以往咧理解嘅 CPU 咧个架构咧都系好唔同，因为你见到入边又有 GPU， 又有机体，又有 CPU， 又有 NVLink， 咁你会见到咧，其实点解咧？因为其实黄昏讲到咧话呢次咧系40年嚟咧PC 重新一次嘅再发明，咁佢认为咧未来嘅无论你我哋用紧嘅平时一啲普通笔记电脑、笔记电脑啦、桌面嘅电脑啦，或者一啲所谓嘅 workstation 啦，你哋都会咧系喺你哋嘅 PC 入边咧可以运行一啲唔同类型嘅一啲 AI agent， 咁同埋呢啲 AI agent 咧会越嚟越聪明，咁佢甚至乎咧形容到咧就话未来咧。电脑对于你嚟讲咧，就好似即系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就系、是、个 Star Wars 嘅即系 R2D2 啊，咁啊有个机械人咁样咧，即系你同佢讲话你有啲咩要求话咧，佢就会自动去帮你做噶啦。咁呢个咧会系重新改写大家对于用 PC 嗰个用途，就好似当阵时即系所谓嘅 iPhone moment 一样。咁甚至乎大家即系以往对于 Nvidia 喺 PC 上面嘅理解，可能都系仲系维持喺嗰、那个GeForce 嘅显卡啊上面啦，因为即系其实大家又打开机都知㗎啦，即係通常你要买一张好靓嘅显卡先可以即係玩一啲好正嘅 3D 游戏㗎嘛。咁但係你见到呢今次呢佢重新去 reinvent， 即係重新发明过就係一系列即係电脑用嘅一啲晶片。咁呢个呢亦都会改写咗成个对于即係Nvidia 喺 PC 端上面嘅一个即係定价逻辑，因为以往呢就係头先讲过啦，显卡就会比较受制于个游戏市场嗰个周期啦。咁但係未来呢 PC 如果成为一个 agentPC 嘅话咧，咁 RTX 八呢个定价嘅逻辑咧，就会唔系话一张显卡究竟系值几多钱，或者一张 CPU 值几多钱，而系一个24小时能够全天候运行嘅 AI 助理究竟系值几多钱。咁所以咧，这个咧会令到即系成个市场对于整个 AI PC 啦，或者所谓嘅即系啲 workstation 咧，都会有一个重新嘅一个定价嘅逻辑。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其实今日翻到嚟咧，其实你会见到咧，即系譬如微软会升啦，跟住台积电会升啦，咁即系呢啲股份咧，系会相对嚟讲会做得比较好啲咯。咁但系同埋 ARM 啦，咁相反咧，即系受害。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啦，即系譬如好似Intel 啊、AMD 嗰啲咧，咁就可能啲人会比较担心咯。
0: 嗯， 咁啊系啦，咁啊总言之咧就系、是，但系升嘅多啲嘅，跌嘅就应该理论上会少啲嘅，因为主要影响嘅就系 Intel 同埋 AMD。咁但系当然啦，我哋翻嚟咧就睇一睇呢两间系咪真系咁受影响啦。咁佢。

冇理由坐以待毙噶，系咪？吓咁啊，会唔会有一啲其他嘅情况，或者叫其他嘅转型啊，各样嘢咧咁样？咁我哋一阵翻嚟咧，再倾一倾啦。啊，我哋休息一阵。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

0: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也都是追不返的。爸爸
1: 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

0: 信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晚上十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成功拦截两支由伊朗发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事件中没有美军受伤。科威特全国一度响起警报，军方声称拦截多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多次袭击科威特领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放美军 MQ-1 无人机被摧毁的片段，但未有说明是否就是星期日击落的美军无人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并撤出黎巴嫩，否则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消息又说，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在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一切后果由美国和以色列承担。据报，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以色列宣布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目标，扩大至涵盖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下令以军向黎巴嫩在向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发动空袭。以军早前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福特城堡，是20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外塔尼亚胡声言，攻占博福特城堡是打击真主党行动的重大转折，扬言要乘胜追击，向黎巴嫩境内推进。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各方通过谈判尋求實現黎巴嫩和以色列長期穩定和安全的路線。法牌本港，大班麵包西餅三間公司違反僱傭條例，包括在工資期屆滿後和僱傭合約終止後七日內未有向僱員支付工資，公司承认控罪，被判罚款合共251,800元。劳工处话，三间公司冇喺工资期限届满后，同雇佣合约终止后七日内，向47个雇员支付工资，涉款136万。另外，母公司鸿和有限公司冇喺法定期限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年假薪酬，涉及款额大约系7,600元，亦都冇根据劳资审。财处的判令向一名雇员支付大约81,000元的裁断费项。开业超过40年的大班西饼去年6月下旬停止营业。大班面包西饼在1984年开业，创办人郭鸿钧家族2021年将公司易手给鸿和集团主席廖志强。房屋局话，截至4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系非常高，位于市区同扩展市区嘅项目达到87%，位于新界区嘅项目达到88%，整体系87%。过半数项目喺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均保持喺90%以上。以人数计算，有超过39,000人曾经入住过渡性房屋。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者扩展市区项目

0: 將甲乙類租戶的最高比例由6:4進一步調整到4:6，以符合房屋資源配合最新的情況，更有效和有效的運用。另外，局方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截至5月中，合共有3116個大埔宏福苑居民仍然住在1406個過渡性房屋、房協的項目和寶田中轉房屋單位居住。房屋局說會繼續在住宿方面支持有需要的居民。這節新聞報道完畢。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78%。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1: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12: 佛经的三藏有经、律、论，律藏是三藏之一，为佛门七众所共修的法门。所谓七众，包括出家五众、在家二众的。出家五众有比丘，俗称和尚；比丘尼，俗称尼师；沙弥，即是7岁以至20岁已经受了十戒但是未受具足戒的男子；沙弥尼，亦即是7岁以上20岁以下已经受十戒而未受具足戒的女子；最后是色差摩罗。色差摩罗呢，是未成为沙弥尼前的学法女士。在家男众叫做优婆塞，即是男居士；女众叫做优婆夷，即是女居士。律宗是中国大乘佛法8宗之一。当释迦牟尼佛将要入灭的时候，曾经咐嘱阿难尊者说：佛涅槃后，汝等以戒为师，依戒修行，能得出世。又说：一切众生虽有佛性，但要持戒，然后乃见，因见佛性得成正觉。由此可知，戒律是非常重要的。凡夫欲念繁多，学佛之后只能算是迷途初返，身口意三业仲未符尽规矩的。身有杀盗淫三业，口有妄语、恶口、耳语两舌四业，意有贪嗔痴三业。所以佛制定很多戒律以防非止恶。千数百年来，在中国丛林寺院之中，

戒法即是如来所制定的戒条，好似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等等。律宗以戒为纲领，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戒、定、慧是三无漏学。离戒比增戒多，并不是说女人的罪恶比男人多，大概是因为女人的身口意三业在生理和心理上比男人繁碎，所以戒条比男人多。至于居士是不应该阅读出家的戒条的，因为在末法修行，受戒的人有时未必能够全部遵守，居士阅读戒律之后呢，不知道戒条是制己并非制人，可能会轻视憎人，甚至会毁谤三宝，犯下口业，会影响自己的修持的。而且戒条不是学来制律别人的，是制律自己的。为了防止身口意三恶业，未受比丘尼具足戒的人是不应该阅读戒本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10:11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睇一睇指数嘅情况先啊。咁啊，美国股市咧，暂时啊，三个指数咧都系下跌嘅啊。咁啊，纳指咧就跌18点，26,954点，咁啊跌0.07%。道指50,919点，跌113点，跌幅0.22%。S&P 500,773点，跌6点。咁又跌幅0.09%。歐洲方面咧，亦都係跌嘅。倫敦富時10,325点，跌84点，跌幅0.8%。法蘭克福 DAX 24,963点，跌144点，跌幅0.58%。巴黎 CAC 8,121点，跌62点，跌幅0.76%嘅。咁啊，咁啊，睇埋個油價啦，因為哇，油價爆晒上嚟啦。咁啊，但当然都仲係100蚊留下㗎，咁啊，但个升幅都好显著啊。咁啊，报有97.13美元一桶，咁啊升咗 6.56% 嘅。纽油93.99美元一桶，升咗 7.59% 嘅。咁当然啦，就个债息都係上咗嚟啦。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啊 4.512 嘅。咁都即係属于即係都夾翻上嚟四厘半樓上啦，叫做啊。好，咁我哋又睇一睇咧各個板塊啦，唔同啦。咁啊，頭先咧我哋都講到啦，咁啊利好嗰扎咧，依家都保持住上升噶嚇。不過咧，可能有其他股份跌得多啲啦嚇。咁好啦，咁啊 Intel 咧就真係麻麻地啦，當然就咁啊，依家咧大概跌咗接近成6% 嘅。咁啊，另外仲有嘅就係 AMD 啦 ，AMD 啊跌咗大概4.6% 嘅。個影響性點樣睇呢？
3: 其實 Intel 自己都有一個即係代號叫做Silicon Island 嘅一個即係推理晶片嘅，咁啊主打呢個風冷設計啦，咁啊同埋用呢個 DDR5 嘅記憶體嘅，咁其實咧呢、這個咧就計劃喺年底嘅時候咧就會限量出貨噶啦。不過咧，大家頭先聽咗我講關於即係成個 Robin 系列啦，咁大家知道即係頭先我哋講個 Robin 咁犀利，咁但係咧其實你見到 Intel 咧。雖然就話有一個新嘅代號嘅推理晶片推出嚟啦，仲要主打呢啲平價用即係唔用 HBM 呢啲即係咁貴嘅 memory 啦嘅低端啲嘅一啲硬件啦，咁但係咧你見到佢只能夠限量出貨，兼且咧都仲未講話有啲咩客户，但係相反咧，我哋頭先講話 Blackwell 又好啦 ，Vera Rubin 即係下一代嘅。AI 晶片都好啦，其实而家嘅客户已经讲紧话 OpenAI 啊、Anthropic 啊等等啦，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咧，即系 Intel 虽然就话即系自己即系有下一代嘅推理晶片出嚟，但系你见到咧，其实佢嗰个嘅竞争力啦，或者其实推出嘅时机咧，其实都讲紧即系今年年尾嘅时候，就其实可能咧就相当于即系好似踢波咁样，即系你落后两球，跟住先换个前锋出嚟走去追，咁其实即系可能已经系为时已晚咯。咁同埋你会见到即系基本上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啦，关于即系 Nvidia 嗰个嘅竞争嘅优势啦，咁你会见到其实即系佢基本上同其他。

0: 嘅對手去比嘅話咧，即係你話除咗 AMD 係成個 ecosystem 係比較近似 Nvidia 之外咧，其實你話 Intel 咧，基本上就真係差唔多遠遠落後。事實上，即係雖然之前曾經大家見到即係Intel 即係追上嚟，即係個股價追上嚟啦，咁但係啲人都係主要睇好佢嗰個嘅即係代工業務，因為即係之前就覺得佢有啲即係 A18 嘅即係製程嘅產能喺度啦，咁可以即係幫一啲其他，譬如好似Tesla 之前有個話 Teraflop 咁樣嘅一個即晶圓代工嘅工廠啦。咁但係實際上咧，即係從距離真正盈利嗰、那個即係距離咧，都仲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咁而事實上咧，我哋無論講緊 PC 又好啦 ，data center 又好啦，其實本身 Intel 嘅即係 market share 一直都大家知道啦，比即係 AMD 係搶得好緊要噶嘛。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咧，即係如果你話三間嘅即係有做即係GPU 或者CPU 或者係即係加埋 Intel 咁樣啦，其實喺比較話咧，其實即係最完整嘅 ecosystem 對當然係 Nvidia 啦，次選就係 AMD。咁事實上點解我會覺得 AMD 唔會始終都唔會太差呢？因為大家都會明白，即係其實我哋之前都好多人都講過嘅，就係話啲 hyperscaler 都唔希望只係俾一個供應商攣住條頸，佢哋希望永遠都要栽培一個 second source。咁所以呢，其實就 AMD 永遠都會有一個二佬嘅位置喺一度。咁所以我會覺得呢，相對嚟講呢，其實大家見到佢之前一啲即係 AI 嘅晶片呢，其實嗰個跑分嘅能力其實都唔差嘅。最弱嘅地方呢，反而就喺個軟件嘅融合方面，因為大家知道啦 ，NVIDIA 頭先我哋講過。其實佢下一代嘅過去嗰幾代啦，或者未來都好啦，其實佢都會講緊有個 CUDA 嘅一個軟件係點樣去即係令到嗰個平衡運算啊，嗰個算力個 efficiency 係可以做得好好噶嘛。咁所以其實即係AMD 呢方面係比較弱啲，咁可能主要仲要啲時間去追。咁但係我覺得佢永遠有一個二哥嘅一個需求喺度，反而 Intel 咧。就即係可以話，即係過去嗰十年就真係可能瞓著咗覺，咁誒變成咧佢而家就會追得好辛苦咯。咁同埋你話究竟係咪即係之前究竟啲其他巨頭係咪真係純粹俾面美國政府，所以求其俾啲單佢？咁究竟最終係有幾多單，同埋做得好唔好？即係佢 execution 佢嘅執行力係咪真係做得咁好咧？其實都本身都係值得疑問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 Intel 呢段時間做得即係比較差，我覺得就反而正常咯。
1: 嗯。咁我哋都見到啦 ，Intel 今日個跌幅真係好顯著啲喎，跌咗6%。咁AMD 都係跌咗4.4%度啫。
0: 係啊，咁尤其是頭先我哋講過啦，如果 X86 嗰個架構真係即係被取替嘅話咧，咁其實對於 Intel 嚟講可以話係都幾致命下，因為即係可以咁講啦，即係佢由傳統嘅 PC 端到即係 server 伺服器嗰邊，其實都可能個 market share 會俾人鋸得一次過會鋸得好緊要咯。咁所以就可能會對佢嘅打擊就會更加大，
1: 但係咁佢都唔會坐以待斃㗎，咁佢
0: 所以頭先我哋講話佢有一個即係新嘅系列嘅一個推理晶片啦，咁但係始終佢唔係一個即係完整嘅 total solution 啊嘛。咁所以佢同埋佢仲係即係講話一個限量嘅產能咗喎，咁即係話其實佢嘅供貨嘅能力其實都仲係好低，咁即係相對嚟講，你唔好話即係追 AMD 啦，你話即係追，即係你唔好話追 Nvidia 啦，你連追 AMD 都可能即係會好吃力啊，即係成個 ecosystem 去睇嘅話，咁所以我相信即係今日出完個 news 之後咧，你會見到即係其實 Intel 表現得比較弱咧，我覺得就可能係都算係比較合邏輯嘅，同埋你會見到咧，其實今次。譬如講到頭先，我哋講到話，Nvidia 出咗一啲即係同一啲電力啊、管理啊，點樣去慳電啲啊？咁你見到咩Boom Energy 啊嗰啲，其實今日個股價都做得麻麻地啊。另外咧，其實你見到咧，即係譬如同啲 networking 啊、connectivities 嘅一啲公司啦，即係譬如Lumentum 啊、Qualcomm 啊呢啲公司咧，其實你見到周邊嗰啲之前咧炒得好開心嗰啲側邊嗰啲關鍵元件嘅公司咧，其實今日都做得麻麻地，因為其實都驚，其實哇有一日。Nvidia 會唔會搶埋佢哋嘅生意呢？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其實有一堆相關嘅股份呢，之前大家炒產業鏈嘅時候呢，炒到冇嘢好炒，炒到啲好偏門啊好刁轉嘅名呢，但係今日呢其實都做得麻麻地囉。
1: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陣。
2: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幾時攻幾時守，點樣靜待機會，點樣重鋤出擊，遇上危險位要識閃，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

0: 聯同各路投資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點分析，助你即時搏擊。
1: 晚上10:20，
2: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機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網搜尋中銀人壽目標3年，了解更多。計劃由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承保，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及產品小冊子。
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5: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6: 10:21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又睇一睇美股个状况先啦。咁啊，三个指数咧，依家变咗纳指又升少少啦吓。咁啊，始终咧即系科技，头先我哋讲啊，有利好，亦都有一啲叫做利淡嘅吓。咁但系利好嘅多啲，我哋见到好多只升嘅，跌嘅即系少部分啦，或者唔系好多啫。咁啊，道指50,897，跌135，跌幅0.26%。纳指26,996，升24，升幅0.09%。S&P 500,7581，升1，升幅0.02%。欧洲方面咧都系下跌噶，伦敦富时10,322，跌86，跌幅0.83%。法兰克福 DAX 24,950，跌154，跌幅0.61%。巴黎 CAC 8,122，跌61，跌幅0.74%嘅。咁好啦，咁啊 ，Eric 啊，咁啊，仲有一类嘅，或者仲有几只股份啦，咁都值得睇下嘅，探讨一下嘅，比如储存记忆体又点样咧？仲有嘅就系、是、即系 TSM 啦，呢、這个台积电啦，甚至再高层啲嘅，或者叫再上游啲嘅 ASML 咁又点咧？
7: 咁啊，逐样讲下啦。咁其实你见到即系最唔受影响咧，就即系你见到即系啲人冇咁担心咧，就系始终系啲即系 HBM 啦。因为即系你见到 Nvidia 讲咗咁多样嘢，我哋阵间都可以再讲埋啲咩机械人啊、咩 physical AI 嘅嘢啦。咁但系即系你见到我哋头先讲话咩硬件又好 ，CPU 又好 ，GPU 又好，或者 NVLink 又好咁样，但你发觉咧，其实佢都冇讲到佢话会自己就去做 memory 嘅。咁所以咧，啲人咧喺而家呢刻咧就会觉得只系话哦，定时嗰个嘅即系运算啊、推理啊，更加需要更加多嘅 memory。所以咧，你见到咧，其实今日个股价咧，其实你睇翻 Micron 咧个表现咧就非常之强劲，而家咧就升紧超过5% 楼上。咁啊，我觉得即系啲人会觉得就系话嚟紧只会越用就越多 memory。咁尤其是对于 HBM 嗰个嘅需求更加大啦。咁始终而家即系讲紧或者曾即系能够量产到即系第四代又好，或者第五第下嚟紧嗰几代都好啦，其实都系即系来来去都系嗰两三间厂，咁所以咧变相咧你会见到即系 Micron 个表现都仲系好好啦。咁其次就系你见到即系其他啲咩 NAND Flash 啊、Hard Disk 啊、譬如 Scan Disk 啊呢类咁样嘅股份个表现咧，都仲系相对嚟讲会做得比较好啲咯。
6: 咁啊 TSM 又点咧？因为即系都系佢代工噶啦，做呢一个3纳米。
7: 咁確實係啊，咁你會見到其實即係基本上咧，成個 Nvidia 嗰個嘅即係產能咧，基本上就完全依賴曬即係台積電咯。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台積電個股價其實即係成個市湖又好啦，你見到其實佢都係咬住個高台。咁其實你見到今日即係一個好消息之後咧，你見到佢個股價又升咗5%。咁即係話基本上而家市場的諗法就是話，基本上即係從一個代工嘅即係產能嘅角度去睇，基本上咧，台積電就暫時都冇可能有對手啦。之前大家又會覺得即係有 Intel 啦、有剩啦，咁但係我覺得短期內你話要去到即係追趕喺個高端製程上面咧，其實 Intel 我諗都仲需要我諗幾年嘅時間，即係可能先會即係叫做比較能夠即係做翻好啲。咁所以即係我諗未來嗰1至2年，我覺得台積電嘅單子會即係比即係Nvidia 食到爆曬啦。咁過去。

0: 即係大家知道佢蘋果係佢最大嘅即係客户啦。咁而家我諗即係蘋果同 Nvidia 所有嘅單基本上全部都失曬俾台積電嘅啦。咁所以即係我諗台積電即係依幾年即係只會係不斷咁樣擴大佢嗰個 capex 去起多啲廠，因為你見到其實之前出完業績嘅時候，佢哋都有魏哲家都有講到啦，佢哋都會即係提高嗰個嘅 capex 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10:30，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场有访问报道。

0: 换一节新闻，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交流。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支由伊朗发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事件中没有美军受伤。科威特全国一度响起警报，军方声称拦截了多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多次袭击科威特领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放美军 MQ-1 无人机被摧毁的片段，但是未有说明是否就是星期日击落的美军无人机。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且撤出黎巴嫩，否则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消息又说，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的对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都遭到破坏，一切后果由美国和以色列承担。据报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以色列宣布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目标，扩大至涵盖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发联合声明，下令以军向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发动空袭。以军早前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福特城堡，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内塔尼亚胡声言，攻占博福特城堡是打击真主党行动的重大转折，扬言要乘胜追击向黎巴嫩境内推进。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同哈萨克副总理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他又说，哈萨克是首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亦都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房屋局表示，截至4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是非常高，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的项目达到 87%， 位于新界区的项目达到 88%， 整体是 87%， 超过半数的项目在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稳保持在90%以上。以人数计算，有超过39,000人曾经入住过渡性房屋。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者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由6:4进一步调整至4:6，以确保房屋资源配合最新情况，更充分和有效地运用。大班麵包西餅三間公司违反雇佣条例，拖欠47名雇员工资，涉款一共大约136万，三间公司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判罚款合共超过25万。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嘅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
7: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由新城学院主办。Tom Sir 谭志强主讲，
10: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古今，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11: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9829-2344，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12: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3: 10:38啊，咁啊翻嚟呢个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情形啦。咁啊，美股咧三个指数都系跌噶，而且道指系跌得越嚟越多添。道指50814点，跌218点，跌幅0.43%。纳指咧就跌11点啫，26961点，跌0.04%。S&P 500 7570点，跌9点。跌幅 0.13%。 欧洲方面呢就都是跌啦，伦敦富士10313点，跌95点，跌幅 0.92%。 法兰克福 DAX 24958点，跌146点，跌幅24947点，跌157点，跌幅 0.63%。 巴黎 CAC 8109点，跌74点，跌幅 0.91%。 因为油价呢就真的越升越油啊。咁报油呢就97.37美元一桶啦，升咗 6.86%。纽油94.23美元一桶啦，升咗 7.86%。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4.51%。咁睇埋呢个美元嘅汇价啦。咁首先睇一睇就呢、這、一个美汇指数。咁美汇指数呢就 99.32。咁啊，升咗 0.41% 嘅。咁啊，跟住咧就睇一睇美元汇价啦。欧罗报紧 1.1612， 日元 1.597， 英镑 1.3423， 瑞士法郎 0.7877， 加元 1.3841， 澳元 0.7140， 新西兰元 0.5917。咁啊，人民币都仍然非常之强啊，吓 6.7651 嘅。好，咁我哋又睇翻咧，美股咧就当然啦，越跌越大啦。咁但系啊。似乎咧今日嗰个走势咧，就是、Nvidia 嗰个消息咧，都能够支撑住相关嘅。

0: 股份啊，譬如 Salesforce 啦，依家仲系有8% 嘅上升啊 ，IBM 升7% 啦 ，Nvidia 自己本身咧升4.6% 啦，另外嘅譬如微软啦，升紧2% 啦，咁啊仲有其他嘅，譬如 ARM 升，哇，越升越有添 ，ARM 升15% 啊，啊，咁仲有嘅就。Dell 啦 ，Dell 都升7% 啦，IBM 升7% 啦，咁苹果就头先跌少少嘅，依家跌大咗少少，不过唔算话太多啊，1.44%，台积电升超过5%，Surface Now 咧升紧6.8%，Adobe 咧升紧超过3%，咁当然啦，头先讲啦，有啲负面啲嘅。比如Intel 啦 ，Intel 其實跌少咗喎 ，Intel 跌3.9% 啫喎，咁另外 AMD 咧就跌咗4.6%。好啦，咁今日咧環芬除咗講呢一個 AIPC， 佢仲有講到機械人嘅，
1: 係
0: 咁機械人上面咧就佢應該會同內地嘅宇樹合作，那個情形點咧？
1: 咁其實我哋講緊未來，即係除咗我哋頭先講話，即係一啲即係我哋而家平時講話嗰啲即係文字嘅生成啦，或者一啲軟件啊嘅類別嘅，即係一啲生成嘅嘢之外咧，即係 AI 推理之外咧，咁其實當然即係下一個即係更加重大或者。從個數據嘅角度去睇啦，就係嗰個嘅物理 AI 啦，因為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即係無論啲文字又好啦，語音又好啦，影像、視像又好啦，圖片又好啦，等等都好啦。咁其實嗰個嘅數據，即係可以話個 AI 其實都即係叫學咗好多，咁即係已經 train 咗好多。咁但係你話要下一步要去到，即係你話要做到機械人嘅話咧，咁其實就係話要講緊，即係究竟嗰個嘅AI。點樣去能夠學習呢、這個即係所謂嘅一啲物理世界嘅數據？咁但係由於咧呢個物理世界嘅數據咧，其實就好有限嘅，咁所以就其實咧。喺 Nvidia 入边咧，佢自己有一个叫 Cosmos 3嘅一个即系物理嘅 AI 嘅开源嘅模型。咁呢个咧就亦都混合咗一个 Transformer 架构啦。咁令到咧，佢可以从嗰个像素啦、动作啦、声音语言啦，统一去处理。即系话，其实佢对于呢个 Cosmos 嘅一个开源模型咧，除咗一啲所谓嘅物理世界嘅 AI 数据之外咧，亦都有即系传统我哋呢啲 Transformer， 即系我哋而家用紧嗰啲视像啊、动作啊、声音啊等等嘅嘢咧，佢都会一并。咁样考虑埋嘅，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开源模型啦。因为即系你讲紧话个机械人究竟佢点样能够即系学识即系前面嗰级能够踩落去用力啲轻力啲拎起某啲嘢嘅时候点样即系温柔啲攞起咁样样，咁或者啲要用力去抬起佢嘅，咁佢点样去 study 咧？咁其实就好靠呢个嘅 Cosmos 嘅一个即系。AI 物理嘅 AI 模型，咁另外咧，其实另外一个就简单啲嘅就系 AlphaMo， 咁就呢个咧就关于嗰个自动驾驶，咁其实而家咧。大家知道啦，有 80% 嘅全球車廠啦，咁其實都開始咧接入去 Nvidia 嗰、那個即係Hyperion 嗰個嘅即係自動駕駛嘅模型入邊嘅啦。咁呢個咧未來咧亦都會係一個都比較重要嘅催化劑。如果你睇今日嗰個嘅即係演講入邊咧，其實佢都會見到咧，佢有一個片段咧就示範架車，即係你同個車個 AI 傾偈，又話唔知想去食三文治咁樣，咁跟住架車咧就沿途咁樣一直喺度好似自言自語咁樣啊，前面有架。產泥車啊，要避開啊，乜乜乜，咁其實佢就好似一路行一路自己推理，咁當然佢即係視像化、聲音化，話俾你知，其實佢個 AI 模型咧就係不斷都睇到啲乜嘢嘅時候咧，就做一啲推理啊、運算啊，咁去避開去 execute 點樣去到嗰間即係三文治店咁樣，咁所以就你會見到其實就呢、這個亦都會係未來即係。關於物理世界嘅 AI 嘅一個即係好重要嘅發展啦，咁同埋大家知道啦，即係本身即係 Tesla， 大家自己知都有見識過，就係佢哋自己嗰、那個即係全自動嘅駕駛嘅模型啦。咁同埋大家知道美國其實好多地方已經開始城市亦都有，即係除咗 Tesla 之外，就係Google 旗下嘅 Waymo 啦，都有即係自動駕駛啦。咁所以咧，其實嚟緊可能 機械人可能會遠少少，近少少嘅咧就係關於嗰個嘅全自動駕駛嘅嘅物理嘅世界。咁呢個亦都會係嚟緊，即係呢個會係即係比較近啲，同埋但係亦都會應用得好多數據嘅一個即係發展嘅地方咯。
0: 嗯，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就即係 Nvidia 咧，差唔多今次咧。就進入咗好多唔同嘅範疇裏面啦，即刻。
1: 基本上即係佢由軟件到硬件到物理世界，即係基本上乜嘢範疇佢都即係差唔多研究曬㗎啦。咁可能今次冇講嘅就可能係同啲量子電腦相關嘅嘢，今次就冇乜點樣講到啦。咁但係即係我相信上個禮拜都好多人都熱炒㗎啦，因為即係我相信你做節目都有討論過啦，即係 IBM 就同呢、這個即係美國政府就即係攞咗20億出嚟啊嘛，咁IBM 咪獨佔10億咁啊發展呢個嘅量子電腦運算啊嘛，咁所以就上個禮拜即係曾經一大扎即係量子電腦嘅公司都炒起咗啦，咁你見到今日 IBM 其實都仲係繼續做好啦，咁但係今次就冇乜點樣講到呢一方面嘅嘢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即係如果總結嚟講咧，其實你見到咧今次 Nvidia 咧，即係可以話 Vera CPU 就直接。對標即係挑戰啦 ，Intel 同埋 AMD 啦 ，Spectrum X 就直接挑戰呢個博通同埋 Cisco 喺網絡世界上面嘅一啲即係業務啦。咁DSX 就係講緊頭先講講嗰個嘅一啲電力啊。慳電嘅一啲即係基礎設施嘅一啲嘢啦，咁啊即係電源控制啊等等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今日啲電力股啊，或者之前嗰啲咩BE 啊、Boom Energy 啊嗰類股份啊，或者咩 Constellation Energy 啊，其實你見到今日都係做得比較慘，可能啲人覺得咦咁慳電咗，會唔會用少啲呢啲咁嘅嘢咧？咁你見到又有即係少少即係受到影響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connectivity 啦、通訊上邊嘅一啲芯片啦，咁你見到高通啊嗰啲都會受到一定程度嘅影響啦，咁啊再加埋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嗰啲咩 Lumentum 啊、Credo 啊，即係嗰啲側邊嗰啲，即係一啲下游少少嘅其他相關嘅一啲 AI 產業鏈咧。其實你見到咧，好似有少少一個 rotate， 因為之前咧就你見到 Nvidia 就一直都喺個平原上高，即係高位平原就冇乜點樣反反覆覆嘛，冇乜表現啊嘛，咁俾。即係嗰啲其他嘅 AI 嘅即係產業鏈嘅股份就搶咗風頭啦，咁啊今日咧就見到咧就似乎有少少回踢翻轉頭啦，就由翻嗰類之前即係比較即係光通訊啊、CPU 啊等等嘅呢啲股份咧，就去翻即係 Nvidia， 去翻啲即係同 Nvidia 特別相關，或者今次喺個台灣嘅呢個電腦展上面即係講得比較多啲嘅股份咧，就即係做得比較好啲咯。
0: 嗯。好，咁啊，再睇一睇美股啦。咁啊，美股咧就都系反覆啲啊，尤其是道指啦，都系向下沉紧落去。但系纳指咧都仲有少少升幅，不过就唔多啊吓。咁啊，依家咧只系升7点，26,979点，升紧0.03%。道指咧就跌咗242点啊，50,792点，跌0.47%。S&P 5007,572点，跌8点，跌幅0.1%。我哋休息一阵。
2: Music on board。现年27岁，嚟自保加利亚嘅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系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嚟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同拥抱爱嘅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号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主讲的是 Tom Sir 谭志强。Tom Sir 有40年在银行界和股票投资经验，他设计的一套投资管理策略，帮助投资者在股市提高胜算，赚尽每一个波浪中的机会。这套方法亦可以用来管理强积金，增强回报率。大家想把握最后机会，上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报名，所有实体课和网课参加者都可以在10日内网上重温，以及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1: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2: 十点五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啦。咁啊，美股咧就两边走啦。咁纳指系升嘅，但系道指咧就真系向下走紧嘅。咁依家大概跌220点到啦，50812点跌220点，跌幅0.43%。纳指27000点，升28点，升幅有0.1%啦。S&P 5007575点，跌4点，跌幅0.06%。咁啊，欧洲方面咧都系下跌嘅，伦敦富时10318点，跌91点，跌幅0.88%。法兰克福 DAX 24975点，跌129点，跌幅0.51%。巴黎 CAC 8113点，跌69点，跌幅0.85%嘅。嗱，咁啊，头先咧我哋都讲到好多嘅，即系股份受影响啦，无论系正面负面啦。咁今日咧，头先你都讲到啦，就光通讯都有影响喎。嗱，但系如果俾我去理解咧，我会觉得光通讯会唔系光嗰、那个譬如啲光纤啊嗰啲啦。咁理论上应该影响性会唔会都唔系咁大嘅啫？因为你无论点样去即系架构佢都好啦，你都要用噶。
3: 其实都系嘅，咁你可以即系其实你。即係 consider 就係話，因為即係之前嗰堆股份就即係叫炒得好犀利，
2: 即係
3: 個估值上即係已經其實都係好高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嗰啲 Lumentum 又好啦，或者係嗰啲咩GLW 又好啦，康寧又好啦，咁其實嗰堆股份咩 Crypto 啊嗰啲，其實即係本身就。其实个产业就唔系真系咁大，但系就即系个估值就炒到好高啦，因为即系大家就觉得嗰样嘢都好似好缺咁样，同埋或者都系揾个藉口啦，因为毕竟你话 Nvidia 其实去到50000亿市值，咁啲人即系将啲部分嘅筹码拨咗落去炒呢一堆股份嘅时候咧，就之前就炒得好劲咯，咁啊同埋大家即系不断希望揾一啲新嘅名字去炒啦，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即系差唔多乜嘢都炒噶嘛，炒到去Nokia 都炒噶嘛，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今日就因为变相即系。借住呢個即係發布會之後咧，咁啲人就將個即係焦點入去翻 Nvidia 度啦，咁可能將部分即係之前呢一堆比較熱炒啲嘅股份又去拍翻落去，即係譬如一啲大價少少啦，即係去翻 Nvidia 啦，或者去翻一啲即係譬如你見到今日做得比較好嘅軟件股啦，咁即係話你啲錢翻翻去嘅時候咧，就可能你會見到喺一個即係同一個 tech 股嘅 set 入邊咧，你會見到有個即係 rotation 咯，即係由一啲即係估值比較高啲嘅一啲即係光通訊類啊，或者一啲其他 AI 概念類嘅一啲即係硬件類嘅股份咧，就rotate 翻去一啲即係傳統嘅 Nvidia 啦，同埋一啲個別嘅一啲估值都係相對比較低啲嘅一啲軟件股度咯。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正常嘅 rotation 咯。咁我自己覺得就都冇乜特別嘅。其實你話係咪真係會對佢哋好大影響？其實我覺得即係睇下你點樣睇啦，都係一個半杯水啦。即係點解今日 Constellation Energy會跌咁多呢？咁其實你話，哦，其實你明明即係用電用得 efficient 啲，咁其實理論上你會更加用得多啦，咁樣即係其實唔應該會受影響㗎嘛。咁但係你見到今日無論 Boom Manager 又好啦 ，Constellation Energy 又好啦，或者其他個別嗰啲咩液冷啊，或者嗰啲其實。個別其實你見到有啲股份都唔係做得叻㗎，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少少都係啲錢喺度rotate咯。
2: 咁啊係，因為呢啲之前即係好簡單 ，Nvidia 其實都悶咗好耐㗎啦。咁近排就叫夾咗上嚟之後，其實都回得多㗎，因為佢230几回過落去210零咁樣嘅。都回聽咁就係㗎啦，即係 10% 到。
3: 咁佢一直其實即係你話由去年九月即係最高都曾經上過211啦，咁跟住又回返落嚟，其實就喺180蚊附近即係浮浮沉沉咁樣，咁最近其實又上過200
2: 三十几咯，
3: 230几，咁跟住又回翻啲落嚟，咁所以其实你见到啲钱部分拍翻落去 Nvidia， 我觉得又都无可厚非，因为

0: 即係如果純粹睇個估值嘅角度嚟講，咁你話即係 Nvidia 可能講緊個預測市盈率，講緊即係都係廿零倍 PE 咁樣，咁加埋之前嗰啲即係SaaS 股又俾人係咁狂殺估值，咁其實即係啲錢少少油，即係水向低流咁樣去翻啲估值低啲嘅股份，又即係個能見度又高啲，估值又平啲，咁即係我覺得有一個咁嘅正常嘅回調，我覺得係正常咯。
1: 咁啊，因為你諗下 MU 都炒到10,000億市值。跟住仲咩啊 ？SK 海力士唔系 SK 海力士好似边间啊？
0: Samsung
1: 好似系
0: Scandis
1: 系啊，嗰啲未又即系总言之就系逐间逐间炒到10,000亿美金市值咯。
0: 哦，系啊系啊，咁而家即系基本上成个即系做 memory 嗰啲，基本上间间都系即系去到10,000亿俱乐部噶啦。
1: 系啊，
0: 咁系即系中美股即系中港股市啦，即系叫做比较缺一只即系。萬億級市值嘅公司咯，咁但係你話
1: 係美金喎、啊，仲要
0: 係啊，萬億級美金啊，講緊係
1: 啊，
0: 即係其實你曾經阿里都曾經接近過噶，但係你而家又跌翻落去，得翻幾千億美金市值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中國，我諗而家啲人就會好睇好下一隻咯，即係嚟緊嗰只咩長音存儲啊，嗰幾間即係嚟緊會上市嗰兩間，即係做 memory 同埋 lam flash 嗰兩間咧，其實啲人都會比較睇好，就係話有機會即係一嚟就。有機會挑戰呢個萬億級，因為即係實在大家知道，即係喺即係嚟緊下一代嘅 AI。頭先我哋講，無論嗰個推理又好啦 ，AI agent 又好啦，物理世界 AI 都好啦。其實由於嗰個上下文嘅推理咧，數據嘅處理實在太多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啲人咧，都係始終係留翻喺即係最終當啲錢要決定即係。有限嘅籌碼之下咧，你見到其實佢都係拍翻喺啲最有信心嘅地方上面，咁所以你會見到 memory 明顯係一個市場由始至終都係最有信心。其次就係譬如你好似話 Nvidia 佢嘅護城河，始終你睇完佢今次 presentation 之後，你都會覺得間公司成個護城河、成個架構、成個 ecosystem 係對比翻，即係產同產比嘅情況之下，你見到佢明顯嘅優勢即係高一。唔止一大截，咁所以你会觉得就系啲钱最终都系拍翻喺呢啲公司上面咯。
1: 咁啊系，因为始终佢护城河强嘅时候咧，咁即系证明咗就系佢唔忧生意啊，或者佢有一个独特性啊咁样，咁个估值理论上啊都叫值嘅。何况佢依家个估值唔系好高㗎咋、
0: 啊，
1: 虽然即系我都持有 Nvidia， 利益申报咗先啦。咁但系你话廿零倍市盈率系嘛？咁你依家甚至。即係其他嗰啲啊，我哋叫做話，譬如 Intel 啊，咩 MU 嗰啲，點止呢啲市盈率啊？
0: 係啊，因為即係其實大家即係其實點解你我頭先一開始就要同大家解釋嗰個 token 嗰個嘅即係經濟學，其實或者環芬點解每一次出嚟都要講呢一樣嘢，就係話佢想俾大家有個。概念就係話未來就係點樣能夠你越低成本之下做到越多 token， 你先能夠做到最多的生意。因為而家 token 已經證明咗你能夠即係盈利啦嘛，即係已經唔係好似過往咁樣一個燒錢嘅生意，大家唔會覺得哇、哦、你做咗啲 token 出嚟係唔賺錢，因為其實你見到其實而家開始你而家越用越多，對 token 嗰個使用量亦都係越嚟越多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一樣嘢只要你越有 efficiency 去能夠生產 token 嘅話咧，其實对于你的生意是一定有帮助，一定是能够产生盈利，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就是要摒除了以往就是我们只是烧煤啊烧石油，其实未来就是 token 就是一个一个即经济的单位，可以这么说。
1: 嗯，我们再看一看美股的情形了，道指50,810点跌222点，跌幅 0.44%。納指咧就26,979点，升咗6点，升咗0.02%。S&P 500 7,571点，跌8点，跌幅0.11%。歐洲方面咧都係下跌嘅，倫敦富時10,313点，跌96点，跌幅0.92%。法蘭福 DAX 24,977点，跌126点，跌幅0.51%。巴黎 CAC 8,113点，跌70点，跌幅0.86%嘅。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1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成功拦截两支由伊朗发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事件中没有美军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放美军 MQ-1 无人机被摧毁的片段。有消息说，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又形容美伊谈判在高度差异和不信任氛围下进行，批评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者相互矛盾的要求。发言人又说，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强调在黎巴嫩实现停火是达成任何协议所需的条件。早前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并撤出黎巴嫩，否则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据报，伊朗谈判团队亦都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和建设性交流。会议上星期四和五举行，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明日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决定法定回应限期前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但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但唔足以容纳1000人喺周末开会6小时。法官总结时话，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情况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如在介绍李敬全的仪式上指，李敬全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卓越学术领导能力，杰出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拉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那间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和科大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大埔一间村屋怀疑有电器短路过热起火，一个外籍女人吸入浓烟不适，屋入面两只猫死亡。朝早大约11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翁怡路一间村屋怀疑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屋内一个47岁外籍女人吸入浓烟不适，清醒送去拿打素医院治理，事件中无需疏散。消防在屋内救出两只猫，两只猫其后死亡，已经交返俾户主自行处理。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77%。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8: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也流行，我是 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是王掌。
2: 系啊，我今日生痱滋好严重，所以即大家系即系尽量听。
3: Okay.
2: 我尽量喐动我把口咁样。
3: 好，冇问题。
2: 好，
3: 慢慢嚟。我哋讲慢少少。
2: 因为咧，我成日都唔知道呢啲有鸡先定有蛋先嘅问题。我爸咧，佢就主张咧，人系唔会无啦啦咬亲个口，佢就觉得你
3: 系
2: 应该已经系咩热气，所以你个口某啲位肿咗啦，所以你先至会咁样咬到嘅。但我妈咧就觉得咧，原先系冇肿嘅，系因为咬完之后佢先肿。
3: 唔系，系因为正常你唔会咬到噶，嗰个地方系因为
2: 咁你可以唔小心噶嘛。
3: 其实嗰件事你
2: 讲讲下嘢，又你个嘴型变咗某个，你太兴奋，
3: 你自己呃落去咁样。
2: 系
3: ，如果系。因為個嘴型而咬到的話咧，成日都會咬到嘅。如果係咁就
2: ，OK。總之我而家就
3: 而家都係小心啲啦，唔好食咁多熱氣啊。
2: 係啊，咁總之咧，我哋今集嘅歷史流行都係承接住之前嘅一啲嘅話題啦。
3: 係咯，
2: 咁我哋之前嗰幾集
3: 係
2: 我哋之前嗰幾集咧都迴響嘅，咁所以好似可以繼續。
3: 其實講極都唔完嘅，因為其實如果我哋講創作咧，無論係小説啊、戲曲啊、電影啊嗰啲咧，其實一定環繞呢個故仔嘅。系，因为呢个
2: 不定环绕嘅，但系好多时候，
3: 好多时你最经典同埋最令人记得嘅都系呢啲生离死别啊，或者好悲壮啊，即系呢啲咁嘅镜头咧，大家系会入脑啲啊嘛。
2: 嗯，
3: 咁所以就都不能避免地一讲经典，你就会谂到好多个出嚟，一系列咁谂咯。
2: 嗯，同埋一般嚟讲咧，一个不完美嘅结局啦，即系唔系嗰啲喺天台 BBQ 嘅结局咧，先至会俾人哋喺个心里面记咁耐。即系你 BBQ 完之后，我好快就可以放低佢。但系唔系一个咁完美嘅结局嘅话咧，佢会喺你个心里面 last 得耐啲嘅，确实
3: 系。咁然之后咧，我就会觉得，佢要俾一个遗憾你啦，然之后令你记得佢啦。
2: 嗯。
3: 跟住咧，佢仲要俾一样嘢你，就系令到你有啲估唔到，你估唔到佢会死，或者有一条 formula 喺香港嘅普及文化，我相信系用咗60年代到而家，
2: 嗯，
3: 经常用。就是决斗的时候呢，赢那个死，输那个生存下去，是一个胜者生，不是胜者亡败者生的故事，是啊，经常都用的。
2: While由王掌讲这件事的时候呢，我是没有觉察的，我好像是完美 miss 了这一系列的作品，以至于当王掌讲的时候，我会觉得像是一个很新奇的写法，但是现在我知道原来当时是这么惯用的话，我就会觉得有一

0: 有冇关系嘅？
1: 冇噶，即系同辈决斗嘅啫。诶、净系今净系古龙，我 at least 都 name 到三次。
0: 其实系唔系因为最劲嘅人结果死咗，会带嚟嗰个唏嘘感更大咧？
1: 通常咧，我
0: 觉
1: 得
0: 咧，佢唔该死。
1: 首先系咁啦。
0: 嗯。
1: 第二咧，就系、是、因为冇死嗰个多数都系主角，咁嗱个对手。
0: 我知啦，就系嗰啲咧主角以外嘅劲人都系为咗衬托主角嘅成长，系咪啊？
1: 又或者两个都好主角嗱，我估大部分人都会记得嘅咧就是西门吹雪同叶孤城，
0: 嗯，
1: 但系佢唔系最先嘅，
0: 嗯，
1: 最先咧就应该系阿三少爷的剑，谢晓峰。
0: O K，
1: 嗱，当时咧就有个角色叫做燕十三。为什么他叫燕十三呢？就是因为他说这个世界上面江湖中啊，
0: 大家都很喜欢十三这个感觉十三。
1: 古龙在另外一个访问里面说，就是他很喜欢用数目字，所以他很喜欢十一和十三，因为这两个字比较唏嘘。那为什么
0: 十一和十三唏嘘
1: 呢？我不知道。OK， okay。 但是总言之他说我觉得两个字唏嘘，所以他喜欢用，不要紧。Okay。 但是为什么他是十三呢？他给了一个理由的，
0: 嗯，
1: 就是因为燕十三呢个名字自己改的，
0: 嗯，
1: 他就说江湖中有一个人叫燕七，有一个人叫燕五，他比这两个人加起再劲一点，所以他叫自己做燕十三。
0: 我想问个灵感来源是不是那些七斗那些？
1: 又咁啱，真系有个佢写嗰个角色叫做燕七嘅。咁，
0: 啊，
1: 如果燕七就系《欢乐英雄》里边个女主角。
0: 咁，那个燕字系冇来源嘅。
1: 佢姓燕啊嘛。
0: 唔系，即系阿 Min 十三要改自己做十三，系即系人哋因为有个燕七啦，所以我都唔系 as well 叫燕咁啊。
1: 唔系，佢真系姓燕嘅。
0: 咁多人姓燕啦。
1: 系啦，佢呢字易嗌啊嘛。
0: OK。
1: 咁然之后燕五咧，我揾咗好耐
0: 都揾唔到。
1: 我相信系冇嘅。即係我相信佢都係
0: 喺佢個江湖裏面有咯，可能
1: 嚇
0: 即
1: 係
0: 喺佢
1: 冇寫出嚟嘅江湖裏面有，
0: 係喺佢自己嘅 back story 裏面。
1: 係啊，咁所以喺古龍嘅古仔裏邊咧，其實我知道邊個燕七，但我唔知邊個燕五啦。
0: 嗯，
1: 但佢就話俾佢一個叻過人哋兩個加埋咁啦。咁然之後
0: 自許係咪？係
1: 係，佢係佢自己講嘅啫，都唔同時代，佢哋都冇相遇過。咁，
0: 嗯，
1: 然之後就佢嘅。絕招就是奪命十三劍啦，咁，
0: 嗯，
1: 然之後就發明咗第十四，係跟住佢發明咗第十四劍，咁，
0: 嗯，
1: 第十四劍已經係同阿三少爺平手噶啦，咁然之後三少爺咧就決鬥嘅時候啊，
0: 嗯，
1: 三少爺已經用佢最勁，因為三少爺 suppose 係最勁嗰個啦，
0: 嗯，
1: 理論上應該係古龍武俠小説裏邊最勁嗰個人嚟嘅，佢話
0: 可以喺 universe 裏面最勁，
1: 佢咁講啦，咁，
0: okay。
1: 但係咧，
0: 佢點樣比較啊？
1: 古龙自己话系啊，系原作者讲嘅啫。
0: 唔系因为佢哋有时唔系同一个世界，
1: 成日都唔系。
0: 咪系咯，咁点解可以知道唔同世界里面嘅人摆埋一齐？
1: 佢号称啫。咁，
0: okay。
1: 但系好啦，咁就嚟到决斗嘅时候咧，就阿燕十三咧最后嗰一招，
0: 嗯，
1: 就俾阿三少爷就钉死咗。即系佢话嗰把剑好似毒蛇咁样，咁但系俾人哋打七寸就钉死咗啦，即系剑对剑啊。咁理論上應該完嘅啦，呢場仗佢應該輸咗，
0: 嗯。
1: 但係佢嗰一剎那靈光一閃，發覺原來呢一劍仲有後著，就變成第十五劍。咁，
0: 嗯，
1: 就呢一個第十五劍就一定贏啦。而三少爺都知道自己一定會輸啦。咁，
0: 嗯，
1: 跟住燕十三劍發現咗一件事，就係呢一劍佢自己都控制唔到，係魔性嘅一劍，所以佢攞嚟殺咗自己。
0: 嚇！
1: 係即係呢個係佢。
0: 咁都唔使自盡噶。
1: 因为他控制不到了，即是他觉得这一剑打
0: 落控制不到都不用自尽
1: 的。他这一剑只要出招呢 就一定会变成魔的。咁所以燕十三就是这样死
0: 了。那不出不就
1: 行了。他控制不到嘛。即如果你说。
0: 他控制不到那一剑，但他可以控制不出剑的嘛。
1: 如果控制得到不出剑，他就不是魔性的一剑了。即是如果他出了这一剑之后，他就会变成魔了。那 that's why 他用这一剑就杀
0: 了自己。即是十五其实是一定要紧随十四。只要你出了十四，你的十五呢就by default，
1: 你
0: 会自动出埋。
1: 你相信那一招不是剑招，你相信那一招是入了魔的招。
0: 所以他是在没有预计的情况之下
1: 变成了魔咯。
0: 没有，他没有变魔，因为他后来死了。
1: 因为他在变魔那一刹那杀了自己先。那这个就是第一次我见到的所谓这个败者生勝者亡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一场胜负胜败是很难定的，嗯。他出了一招他自己都控制不到而要自尽的招数是他劲点的。
1: 那么谢晓峰
0: 是被迫
1: 觉得自己会死。谢晓峰是觉得他自己会死嘛。即是三少爷已经觉得自己会死了，即是我最后那招都 都定咗喺度，而你仲可以出招。
0: 佢都 handle 唔到嘅，唔應該當係一招招。
1: 呢個

0: 第一個啦。咁跟住第二個係咩咧？第二個就係遠花洗劍錄。
1: 哦，係啊。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
2: 歷史也流行。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我是注册中医师杜安琪。咁风冷发作嘅时候咧，唔少人咧会用热水去冲凉止痕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系可能会破坏我哋皮肤嘅屏障咧，令到皮肤越来越干嘅。咁所以咧，其实中医系建议咧可以尝试去按压呢个曲池穴疏风清热，去配合血海穴咧去养血润燥，去有助去缓解呢个痕痒不适嘅。
6: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杜安琪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荨麻疹嘅话题。
2: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长，
1: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是王長。
1: 係啊，咁啱啱就講緊呢個古龍小説裡面嘅一啲勝者死、敗者生嘅故事。雖然我覺得好多時候其實呢個勝負唔係咁必然嘅，好似頭先你講嘅嗰一場比試，我覺得好難講究竟邊個先至係勝者咯。
0: 其實就係阿三少爺自己知道啦，因為三少爺覺得自己會死。
1: 咁但系对面嗰个真死咗啊嘛，
0: 对系即系佢觉得嗰一招已经，
1: 咁可能对面嗰个都觉得自己会死噶，大家都觉得自己会死。
0: 咁然之后啊，古龙用上帝视角话俾你听咯。
1: 好啊。
0: 咁跟住第二个就系远花洗剑录白衣人，咁就系东瀛过嚟嘅。咁第一次过嚟嘅时候咧，就同中原嘅第一剑手就嚟个居士打，咁啊嚟个居士赢咗啦。咁然之后白衣人就走啦。咁但係咧，走咗之後，嚟夠居士先話俾你，其實佢心脈已經斷咗啦，咁啊，所以就等死啦，咁啦。咁呢個其實大家印象唔深嘅，點解咧？因為佢唔係去到結局。呢、這個就係大家要等
1: 一定要結局嘅死亡先係好嘅死亡咩？
0: 即係大家就要等阿白衣人下次再翻嚟啊嘛。嗱，呢一條橋一陣間先再講，因為翻用咗好多次。咁、
1: okay.
0: 然之後咧，就再落咧，就到呢、這個西門吹雪。同埋呢個葉孤城，same case， 又係葉孤城嘅天外飛仙，其實勁過西門吹雪嘅。咁但係葉孤城知道自己都必死嘅啦，因為佢贏咗呢一場仗，佢都要死。咁佢不如寧願死喺西門吹雪手上。係啊，呢、這個大家記得多啲嘅。
1: Wild 其實我成日都在諗咧，呢啲比賽嘅即係比試啦，我唔好用比賽啦嘅勝負咧，係真係直接可以用嚟界定為邊個勁過邊個嘅咩？
0: 一个剑手的胜负就梗系用剑法啦。
1: 唔系，我嘅疑问系咁样样嘅，因为咧 ，sorry， 我一路都会唔小心谂到哈利波特啦。咁哈利波特里面其实都有好多呢啲死亡系喺一下嘅啫嘛。即系一下边个出手可能快啲，或者用咗边一个咒语，于是个对手就死咗啦。但我成日我都唔会觉得嗰个就代表呢两个所谓巫师或者两巫之间一定系。
0: 我覺得
1: 贏嗰個人係勁啲嘅，
0: 嗰個係一個諗現代人諗法，即係邊個開槍快就嗰個贏。咁有陣時大家係冇準備，
1: 係好多因素
0: 嘅。咁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嗰啲決鬥，
1: okay.
0: 即係而家個擂台上面決鬥緊噶嘛，根本大家係佢唔係偷襲啊嘛。咁好啦，咁有咗呢個根基先啦，咁已經古龍死咗三次呢種咁樣嘅pattern 啦、
1: 嗯，
0: 大家就跟啦。咁而大家跟到個咩地步呢？
1: 點解你哋見到嗱呢、這個你哋係冇任意指任何一個人嘅、即係當你見到有啲人用呢種招數已經寫得好好啦，大家都 wow 啦，你都係覺得 wow 你先至會想模仿噶嘛，係咪？
0: 係啊
1: ，wow 到咁，你都要再寫一個同佢係一個款嘅 version 落去，咁係真係好明顯你豬肉在前嘅啫。
0: 咁你就會覺得佢既然寫咗個咁樣嘅故仔，我要勁過佢咯，我要同鋪咯，都嗱有一個得嘅，即係我覺得。就是生死決，生死決咧就又中日啦，今次
1: 好啊。
0: 咁跟住中日得嚟咧，就係劉松仁，就係中國嘅劍法嘅劍客，又係1979年。
1: 咁、
0: 而另外嗰邊咧就徐少強，即係佢已經紅噶啦，因為佢已經做完咗天蚕變噶啦。咁但係佢過嚟就做個奸角啦，或者唔可以叫奸角，佢其實係

0: 日本劍客，所以佢其實套戲嘅第二男主角，即係中日嘅決鬥啦。咁又係嗰啲日本就櫻花，所以就係、即係之前我哋咪講過嗰啲茶席嘅，即係最尾嗰一剎那就係最後嗰一剎那啦。咁然之後劉松仁咧就係、是、中國嘅梅花。就是、可以捱得耐啲嘅，即係好堅硬、好堅韌嘅咁。咁又係決鬥啦，決鬥到最後又係徐少強，唔知點解咧？即係知點解嘅，即係佢就話俾你聽，我劍法好過你嘅，你嘅手我斬咗。但係咧，你嗰一你雖然隻手斷咗啫，但係嗰一劍我就唔避，我就頂咗佢，所以我都係死。咁然之後臨尾咧，我就唔肯，我唔肯冧啊！即我一定要 make sure 自己到最後我都係贏，
1: 我要企喺度，
0: 我要企喺度，咁又係嗰啲一把劍插住自己只腳，所以唔會諗嗰啲啦。
1: 即係
0: 個劍插住腳板嗰、那個。
1: 等等先。
0: 嗱，你記住嗰件事係1977、1979、1977，未到80嘅。
1: 嗯，
0: 係啊。
1: 我唔係要 criticize 嚇、我講明先，我都冇呢個嘅 quality 去 criticize 任何呢啲故事，我純粹係疑問啫、首先就係、是，咁佢點解唔避？佢係避唔過嘅。
0: 佢避得過嘅。
1: 咁佢為何咧？
0: 佢嘅劇情係佢唔想翻去。因為他回日本，但他又想代表日本嘛。
1: 那他就代表了。
0: 他又想說現在日本的武術就是徐少強這個角色，就 他 represent 了這件事。
1: 他就代表了。
0: 但是他代表了之後 他回日本。
1: 他不死就不可以
0: 嗎？但日本那邊又好像追殺他。即是日本不是一個日本嘛，他那時候。但是東瀛、okay, 東瀛不是一個中瀛嘛，東瀛都有很不同的陣勢。
1: 那他不是。
0: 他中間還要對付忍者啊。
1: OK, 他不是代表還代表然後他的逃亡還逃亡。
0: 他又不逃亡，他又覺得我不如死了他算了。那這個一個啦。很多
1: 人。然後同埋為什麼對戰的這個過程之中要斬了對手的手呢？
0: 證明他贏了。即是你那個劍來到我是斬你的手，但是你那個劍勢還仍然存在，我就可以避都不避就
1: 走你。因為我有講過很多百萬次，我是很不 OK 去即廢武功這些的嘛。即例如我有講過很多次，是例如那些例如跳舞的人你要他跛，畫畫的人你要他盲那些呢。
0: 那如果這個跳舞的人你要他死不是一樣嗎？
1: 唔係，但係即係阿咪冇必要，即係我有少少覺得嗰個係是可不欲不可殺嘅嗰、那個。
0: 我覺得嗰陣時又翻轉頭咧，即係佢想俾一個視覺效果俾我哋睇，因為始終個電影咧，佢要做一個感覺就係、
1: okay.
0: 啊，佢呢一個都明顯地係佢贏咗，然之後避到都唔避，咁呢個就要喺鏡頭上面講，佢好難上帝視覺講俾我哋聽。
1: O、okay, K， 好啊。
0: 咁都未夠啊，仲有
1: 係
0: 跟住中華英雄又嚟，中華英雄又有個日本嘅無敵。
1: 又是到最後，又是中日，
0: 又是中日啦。當然，
1: 好啊。
0: 咁跟住日本嘅無敵，又是到最後死了，佢贏了嘅，但佢死了咁。嗰啲詳細唔講啦。咁你又估到啊？咁啊，呢啲就完啦。再嚟，仲有就係一本漫畫書叫《醉拳》，就係好似《龍虎門》嗰種嘅漫畫書啦。咁啊，男主角係阿黃無忌。咁啊，個奸角就係小劍仙，嗰啲即係本來係好人變咗壞人嗰啲啦。咁啊，阿小劍仙呢件事好複雜嘅，因為佢係橫跨由清朝去到現代嘅。
1: O.K.
0: 係啊，即係飛升咗嗰啲人嚟嘅。
1: O.K.
0: 咁
1: 但
0: 係
1: 佢係反派，
0: 係反派
1: 飛升咗
0: 啊。係啊，係啊。
1: 好啊。
0: 係啊，咁然之後佢仲要係 cross over 嘅，即係佢本來係一本清末嘅漫畫書。
1: 即係點樣？佢係去咗第二個世界啦。
0: 去咗第二本漫畫書
1: 裡面嘅。
0: 係啊係啊。
1: O.K.
0: 即係呢個 universe
1: 咧。佢跨 universe。
0: 佢跨 universe。佢呢個 universe 嘅好長。
1: 佢係 Deadpool。
0: 佢唔係 Deadpool， 佢係好長命。所以咧，佢、一個清末嘅
1: 係
0: 啊，係啊，係啊，佢喺清末嘅漫畫古仔裏邊，佢係存活緊嘅後生仔嚟嘅。但係去到啊，後來飛升咗嘛，所以佢唔會老得太過分，佢都係老樣噶啦。但係佢唔會老得太過分，所以去到龍虎門嘅時候，佢仲喺度咯。
1: 可以。
0: 好。咁但係咧，佢喺後生嘅時候，佢同黃無忌決鬥啦。咁咧就佢係壞人嚟噶嘛。所以咧，佢催眠咗黃無忌，就將個黃無忌咧就變成佢老婆扮女人，去幫佢殺咗好多人。
1: OK，
0: 咁跟住黄无忌醒翻，就同佢决斗。咁跟住佢打赢咗黄无忌，黄无忌，但系佢打输咗俾黄无忌，黄无忌赢咗。咁但系咧，咁佢就即系唯有诈死啦。咁但系阿黄无忌就知道自己之前杀咗咁多人，所以就自杀咯。历史也流行。

0: FM102.4 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晚上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有访华报道这一节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支由伊朗发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事件中没有美军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放美军 MQ-1 无人机被摧毁的片段。有消息说，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军对伊朗的

0: 略行为违反停火协议，又形容美伊谈判在高度差异和不信任的氛围之下进行，批评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者是相互矛盾的要求。而伊朗国家电视台就报道，如果针对黎巴嫩的攻击不停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协议破裂可能性很高。早前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且撤出黎巴嫩，否则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而据报伊朗谈判团队亦都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的对话。以色列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目标扩大至涵盖首都贝鲁特之后，以军向贝鲁特南部郊区的居民发警告，要求他们撤离以保安全。又说如果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军将会打击贝鲁特南部市郊的相关目标。以军早前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福特城堡和周边战略高地，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言，攻占博福特城堡是打击真主党行动的重大转折，扬言要乘胜追击向黎巴嫩境内推进，并且下令以军向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发动空袭。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交流。会议在上个星期四五举行，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互相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国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翻嚟本港，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听日会颁布裁决。有超过200名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就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但系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但系都唔足以容纳1000人喺周末开会6个钟头。法官总结嘅时候话，并非质疑合安嘅工作，强调今次情况系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李敬全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卓越学术领导能力，杰出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一间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和科大的发展方向高度吻合。李敬全发言的时候说，全球正是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医疗体系要有革命性的改革才可以应付挑战，是科大医学院的目标。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

0: 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2: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6: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5: 砖头事务所
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5: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好，又翻翻嚟我哋历史也流行啊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啊，王掌。
2: 咁我哋咧啱啱就讲紧一啲咧，可能叫做意料之外嘅死亡啦，因为 Ender 粒咧就赢咗个就死咗啦，咁然后咧输咗嗰个咧就有存活嘅咁样。
1: 但是成日都发生，所以其实不是很意料之外的，我觉得。
2: 但是呢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有时死亡不需要意料之外的，虽然我们之前有讲过很多意料之外的死亡，它的确是有那个效果，尤其是当很劲的人意料之外的死亡是更有这个效果。我现在想到的就是邓布利多跌落塔的那一下，他死的那一下应该大家都 O 嘴吧，即你是觉得你看成本哈利波特有邓布利多呢就很有安全感的，你觉得他是最不可能会死的人在那一刻死的呢？是当时是
1: 哦，我成日都有个印象咧，师傅一定会死的。
2: 我唔觉得佢系师傅，
1: 佢师佢咁佢系边个？
2: 因为佢唔系嗰啲剑修故事嚟噶嘛，佢哋我唔觉得佢哋系啲咩师唔师傅呢件事。
1: 应该话嗰个师傅级嘅人，佢有能力去保护男主角嘅话咧，佢一定会死嘅。
2: 因为在个故仔里面，佢劲到好似唔需要去死，佢都保护到大家。
1: Oh, okay.
2: 即当时的感觉是这样，当然你再看看下会有很多原因，但是那时是有这个 shock 的效果。我想说我现在重温回《动物笔记》的很多剧情的时候，我都有见到他经常玩这件事的，就是他会有一下些人以为张起灵死了的 OK， 跟着后来就会有很大的那个感觉，而且不邪他的内心说话会写出来了，他都会死，即他会有一下你 feel 他根本都不觉得他反应到，即他就会跟他伴子说、你看看他这样、即你不觉得他会死，
1: 你只是觉得他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出了口，不
2: 是他内心觉得他死了，但他的反应是、你看看、
1: okay.
2: 因为他又不是完全接受到，但是 Ender Up 就没死了、经常都是这样，因为大家都会 feel、一个你不觉得会死的人死的话，你会有一下 shock， 那就利用这个 shock。
1: 他的世界的人是不会死的，翻生的嘛。
2: 又是哪个？
1: 即是《盗墓笔记》。
2: 《盗墓笔记》不会死的翻生。
1: 哦，所有都会
2: 不是。不会有真正的死的翻生，但会出了很多、不人不鬼的东西、在个故事里面。Wire 这个都是，如果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探讨死亡这个话题的时候，可以再深入去讲的东西。因为呢自从我们上个集呢少少地提到潘子之死之后，我有个 friend 听了。听完之后他说有没有搞错，《盗墓笔记》成个故事就是跟生死这么大关系的东西，然后只是讲个潘子被人骂我。
1: 喂，其他人是没死的嘛，不是吗？
2: 他整个故事就是 很大的笔墨都是讲想追求长生的人。
1: 是
2: 咯。在他们的不同的时代做了不同的事去追求长生，然后最后 ended up 的结果是怎样。如果要开这个大的 topic， 也是可以独立地讲一集的。结果我没说。Anyway， 那我就想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令到人印象深刻的死亡不一定需要是意料之外，甚至你可以跟他一起倒数。就是我想讲下这个上流长相思的上流。长相思的上流我自己觉得呢它是整个故事里面呢、最悲壮的人物来的。
1: 是。
2: 为什么呢？首先呢它的背景呢就是它是一粒蛋都孵出来了、因为它是上流嘛，它
1: 蛇
2: 来的、
1: 其实是不
2: 是、所以它蛋都孵出来了、天生就无父无母的。冇親緣可言嘅，然後佢見到阿洪江，洪江係 who 咧？其實就係共工啊！
1: 哦，即係水神。
2: 係啦，即係因為將共工加翻三點水，咁咪變咗洪江咯。咁因為佢哋唔可以玩嗰啲古代人物玩到咁盡嘅，有時嚇，咁所以佢就變咗要叫洪江，係啦。咁咧，洪江咧，
1: 咁死啦！咁祝融点咧？祝融系要改名，
2: 好似真系有第二个名嘅，但我唔记得咗啊！呢个
1: 唔记得。
2: 咁佢见到呢个洪江咧，洪江咧就救咗佢嘅，咁佢就要用一世嚟去报答呢一个恩情。哪怕最后咧，洪江咧系好似同蚩尤嘅大战里面系输鬼咗嘅，所以就变咗败部啦。然后佢哋就变咗洪江余孽啦。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都系要重振呢个洪江佢哋呢支军队嘅声誉，
1: 靠阿上流去做。
2: 系啦。佢由頭到尾，
1: 跟住蚩尤都輸嘅啫。
2: 呢個後話啦。
1: 後話 ，OK。
2: 咁然後，因為係佢係有佢自己心裏面嘅一種大義嘅。佢就係一個為大義明知最後一定係赴死嘅人物，佢都要去做嘅人。哪怕中間有好多好多嘢嘅，即係例如 for example， 佢係中意住個女主角啦，但係佢唔會耽於呢個兒女私情喎。哪怕佢暗中意。OK， 可以为个女仔不要命添嘅，但是佢嗰个大义嘅嘢系唔会停嘅。咁所以咧。 到到佢最后上战场，甚至佢喺佢嘅生命之中嘅每一步，你都 feel 咧呢个人就系喺度为自己生命倒数。佢知道呢一场系一场必死嘅战，然后佢一定会去赴死嘅。咁然后最终佢都 ended up 就真系赴咗死啦。就系、是、呢个万箭穿心 ended up 咧，佢啲血又系有毒嘅，所以成片地最后都荒芜咗咁样。
1: 即系嗰啲其实系我万箭穿心咗，但系大家都唔会好过嗰啲啦。
2: 所以佢最尾死嘅时候咧，佢个样系咩咧？系平静。呢、这个就是他已经等了很久同埋一早预知嘅结果，
1: 系佢预咗个结果咁。
2: 系啦 ，and then 佢毅然要行呢条路。嗰阵时佢就系讲呢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系咧好啱佢嘅一句说话嚟嘅。咁我就觉得佢其实系一种好悲剧，但系亦都好壮烈嘅死亡。
1: 有阵时悲剧咪就系、是、即系我明知，但系我真系拣唔去。但我都揀咗佢，
2: 係因為我要成就佢自己內心個嗰個佢信嘅信念啊嘛。
1: 係，
2: 咁我自己係好 buy 呢挺人嘅某程度上，呢、這個都係我中意上樓呢個角色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啦。咁最後佢咁樣死咧，係一早大家都可以預知嘅，但係唔會削減咗佢喺死嘅嗰一刻帶俾大家嘅震撼。哪怕呢樣係大家一早就知道，from day one 就知道，然後一路跟佢嘅倒數嘅，反而。
1: 高
2: 到佢嗰個位更大啦，
1: 係覺

0: 得嗰件事成全咗佢噶嘛。
1: 係啦，你喺毀滅之中見到啲光輝咁樣嘅。
0: 係啊，即係
1: 同埋佢都解脱咗噶喺嗰個 moment。
0: 係，即係等於我哋成日睇喬峯同阿郭靖嘅比較。
1: 嗯。
0: 其實大家一樣嘅，即係除咗武功一樣之外啦，大家死法都好似嘅，同埋大家嗰個狀態都好似嘅，即係大家都係。
1: 佢哋咪對照組啊？
0: 他其實
1: 不算吧，
0: 不算，但是你又會覺得他們似的地方很多、
1: 嗯、
0: 但是最後那一刻 是很不同的、
1: 嗯、
0: 即譬如郭靖死、當然 他是即側面描述啦，即劇情中他是見不到的、
1: 嗯、
0: 是 後來說回的嘛、
1: 嗯、
0: 但你知道他死的那一剎那、
1: 嗯、
0: 他是求人得人的，他是想著死去死的、
1: 嗯
0: 即雖然帶埋老婆啦，但是那一剎那他是覺得、啊、我要保護這個城，那是做不到的了，那就死咯、
1: 嗯、
0: 但喬峰是自殺的嘛，喬峰的情况就是他都是想保护那个城、
1: 嗯、
0: 但是那个城不认他嘛。那下再惨一格是、去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好像没得揀。喬峰他求不得。
1: 其实前者呢，我在盜墓，不是盜墓，在我玩劇本石的时候成日都遇到的。
0: 是
1: 遇到这种角色的。
0: 是就是那种是。
1: 但后者我没试过，没给我试、
0: 后者惨一点。前者其实。當然他死都是一個慘的事，但是你覺得他悲壯一點，
1: 還
0: 有你覺得他自己是預了這件事、
1: 嗯、
0: 而他覺得那個是一個、他接受的成果，
1: 對我來說是我圓滿的結局了、已經是、
0: 當然他不覺得圓滿的 圓滿、就
1: 是、是我可以揮霍最好的東西、
0: 揮到最後是、城可能本來就、如果我不撐這件事、三個月前就已經倒了，
1: 例如起碼成全了我的骨氣，或者成全了我最後想保護的
0: 東西，或者我撐多了三個月、
1: 嗯
0: 即是那件事是，其實有時候這些東西都是你只是撐久一點、
1: 嗯、
0: 即是撐得多久就看你那件事的，即是一個回報率來的，我覺得是、
1: 嗯、
0: 是，但是郭靖是撐久了的，而且喬峯是沒得選、嗯、
1: 我覺得呢，其實那一刻比起真的撐到多少天，他最重要的那個位置是證明有人會為這件事而撐，即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有意義，
0: 還有重要不是他一個撐的嘛，
1: 是不是蘇植上的東
0: 西，還有一些人陪他一起去做同一件事被認同、嗯、喬峰就直接沒有人認同，怎麼這麼
2: 歷史也流行，
3: 細細個長輩就教我們做人腰板要挺直，不可以沒有腰骨，人大了才發現是真的，如果坐和企姿勢不好，隨時出現脊椎問題，例如寒背、駝背、脊柱側彎等各類痛症，手尾可以很長。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和自然醫學博士 Dr. Yan 為你講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國際脊柱側彎聯盟在背後默默支持。
4: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00，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王掌。
0: 咁可以讲下啲好安静嘅醒目，咁啊想讲下外国嘅故事啦，小妇人嘅例子啊。咁小妇人里面咧，亦都系有一个 character 咧，系你总系认住佢好有机会会死，但系咧每个人睇嘅时候都会怀疑有一个希望，觉得佢可以唔俾作者写死，但系结果都死咗嘅就系 Beth 啊。咁啊 Beth 咧，佢个故事咧就系、是。From day one 就是虛弱的嘛，是體弱多病這樣、但是一個很恬靜的角色，恬靜到呢大家是覺得呢他的人是空氣都是温柔的那種 feel、所以呢是 definitely 哪怕他不是好像他那兩個姐姐那樣，即因為他們四姊妹嘛、有兩個姐姐最小吧，
1: 即是第四、
0: 他有兩個姐姐是一些性格很明顯的人的、即是很有個性的人的，那兩個姐姐

0: 都是有一些对照组，我觉得他不是好像他这两个家姐那么色彩鲜艳的人可以，但是呢他就是有他的存在的位置在这里。
1: 是
0: 那你好像怎么说，有些马卡不识在这里即是他们全家人的人都很艳，就是很好劲的红色或者怎样，即是你想象的颜色，但他好像马卡龙的色调
1: 是即是粉
0: 粉
1: 的。
0: 是啦，在那里其实是有那种安静的存在感的，所以大家很习惯他 keep 住都是病的，他 keep 住都是这样有一抹淡淡的色在那里。
1: 又不是很病的那些，即是他 keep 住病的。
0: keep 住很病的。
1: keep 住很病的。
0: 是啦，但是大家觉得他都已经 keep 住病了这么久了。
1: 应该病惯了，是吗？
0: 是啊，不一定要写死他吧，结果就写死了。虽然即 from day one 你都觉得一个这么体弱多病的人，他要死也是随时的事啊，但是你总是会有个侥幸的心态，觉得也是有机会不会写死他，结果就死了。那呢这一个 chapter 的那个标题是叫做死任之局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非常之适合他，即是他的死也是一种很忧心的死亡，但 是很安静地就死了。即是他是死得在个书里面的描述不是什么很痛苦的死亡，就是安安静静地就去世了，但是那个安安静静很吵，即对于这一家人来讲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想象，
1: 即是他自己是接受了自己的死亡，但是那个家人
0: 没有接不接受可言吧，但他就是安安静静地死了，但是对他的家人来讲这个死亡是震耳欲聋的一件事，以至于他整个故事的格调由那一刻都不同了。
1: 它是令到整个世界观不同了，是吧？它气氛不同了，
0: 令到啲人嘅，令到里面啲人产生咗变化吧。
1: 嗯嗯，
0: 即系虽然佢死咗，但系佢嘅死亡喺大家嘅心目之中，佢留咗嗰个痕迹喺度咧，系好大嘅。
1: 而对读者都 feel 到个 temple 唔同咗，可唔可以？
0: 系啊，因为本身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故事啊，
1: 系啊，即系个感觉系咁噶嘛。
0: 系啊，
1: 因为经常都系。舞台劇翻拍的嘛，咁有時又係嘅，有啲嗰啲角色佢一出嚟話俾你知佢好病啊，你以為佢會死嗰啲咧，其中有一個做得最意外嘅咧，係呢個等待黎明啊，嗰陣時應該係1980年電影，有啲日戰電影啦，咁當其時就係周潤發啦、萬梓良啦同埋葉童。就三個人一起行動的，即三人小組小隊來的。葉童就告訴你，一開初就告訴你他有病的，絕症來的，遲早死的，即是那些遺傳病。結果呢就告訴你，他那時候是日戰人，最聰明、最識睇眉頭眼額、最識處理環境的那個就是張潤發，第一個死了。
0: Okay.
1: 即是那個結局一尾嘅時候，一隻船度，佢要救大家，佢就攬住個炸彈炸死啲日本人，咁啊一齊同個於俊就救翻另外嗰兩個啦。
0: 呢個係咪又要翻翻去你之前問咗問題啊？點解啲炸彈唔可以掉啊？
1: 係
0: 啊，點解要自己攬住？
1: 係咯，即係又嗰個問題啦。咁但係跟住佢就即係最你覺得佢最唔會死嗰個就死咗啦。第二個萬梓良，萬梓良你係覺得佢會死，因為佢牛精啊，即係佢對住嗰啲。軍隊咧，佢都係好衝動嗰啲嚟嘅。咁但係佢過咗呢一關之後咧，佢就一路活到老咯噃。即係套戲1980年嘅，佢就話俾你聽，80年嘅時候佢仲未死，即係80年嘅時候佢啱啱死。咁但係葉童嫁佢啦，咁但係葉童咧就佢哋嗰種我都仲未死，即係你 expect 佢死嗰個一路都冇死到。最諗住唔會死嗰個，佢就喺需要佢犧牲自己嚟救大家嘅時候就死咗啦。咁嗰陣時嗰種反差又係大嘅。
0: 係啊，同埋我想補充頭先我講小婦人嘅嗰一段咧，就係咧佢死咗之後咧，佢會有啲嘢留低嘅。即係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其實有好多故事裡面嘅死亡都係有一個咁樣嘅設置嘅，就係嗰個死咗嘅人身上有啲特質。跟住喺佢死咗之後咧，那個特質會忽然喺佢其他角色度流傳咗嘅。咁例如我可以講呢、這個小婦人嘅例子啦。咁咧，佢嗰個好有性格的家姐阿 Jo 啊，咁佢咧就曾經咧就寫咗首詩嘅。咁嗰首詩咧係咁樣寫嘅，佢話耐心地坐喺陰影，直至聖光嘅來臨。祥和聖潔嘅姿容令到不安嘅家庭變得神聖。佢係咁樣形容佢阿妹嘅。 即係佢喺佢眼中嘅阿妹係有種神聖嘅光輝嘅，安靜地。咁咧，然後咧，佢喺嗰首詩裏面咧，後來咧，佢係有揾到佢阿妹嘅回答嘅。但係總之咧，最後嘅意思。

0: 係咩呢？就係呢，佢係想佢阿妹將佢身上嘅好嘅特質留俾自己，而係佢自認為喺自己身上係冇嘅。例如話耐心啦、温情啦、無私啦、智慧啦，佢就話妹妹，如果你要離我遠去，咁你自己就唔好再有例如人類嘅憂慮啊，或者 blah blah blah 啦。但係咧，作為禮物，你可唔可以將你呢啲美德留俾我？因為佢曾經美化過你嘅生命，你可唔可以而家將呢啲當係你走嘅禮物留俾我咧？咁跟住，然後就由嗰陣時開始咧 ，suppose 咧就係話阿 Jo 帶咗一啲佢妹咁樣嘅性格喺自己身上面啦。咁我就覺得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死亡嘅處理，就係佢嘅特質 as 某啲影子留低咗，影響咗其他人，所以喺其他人嘅身上係活落嚟啦。
1: 個情況係其他人唔單止係記得佢，仲會因為佢嘅一啲特質而改變咗自己。咁咪就係嗰個人其實冇真正死去咯。係啊，佢留低咗啲嘢喺個世界度。
0: 但唔係就係回憶啊，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即係你仲有記憶，你記得嗰個人，佢就冇真正的死去。但係係唔係淨係一個記憶咁簡單？
1: 一個講法啦，係啊，即係呢個講法其實係即係自己氹自己。咁但係如果嗰個記憶係可以影響到其他人嘅行為。咁嗰、那個或者性格啦，咁嗰件事係有再有意義啲啊嘛，係、即係你淨係記得就總記得嘅，我成日覺得係啊，即係你要眾人都記得好難嘅，總有啲親人會記得噶嘛。
0: 所以咪話呢個歷史人物，佢哋可以去到今時今日，我哋都仲有人記得佢哋，其實好勁嘅一件事啊。
1: 係當然啦，但係事實我哋記得嘅好少啫嘛。
0: 係啊，所以蘇石
1: 係咯，
2: 歷史也流行。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Picky Picky 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超过280宗，疑似个案超过1000宗。中国政府派出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凌晨由北京出发，前往首都金沙萨支援防疫工作。新华社报道，专家组成员拥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除了会支持应对伊波拉疫情，亦都会向当地医疗机构、中国驻外使馆、中资企业和海外公民

0: 开展防疫同救治培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国对当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感同身受，中国政府决定向当地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洲联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疫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两国高层协调和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王毅又说，两国要加强在联合国以及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的沟通协作，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他强调，中国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同包括巴西在内的地区国家一起促进整体合作继续发展。美伊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支由伊朗发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事件中没有美军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放美军 MQ-1 无人机被摧毁的片段。有消息说，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又形容美伊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氛围下进行，批评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者相互矛盾的要求。早前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撤出黎巴嫩，否则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葵涌一个男人踩单车期间被一架酒吧撞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下午近三点，一架235M 号线九巴沿童子街右转入石荫路，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个60岁正在踩单车的男人，他被卷入车底重伤昏迷，先后送往仁济和马加烈医院抢救，现至夜晚不治。房屋局话，截至四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系非常高，位于市区同扩展市区项目达到87%，位于新界区嘅项目达到88%，整体系87%。过半数项目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均保持喺90%以上，以人数计，有超过39,000人曾经入住过渡性房屋。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说，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者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以6:4进一步调整到4:6，以确保房屋资源配合最新情况更充分和更有效地运用。另外，局方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截至5月中合共3116个大埔宏福苑居民仍然在1406个过渡性房屋、房协项目和宝田中转房屋单位居住。局方说会继续在住宿方面支持有需要的居民。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

0: 半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0%。
1: 彩华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彩华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2: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艺师培诗情24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日系星期晚，我系艺师培。系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陪你倾，我哋有同好家 Kiko。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啊，咁咧，我哋今日咧，即系咧，你知啦，我哋 Kiko 系护士仔嚟噶嘛，白衣天使嚟噶，系嘛？其实咧，讲今日我哋主题护，即系讲护肤嘅嘢，其实咧，对于你嚟讲好好嘅，因为你。可以，譬如有啲护肤嘅牌子，或者里面有咩成分，可能你对于你嚟讲，你都即系可以，即系有知道多过我哋啊嘛，系咪先啊？
2: 唔敢讲，不过又真系有留意开。
1: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咩嘅留言，可以即场留言，我哋可以即时复你。咁我哋今日咧就系讲下韩国女星啊，大家见亲佢哋都系水荡荡啊，系咪先啊？哇，系咯，即系啲。啲妆好似化到好淡咁出嚟，系咪？你觉唔觉佢哋啊？
2: 啲妆感好靓，
1: 系啦。咁每次喺镜头前面啲皮肤真系太好啦。咁究竟私底下佢哋系点保养咧？咁我哋今日咧就特别整理咗啲30家嘅韩国女星嘅美肌管理嘅私房秘笈。
2: 系好啦，超级秘诀。
1: 首先我哋讲下先啊，我哋而家讲下 Blackpink 金智秀先。咁佢啊系啦，咁咧佢就已经系31岁噶啦。咁咧佢咧即系大家唔使讲啦 ，Blackpink 系咪先啊？即系全球即系好多度都好受欢迎噶。
2: 我都系佢地
1: 系啦。身为咧呢、這个即系队内嘅领唱啦，咁啊佢又即系除咗个样靓之后咧，佢招牌就系佢嗰啲水澄澄嘅肌肤啊，系咪先啊？咁所以咧今次咧佢今年喺呢一个发行个人专辑嘅 Me 嗰度咧，咁咧。有首歌叫 Flower 开花舞嘅咁，咁啊佢咧平日点样保养咧？就喺佢访问当中咧，佢有讲佢热爱敷保湿面膜，系啦，咁啊所以咧佢觉得即系咧敷完之后咧，即系有呢个透出自然个光泽。咁啊曾经亦都喺美妆嘅综艺节目上咧分享过自己咧皮肤其实咧系好干嘅，咁所以咧私底下咧佢特。别重要咧保湿嘅，所以佢希即系中意透过呢个敷面膜嘅，即系去补水。咁啊，最高纪录咧一次可以一日啊敷三次啊，即系咁讲，即系早午晚啦三次，系咪咁讲啊？
2: 咁真系好勤力嘅，但系我觉得韩国通常佢哋都真系好勤力护肤嘅，的确系。
1: 系啊，咁同埋咧，佢话要仔细即系清洁个工作做得好好啦。

0: 公仔啊嘛，
1: 系啊，
0: 所以其实咧，原来啊，佢咧人间芭比嘅称号咧，因为佢保养咧都系保湿啦，基础保湿啦，都系卸妆，同埋佢就多咗一样嘢，淋巴按摩咯，即系佢会按下啲颈啊、面啊，令到佢可能去水肿啊好啲咁。咁就话咧，其实佢本身咧，佢就唔会有极端饮食啦。嗱，呢个我身为护士，我都成日同特别我爸爸妈咪讲，我成日都话饮食咧唔好食得咁极端，即系咧你唔好突然之间食到好油，有其实。我觉得唔需要超级清嘅，但系你唔好去到好夸张咧。其实个身体咧都系可以调节到，但系你譬如日日都食啲好浓嘅嘢，咁就唔得啦。咁然后咧就话 Lisa 咧，其实佢好重视保湿咧，佢就会用一啲可以镇静嘅化妆水，因为佢本身容易皮肤敏感。
1: 例如边啲系镇静化妆水啊？
0: 平时咧有一啲保湿工有留意一啲医学牌子，其实逢亲一啲牌子佢话自己医学牌子咧。都代表佢冇好多添加剂，系啦，其实有好几只都系，系啦，即系佢唔会添加一啲好额外嘅化学物咧，咁嗰啲就少啲机会有敏感，因为平时咧肌肤敏感都系因为同化学物咧会有 reaction，所以其实咧你拣一啲医学牌子咧，我自己本人觉得咧稳阵啲嘅可能，同埋咧我自己咧都系嘅，佢话佢咧偏爱保湿精华油嘛，其实喺我即系咁多嘅护肤嘅功能里面，我真系觉得保湿系最紧要，其实保湿咧系将个基底里面嘅水分个湿度咧保得最好，反而其他嘅功能我觉得好 extra 嘅。如果佢够保湿咧，其实个皮肤就已经好少佢嘅皮肤问题咯。咁另外就话咧 ，Lisa 呢样嘢咧，我都真系有做，佢系靠跳舞排毒。
1: 嗱呢样嘢真系好，我年轻嗰时候咧就系食咁多嘢，因为我人好为食嘅。我点解 keep 咧？就系因为我中意跳舞，因为可以跳几堂，系咪先？所以好正啊，跳舞系咪？
0: 因为跳舞咧，大家都知咧，热嘅时候咧，啲毛孔会张开，张开佢就容易排毒咯。所以其实我都中意用呢个方法嘅。咁同埋当然啦，头先讲过，大家可以用啲淋巴按摩啊、小念术啊，例如咧，其实平时都有讲话点样加速个血液循环，呢啲系我哋啲淋巴位嚟噶嘛。其实唔需要话真系要用啲咩学啲咩手法啦，其实你得闲揿下，我真系觉得都已经
1: 即推下佢啊，揿下佢系咪差好远？
0: 系啦，嗱，中医都有讲话咧，通则不痛啊嘛。咁如果譬如有啲人揿呢啲位会痛噶，痛即系淋巴唔通啊。咁你得闲揿下佢，都加速咗个血液循环，我觉得
1: 同埋而家有好多机，你觉得有冇用咧？即系譬如话唔使一定出去用，咁你可以做方便啲，即系导入咗你嗰啲精华落去啊嘛，容易啲啊嘛，系嘛？你用手出又排出啊嘛，
0: 我觉得。得咧旧旧咧可以，即系好似压叉 Y 字型，我觉得有用。
1: 刮嗰啲或者系有啲一块嗰啲都有噶，我哋俾你通淋巴嗰啲啊嘛。
0: 系啊，同埋我试过即系演出嘅时候咧，我见到后台好多 artist 咧，即系大家咧系未上妆之前咧都会系咁按摩噶，系咁用嗰啲碌碌，咁我觉得其实都有效。
1: 系啊，即系
0: 去水肿。
1: 同埋当然啦，除咗佢跳舞之后，佢亦都系 Lisa， 佢都系即系话食嘢咧，佢都系每次咧都系食一啲嘅啫。即系少食多餐嗰啲咯，我估计咁啊，多食啲生果啊，咁啊要均衡啦，系咪先啊？咁啊，同埋要饮水啦，即系补充水分够啊。其实我都系咁讲啊，系咪先啊？哇，佢好似长期都系保持喺呢一个45kg 嗰度，
0: 系啊，好瘦好瘦，
1: 即系人间芭比啊，真系，
0: 因为佢跳舞跳得多，真系系啊，
1: 撑好远啊，
0: 排毒排得好好。
1: 好啦，咁我哋而家休息阵先，转头翻嚟。
2: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且咧係效果好。
3: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

0: 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艺师培诗情廿四美
1: 又翻嚟啦！今日我哋系讲呢个靓靓嘅保养秘密啦，韩国女星啊！咁头先我哋讲完咗 Blackpink 啊，咁啊讲下呢个朴信惠咧，其实我亦都好中意佢，因为其实我比较少睇韩剧，但系咧，因为佢做嗰时候，我最中意睇佢系做嗰个原来是美男啊嘛，嗰时最早嗰、那个，咁佢亦都系被誉为呢一个男神收割机噶啦，咁系啦，咁佢亦都系仲有除咗我头先讲嗰套之外，佢仲有做过咩继承者们啦，咁所以咧佢咧就即系。神忍了一段时间，终于早前他就推出了这个低潮医生的样，其实他都不嬲 keep 得很好，皮肤很好，他的保养秘笈是什么呢？就是他喜欢湿敷呢个玫瑰化妆水，咁佢话咧，即系因为咧可以维持即系好好嘅水分啦，咁啊即系咧私底下即系佢中意用呢个化妆水嚟湿敷，咁然后再化妆，系咪先啊？咁同埋有时佢会将佢放喺即系雪柜度，将佢冰镇咯，个效果会更加好咯。咁你有冇试过？你觉得冰镇有冇用咧？
2: 我有试过一个方法修毛孔咯，即系我会将一个杯啦，里面装咗啲水，即系山水都得嘅，又放落雪柜。咁洗完面之后咧，应该系开毛孔咁啊，就唔好呢个时候用。咁就洗晒面，干净晒嘅时候，我哋收翻毛孔，就揾嗰啲冻水嚟拍块面咯。我有试过呢个方法，因为我都系。其实呢我是有一样的嘢，就是发觉呢化妆化得太密，例如譬如演出啊，譬如要过镜啊，咁要化妆是真系呢容易啲敏感㗎，可能又瞓得少啊咁样。咁然后我真系要用一个方法冰镇，令到啲皮肤呢冇咁红，因为我算系薄少少嘅我啲皮肤，咁我系容易红嘅，所以呢就用咗嗰个方法呢，的确系觉得呢个感觉良好，同埋佢真系毛孔系真系细咗。
1: 咦，咁如果咁讲嘅话呢，你佢咁样讲即系嘢，佢话用化妆水其实都应该可以用喎，可即系冰镇咗。
2: 系啊系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就咁水都有呢个功能，但系当然啦，玫瑰化妆水我觉得佢仲有一样好处，就系佢真系个感觉呢 pleasant 啊，香啲，咁女仔系会鍾意呢阵味嘅，咁可能成个人会愉快啲。
1: 同埋呢佢就话要多补充于呢个氧气化嘅食物啦，系咪先啊，例如一啲嘅蓝莓啊、紫色嘅蔬菜嗰啲啦，同埋佢就特别鍾意饮红豆水烧水种嘅，因为佢呢即系初出道嗰时见佢拍啲戏，佢面都系像卜卜㗎嘛，咁佢话呢可以饮红豆水同埋南瓜水。咁呢就买就薄荷水，即係交换咁即係隔开嚟飲。
2: 不过红豆水呢我煲过。因为红豆水最好呢佢係要煲嘅。佢就咁放喺度呢佢要发酱先有用。但通常呢可能要放好多个钟佢先会酱。所以最好就係要除非你过夜囉，你放过夜。如果唔係你就煲佢呢，等佢容易将里面嘅精华出咗嚟，嗰啲水就会好啲囉。我都有煲过有一段时间。
1: 咁係咪係咁你又讲下仲有边位女神啦。
2: 哇，仲有一个Jessica， 即系以前少女时代嗰个主唱啦，系啊，佢系啊，佢哋好之前上大陆节目啦，见到佢劲高清嗰啲镜咧，话皮肤好似零毛孔咁，点样做到嘅咧？点做到咧？原来咧，佢就话咧，佢系用一个浓妆衣嗰个妆嘅浓定系淡嚟拣产品。嗱呢件事真系要好有诚意先做到，系咩意思咧？佢话譬如你淡妆啦，你可能卸妆嗰啲咧，你就用一啲。相对叫温和啲，浓妆咧就用啲劲啲嘅，可能真系要去到油啊，即系一啲卸得好好嘅洁面产品咁样。咁佢咧就完全唔忽视嘅，即系佢唔会话每日都用同一样嘢，佢可能咧系唔同嘅产品咧，每日都会用唔同，即系总之你因为个妆就会用唔同产品。我自己觉得系好有诚意。
1: 其实我觉得咁先啱，因为有时唔同。

0: 咁啊，系咪先啊？
1: 系啊，系啊。
0: 咁仲有啲咩咧？
1: 另外咧就话佢会好掌握嗰个敷面嘅时间，例如咧嗱，呢个我自己都会嘅。有冇试过敷面膜咧？佢譬如可能写15至20分钟，你系过咗呢个时间？
0: 唔得噶，原来系嘅话系咪？
1: 系啊，原来佢话咧。我自己试过呢敷到呢瞓咗觉干晒呢其实讲真真系嘅大家希望大家冇试过块面系衰过冇敷面膜嘅。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呢我瞌着咗啦跟住呢一攞出嚟嘅时候系黐住咗个皮肤啦然后真系冇啲水俾个面膜吸。
0: 其实呢个讲过好多次啲人话唔可以敷咁多
1: 嘅、啊啊、
0: 大概15分钟。
1: 係呀係呀係呀唔可以贪心。咁、
0: 啊 okay、
1: 然之后佢就话呢 ,Jessica 佢就好掌握呢一个时间嘅真係15分钟就即刻唔要㗎啦。咁所以佢就唔会令到块面干啦就真係做到保湿效果。另外呢就係话佢呢如果遇到啲咩敏感啊有痘痘啊嗰啲嘅嘢咧，佢系即刻揾医师噶，
0: 系啊，
1: 好严阵对待噶，
0: 唔好懒啊，又
1: 系啊，唔
0: 会
1: 乱接。嗱，我以前细个都系有乱接噶，所以咪就有啲地方有印，要好长时间先至会冇事啦、嗯。所以大家都系唔好乱咁接啊，唔好乱咁处理啦。
0: 系啊，呢样嘢真系唔悭得噶，系咪先啊？
1: 系啊。
0: 咁啊，我又讲下另外一位女神就系润娥啦，
1: 我好中意。
0: 咁系啊，今年已经36岁啦，咁佢亦都系呢个少女时代啦出道嘅，咁啊。非常之外形好清秀咁身材好好，即系佢哋个个都系咧，即系啲妆好淡咁，系咪先？
1: 系啊，好靓。
0: 咁皮肤又系好水嫩咁、嗯，一直咧佢都系美妆品牌嘅代言人嚟嘅。咁出道15年咧，好似咧都冇乜点变咁啊，系咪？
1: 系啊，好靓嘅，真系
0: 30+轻熟龄嘅阶段啦。咁、嗯、近年因为成日都系有即系转战做演员啦，系咪成日都即系俾人誉为系呢一个南韩嘅神颜嘅？咁佢嘅秘笈系咩呢护肤就系用面物嘅泡泡洗面
1: 啊，
0: 佢觉得咧就重视个泡泡够密度啊，佢、嗯、初洗即系面咧就会好即系好干净啊，
1: 真噶真噶，会带走个毛孔嘅污垢多啲噶，系啊，冇错、
0: 啊。我嗰阵早嗰阵时我都中意用一只即系冇乜敏感、比较自然啲嘅泡泡个洗面液嘅，哦、啊，即系同埋佢话可以避免拉扯啲细纹，即系可能即系啦系啦，咁啊，仲、啊、有佢话咧。隨身咧，佢就要帶備保濕噴霧啊！呢樣嘢我從以前到嘅，我一定要一乾就要攞出嚟噴嘅、
1: 哦、
0: 水嗰啲噴面水咧。
1: 係係。
0: 咁佢話呢一個亦都係佢即係覺得咧，即係可以保濕嘅，即係嘅肌膚隨時都可以即係補到水嘅。同埋夜晚黑佢中意就係浸即係泡足浴咯，即係浸腳。
1: 係
0: 係啦，因為佢一雙嘅美腿啦，咁佢覺得咧，即係咧夜晚黑。浸腳咧就可以咧就消除水腫，咁啊放鬆一天嘅，即係譬如話你個疲累啊，即係嘢咁啊，可能即係泡完腳之後有配搭一啲嘅精油按下啲腳啊咁。
1: 係呢、這個我想講咧，我以前好細個咧，有一次咧我係踩單車啊，踩到只腳好攰好攰，我唔知點解咧，突然之間我就浸腳咧，我加咗少少鹽啦，嗰啲好細個嘅啫，真係咧完全。疲劳感系冇晒，我想讲系、真系有用噶。咁然后同埋我想讲咧，浸脚咧其实系好养生嘅。
0: 你有冇见啲国内嘅戏啊？套套戏里面都系冇离开浸脚噶呢件事噶。佢哋系将每次咧又帮爸爸妈妈浸脚啊，又话即系帮两个人互浸脚，即系呢样嘢
1: 系
0: 好重要。
1: 系系，其实佢系又系排毒啊，咁养生系好嘢嚟。所以我觉得咧，除咗靓之外咧，里面嘅内脏靓咧，其实即系。足浴都系有可以帮到咯，我觉得
0: 呢样嘢先重要。好啦，我哋而家休息先。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两国高层协调同合作委员会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王毅又说，两国要加强在联合国以及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的沟通协作，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他强调，中国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意和包括巴西在内的地区国家一道，促进整体合作继续发展。美以谈判僵局持续，两军同时继续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声称，美军成功拦截了两支由伊朗发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事件中没有美军

0: 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放美军 MQ-1 无人机被摧毁的片段。有消息说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又形容美伊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下进行，批评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早前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官员要求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军事行动，并撤出黎巴嫩，否则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据报伊朗谈判团队亦都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的对话。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如果对黎巴嫩的攻击不停止，伊朗和美国之间停火协议破裂的可能性很高。以色列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目标扩大至涵盖首都贝鲁特之后，以军向贝鲁特南部郊区的居民发警告，要求他们撤离以保安全。又说如果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军将会打击贝鲁特南部市郊的相关目标。以军早前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福特城堡和周边战略高地，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声称，攻占博福特城堡是打击真主党行动的重大转折，扬言要乘胜追击向黎巴嫩境内推进，并下令以军向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发动空袭。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葵涌一名男子踩单车期间被一架九巴撞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事发下午近三点，一架235号 M 线巴九巴沿童子街右转入石荫路，怀疑受制不及，撞向一名60岁正在踩单车的男子，他被卷入车底重伤昏迷，送到仁济和马加烈医院抢救，现至晚上不治。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案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今日会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什么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大部分联署人属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八个开会场地，但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在周末开会6个钟头。法官总结时指出，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情况是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7: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8: 艺师培，诗情。

0: 廿四美。
1: 咁我哋头先讲完啦，今日嘅主题系呢、這个即系、就是、美肌嘅秘密啊嘛。我哋讲完啲韩星嘅咁多嘢，我哋不如实请问一下 Kiko， 你嘅秘密系咩咧？
2: 哇！
1: 你嘅保养秘密，
2: 我嘅保养秘密咧，真系啱晒懒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护肤其实少少懒，但系我发现呢个嘢真系好补到本，就系、是、一定要卸妆卸得好干净之后，几乎隔日敷面膜。我就冇做到每日嘅，但我净系敷保湿面膜，真系好有效噶。我想讲、嗯，其实你知唔知道我平时咧护肤咧系变态？其实我形容自己变态，我系咩都唔搽，咩精华油、咩 lotion， 我真系唔搽，但系我敷面膜
1: 系
2: 保湿嘅，我唔要咩功能，即系佢话咩弹性啊、美白，我乜都唔要，我
1: 净系要保湿，
2: 净系保湿。因为我记得以前好细个嘅时候咧，有一个前辈同我讲过，佢话佢系嗰啲美容达人嚟嘅，佢有同我讲，佢话啊 Kiko， 你记住咧，如果你拣啲功能咩咩咩咧，你咩都唔好理，你就系你保湿。佢话其实你要美白咧，你保湿完之后佢都会美白嘅。总之你要个基底嗰个 condition 好啊，就得。跟住我就记咗入脑啦。即系我而家咧就系净系敷保湿面膜，真系啲人系以为我系做好多 steps 去保护自己啲皮肤，但系我觉得呢一招系救咗我咯。
1: 咁嘅卸妆，因为我一个好懒嘅人，咁其实你话卸妆好紧要，其实你嘅卸妆步骤系点样？分享一下
2: 嗱，因为我交咗好多学费，我喺卸妆唔同嘅 product 咧，我系用咗好多即系。冤枉钱啦，叫做，不过都学费系帮到我嘅。试过有好多咧，真系冇咁干净。咁我而家咧简化到系两样嘢嘅啫，就系、是、如果我有好劲嘅眼妆啦、眼妆就一定系用眼部嘅卸，卸完之后再用一只卸妆油全面咁样卸。咁、然后好啦，如果有阵时我有啲舞台妆真系好劲嘅，即系佢会好，譬如我平时我唔化粉底，但系舞台妆佢一定会帮我上粉底嘅化妆师。咁我咧就系、是、会卸两次。一定要卸两次，但系都用一只系啦，但系都系用一只卸妆油、其实我都系一个好简略我啲卸妆啊护肤时间嘅人，所以咧，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精炼到系无可再简约噶啦，即系我已经系最简单嘅卸妆步骤。
1: 我系用卸妆油，但系咧，我觉得最难卸我最难就系咩咧？就系、是、嗰个眼，即系眼，即系譬如话，其实眼线我就冇画噶啦，而家除非有嘢做。咁话咪但系mascara 系会搽搽少少啦。咁你始终都要落。我用即系眼妆嚟落咯，但系咧即系我次次都好懒嘅，求其咧咁样抹几下咧，你其实你觉得你抹咗几次，佢根本都未干净，
2: 系啊，系
1: 咪啊？我见到人哋嗰啲美妆博主或者啲明星佢哋介绍佢落妆咧，佢系将嗰啲。落妆眼嘅布咧，系咁噏住喺只眼嗰度，
2: 一定要噏噶。
1: 我真系冇耐性啊，要噏几耐啊？请问，
2: 其实咧，你如果用一只啱嘅眼部卸妆液，我试过咧，三十秒内一定得。但系咧，系讲紧咧，你整翻出嚟咧，好开心嘅，系好舒压嘅，因为成个化妆棉咧，你有成个睫毛印啊，你嘅 eye shadow 啊，啲印喺度，佢真系落得好干净，同埋啲睫毛咧，你会睇到系好干净。
1: 即系要噏。即系好似佢哋咁样，即系接触好多水棉花，就噏住要30秒，
2: 三秒内一定得。但你廿几三秒，
1: 然后再抹系嘛？
2: 抹，我觉得咧可以好轻力，但系其实已经唔好咁大力啊、因为眼嘅肌肤系真系好脆弱嘅。咁我自己咧，虽然我已经好简化我的程序，我都唔够胆好大力咁捽嘅。咁、我就系真系噏咗廿几三秒之后，其实佢已经落咗九成，系、啦。所以你就轻轻一抹就得。但系咧，因为我本身都好着重睫毛，我细细个开始又系咧咩化妆可能都唔化，但系我一定要会搽 mascara，、所以咧我就觉得。因为你要佢茁壮成长啦、你就一定要落得干净。如果唔系咧，你就会毒害咗佢。所以我觉得咧系要落得干净。
1: 即系其实简单就系落咗眼，即系要用卸眼嘅眼睫毛嗰啲水啦。我都系嘅。咁跟住一个落妆油啦。咁净系卸干咗一面之后咧，你会用咩嘅清洁产品咧？即系洗面膏嗰类咧？
2: 哦，因为咧我嗰只卸妆油咧系已经唔使再洗面噶。
1: 哦。
2: 我就唔会再洗面，因为我以前咧都会照洗面嘅，但系咧我曾经去过嗰个柜台买呢只卸妆油咧，嗰、那个姐姐同我讲，佢话因为咧你如果再洗咧，其实系劲得滞，咁佢就话呢一只已经够，咁 so far 咧，我即系用完嗰个卸妆油之后咧，我觉得佢已经有少少掹掹紧，嗱一有呢个感觉，即系话佢系好干净，
1: 即系你卸完咗之后，直接用冲水即系清水洗干净
2: 系啦，清水洗干净，然后再爽肤水，
1: 同埋你头先有讲。 我有时会用啲即系冰镇嘅水嚟收缩个毛孔。
2: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1: 即系直接洗干净咗之后就用爽肤水。
2: 系，但系我咧通常仲有一个步骤嘅，就系我会因为我通常卸完妆先冲凉噶嘛，咁冲凉因为有蒸汽嘛，咁咧我就成日谂，如果我而家闩个毛孔，其实我去到一冲凉一蒸汽，佢会开翻噶嘛，系咪先？咁个毛孔开翻，即系话容易有污糟嘢啦。所以我通常有个习惯，小习惯就系冲晒凉，啲热水用晒啦，然后出到去真系抹完身之后再用爽肤水，就当好似最后 closing 咁、我系会咁样做咯，系啊，咁我就觉得so far 我 OK。
1: 咁你个保养产品，譬如话你知我见我啲哇女朋友屋企成柜都系噶，咁、大佬你边系一个面搽咁多嘢啫、你通常系搽啲咩嘢嘅咧？即系收水用完之后，
2: 我极简主义嘅，但我觉得咧要睇肤质嘅，要睇肤质，因为我本身咧就。我是中间我是混合性是啦。咁我就冇话要搽好多嘢，我两样嘢啫。第一就 toner, 个爽肤水。第二呢我 optional, 其实我都唔系成日搽嘅，就是一啲好保湿好薄搽完唔会黐粒粒嘅一啲 lotion, 但我其实基本上唔搽。我系真系去到冬天先搽。正常呢嗱呢、这个唔好呢、这个唔系超级正確㗎。其实正常咧，之后系一定要搽翻啲精华油嗰啲，但系我系冇搽嘅，我系极
1: 你唔会干咩？你觉得你
2: 真系
1: 即系你觉得搽完收缩水已经唔干？
2: 我怀疑就系因为
1: 眼霜咧好紧要，
2: 我冇搽
1: 眼霜，你都唔搽，
2: 我冇搽冇搽。但系我就话我唔一定系最正确，因为好多人都讲话一定要眼霜啊、精华油啊定点？我觉得因为因应唔同肤质啦，我就系话，所以可能我啲面膜咧好够用，系啦，佢真系顶住我。是没觉得不够水，所以我就现在 keep 住还好这样咯。
1: 同埋你觉不觉得女仔其实个颈部是很重要的呢？即系譬如话自细我妈就已经讲噶啦，佢话只女仔嘅手
2: 睇条颈
1: 系啦，
2: 我妈咪都系咁讲。
1: 咁你有冇颈嗰度点样样去保养？有冇搽啲嘢咧？
2: 我而家真系好乖，我赞自己。我因为我而家搽防晒，我以前系不嬲净系搽个面，但我试过好多次，譬如我有一次去欧洲做嘢，欧洲你知啲太阳好劲啊，但我嗰阵时未锻炼到呢一样嘢啦，我就好傻，净系搽一面，因为我条颈嗰啲晒。黑晒系啊，真系好大件事，跟住红地咁样啦。跟住我而家就系首先我防晒一定擦埋颈嘅，系一定擦噶。咁第二咧就系我譬如爽肤水咧，其实咧我用化妆棉整爽肤水噶嘛，我会抹埋颈咯。
1: 咁你即系因为你擦咗呢个防晒就收落妆时，应该要落埋条颈啦。
2: 会噶会噶，我会因为我用油嘛，卸妆油嘛。咁我抹完之后，我到最后其实我横掂都有油咯，我就会咁样捽埋条颈咯。
1: 即系你唔会特别去买啲颈霜啊？咁你会唔会好似我咁咧？我用完保湿面膜，我会将剩下咪仲好多精华嘅，我嚟搽条颈啊，同埋手啊，即系一啲部位啦。因为佢好多仲有剩喺度噶嘛。
2: 明嗱，我咧就有啲奇怪，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咧敷完面膜嗰啲咧，我又觉得有少少黐立立，即系佢点都有啲黐立立，我就一定洗面。咁所以我就算搽，可能我一开头敷嘅时候我搽，但我洗完面之后，我一定洗走翻佢咯。然后就最后一定爽肤，即系爽肤水一定会过面。
1: 面膜通常是敷完之后要洗的。
2: 是啊是啊，一定洗
1: 的。但
2: 一
1: 些朋友以为说哎呀那些精华在面上不用洗不得的。
2: 可能有些人得啩，但我不得。我会觉得冇咁好，我试过好似以前系甚至乎有一粒粒啊嗰啲粉刺嗰啲散，好似即系试过唔洗敷完面膜唔洗，所以我惯咗都系会洗翻。
1: 即系因为你知而家啲面膜啲精华好犀利噶嘛，就算你敷完咗之后个袋里面仲有好多
2: 啊嘛，
1: 咁你通常会用嗰啲剩余个袋嚟搽啲咩部位咧？
2: 我系先整咗落个面膜度先，因为咧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咧，攞面膜嘅时候，如果你唔系平咁样攞，你一个个。咁样攞咧，其实个面膜嗰啲水咧会跌咗落去噶嘛。我通常咧系会一系就平，然后咁样开啦，咁个面膜就会湿啲。如果我一攞上嚟已经觉得个面膜干咧，我就会攞剩嗰啲精华，然后放落个面膜。
1: 哦，咁我一定会，但系都仲有剩噶嘛。
2: 我就冇噶，我尽量咁整，然后我。捽下颈咯，可能会捽下颈，然后就洗咯。
1: 唔知我可能我用嗰个牌子，佢本身咧系好多嘅，
2: 系
1: 咁即系佢差唔多，即系佢啲招，即系佢招牌嘅卖法就系话，哇，大佬成支精华，
2: 唔知
1: 几
2: 秒
1: 啊，系啦，咁所以咧，我通常搽完咗，敷咗面膜之后咧，就敷咗再加啲喺面膜之后咧，我就会搽颈，
2: 系
1: 手踭，
2: 系。 哦，手山都好需要，
1: 同埋一个即系女士好重要啲部位咧。
2: 哎呀，
1: 啊，我即系讲呢个身形呢度上。

0: 半身的部位啦、哦，即系唔好嘥啊嘛，通常我
1: 好好
0: 嚟查埋，
1: 咁样好好，
0: 即系好多咯，即系我觉得，同埋以前我就好懒嘅，我颈我有查，但我就冇查手生，但我而家发觉个手生好干啊，
1: 系啊，会噶会，
0: 系咪手，所以咧我嚟查埋佢咯，系啊，咁即系我，所以我觉得哇，而家我用呢只都唔错，因为佢真系咧。敷完晒个面咧，
1: 仲有好多症，
0: 好多症喺度，所以咧可以查啲位置。
1: 甚至乎我有阵时咧个面膜咧，我因为会做其他嘢啊嘛，咁、佢一路会滴翻啲精华落嚟噶嘛，咁我就会揾张纸巾咧，搣咗可能三分一、四分一咧，然后咁样围住佢，咁佢就兜住啲水咯。系啊系啊，即系好方便。咁我就做我其他嘢，开电脑啊，点样点样咁样，我就觉得我好中意用呢招咯。
0: 同埋有一样嘢，你有冇觉得即系好多人都，同埋有好多明星佢自己系冇收钱，曾经介绍过嘅，系咪先？即系个牌子咧，即系其他我哋唔讲，但系呢个我觉得可以讲嘅，因为咧就。必备嘅屋企凡士林你有冇
1: 噶？哦，有。唔系呢个真系好，我有一只咧，其实同佢好似嘅，
0: 系
1: 木瓜膏咯。系我真系好多 friend 都有听我介绍过。你会点样用凡士林？系咪搽手踭啊？就系
0: 唔系凡士林？我用喺度，好多时你有譬如特别干啊，或者一啲个位需要搽，你都可以搽嘴唇啊、口皮肤啊，甚至乎我上次整完牙，因为你磨牙嘅。口抹得太大，你咪怕呢个裂痕好痛啊！
1: 系啊，
0: 就我用嗰个搽咗两三日已经好翻咯，就系咁样样咯。
1: 系好万能噶，我甚至乎咧，我用木瓜膏咧，我发觉俾蚊咬完咧，搽咧佢止痕，
0: 嗯，
1: 好犀利噶。
0: 啊，呢个我未用过啊，
1: 真系好万用。
0: 啊、
1: 我基本上系边度都有一支，系啊，即系我好系啊，我好多身边
0: 试下啦，等我
1: 真系要试下。
0: 好啦，而家我哋休息阵先啊，转头翻嚟。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艺师培诗情24美
0: 又翻嚟啦，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咧系即系呢个美肤嘅秘密啦，咁讲咗咁多，但系都唔够嘅，我哋下次再继续吓，系啦，
1: 真系。
0: 咁我哋今日咧，你嚟到呢一 part 咧时间咧，大家咧相信等咗好耐噶啦，因为咧即系咧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啊诗培有呢个玩心理测验游戏嘅，咁所以咧好多时都会分享啲，哎呀你玩呢个啦，同啲嘉宾真系好准噶，咁我今日拣咗呢一个出嚟嘅，咁嗱每一次我哋拣咧，其实呢个心理测验啊。我哋系完全咧，系同大家咧，即系都系娱乐嘅啫，吓，哇，咁所以咧，今日嘅话题系咩咧？就系话从你平时喜欢嘅运动方式啊，可以睇出你恋爱。观以及你最适合的另一半啊，透过个人偏好运动来解释你潜在的性格和人际的关系。好啦，咁你听下啦，嗱，观众朋友同埋 Kiko， 你听住 A 跑步，B 游水 ，C 重训 ，D 跳舞。第一直觉你会拣边个先？
1: 跳舞。
0: 即系你会拣 D 嘅咁好啦，咁我而家首先就讲 A 啦。如果拣咗跑步嘅朋友咧，你究竟系点咧？喺感情中咧，在意咧就系两个人之间有冇话题，个性系咪合拍，而且只要对一个人开始有啲好感咧，一定会主动出击，咁啊采取积极嘅行动嘅。咁呢啲个性咧系适合一个热情咧，而且咧往往会同意你想法嘅对象，成为依靠嘅对象，可以让你每天维持愉快心情。在一段关系中咧，就俾出足够的安全感啦。咁、你又讲下 B 游水咧？如果观众拣咗系
1: 嗱，如果拣咗游水嘅朋友咧，其实佢喺恋爱关系咧，属于系被动嘅一方。所以如果遇到一个咧深刻理解你嘅感受啦，又或者相同嘅价值观嘅一个人咧，你就能够拥有一场稳定又长久嘅爱情啦。咁如果你嘅个性咧属于比较随和，又唔系有太多原则咧，反而咧你需要揾一个积极主动嘅伴侣，即系。

0: 好似互补翻大家嘅缺点咁样咯。
1: 咁样好啦 ，C， 如果朋友咧你系拣咗重训嘅咧，咁啊即系咧热爱呢个重量训练嘅人咧，系咪大部分时间咧对自己嘅人生咧就即系有握有主动权嘅，而且非常之积极。咁啊，同时咧对自己咧亦都非常自律严格，所以咧你反应咧就较慢，或者咧个性比较强势，对象咧就唔适合你嘅。所以咧，如果你系撇开你嘅心胸去认识咧，即系自己嘅另一半咧，应该咧多啲进行咧呢个即系对话嘅沟通啊，互相学习啊，或者觉得咧新鲜有趣，咁咧呢个感情上面咧先至能够成为长久嘅关系。咁嗱 D 咧就系 Kiko 你自己拣啦，
0: 跳舞好紧张，睇下先，
1: 你自己睇下先吓。OK 啦，
0: 佢话咧拣跳舞嘅朋友咧，就系对于工作态度咧好认真尽责嘅，亦都会为自己咧设定明确嘅目标。所以咧即使咧自己同对方努力嘅方向唔同咧，其实都冇关系嘅。因为咧呢啲拣跳舞嘅人就会觉得，只要对方系同自己一起努力生活啦，朝住自己嘅目标前进啦，其实喺各自嘅领域中咧都维持一点嘅距离感咧，咁样系好重要。而且对方要需要懂得珍惜我啦，呢一啲就系我嘅完美嘅理想伴侣咯。
1: 咁你自己觉得啱唔啱
0: 真
1: 系
0: 好重，好重。
1: 我觉得前面嗰两句就好似你啦，工作态度认真啊，自己设定明确目标就好似你啦。后面嗰度你觉得似唔似你？
0: 系好准，因为我咧不嬲，我都成日觉得咧，如果我拣一个另一半啦，佢嘅领域同我唔同咧，我觉得会好有火花。即系譬如我可以分享我嘅嘢俾佢听，佢又分享佢嘅嘢，但系嗰样嘢个领域唔系我掌握嘅，我就觉得啊咁样好开心啊！即系好似大家一齐 share，
1: 同埋一啲嘢我都唔中意啊，
0: 系咪啊？
1: 系咪先系众多拗叫众多胜？我觉得同埋前面嗰句唔似你先啦，嗱重训嗰个讲出嚟嘅，亦都系咪先啊？游水嗰个都系。恋爱中一般比较被动，我就唔知啦。咁你觉得都唔似？你觉得你头先拣嘅似咪跑步？
0: 唔系真系好似跳舞，真系好准。我想讲呢个心理测验真系好准。我想知道思培姐姐你拣边个？
1: 如果我拣啊，我真系。即系重训，我肯定唔会拣噶啦。我会比较拣游水啊，因为可能我而家游水啩、啊。以前我就会拣跑步咯。即系所以而家真系好难讲。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即系次次咧，我又同嘉宾玩完咧，大家都即系觉得都几准，
0: 系真系好准噶。
1: 咁啊，即系咧，我记得，因为有时咧，我哋有一次啦，咁我又同何婉莹啦，个歌手啊嘛，咁佢上我节目度一齐玩，咁我哋系玩嗰集系个主题系嘅，即系渣男。
0: 啊、
1: 即系遇到嘅几率系几多？咁我哋两个咧系拣同一个答案嘅。咁、
0: 哦、
1: 出嚟之后咧，我哋两个咧系即系最低会遇到渣男嘅几率。咁、
0: 啊、
1: 我哋两个哇拍晒手咯，哇
0: 好
1: 开心啊！咁啊，跟住一睇，因为你遇到渣男太多啦，所以。所以到咗而家，你哋所以咧系已经有咗经验啊，所以你哋先会即系遇个机会系比较少。跟住我哋两个咦，好准喎、啊，咁
0: 真系好准，
1: 即系好少咯，
0: 好少
1: 系啦。所以咧咁咧，有时咧同大家玩下咧都系纯粹娱乐嘅啫。好啦，今日时间我哋又到啦，咁啊多谢 Kiko 咁啊，系啦咁样样同埋我哋下一次你有冇咩话题想讲啊？
0: 有好多啊，一阵间要同你讲，我哋要搵。本簿写低
1: 啊，系啊，因为我哋咧，即系今日嗱，我哋讲咗系即系美姬嘅秘密啦，韩国女星咁啊，同埋 Kiko 姐分享咗啦。咁、我觉得内在嗰样嘢先重要
0: 啊，
1: 系咪
0: 啊？系啊，
1: 即系学你话斋
0: 里面嘅器官
1: 系啦、啊，即系譬如话而家有好多养生啊、花茶或者自己即系我又会即系以前后生边又识得话咩睇咩中医啫，而家我觉得呢样嘢对于我嚟讲系好重要咯。
0: 固本培元
1: 系啦，即系譬如话你有咁多经验，头先我听你讲嘅，即系喺广告嘅时间啊，饮好多嘅一啲嘅又唔系贵，但系又可以保养到嘅嘢。我觉得呢啲嘅话咧，就要去分享俾大家啦，系咪先啦？
0: 系时候要分享俾大家听，
1: 系时候
0: 我哋俾级。
1: 系啦，系时候要分享点样样排毒啊，或者我哋头先有提到啊，究竟浸脚系咪一件好嘅事咧？需唔需要落一啲嘢去浸啊？因为你好多时候你出去按摩脚底，佢都会先问你，你需要放东西吗？即系有。

0: 材料要放
1: 啊，材料你要唔要放一啲艾草啊，或者一啲姜嘅去浸啊？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嘢咧，我哋都可以去同大家分享嘅，系咪啊？
0: 好啱晒。
1: 好啦，我哋喺呢度咧，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先啦。
0: Good night, sweet dreams, bye bye。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凌晨一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伊谈判僵局持续，据报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仲未收到伊朗方面暂停谈判的消息。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访问，回应有关暂停谈判报道时表示，并未收到伊朗方面的相关信息。他指出，实际上他认为已经谈论得太多了，现在保持沉默会非常好，而且这种沉默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他补充话，伊朗想拖几耐，美方就能够等几耐。咁反正蒙受巨额经济损失嘅系伊朗。佢又重申，美方将维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举措。咁早前有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喺黎巴嫩嘅持续军事行动，并考虑到黎巴嫩停火系伊美停火嘅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嘅对话同信息交换。咁消息话，伊朗官员同谈判代表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侵略和残暴的军事行动，并必须从黎巴嫩完全撤军。伊朗官员表示，在这个要求得到满足之前，伊朗

0: 会举行任何谈判。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超过280宗，而此病例超过1000宗。中国政府派出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凌晨会由北京出发前往首都金沙萨支援防疫工作。新华社报道，专家组成员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除了会支持应对伊波拉疫情，亦都会向当地医疗机构、中国驻外使馆、中资企业和海外公民开展防疫和救治培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对当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感同身受，中国政府决定向当地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洲联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晚上启程到美国访问，他透露此行会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同涉台官员会面，至于层级、对象同内容，会尊重过去惯例保密。郑丽文临行之前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希望今次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努力，又说美国过去因为民进党长期的恶意误导和错误信息，对国民党累积不实的误解和成见，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到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不会让美国卷入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而导致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在本港大班面包西饼三间公司违反雇佣条例，拖欠47个雇员工资，涉款共约136万元。三间公司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控罚款合共超过25万元。劳工处表示，三间公司没有在工资期届满之后和雇佣合约终止后7日内向47个雇员支付工资，另外母公司鸿和有限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年假薪酬，涉及款额大约7600元，亦都没有根据劳资审裁处的判令向一名雇员支付大约81000元的裁断款项。劳工处表示不会容忍相关违法行为，裁决向所有雇主发出了强烈信息，他们有责任遵从雇佣条例的规定，在法庭期限内发放工资给雇员。火局表示，截至到4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是非常高，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的项目达到87%，位于新界区的项目达到88%，整体是87%，超过半数项目在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稳保持在90%以上，以人数计算，有超过39000人曾经入住过过渡性房屋。火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由6:4进一步调整至4:6。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6: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5: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爱。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9: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持續最少6個月接受藥物治療、覆診或者打針服藥，以治療某一種或者多於一種疾病的長期病患者，有179萬多，佔全港人口大概 24.1%。 糖尿病、心臟病、中風等等都是常見的長期病。患者除了肢體和活動能力出現障礙，心靈、情緒和生活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支援。很多時病和意外都可以在毫無預兆之下突然來襲。好似平时喜欢行山影相的 Andy 咁，连睇3日3夜奥运之后，突然成个人晃下晃下咁，原来中咗风，莫讲话拎相机都冇力，连想揽大步啲都唔得，成个人企唔稳。而做开厨师独居嘅 KK， 突然中风，右边手脚喐唔到，连讲嘢都掠晒嚟，难以自理。有心脏病、糖尿病、肌肉同膝头退化等等的成哥，本来喜欢行山、打羽毛球等等做不同的运动，但长期病令他连行路都有困难。还幸在身心都跌到谷底之时，他们都分别遇到曙光。成哥说，患病后辗转遇上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得到不同的训练和支援，除了重拾运动的能力，还加入病患自我管理课程，到自己稳定了一点，就以义工的身份协助其他同路人。而参与了香港复康会赛马会乐龄护康员的密集式复康短期住宿计划的 KK， 把握到黄金复康期，现在已经回复了70%的活动和说话能力，还用自身的经验和技能参与疗愈艺术治疗，协助勉励其他长期病患者重拾社交能力。现在已经再次行山影相的 Andy， 在香港复康会郑德贤日间复康护理中心的协助之下，一起订立专属的复康方案，向着目标得到全面的物理治疗、职业治疗、言语治疗和家属支援等等，令他逐渐做回平常做得到的事。 而最重要的是令他觉得不是一个人独行，没那么容易再跌入孤单和低沉的漩涡。屹立香港67年的香港复康会，当年是因为帮助香港的残疾人士和伤患人士谋求福祉，提供适切的复康治疗而成立。不过经过多年的发展，服务范畴更加多元化，涵盖到健康管理、无障碍交通及旅游、职业培训和长者院舍，甚至切合近年需求的跨境养老服务等等，令到残疾人士、长者和长期病患者可以重投社会，有尊严地丰盛人生。 LifeWire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大家都一起支持。

0: 欢迎收听每天我哋多一点，我系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今集咧，好热闹啊吓，见到好多朋友一齐上咗嚟嘅，咁啊，梗系有好多嘢同大家讲啦。咁不如大家 say 个 hi， 打个招呼先吓。
1: Hello， 你哋好，我叫做 Mandy 啦，刘姑娘，系香港妇康会持续照顾部嘅同事。
0: 系。
2: Hello， 你好，我系李牧师，一个退咗休嘅牧师。
3: 好，大家好，我系香港妇康会社区妇康网络嘅社工，我叫阿希。
4: 系大家好，我系阿成，咁我系社区福康网络嘅受益者啦，咁而家亦都系佢哋嘅义工。
0: 系啦，咁听到几位都系嚟自香港福康会啦，咁知道系讲紧呢个会嘅服务嘅范畴啦。咁其实香港福康会咧，我谂就算有冇使用过佢服务都好啦，其实应该都可能会听过嘅呢个名，即系喺我细个时候已经听过呢个名啦。咁咧，就算未听过呢个名，可能都有见过，就例如可能喺街喺马路见到，福康两个字。例如就是一些復康巴士在身边经过，通常復康巴士就是可能接了一些有需要的朋友仔啊，这样啦。咁听就听了很久啦，又见过这两个字在街马路浮现过很久啦。咁但是真正的服务是什么东西，可不可以都讲得少少给我们知道呢？
1: 好啊，咁等我讲下。咁其实香港復康会呢就是1959年成立的。咁就是香港最历史悠久以復康为主题的一个慈善组织。咁迟至今日都已经是67年历史啦，其实我哋除咗你平时见到嘅复康巴之外咧，咁我哋做好多其他服务嘅，包括系社区嘅一啲复康啦，院舍啦，仲有一啲譬如系晚程照顾啊，社企啊等等等等，好多嘅服务嘅。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 莉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嗰個服務個範疇聽起嚟咧係好多唔同嘅方面咧，即係好多元化咁。但我見你個名咧復康會啦，其實最初成立嘅時候係咪就係要幫一啲需要復康嘅人士咁樣樣咧？
2: 冇錯，絕對正確。最初成立嘅時候咧，就係、是主要係幫助肢體傷殘嘅朋友嘅，係啦。咁一路發展落嚟，就有聽到你頭先講嘅咁多服務啦。因為隨住呢、這個社會嘅需要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服務發展出嚟嘅。
1: 因為頭先你講就係社會上嘅需要啦，咁所以近年咧，你哋就多咗好多唔同範疇啦，包括我見到你哋有跨境養老啊，或者唔同嘅社區復康等等啦。咁我想又問翻當年啦，即其實咧，不過我估你都未出世啦，嗰、那個年代，即係佢好早期嘅時候就話你1959年成立噶嘛，咁當時就係希望去幫到一啲可以啲朋友仔喺個復康路上可以多啲支援啊，咁會唔會其實就係因應住當時嘅社會嘅需要咧？因為我睇翻你哋個網都有講過，可能當年咧個社會咧係可能係一啲製造業興起，即係當年可能50-60年代咁啊，好多呢啲雷紡織啊、塑膠等等咧，就喺呢個香港裏邊就好盛行啦。咁係咪當時個勞工又因為呢度需求多咗，就因應可能有相關嘅事故又發生多咗，所以先成立咗你哋出嚟咁樣樣
2: 嘅？你非常之做足功課啊！唔該曬你嘅補充啊！係啊，就係真係我哋係由工商康復開始嘅，咁跟住就一路將一啲譬如醫管局佢哋都好有好多呢啲服務啦，咁所以我哋慢慢就將我哋嘅服務發展到去社區啦，咁就有多社區康復啦，包括係殘疾人士就業啊，甚至乎之後嘅安老服務啊，我哋跨境安老啊咁樣咯。
1: 不過我聽你哋其實個服務真係好廣泛，即係就算啦，一般普羅市民又好啦，或者本身我哋自己做喺 NGO， 即係我哋自己 Lifera 係幫緊罕見病患者啦，亦都識好多行內即係可能社福界啲朋友啦，每一個都提起復康會嘅，即係例如系啊，咁啊，我哋揾复康会帮手啦，又或者譬如开亲会咧，冇地方啊，去复康会帮手啦，即系揾地方开唔到会都好啦，咁我哋都会去复康会嘅。咁去到复康会，譬如我自己都去过好多次，喺复康会借地方嚟开会咁样啦。咁都见到好多居民或者街坊啦，都会去嗰个会址度咧，系好即系出出入入啊，即系可能好多服务可以提供到俾啲街坊。咁我谂你哋其实个受众都好广泛咯，系啦。咁嗱，我知道你哋个服务范畴好广阔嘅。咁但可能我哋 focus 多讲多少少，譬如话你哋譬如呢段时间比较着重嘅服务系边几份，可唔可以都讲一讲咧？
2: 我谂包括系头先提到嘅跨境安老啦，我哋有啲罕病嘅服务啦，我哋有啲中风者嘅康复服务啦，咁车队方面其实都有唔同嘅发展嘅，即系你系以前系见到啲大车，其实而家我哋都有啲细车，系有啲比较叫做tailor made俾啲有需要嘅朋友咁样咯。
1: 其实复康嘅巴士或者交通服务啦，我都想问多啲，不过我哋稍后先再问，而家呢行我就唔问。我想讲多少少就系因为近年就大家都好关注嘅问题就是人口老化咗啦。咁其实相对可能政府都好头痛啊，好多老人家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你哋会唔会都喺呢方面老化问题系一个你哋都会面对紧噶嘛？咁会唔会你哋喺呢度会着力再做多啲系人口老化嘅问题咧？
2: 咁其實呢度都要提翻我哋嘅前輩啦，係啦，我哋嘅前輩就好早年已經洞悉到呢個問題啦，好厲害啊，高瞻遠矚。咁我哋其實喺2000年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探討緊一個可唔可以俾啲長者有多一個選擇。即係大家你頭先提到香港人口老化好嚴重啦，院舍又未必足夠啦咁樣，咁所以咧當年咧已故會長方心讓教授咧，佢就係諗到呢一個嘅跨境安老呢樣嘢，咁就喺2004年開始啦，咁我哋就喺鹽田咧就有一個嘅安老院舍叫做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怡康院，咁咧就係已經係2006年開始營運嘅，咁當然啦，佢唔係一間好大院舍，可以裝到好多人，但係都係一個嘅先導計劃啦，我哋可以咁諗啦，咁就而家服務到今時今日啦，我哋已經係服務咗20年嘅啦，咁我哋就住緊有320幾位嘅長者，咁當中大部分都係香港旅遊嘅。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3: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

0: 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你就話其實已經成立咗呢個服務啦，已經開始咗廿年啦。咁而家總共係有300多會員受惠緊於呢個服務咁樣嘅，可唔可以再具體啲講？其實呢個服務真係點樣做法？佢哋係點樣享用？係乜嘢服務嚟嘅咧？
1: 明白嗱，咁咧其實怡康院咧就係一間安老院舍啦，咁就係特別係可以照顧啲有需要嘅老記嘅。咁而家300多老人家裏邊咧，其實係有80%係香港人嚟嘅，香港嘅長者係啦，65歲有照顧需要嘅老人家。咁其實喺2014年嘅時候咧，香港政府都有一個嘅叫做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咁簡單啲講咧，係一個埋位計劃啦，即係話如果長者係排緊香港嘅中央輪候冊，係有照顧需要咧，咁佢可以揀喺怡康院度住。咁樣咧就政府係一個全包嘅。包括咗佢哋老人家系唔使支付任何费用啦，可以享受到住宿啦、护理啦、膳食啦，同埋每一年4次嘅跨境车系来回香港同埋内地嘅咁样样。
0: 即系其实个院舍系喺内地，
1: 冇错喺深圳。
0: 咁但系其实而家就话好多朋友仔就成日翻内地啦，即系觉得好似好方便啦。咁但系讲廿年前已经开始咯，咁其实当时会有啲人都会话：，哇，我又要翻大陆。咁麻煩，探我又會好難搞噶，即係當時會都面對到呢啲咁樣嘅難題咧。
1: 絕對係好大嘅難題啊！呢個喺當年嘅時候，因為一個比較嶄新嘅概念啦。咁還好咧，就係我哋呢間院舍咧，都叫做近啲啦，即係對比喺即係其他內地嘅院舍。我哋其實喺鹽田而家就方便啲嘅，而家經蓮塘咧都好快嘅，係啦。咁譬如我哋嘅你經蓮塘可以係20分鐘車，我哋就可以上到我哋鹽田呢間院舍啦。但係你頭先提到当年系都困难噶，即系都要去倡议呢样嘢咯。咁我讲紧嘅倡议就系话，因为当时福利未过河啦，政府未有资助啦，咁我哋点样吸引到香港嘅老人家系过去内地住呢？咁同时都费咗好多功夫啊，要去宣传啊，即系唔同嘅地方，可能关口派传单啊，佢哋都做过咁样咯。咁所以都系。加上我哋嘅倡議啦，政府嘅支持啦，咁大家長者熟悉咗啦，咁樣所以就越嚟越多人去跨境安老咁樣咯。
0: 但係當年其實廿年前，其實而家去蓮塘就覺得好似方便好多啦。以前一聽蓮塘，哇咩地方嚟㗎，就會咁樣樣噶嘛。咁但係除咗話你哋喺個關口要派傳單，仲要做啲乜嘢先說服到老人家啦，或者佢哋家人啦？好啦好啦，我哋咁樣安排，因為其實除咗老人家之外。屋企人都係有一個重點嚟噶嘛，咁哇都要生長，想要去過去照顧佢，會唔會都你哋都要費好多唇舌，或者要做好多功夫去吸引佢哋，成為佢哋一個誘因，翻到內地去住咁咧？
1: 明白。咁我諗最先都係需要同政府去傾呢樣嘢啦，即係有政府嘅資助，即係佢哋嘅支持，就會更加容易啲去實踐啦。始終老人家最注重嘅係咩咧？就係醫療同埋。福利啦，
0: 系
1: 啦，咁呢两个系佢哋最问得最多嘅问题嚟嘅，咁样，咁呢两个关系要打通啦。咁至于你话我哋自己嘅宣传，咁我哋都会去除咗系派传单啦，咁当然我哋都会去唔同嘅医院啊，或者系啲社区中心做一啲讲座啊，即系推动呢样嘢咁样咯。咁但系话说回来，都系最劲咧，都系呢几年嘅政府嘅推动系啦，即系佢大肆嘅宣传啦，咁变咗其实认识多咗啦，香港嘅人咁都系推动到嘅。
0: 咁我想问下咧，其实有冇啲嗱住个院舍或者系牧师，可能都可能有啲经验啊吓，即系可能你系咪屋企人都参与过呢个服务咧？我见你点晒头啦，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分享一下？
2: 因为我系牧师咧，所以我接触好多人，所以其实咧，我最初接触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大概16年或17年咁上下，是我教会里面的一些我们叫做金陵人士，他们面对他们的父母啦，跟着呢到了我妈妈应该大概13、14年前就轮到我了，就在当中里面我们好体会到那种即是复康会真是正东西来的所以我们的经验这么多年就其实我身边越来越多人都在度问紧，但其实我就觉得我越来越佩服当年方心养教授，真系好有高瞻远瞩，我哋嘅经验系好好嘅，特别系住喺北区嘅人，够近。其实10多年前我哋上去到而家我哋上去，其实相差唔系好大嘅咋。我喺粉岭上。

0: 去要几耐呢、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钟松啲咋嘛。
1: 嗯嗯。
0: 一个钟松啲。对于我喺北区嘅人，我以前出香港岛我去大屿山诸如此类。咁、
1: 嗯、
0: 我觉得一个好重要嘅就係乜嘢嘢係对个老人家最好。
1: 嗯嗯、
0: 就唔係对我哋啲仔女所谓即係去探佢难唔难。咁、嗯、何况又真係唔系好难㗎嘛。咁、
1: 嗯、
0: 我见到我媽媽喺嗰度呢係完全係好 perfect 㗎。

0: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
2: 㗎。迟早嘅事㗎。即係有啲媽媽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係戒唔甩个工人㗎嘛。
1: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媽媽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返阿媽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到门转头问佢阿媽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2: 佢唔相信阿媽。
0: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因为你刚才提过呢，就其实你本身都是北区那边去上去啦，其实就会方便一点啦。咁呢个可能本身是地理那个因素是其中一样嘢啦。你刚才说啊，个零钟其实都可以去到啦。咁时间是一个重点。但同时间我想一个居住的环境和文化都是另一个重点。是与惯不惯，尤其是老人家，我住开呢度㗎嘛，我突然间要转变我个环境喎。咁我好似山泉水远去到个地方，我又未必知系点。即当时需唔需要，或者你认识嗰个情况，你妈妈啦，又或者你认识好多唔同嘅朋友仔啦，咁佢哋有冇呢啲关口，或者点样去需要帮佢哋去过渡啊？点样令到佢哋觉得其实都 OK 啊，未必咁难，你可以自己去谂嘅咁样样。
2: 我谂即所有嘅关口咧，其实一个好重要咧，点样能够突破咧？去睇下啦，去住下啦，咁就即刻好多嘅关口咧，即刻可以 break through 嘅，去到住嘅时候，特别即系去到睇嘅时候，佢好即系好多上一代啊，甚至我哋呢一代啦，即系当年五廿零岁嘅嗰扎咁讲啦，即系

0: 即系五啊零岁六啊岁，即系好多人对于老人院、养老院黑板印象，但一去到睇嘅时候，哇，酒店嚟噶，即系等等啦咁。佢嗰个嘅环境咧，系简直就系令到你好舒服。咁个舒服唔系净系嗰个室外，系室内。
1: 系
0: 咁啊，就佢。特別我媽媽即係呢個人，佢哋好需要咧，就係同人傾偈，好需要做運動。風雨無改，可以能夠做運動。咁喺如果喺香港咧，其實都唔容易打風落雨。佢成日都話打風落雨就好唔容易出去噶啦咁樣。咁但係去到兒康院嘅時候，跟住發現到打風落雨都可以耍太極噶喎。佢可以喺嗰度嘅裏邊。这个看日出的、那间房他真的发现到哇这么大的、这些的生活是即被、完全是、解脱了解开了他以前对于所谓老人院的那些这样的、即黑板印象啦、他跟着发现到、真的可以跟很多人不同人聊天、一样东西就是、以前就、没那么多的广东话，
1: 吓
0: 而家就好明啦，即系身边好多人都系广东话咧，八成啊嘛。以前嘅时候冇咁多嘅，咁、但系仍然咧就撞到好多都系有广东话嘅，咁所以其实就比喺佢香港嘅生活，佢特别一个老人家，慢慢佢已经好难出门口，特别一个人，食饭啊，即系佢要一个人自己，特别晏昼嗰餐。即是自己煮饭食、就算是叮返都好。其实我哋已经越来越挂心。咁、但係去到嘅时候我慢慢就叫做食咗无忧米。乜都唔需要担心嘅。即係乜都真係完全唔需要担心，一个好大嘅俾佢嘅吸引力囉。
1: 明白。咁我都想又问返 Mandy 啦。咁其实当年呢你哋去推出呢个计划嘅时候呢会唔会都好似而家可能都翻內地去睇樓團咁，都會有啲俾你哋去體驗下，或者好似真係帶佢哋翻去一個小嘅團隊咁，但係啊，你去感受下啦，睇下有冇都有呢一類咁樣嘅服務嘅。
2: 我哋院舍一直都有試住計劃嘅，係啦，
1: 試住
2: 係啦。咁而家嘅試住咧就係俾佢哋住四日三夜啦。以前長啲㗎，以前係九日八夜，因為而家宿位滿，所以搞唔到咁耐。咁就試住啦，因為我哋覺得都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佢真係要試下先咯。即係你講幾多或者你睇幾多，你未親身感受過咧，就係、是。点都系差啲，所以我哋都好鼓励长者，就算打电话嚟查询，我哋讲完之后，我哋都话，譬如你去，起码你去睇下先啦，最好你可以试下住先咁样咯。咁呢样嘢我哋觉得系好重要嘅。
1: 咁呢个试住计划使唔使俾钱嘅？
2: 要嘅，要嘅，系啦。
1: 系啊，大概几多钱左右？
2: $900到啦。
1: 哦，即系就有
2: 四日三夜，四日三夜。
1: 明白，
2: 包晒。
1: OK， 好啦，咁其实咧仲有好多呢个服务相关嘅资料咧，我都好想知嘅。不过我留翻下一集先再慢慢倾。

0: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电话，现在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中还表示，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非常良好的通电话，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即以色列不会攻击真主党，真主党亦都不会攻击以色列。目前以色列和真主党暂时未作出评论。以军早前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福特城堡和周边战略高地，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内塔尼亚胡声言攻占博福特城堡是打击真主党行动的重大转折，让愿要乘胜追击向黎巴嫩境内推进，并下令以军向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发动空袭。以军之后向当地居民发警告，要求他们撤离以保安全。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对现轰炸贝鲁特南郊的威胁，伊朗可能将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另外，特朗普对美伊和平谈判可能破裂一事不以为意，话他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特朗普接受 CNBC 电话访问时强调，他真的不在乎，话完了就完了，因为在谈判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他形容抗印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早前有报道说，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谈判代表将停止与美国通讯对话。德兰当局更将采取行动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引发油价飙升，但特朗普强调自己并不担心国际油价走势，因为他认为油价在极短期内就会暴跌。不过他同时坚称，只要美国民众明白阻止伊朗开发核武的重要性，就不会介意因为战争而引发的油价上涨。特朗普坚称油站的汽油价格将会非常迅速回落，但他亦都多次暗示自己并不急于重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已经请求巴基斯坦协助推动该地区的局势降温，并支持维护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协议的努力。根据声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阿拉格齐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及以色列军队警告可能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一事表达了严重关切，请求巴基斯坦继续利用其外交斡旋协助推动当前局势降温。达尔表达了巴基斯坦的严重关切，并强调确保维持停火的重要性，以防止现有的默契和谅解宣告破裂。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和哈萨克副总理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今日会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什么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大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说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在周末开会6个钟头。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齐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27岁，来自保加利亚的创作女歌手，代表国家参加2026年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 The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最终以516分赢得比赛冠军，亦是保加利亚自2005年参赛以来首度夺冠。一首探讨战胜恐惧、释放自我和拥抱爱的电子舞曲，诚意推荐 Dara。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6: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

0: 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啊嘛。
1: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0: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1: 系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0: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3: 为你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电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中有表示，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了一次非常良好的通话，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即以色列不会攻击真主党，真主党亦都不会攻击以色列。以军早前攻占了黎巴嫩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博福特城堡和周边战略高地，是26年以来以军最深入黎巴嫩境内的一次行动。内塔尼亚胡声言，攻占博福特城堡是打击真主党行动的重大转折，扬言要乘胜追击向黎巴嫩境内推进，并下令以军向贝鲁特南部郊区达希耶发动空袭。伊朗中央军事指挥部警告，如果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对援军炸贝鲁特南郊的威胁，伊朗可能将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伊和平谈判可能破裂一事不以为意，说他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特朗普接受 CNBC 电话访问时强调，他真的不在乎，说完了就完了，因为在谈判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他形容抗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早前有报道说，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伊朗谈判代表将停止与美国通讯和对话，德兰当局更加将采取行动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引发油价飙升，但特朗普强调自己并不担心国际油价走势，因为他认为油价在极短期内就会暴跌。不过他同时坚称，只要美国民众明白阻止伊朗开发核武的重要性，就不会介意因为战争而引发的油价上涨。特朗普坚称油站的汽油价格将会非常迅速回落，但他亦都多次暗示自己并不急于重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美国佛罗

0: 佛里达州对 OpenAI 同佢嘅行政总裁阿尔特曼提出诉讼，指控该公司忽视安全警告，并发布对使用者有害嘅产品，成为首宗由州政府对 OpenAI 提出嘅同类诉讼。起诉书中，佛州寻求民事罚款，并要求法院下达命令，禁止该公司喺未经父母同意嘅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使用者嘅特定资料。佛州检察长乌特迈尔在记者会表示，阿尔特曼和 ChatGPT 选择 AI 竞赛，而非儿童的安全和保障，他们将利润置于公众安全之上，佛州不会容忍这种情况。 OpenAI 暂时未回应有关诉讼，该公司在过去涉及类似问题的诉讼中一概否认有不当行为，坚称安全是首要任务，并说已经采取措施改善 ChatGPT 的训练，以应对精神或情绪困扰的迹象。在本港正在筹建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如在介绍李敬全的仪式上说，李敬全存有拥有丰富的医学院创院经验，卓越学术领导能力，杰出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和科大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医管局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缩短病人等候攞药的时间。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医药嘅药剂部去年率先使用呢个系统，至今超过一年。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找寻同搬运药夹，而且具备智能核对功能，精准攞药同数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省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良。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 Day One 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00，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了。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1: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据报，以色列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计划，并补充说美国正在推进一项停火倡议，并要求以色列等待，但相关消息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而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部长班吉维尔就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叫停以色列原本计划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的决定，并表示是时候对特朗普说不。黎巴嫩真主党议员法德拉拉就表示，真主党拒绝要求真主党停止对以色列北部的袭击，以换取以色列不轰炸贝鲁特的提议。不过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发声明说，已经收到真主党同意美方提出的双向停火提议的答复，停火范围将扩展至到黎巴嫩全境。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并且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但之后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以迅速的步伐持续进行，并感谢各方对这件事的关注。他之前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访问，回应有关暂停谈判报道时表示，并未收到伊朗方面的相关信息，但如果情况属实亦都没有关系。他指出，实际上他认为双方交流已经太多，现在保持沉默会非常好，而且这种沉默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特朗普又说，伊朗想拖几耐美方就能够等几耐，反正蒙受巨额经济损失的是伊朗。他接受CNBC 访问时更加表明，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说完了就完了，因为在谈判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他形容曲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已经请求巴基斯坦协助推动该地区的局势降温，并支持维护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协议的努力。根据声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阿拉格齐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及以色列军队警告可能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一事表达了严重关切，请求巴基斯坦继续利用其外交斡船协助推动当前局势降温。达尔表达了巴基斯坦的严重关切，并强调确保维持停火的重要性，以防止现有的默契和谅解宣告破裂。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包括股票、债券等，吸引投资。另外，亦都要做到托管生意，盘活整个生态圈。提到过往投资者将资产存放在欧美，但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投资者需要更低风险的存放地。本港在这方面有可为，同时本港亦都会在衍生工具、不同资产互相作其他资产的抵押品等方面继续推进工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正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多元化，包括发展大宗商品绿色金融以及利用保险应对气候变化等风险，为保险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香港保险业的角色正出现根本性转变。本台主办香港保险业论坛暨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颁奖礼，许正宇预先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保险业要服务实体经济，而新实体经济例如大宗商品市场、黄金仓储落地和发展等，亦都能够创造新的保险需求。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
8: 啊？
9: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10: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1: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2: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3: 我准备点唱啊？
14: 我碌紧手机咯。
13: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5: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6: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和对谈，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各话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燕。

0: 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2: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1: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华尔街股市收市上升，尽管国际油价显著上扬，但在辉达推出全新个人电脑晶片、带领科技股板块全线飙升的推动下，美股三大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078点，升46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99点，升1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086点，升114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两升九。科技板块升 2.5%， 能源板块升 1.7%， 公用事业板块跌 2.9%， 可选消费板块跌 2.5%， 电信板块跌 1.5%。 科技股方面，辉达升 6%， 为大市提供有力支撑。Dell 和惠普分别大升10%和8%， Intel 就下挫50%。其他六巨头个别发展，微软升2%，谷歌跌1%，苹果跌近2%，亚马逊跌3%， Tesla 跌4%， Meta 跌50%。能源股中，马拉松石油升3%，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亦都分别上升2%和1%。热门中概股中，盛大科技升2.5%，金山云升8%，小马智行升7%，未来升6%，拼多多升3%，阿里巴巴升1%，理想跌3%。据报，以色列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计划，并补充说美国正在推进一项停火倡议，并要求以色列等待。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已经通知特朗普，以色列军队将按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他补充表示，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对贝鲁特的恐怖分子目标发动袭击。而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部长班吉维尔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叫停以色列原本计划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的决定，并表示是时候对特朗普说不。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即以色列不会攻击真主党，真主党亦都不会攻击以色列。他指出，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以色列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强调，任何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该声明中未有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公布，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同哈萨克副总理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

0: 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说哈萨克是首批参与一带一路国家之一，亦都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会在今日颁布裁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7: Morning has broken，
6: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6: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5: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6: 佢唔相信阿妈。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6: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但之后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以迅速的步伐持续进行，并感谢各方对这件事的关注。他较早时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访问，回应有关暂停谈判报道时表示，并未收到伊朗方面的相关信息，但如果情况属实亦都冇关系。佢指出，实际上佢认为双方交流已经太多，咁依家保持沉默会非常好，而且呢种沉默可能会持续好长时间。特朗普又话，伊朗想拖几耐，美方就能够等几耐，反正蒙受巨额经济损失嘅系伊朗。佢接受 CNBC 访问时更加表明，唔在乎谈判系咪结束，话完咗就完咗，因为喺谈判上浪费咗太多时间。佢形容抗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超过280宗，疑似病例超过1000宗。中国政府派出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凌晨由北京出发，前往首都金沙萨支援防疫工作。新华社报道，专家组成员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除了会支持应对伊波拉疫情，亦都会向当地医疗机构、中国驻外使馆、中资企业和海外公民开展防疫和救治培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对当前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感同身受，中国政府决定向当地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在双边援助基础上向非洲联盟委员会提供援助，并开展疫情防控工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防控工作，共同提升非洲国家抗击疫情能力。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晚上启程到美国访问，他透露此行会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同涉台官员会面，至于层级、对象同内容会尊重过去惯例保密。郑丽文临行之前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今次访美能够深化对于两岸和平、区域和平稳定的愿望同努力，又说美国过去因为民进党长期的恶意误导同错误信息，对国民党累积不实的误解同成见，希望此行能够重新令到美国了解国民党可以维系两岸和平，不会让美国卷入原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而导致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害。正在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即日上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宇在介绍李敬全的仪式上说，李敬全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卓越学术领导能力，杰出医学教育及生物医学创新成就，曾经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与科大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医管局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缩短病人等候攞药的时间。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的药剂部去年率先使用这个系统，至今超过一年。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找寻和搬运药架，而且具备智能核对功能，精准取药和数量送交药剂师。药剂师再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

0: 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表示，在高峰时段，病人在较繁忙的专科门诊取药，最长要等候一个钟头至到个半钟头。采用这个系统之后，能够缩短后勤在药库取药所需时间，减少病人的轮候时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国财经六十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支持投资者按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五月制造业 PMI 录得50%，高技术制造业 PMI 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档，今年电影票房将超过157亿。亚洲首电亮相上海。IPO 上会审议，宇树科技引来资本和市场的双重检验。算力狂飙催生金属新贵，期价半年暴涨40%，产业链迎高端化和循环化洗牌。关停3年之后，天涯社区金奇开始访问，争取6月逐步恢复互动功能。国际方面，特朗普面临结束战争压力，解冻伊朗资金或将招致批评。俄罗斯政府出台临时禁令，6月1号起禁止出口航空煤油。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弱，超过3700只个股今天表现上涨，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下跌，油期货迎来了暴涨，金价小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6: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今天正式公布，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也明确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规定将于今年的7月1号施行，这是我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举措。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了最新一期的 PMI 数据，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了 50%， 虽然较上月微降了 0.3 个百分点，但是依然稳稳地站在了荣枯线之上。与此同时，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也重新返回到扩张区间。在这份总体平稳的成绩单背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亮点尤为突出，新动能正在加速奔跑。来听报道。
7: 五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 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 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3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指出，
8: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7: 另外，5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主要受服务业需求拉动所致，特别是五一假期，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需求集中释放，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有所提升。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分析认为，
9: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7: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今天备受资本市场瞩目的宇树科技迎来了科创板 IPO 的上会审议，拟募资 42.02 亿元，冲击 A 股巨深智能第一股。而就在昨天，其首家亚洲巨深智能体验馆在上海盛大开业，戏份无数。从核心商圈落地沉浸式体验空间到资本市场迎来关键的闯关，宇树科技的这一系列大动作将对人形机器人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呢？一下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10: 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九光百货二楼，开业当天一早，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更有粉丝一早从北京飞来，只为感受宇树的线下消费氛围。
11: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9:30到的就过来了。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
10: 体验馆内，人形机器人阿万成为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而当穿着熊猫服的机器狗勾兔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刻圈粉无数。不过当众人知道毛茸茸的仿真熊猫皮肤下是宇树的经典机器狗产品后，不少人直呼眼前一亮，也有粉丝看中的就是这款熊猫仿真皮肤提供的情绪价值，立刻现场下单。
12: 3000多嘛，很可爱，然后很新奇，先套在那个机器狗上看看好不好看，当然挺有情绪价值。
13: 那机器狗有很多衣服的，我们给它配了很多，有唐装，还有那个很炫的那种，就没有熊猫的。
10: 除了热门款商品外，灵巧手等配件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根据宇树科技高级副总裁、上海高毅科技总经理李斌杰介绍，未来宇树科技还将推出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14: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巨深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世间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10: 这种将前沿技术直接推向 C 端消费者的做法，正是宇树科技为 IPO 蓄力造势的重要一环。就在亚洲首店惊艳亮相的次日，这家备受瞩目的企业迎来了资本市场的关键大考，即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上会审议， A 股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即将诞生。此次闯关科创板，宇树科技拟公开发行新股不低于 4044.64 万股，计划募集资金高达 42.02 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将精准投向四大核心领域：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研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旨在全面夯实其在巨深智能领域的底层技术与量产能力。 然而在冲刺资本市场的背后，宇树科技也面临着高增长的业绩阵痛与财务考验。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速回落至 68.49%， 达到 4.23 亿元，

0: 钱的，是吧？但是它要完全实现，就是你使用的满意，你愿意花钱来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现在宇树当然作为第一股，这样的话这个板块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啊，这个受众的这个体验感啊，都会扩大。我觉得它是一个尝试，公司的体量呢，含金量到底怎么，它实际上还有一个持续发展过程，这里面还需要从它的基本面、它的盈利能力、财务数据来做进一步的细分，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想开了一扇门吧，这个产业让大家有更多熟悉的机会。
1: A 股市场上，一号在科技股整体回调的背景之下，相关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个股集体走高。该产业未来的投资价值如何？在多家机构看来，人形机器人板块已经进入高性价比配置窗口。中航证券表示，经过前期深度调整，财报季的扰动已经消除，板块配置性价比凸显。浙商证券也直言，在三季度特斯拉机器人量产前，五月和六月是配置低位机器人板块的好时机。万联证券进一步分析称，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在供给端，以宇树科技、特斯拉为代表的头部企业正稳步推进量产节奏。在需求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的攀升构成了长期的刚性驱动。同时，随着政策与资本合力助推， AI 大模型持续为机器人注入灵魂，人形机器人有望形成一个新兴产业，逐渐从 B 端走向 C 端，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3: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5: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录得114.38点，环比下降了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了季节性的下行。
4: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3: 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5: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

0: 速下行。
1: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0: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逐步显现。
2: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最高检上午发布最新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双下降，其中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 9.8%， 14周岁到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数量2025年相较2024年再降了 13.4%。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了近五年来的首次下降，同时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严重暴力犯罪24人，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明确信号，同时呢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强化教育挽救。司法部也公布数据，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于今天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3: 新版客规规定，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2: 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
4: 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3: 如要解除购票限制，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 50% 的加收票款，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此外，新版客规还优化了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
4: 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驾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3: 新版客规还扩大了连乘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明确旅客持连乘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连乘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
2: 从今天起，上海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线上参与方式从原来的每两周进行一次报名摇号，调整到了线上即时摇号，即时告知摇号结果，且相关补贴的资格券也将及时发放到消费者的账户当中。
5: 记者在云闪付 APP 上看到，补贴活动页面上已经新增线上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和线上自主品类即时摇号两个条目，消费者点击即可参与摇号，记者尝试点击其中多个选项，中签率较高。上海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部总经理敏琦介绍，
6: 以前的摇号呢是两周一次的，先报名再摇号中签再领取，让消费者多了两周的时间的等待。云闪付的 APP 打开线上的页面就可以线上即时摇号，这个对于消费者决策包括购买的话会给予很大的效率的一个提升。
5: 在国补市补政策带动下，近期上海家电、数码等产品销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以苏宁易购为例，启动618大促活动两周来，上海市场整体销售同比增长约 30%， 其中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的试补品类表现抢眼。敏琦表示，得益于即时零售业务布局，此次线上改为即时摇号后，预期也将有效带动线下门店的销售走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昨天晚间，我国二

0: 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7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了14亿，跃居2026年票房榜的第三名。而随着暑期到来呢，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年的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开了帷幕。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 9.1 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2: 中国财经60分。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3: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上6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时表示

0: 佢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星期内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有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需要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抗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其后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据报，以色列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计划，并补充说美国正在推进一项停火倡议，并要求以色列等待。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已经通知特朗普，以色列军队将按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他补充说，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对贝鲁特的恐怖分子目标发动袭击。而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部长班吉维尔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叫停以色列计划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的决定，并表示是时候对特朗普说不。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即以色列不会攻击真主党，真主党亦都不会攻击以色列。他指出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以色列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伊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强调，任何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但声明未有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公布，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且发生剧烈爆炸。在本港，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会在今日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但部分联署人属于遗嘱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话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喺周末开会6个钟头。法官总结时指出，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情况是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房屋局表示，截至到4月底，过渡性房屋平均入住率都非常高，位于市区和扩展市区的项目达到 87%， 位于新界区的项目达到 88%， 整体是 87%， 超过半数项目在过去一段时间入住率平均保持在90%以上。以人数计算，有超过39000人曾经入住过渡性房屋。房局副局长戴尚成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当局建议容许市区或扩展市区项目将甲乙类租户的最高比例由6:4进一步调整至到4:6，以确保房屋资源配合最新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 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5: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财经六十分，
6: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毫不知情的前提之下，一次自动根据用户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并且上架售卖，甚至直到事后有买家进行联系，当事人才发现被莫名的被上架。
8: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遭遇，莫名被上架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自家宠物猫狗，甚至还有博物馆里的文物，令人哭笑不得。有人直到被买家私信问询后才发现有这回事。就在今年3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用户只需启动手机相机随手一拍，系统即可自动识别画面中的闲置物品，智能生成商品描述与合理估价，并支持一键发布上架。那么这次乌龙上架事件和这个功能有关吗？对此，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
9: 如果是您相册里边图片，您没有自己发布，我们这边也不可能会直接能溯源到您相册里边图片，咱们这边不会侵犯这样的隐私。你就把那照片删除掉，它就不会浏览了。目前一直在优化，如果你感觉这个就咱不需要，也不需要，您就删除掉，直接管理关闭掉就行了。
8: 记者注意到，事发后不少网友也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有业内专家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7: 律师汪翔：
10: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做法完全有可能侵犯到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7: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
11: 他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代替用户去做这个决策。
7: 在暂停访问长达3年时间之后呢，中文网络第一社区天涯社区今天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创始于1999年，注册用户曾经超过 1.3 亿，月覆盖用户超过了 2.5 亿，拥有大量的高度忠诚、高质量的用户群，堪称中文网络第一社区。自从2023年4月因为资金问题按下暂停键之后，其命运牵动着上亿用户的心。为了抢救这份数字资产，重启团队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开展了艰难的自救。全新的天涯社区终于在6月1号零时正式开放访问了。虽然网址已经从熟悉的天涯 .cn 变更为天涯 .net， 但是初期仅开放精华帖子游览，互动功能需要待6月份逐步恢复，但是这已经足够让老用户们热泪盈眶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筹集重启资金，天涯此前曾经发起了创始成员众筹，1999元一份的情怀竟然也筹得了近2000万元，足见其用户心中的分量。 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和算力狂飙的今天，一种被称为算力金属的硒悄然战胜。

0: 了风口，因其导电性好、熔点低且焊接稳定性强，锡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而随着 AI 产业的爆发，金属锡价格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飙升了 40%， 创下了历史高位。那么这轮价格风暴的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供需变局，它又需要怎样重塑整个产业链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在广西来宾的一家锡冶炼厂，成品锡锭刚下线两三天就会被迅速调运发往下游企业，生产线也24小时不间断运转。然而冶炼端的产销两旺却掩盖不住上游矿山的捉襟见肘。云南个旧大屯锡矿负责人徐培良坦言，受开采系统和安全规制的硬性约束，原生矿山根本无法快速扩产。
1: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我们一个判断，云生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0: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内冶炼用锡矿约有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尼、刚果金等主产国接连遭遇出口限制或地质灾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彻底暴露。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云南锡冶集团总经理韩守礼指出，
2: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静态蔬菜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锡在产矿山品位随即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0: 如果说供给端是紧箍咒，那么需求端则是强劲的加速器。以往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增量来源。行业调研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的耗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深圳电路板组装企业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柯汉生表示，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锡采购量大幅攀升，
3: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的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来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0: 更关键的是，与对价格高度敏感的传统消费电子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这种新旧需求的博弈不仅支撑了锡价走高，也在倒逼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云南锡冶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勋表示，
4: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气球精度控制不到位，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气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1微米为误差的。
0: 深圳市福英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更是指出，随着需求结构的改变，技术实力不足的企业将被淘汰，产业链正迎来新一轮的高端化洗牌。
5: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应该说越来越重要。早期的焊锡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多场景的应用里面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0: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面对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一条全新的破局之路正在铺开，那就是加速向循环化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秘书长郭宁介绍，
6: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5%以上，锡回收肯定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方向。
0: 目前我国头部锡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

0: 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魏小刚表示，
1: 围绕着锡废渣、锡废合金和废弃的电子线路板，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锡冶炼的这个风选技术和这个清洁提纯技术，不断的构建锡的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通过城市矿山来打造第二个主力供应源。未来我们的目标也是将锡资源的供应保障就是通过城市矿山提升到30%左右。
0: 而在不久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锡业年会上，不少参会者更提出，加快核心技术替代也成为了中国企业未来的核心发力点。深圳市委特偶锌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资春芳，
2: 半导体为代表的啊，它的整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其实聚焦到我们以锡高为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中国财经60分。
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5: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至11点，
4: 新城财经台。
6: 我是从来没听过36雀的。
7: 36雀走为上雀嘛。
6: 秘笈古书。
7: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6: 你没理我。
7: 秘笈这样东西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7: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毒物来的。
6: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7: 36计。
6: 釜底抽薪。
7: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唔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6: 走为上计，
7: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0: 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到了初夏时节，又到了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多样化的外摆为人气逐渐变得人气颇高，滨水空间、露天广场各具特色的经营场景呢，持续激发着街区的消费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5: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迎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6: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的，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5: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两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六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7: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5: 近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鼓励外摆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红线。
4: 上海虹口区北外滩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林京飞：
8: 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是在我们的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5: 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4: 中国财经60分，下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微幅收跌了0.27%，报4057.74点，深成指今天收报15340.36点，下挫了1.51%，创业板指收报于3950.94点，收跌2.15%。北证50指数今天收涨了0.45%，今天沪深经30整体成交达到了28965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4444亿。今天整个市场的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7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首席评论员钱继敏的点评。
9: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还是一个震荡调整的走势啊。我们看到科创板啊跌幅是比较明显，这个在上周五跌了5%以上啊，那么今天呢又再度大跌5%，那由此可见啊，整个科技股是有一定的回调的压力的。前一阶段呢，由于这个利好发布比较密集， 所以呢，包括科创明在内啊，都是一涨再涨。另外呢，我们确实也感受到，包括像上证指数的 K 线形态，包括量能啊，都有短线见顶的这种信号。那么从行情波动脉络来讲啊，虽然海外的一些半导体芯片仍然是啊强者恒强，但是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板块细分的赛道呢，这个慢慢有所脱节，而且呢调整的压力呢是显现的。那么这个强势个股的比例是在不断的下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觉得目前市场啊有一定的调整的要求，的短期市场可能会进入这个阶段性调整。另外呢，我们从以往的统计发现啊，这个一到四月份往往是春季行情的高发期，强势年份呢是可以延续到六月份。那目前呢实际上也进入了六月上旬啊，所以整体上来讲，有可能春季行情或者说今年第一波行情是逐渐的收尾，然后呢可能会进入一个周线级别的震荡调整的阶段。目前来看未必调整很深，但从调整的时间尺度上来说，可能是需要延续一定的时间。因此呢，我们认为短期市场有消化整固啊这个适度调整的这种要求。那么建议投资者在操作应对上呢，一方面呢是高抛低吸，尤其是啊强势赛道获利丰厚的，可以做一些高抛低吸的操作。那么对于一些持有冷门赛道的投资者呢，是否能够借助于这次的调整，

0: 能够优化结构啊，也就是说适当的向科技赛道靠拢，那么在逢低的过程呢，在调整过程当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换股，那所以借助调整进行调仓换股优化结构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1: 今天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南翔介绍，2025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设计制造封装整体销售收入超过了 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如果再加上装备零部件和材料，产业的规模实际上超过了 1.9 万亿。中国半导体产业有望形成中国经济的全新引擎。近期肌肉科技、康比特、赛霸等多个品牌的乳清蛋白相关产品出现价格上行或者是调价的情况，部分五磅装产品相较年初或此前的常购价格上涨了近百元。根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份到目前为止，多款主流的乳清蛋白粉价格均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多数涨幅维持在20%以上。最近洋河进行了系统性的组织架构调整，在销售架构方面，洋河将全国原有的26个销售中心精简成为了14个大的战区，战区作为市场运营核心，主要负责稳定价格、促销等活动。其中洋河对大本营江苏省内的市场划分最为精细，共分为苏北、苏中、苏南和南京四大战区。而在产品线方面，洋河还单独设置了7大事业部，并且下设相应的业务单元，推进专业化运营。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发布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而伊朗方面则回应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并且摧毁了预定目标。尽管两国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发生了多次冲突，但是特朗普今天表示，与伊朗就临时和平协议的谈判将会有很好的结果。特朗普目前正面临着结束这场战争的压力，包括能源价格高企且不受多数美国人的欢迎。如果美国应伊朗要求解除冻结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他将面临可能随时而来的批评。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为了保障国内燃油市场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实施了临时出口禁令。这一禁令今天全天生效，将持续到2026年的11月30号。今天，韩国 SK 海力士第四园区内两个生产车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自动喷淋系统起火之后随即启动了火势控制系统，但是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却发生了泄漏，七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多名员工，经确认无异常之后重新开放了全部的工厂。软银今天超越了丰田汽车，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标志着日本企业排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软银今天股价总计上涨了 14%， 市值20多年来首次超过了丰田。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行情，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涨幅是 0.05%， 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了 0.16%。亚太股市今天表现涨跌互现，日经25指数收涨了 0.91%， 报 66,934.33 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跌幅达到 3.68%。 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上行，目前美油报在了每桶 90.78 美元，上涨 3.91%， 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 94.30 美元，涨幅是 3.4%。国际黄金价格此刻大幅的回落，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523.2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8.97点的附近，微幅的向上翻红，非美货币呢则是多数的下跌。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星期内同

0: 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需要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兰当局已经暂停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抗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之后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据美国新闻网 Axios 报道，特朗普在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强烈不满。报道说，在这通措辞激烈的电话中，特朗普指责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行动过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处境。特朗普更加指内塔尼亚胡癫了，并指责他不知感恩。报道说，这次通电话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和内塔尼亚胡最紧张的一次电话。特朗普愤怒的重要原因在于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破裂。早前伊朗曾经威胁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将退出和美国的谈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巴西政府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巴方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独立自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统筹用好两国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王毅又说，两国要加强在联合国以及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的沟通协作，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他强调，中国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意和包括巴西在内的地区国家一道，促进整体合作继续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加内地商务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李家超先后和哈萨克副总理和总统会面，就深化双边关系和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他又说，哈萨克是首批参与一带一路国家之一，亦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包括股票、债券等，吸引投资。另外亦都要做托管生意，盘活整个生态圈，提到过往投资者将资产存放在欧美，但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局势下，投资者需要更低风险的存放地，本港在这方面有可为。同时本港亦都会在衍生工具、不同资产互相作其他资产的抵押品等方面继续推进工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

0: 热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由新城学院主办 ，Tom Sir 谭志强主讲，
3: 日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综合课程，6月6日星期六朝10晚4，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
4: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并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查询详情 ，WhatsApp 9829-2344 或上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9: 2026年第22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不好曹源。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早晨，早晨啊！炎热嘅天气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系现正生效噶啦，最高气温去到成33度，而家都28度啦。咁啊，其实我哋讲紧咧，即系咧，揸车嘅朋友咧，而家咧，如果用电车嘅话咧，嘅停车咧就唔使熄匙噶嘛，基本上面都可以开住冷气啦。但系咁咧都会耗电噶。咁其实咧，有阵时我哋琴日都讲过啦，充电咧你要去揾充电桩咧，有啲地区可能好充裕嘅，有啲地区咧暂时就未发展得好好啦，咁都要等啦。但系咧翻到住宅方面咧，有阵时翻到住宅充电都可能有烦恼嘅。
3: 咁啊，当然就要睇你个地区同埋啊，你所属嘅电网范围啊，有冇相关一啲特别嘅充电计划啦。咁有啲好好嘅吓，即系可以俾你有个月费咁啊，诶任你充。有啲咧又可以按时，有啲啊按量咁五花八门嘅。我成日都话消委会咁多报告啊，搵次做下电动车充电啦。有时消费者吓充电前咧，你想搵啊嗰啲资讯，即系嗰个长啊，究竟系点样计法嘅咧吓？超时。点样罚咧？有冇得有冇罚嘅咧？咁呢啲资讯其实唔容易揾嘅。
4: 佢有冇一个 web app 可以睇到？
3: 冇一个统一嘅即系平台嘅吓，各做嘅。如果你新手上路咧，就仲惨啦！你即刻要下载，我成日停车场，你翻屋企下载10个8个 app 先喺度。
2: 其实你去边一个停车场咧，就可能根据咧佢嗰个停车场提供个充电桩咧，究竟同边间公司合作咧而装个 app 啦。
3: 仲要每个 app 佢可能要落啲按金落去嘅，哪管你系几嚿水啦吓，咁你夹夹埋埋又几千蚊就摆咗喺嗰啲唔同嘅平台咧，就准备你要充电嘅时候，你都即刻有得开啊充啊！你知停车场有时最弊咧就系佢可能啲信号收得唔好嘅，咁佢又唔知点解拣嗰啲位咧都系唔好嘅位嚟嘅，即系靓嗰啲位又唔会做充电位噶嘛，咁你去到转到落去 B3、B4、B5 咁你变咗咧吓，即系用家就要有啲吃下亏啊，有啲咁嘅经验累积啦，就唔系话唔方便，但系你新手咧就真要。

0: 啲時間適應咯。
1: 住宅方面咧，有時你揸到翻屋企咧，想拍低架車咧繼續充電嘅話咧，其實可能咧有陣時你都會要計下數啦。咁有啲屋苑咧可能規定咧，你個 plan 咧就係一係就差六個鐘，一係就差十個鐘，有個最低消費咁啦。咁如果你差六個鐘咧，差完之後可能譬如你當你十點零翻到去啦，你六個鐘可能都係朝頭早嘅時間，可能凌晨嘅五六點嗰啲時間啫嘛。咁你又未開始翻工，即係未落去停車場啦。咁佢就咧差完電之後咧都會咧按住咧幾分鐘咧就收你錢嘅。收你嗰个停喺嗰个位嘅钱啊，咁你就会觉得咦唔抵喎，咁但系如果你咧系拣十个钟咁啦，咁但系你十个钟又可能过咗你咧攞车走嘅时间，又用唔尽佢嗰个最低消费，咁其实有阵时呢啲咧个配套上面咧都真系对于消费者嚟讲真系要谂谂
0: 嘅。咁啊，咁啊，港燈有個計劃嘅嚇，咁啊喺佢嘅電網範疇咧嚇，就有啲住宅嘅充電設施咧，日後就按時段收費，有啲優惠時間。咁啊，有啲平台都有嘅嚇，即係譬如半夜咧就收平啲，咁啊引你啊可以分開時段去充電啊嘛。咁如果有啲車主可能佢架車充得慢啲嘅，咁啊索性就擺過夜。咁一個禮拜可能只係需要充一次，咁你嗰個來回成本啊，或者如果近近地你屋企行翻去都得嘅，咁呢啲就當係一個禮拜一次咯，咁一個習慣咯，咁或者你已經肯定係平，你就算加多咗你來回嗰啲交通成本都好啦，你都一定點都平過有車嘅。咁呢、這个即係各人有各人嘅生活習慣嘅调节囉。
2: 其实嗰啲所谓六个钟十个钟嗰啲 plan 咪同呢个我平时去泊车嗰啲一样囉，你日泊十二个钟几钱，咁你都唔会话哎我十二个钟扯到盡我先走，咁你梗係为呢条数喔原来 per hour 呢都有着数嘅。咁我觉得呢啲所谓 plan 呢其实都方便呢，就係、是、等你因应需要，长啲又得短啲又得，就好难讲话哎我又用唔晒喎，咁又唔够用喎，咁你咪因应自己几需要咯，因为佢一定系平过每个钟头计。即系泊车，我哋大家已经好适应呢一种十二个钟、廿四个钟嗰啲嘅，或者夜泊平啲咁样。咁但系咧，我反而就觉得系个量咯。你点样计咧？其实系个市场供求系可以话俾你听，你受唔受欢迎，或者你嗰啲住宅屋苑嗰啲人即系帮唔帮衬。咁咪或许你会话哎呀，咁啊梗系尽量帮衬啦，费事行去隔篱啦，又或者费事去马会啦咁样。其实我好多朋友咧。都去马会食餐饭，然后就插个电咁样。咁呢一类呢我觉得反而日后嗰个 variety 呢係要比较多啲同埋分布得即係嗰个区分係阔啲。咁而家买嘅新楼呢好多时就已经附带咗你有电桩㗎啦，你开唔开通你嘅事。你喺九龙你咪同中电开通囉，你喺香港咪同港灯开通囉咁。咁但你我仲揸緊架有车喎，咁我咪唔开通囉咁。咁支桩中咗喺度冇问题㗎。咁但係个成件事咧就系话似乎个量咧系追唔上呢个汽车嘅即系增长咧，呢个反而系政府要计数。
1: 系啦，不过政府咧以往咧都有啲计划咧鼓励啲屋苑咧就装呢啲充电桩噶啦，咁啊部分屋苑咧其实
2: 有津贴噶嘛，
1: 冇错。咁啊，你睇翻港灯近年都参与咗政府呢个计划，就系、是、EV 屋苑充电二嘅资助计划嘅屋苑啦，咁啊免费提供咧一站式一啲技术支援咁。咁其实你睇翻咧，而家已经咧总共有400多个嘅屋苑咧停车场啊充电项目咧已经系支援咗噶啦。咁但系当然啦，亦都有啲业主楼宇法团咧，有啲业主咧佢本身冇揸车啦，甚至可能揸紧有车，佢就会觉得咦我唔需要、啊。装咗之后，第日你而家有资助啫，咁啊，将来一啲啊维修保养啊嗰啲啊，都系咧由业主负责噶嘛。亦都我知道有啲屋苑嘅业主立案法团咧，系即系唔支持咧装呢个充电桩啊。
0: 咁啊，呢个吓即系充电桩咧，其实就系一个好简单嘅科技嚟嘅啫。咁啊，政府好初期嘅时候咧，就仲冇开即系个闸门啊，因为电咧系一个垄断嘅政府嘅授权嘅设。即係一個服務，
2: 我諗叫專利啦，
0: 係啦。咁啊，開頭咧就即係講緊我成七八年前開始已經揸充電車咧，首批人士，當時仲講緊即係政府唔容許嘅，未知係咩嚟嘅，唔知點樣俾佢哋收錢，因為賣電係要特別許可噶嘛。咁啊，搞咗好幾年嘅嚇，咁啊，終於就都叫做與時並進嘅，呢個值得讚啦嚇。咁啊，容許咧就私人嘅企業咁都。比较简便，咁你都可以通过一啲制度啦吓，咁就容许去装啲电桩，咁啊等于即系卖电啦吓。咁当然你啲电都嚟自两大电力公司啊，你又唔系生产一啲电出嚟啦。咁啊，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去到话哇，我譬如话内地已经有啲叫做充电机械人噶啦。

0: 仲未可以話喂，咁佢仲有啲灰色地帶啊，同埋又話政府又驚佢安安全全啊，
1: 安全問題其實都緊要嘅。
2: 咁、啊、你點樣批佢咧？你嘟個卡佢，佢就
0: 俾錢咯。
2: 係啦，喺個 app 俾錢啦。
0: 咁你即係唔使做裝啊嘛，做裝要成本噶嘛。嗯、你同埋你變咗我100個車位，我中意泊邊個位嚇、嗯啊？我係殘疾人士，我要泊個殘疾位嘅，咁我都特別都有得充啊。
1: 即係個個位都可以充，有冇啲流動充電啊？
2: 唔係咁呢啲小路寶如果受歡迎啊，隨時唔夠用噶喎。
0: 呢、這個我就識個小路寶。那個老闆咧，佢就話佢係香港人嚟嘅，但係佢冇諗住喺香港市場做喎。佢、嗯、已經喺外國已經大把地方訂佢啲小老寶。
1: 原因係咩咧？因為我哋發
0: 就係唔想同你香港政府啲部門去敲門咯。
2: 嗯、
0: 啊，你敲曬18個門，你通咗都係得嗰700萬人口係咪？人哋敲中一個美國大國咁啊，億幾人可以俾你幾億人俾你去服務啦，係嘛？
2: 而且佢都有個風險，因為佢冇人睇住咧，佢會損位噶嘛，俾人一腳伸咗落街咁點算？
0: 佢營業上有一個。风险啦，但系你要啲部门肯容许接受啲科技，其实喺香港系唔系容易嘅吓。咁、啊、除咗话粒色仔咧，有另一啲服务商喺内地咧，就系喺个天花板嗰度吓，你知停车场好多时一字排开，
2: 哦，呢个可以吊落嚟，
0: 系啦，佢就一，其实佢都唔使逐个位装嘅，佢一字排开咁就一条轨道，咁就一条线嘅啫，咁啊边。边条边个位要冲咧？
2: 我见过、哦，有啲窄嘅停车场咧，佢根本你伸咗架车入去咧，你都冇位装。

0: 你成一列排开咁，边个车边架车要冲咧？佢就嗰个好似花洒咁啊，吓咁啊拉过去嗰度啦，嗰啲窗帘。
1: 其实真系好似你去到外地咧，有啲入油嘅原理，去到啲油站咧，其实佢唔喺地下度充电，佢系上面咧嗰度咧吊一个嘢入嚟咧，系可以入油一样咯。
0: 唔系，但系嗰个入油就系你个位啫。而家讲紧系佢唔系一个整死一个死嘅。停车位啊嘛，佢系18个位咁样一字排开就做一条轨道喺天花板，
2: 即系可以拉嚟拉去。
0: 系啦，你黐一条线啫，你服务18个位。
2: 有啲似以前咧，即系啊70年前啊嗰啲咩绿雨茶室咧，可以拉条即系天轨咁就嗰叮一声就去到厨房啦，嗰张单咁啊干炒牛河咁。
0: 类似讲食嘢就系类似回转寿司咁啦，
2: 系啊，类似系咁。佢碌嚟碌去，
0: 系碌嚟碌去啦，咁你就碌到你个位咯，咁你咪攞起你碟寿司咯，咁啊你。唔使咁多装啦，跟住亦都服务成个停车场咧，可能大部分嘅位你都可以充到电啦。咁你充电嘅人就唔使谂咁多咯，
1: 亦都唔使等啊，
0: 唔使惊话诶嗰度唔够位定点样。咁亦都其实手机 app 啊、支付系统啊啲全部都好简单科技。咁但系呢啲我哋香港都未有吓，即系我哋都系慢过人哋好多。咁我哋其实都要打开啲部门嘅藩篱先可以得，再便利啊！
1: 你入咪表嘅时候顺便充埋电得唔得咧？
0: 哦，呢个就好多地方都有啦，已经吓。
1: 但系我哋都仲未得。
0: 澳门都有啦，澳门已经系咪表咧，已经系有得露天嗰啲咪表啊吓，讲紧就已经有得充电嘅嗰啲吓。咁当然佢澳电就系同佢政府一齐做得比较密切啦。系嘛，咁佢地方又细啦，咁但系香港咪表咁多系嘛，其实有得咪表即系有电啦，咁当然佢电力又唔系度度攞到咁大量嘅，咁你拣啲啊，即系唔好咁横风横雨嘅做下试点嘅，讲咗好耐噶啦，吓、啊、智能咪表咁都冇啊，加费又加咗，
2: 智能灯柱都得噶，
0: 系
2: 不过灯柱隔篱停唔到车，
0: 系啦，加咗倍啦系嘛，咪表咁你。加啲服務又有埋支付系統噶啦，其實咁政府都係多咗收入啊！如果你搞得通透呢樣嘢，咁呢一啲係咪即係可以再推進咧？其實好多嘢可以做嘅。
2: 其實辦法啊，總比困難多嘅。政府肯打開啊，即係嗰啲收集意見嘅心咧，就應該解決得到嘅。
3: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澳居港島東半山地標式住宅項目，爵士尼進馭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4: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2: 咁啊，近月嚟咧，楼市啊持续向好啦，咁啊，大家咧嘅都高兴嘅咁，但系咧亦都慎防咧会有啲咩后着。咁今日嘅《经济日报》咧就提到楼市升势渐加快，掌控推地稳预期。楼市自从旧年触底反弹，近月咧升势颇急，呢个现象背后蕴含住结构性嘅矛盾。高才同投资者入市信心增强，但系青年置业困难咧仍然系未化解嘅。港府需要正视问题，及早从供应链入手，以稳定市场预期，避免楼价急升、炒风炽热而需重启呢一个辣椒。楼市回暖之后，价量齐升，单系今年头4个月，楼价都累计升咗 5.7%， 已经系超过咗去年全年嘅 5.2% 升幅，而且近月更加录得多宗短炒获利超过100万嘅个案。摩根大通认为，香港嘅楼市回升并非系死猫弹，而系由早期复苏迈向升市，并将喺今年楼价升幅嘅，并将今年楼价升幅咧个幅度上调到去10% 至到15%。表面上睇，今次升市系全面撤辣，同埋引爆咗压抑多年嘅呢个购买。

0: 力。咁但系细心拆解呢一个升浪咧，其实买家嘅结构咧系有唔同嘅，就会发现咧系由两股力量嚟推动。第一股就系以内地高才同埋专才为核心嘅刚需买家。政府在2022年底推出各项抢人才计划，过去三年超过41万宗获批，这一批内地人才眼见事业渐稳，加上楼市全面撤辣，降低了入市门槛，不少人都决定转租为买，既是融入社会的信号，亦都是对香港前景投入信心的一票。第二股力量就是长线收租的投资者了。楼市回暖虽然是好事，但是楼价上升就必然会加剧贫富悬殊。尽管楼价从历史高位曾经大跌 28.4%， 但是对一般的市民来说仍然是高不可攀。不吃不喝 ,14.4 年才可以上车。随着楼市回升，令到年轻人更加难上车，躺平的风气逐渐蔓延。但避免楼价大升，关键是在于引导房屋供应预期。当局已经预备了2600公顷的熟地，当中七成是来自北部都会区，足以满足未来十年公私营房屋和产业发展的需求。虽然政府有足够的土地储备，应牢牢地掌握土地供应的主导权，因应市况需要增加推地，为楼市降温。政府这个时间应该作出一个研判，就是考虑到调整推地的步伐，探索重推大型的地皮的可能性，既测试市场承接力，亦都向公众展示政府因应市况灵活增加土地供应的意志和决心，用行动来告诉市场未来这个货源是充足的，打破迟买就贵这个心态，避免盲目高追入市，使到楼市真正达至用家主导的状况。同时当局是需要采取措施来平抑炽热的租务市场。非本地生是推高租金的主力。政府推出三幅专用学生宿舍用地，以增加4500个宿位，但是新建宿舍需要时间的。当局就要加快将工厦、商厦和酒店改装成为宿舍这个审批的速度，既解决工厦转型、商厦空置和学生床位荒，达至多赢。
1: 同大家睇明报社评讲，建设北都大学城首重产学研结合嘅，政府筹备北都大学城嘅建设，其中位于洪水桥嘅22公顷用地，预料年底前就会率先批出。最近官员同埋多间大专院校嘅高层人员接连都到外地考察嘅，开拓视野，吸取经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获益良多，北都核心嘅功能在于推动创新科技产业，大学城嘅定位应该系同相关活动是互补互惠的人才和科研重镇，而并非是仅仅是分校校园。尽管北都大学城的面积规模相对是较小，然而建设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土地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大学城的前景更加多是取决于能不能够营造有利的产业、学术、研究三个的领域的有机交流合作生态。当局应该积极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以创新的思维推动大学城的建设。特区政府今年将会公布北都大学教育城的概念发展纲要。2023年政府提出在北都建设大学城，原先是打算占地60公顷，其后是一再加码，如今的总面积至少是大约是8公顷的。对比起现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占地138公顷，北都大学城的面积相对是较小的，遑论是跟内地的广州大学城4330公顷或者是福州大学城的2080公顷去比较，外界亦都关注住大学城占地不足的发展受限的。陈国基就话，大学城可以扩大至到300公顷，视乎各大院校方面建议书的内容而定。政府发展北都目的在于是构建南金融北创科的经济格局，推进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等的创新产业发展，包括大学城在内的整体的规划布局都应该是遵从这个的根本方针。大学城面积规模大一些当然是好事，然而日后能不能够取得理想的发展，关键仍然在于策略和部署。香港虽然是弹丸之地，能够成为

0: 是全球唯一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的城市，足以显示土地不是决定高等教育发展的成败的唯一因素，而是能不能够和周边的创科企业和研发机构构成紧密联系的产学研的生态圈。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呢，模式是要将企业的研发中心、初创的培育机构和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空间放在同一个区域，促进院校、科研人员和业界之间的深度协作。政府和高教界应该共同探讨在大学管理上面适度是拆墙松绑，扩阔是院校和商界企业的交流协作空间，既能够促进善用学院资源助力产业发展，亦都能够俾产业的应用实践经验是反馈于学校的学术研究，培育跨界别的合作，互补共赢的生态。
1: 东方日报的社评标题是业主大会的新延期，灾民无奈斥离奇。黄福苑的五级夺命大火发生之后，政府就委派了华茂集团旗下的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接管法团。居民多次要求召开业主大会，但一直都未获回应。事实上，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法团管委会主席需要收到要求后14日内就业主所指明的事宜召开业主大会，就是要求是收到要求之后45天内举行这个业主大会。但是现在合安就主动向土地审裁处要求就颁令延长有关的安排，认为在法例上面第10条蕴含了审裁处有延长上述期限的权利。但相关的法官就指出，合安现在都未违反6月13号召开业主大会的要求，就提出这个申请法庭要去容许去延期的这个做法，令到他不违反上述的这些申请。这个指出呢，这个是合安的单方面的申请，法庭又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亦都质疑合安呢延长通知召开时间是不是等于呢就延长这个实际开会日期呢，咁係咪有咗夹硬嚟嘅成分啦。咁相关法官都指合安嘅讲法实际係啱嘅话呢，咁法庭嘅权力就会好大啦。係咪只要合安所讲嘅所谓理由係合理嘅话呢，就可以有给予走盏位呢，咁呢个做法呢就法庭需要审慎考虑咁话。
2: 早上七点半。
3: 新闻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星期内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要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克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确认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之后又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别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据美国新闻网 Axios 报道，特朗普在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时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强烈不满。报道说，在这通措辞激烈的电话中，特朗普指责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行动过度。据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进一步加剧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处境。特朗普更加指内塔尼亚胡癫了，并指责他不知感恩。报道说，这次通电话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和内塔尼亚胡最紧张的一通电话。特朗普愤怒的重要原因在于，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谈判破裂。

0: 早前伊朗曾经威胁话，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将退出同美国的谈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亚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革命卫队海军强调，任何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该声明中并未提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时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就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女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令到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会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同通知业主开会时间。法庭今日会颁布裁决。有超过200个宏福苑业主在4月底联署要求合安召开业主大会，不超过建筑物管理条例不少于 5% 的法定门槛。合安在上个月13号法定回应期限最后一日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开会，法官关注合安收到联署之后做过乜嘢跟进工作。合安回应有致电过联署人核实，大部分联署人属遗嘱的继承人，需要时间跟进，又或物色过至少8个开会场地，都不足以容纳1000人在周末开会6个钟头。法官总结时指出，并非质疑合安的工作，强调今次情况是史无前例，明白大家都有难处。呢次新闻报道。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杨屋道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马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龙尾近瑞和苑。提提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嘅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星佐治，出尖沙咀龙尾就喺九龙塘会，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一段系比较多车，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最大规模的2026世界杯即将开打，
4: We are ready.
1: 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你要有世界级战报。
5: 每日赛程，几点开波，边个出得，边个伤咗，分组形势，汇报赛果，
6: 仲有场外消息一箩箩。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6月8号起，
5: 有谢拉全天候陪你度过整个决赛周。
7: Live up 世界杯。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

0: 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新城劲爆，立刻榜。
3: 5月30日，亦都系5月份第五期，亦都系5月压轴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22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三甲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好啦，翻嚟咧，我哋睇睇咧就系美国股市嘅表现啦。咁啊，今朝早咧，路透嗰边咧就引述目击者话咧，几乎系受到大规模嘅空袭吓。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个投资环境。iFir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广成一齐同我哋倾下咧成个投资环境啦。早晨啊，温广成。
3: 早晨，
4: 正话讲紧几乎系讲紧乌克兰啊，大家唔好再集中咗去伊朗啊。
2: 知道，
4: 乌克兰嘅几乎啊。
2: 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而家咧，即系乌克兰嗰边咧，几乎咧受到大规模嘅空袭，呢个就系路透社方面讲啦。咁啊，成个局势地缘政治方面咧，仍然都系即系紧张啦。你自己点睇个投资环境呢？
3: 係啊，的而且確就本身嚟講個地緣政治方面嚟講，美以伊又好啦，咁啊講緊喺呢個俄烏又好啦，咁始終其實講緊都係影響住咩呢？影響住個油價嘅啫。咁本身嚟講，油價暫時嚟講都算可以嘅，因為點解呢？就本身見到依家最新紐油方面嚟講，喺翻91.77上翻90蚊樓上，之前嚟講咁都落到去88蚊附近呢啲水平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嗰個布蘭特期油咧，上翻係94.89。咁樣，咁因為大家擔心就擔心通脹嘅嘛。今個月方面嚟講，聯儲局有意識，同埋呢個今次係本身 Kevin Walsh 方面嚟講第一次嚇舉行嗰個嘅以主席身份啦嚇舉行嗰個議息會咁樣。咁大家都想睇下佢，因為過去方面講鷹派嗰個行為啦。咁而調翻轉頭咧，美國方面咧就本身反而特朗普咧咁又係説吹啦。其實講緊就嚇咁佢就話本身依家係一個叫做自衛式嘅襲擊嚟嘅啫。其實嚇咁而家伊朗嗰邊就咁做嚇。咁當然啦，呢個嘅本身嚟讲，普京就暂时未有讲话嘅，其实大家唔知道依家个情况咁样。但系其实依家如果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呢、這个基辅方面嚟讲，嗰、那个影响力就未必好似以往咁大，因为其实大家都系担心个油价，而基辅方面嚟讲，油价个反应咧，之前已经反映晒噶啦。其实吓咁，因为本身即系俄罗斯方面嚟讲嘅限制嗰个嘅原油出口咁，其实都放宽咗咁样。咁所以变咗调翻转头，我自己觉得咧，就嗰个嘅美股方面咧，而家短期都系睇住两间公司啦。其实一间 SpaceX 啦，其实吓一间就 Anthropic 啦，其实吓 Anthropic 方面嚟讲，依家都准备上市啦，其实吓咁已经即系快过呢、這个即系讲紧系OpenAI 嗰边咁样。
5: 第一信都话即系秘密文件啦，未公开啦，咁啊第三四季可能就已经今年内会谷大咗成个美市嗰个 IPO 总值应该赢香港，净系呢两只夹埋。
3: 系啊，嗱，其实就我本身我上年年尾系预今年美股方面嚟讲上到8000嘅，望望咧，依家其实讲紧已经喺呢个7600噶啦，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嚟讲好快，话咁快就到咁样，咁啊后市方面嚟讲会唔会继续向上咧？咁样咁嗱，其实就有啲嘅资金调配咧，大家值得留意嘅。举例好似喺翻嗰啲嘅太空概念股方面嚟讲，咁啊 Rocket Lab 啊，又或者讲紧系佢相关 ETF 呢个 UFO 啊呢啲咁样咧，其实都有个调整喺度。咁其实就反映住咩咧？反映住啲资金咧，可能其实系抌翻嗰啲。

0: 即係之前炒得好好嘅一啲嘅太空概念股，跟住轉投呢個 SpaceX 咁樣，咁啊講緊就我哋抽 IPO 咁樣嘅，咁所以呢處咧呢個板塊方面嚟講，之前炒得幾好，但係依家大家要留意一下未來方面可唔可以十升到咁樣。咁而另一方面嚟講，暫時幾睇啊，又或者講緊係呢個嘅光通訊概念啊，甚或乎講緊係呢個芯片概念啊嗰啲咁樣，仲十升到嘅。不過芯片概念嗰邊嚟講咧，就本身即係個別啦，其實例如好似 Intel， 大家會擔心會唔會俾呢個嘅即係講緊係 Nvidia 方面新出嘅 AI 電腦咧去取代咁樣，咁本身股價比較波動少少，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個指數咧，仲係喺嗰啲嘅高風險 high beta 方面嚟講嗰啲嘅板塊裏邊盤旋緊咧，即係意味住暫時嚟講有調整，咁但係調翻轉頭調整完佢都會再升過咁樣。
1: 嗯。咁啊，呢個調整啊，即係會唔會即係窒住窒住咧？而家講嗰個AI 嗰個 token 啊，嗰啲貨幣啊，佢開消費咧，原來就嚇親啲企業喎嚇。咁啊，有啲大企業啊，整個開頭啊認叻啦，整個排名榜俾啲部門啦，邊個部門用多得多呢啲咁嘅代幣啊，就有個排行榜，即係代表佢哋擁抱科技。咁點知咧出現咧嚇一個怪現象咧，就係大家就消耗呢啲咁嘅代幣，唉。就攞本小說懟入去叫佢翻譯做唔同語言啦。咁排名就排個部門排好前咯。咁嚇到啲企業咧找數埋單嘅時候咧，哇咁恐怖嘅。咁其中一個大家都識噶啦，就係、是、Uber 啊。咁啊唔係講香港，可能總部啦，係嘛？咁佢已經四個月咧已經用曬原本全年嘅啊人工智能代幣嗰個預算啊。嚇咁啊即時要叫停嘅喎，你哋唔會搞啲咁嘢嚇。咁啊呢個即係係咪泡沫化嘅一個特徵嚟咧？
0: 我諗其實就人始終都係即係等於好似公司俾 budget 啲部門，啲部門好多時過往都要使曬先得嘅。其實如果唔係驚住第二年冇 budget 咁樣。咁如果既然公司方面嚟講攞呢個做 KPI 嘅話咧，咁其實調翻轉頭咧，咁人哋咪幫你使多啲咯。其實嚇，咁但係如果公司方面嚟講取消呢一樣嘢咧，我相信都會正常翻啲嘅。其實嚇，呢啲唔係難解決嘅。其實我相信喺 company management 嚟講，或者喺即係嚇。我啱啱出嚟做嘢，我老闆教識咗我幾個字，其實嚇，我點同股東交代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咧就教識咗我咁樣，咁我成世我都記住咁樣嚇，咁啊講緊就本身嚟講嚇，一套一到呢幾個字咧，咁啊有無上權威噶啦，其實嚇，咁啲部門方面自己要岌頭噶啦，其實嚇，自己要耷低個頭，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啊唔見咗個部門咯嚇，咁好簡單啫嘛，係咪？
1: 呢個消代幣嘅現象咧就折射咗咧，其實人工智能大家知道好重要，哇，大家知道好犀利，但係其实要去摆落去实际嘅操作业务上面，点样变现呢？其实去到国际跨国大企业都未系完全揾到个路径嘅，大家都喺度试紧嘅啫。咁呢个试嘅过程其实可以好漫长，系嘛？
0: 其實用就係一定會用嘅，咁因為講緊你等於好似請個分析員咁為例，以往要請個分析員去 scan 一下啲新聞啊，或者 scan 一下啲消息咧、啲信息咧，咁其實你真係可能要揾啲人去，跟住 scan 完，跟住佢又再嚇執好曬咁樣，咁再跟住俾份文件或者 email 俾你咁樣，咁 whatsoever 啦。咁但係依家咧，其實就本身嚇收咗市咁樣，咁你問一問嚇，咁講緊個 AI 咁樣，琴晚有啲咩事發生咧？咁佢基本都 list 曬。俾你噶啦，其實再唔使等翻工，跟住個年青人咁啊拖住疲乏嘅身軀，就幫你慢慢慢慢篤篤完，都可能十一點鐘咁樣，咁嗰只咧就唔需要咯。咁所以其實呢啲係取代人嘅嘢咧，取代以往即係可能學生歌或者講緊即係啲文書上邊嘅嘢咧，我自己覺得就 AI 方面嚟講一定绰绰有餘。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你話講緊去翻到一啲好精細嘅工作，例如可能係水電啊嗰啲咁樣嘅，即係啲。啲好匿名嘅嘢咧，反而其實佢未必取代到喺呢刻嚟講嚇，咁等於好似黃卿卿話齋，你叫佢喺舞台上邊跳三個關鬥咁樣，咁本身嚟講語數機械人嗰啲係冇難度嘅，其實嚇，但係調翻轉頭，你叫擺佢入屋，你叫佢燙衫，叫佢開洗衣機咁樣，咁因為部洗衣機都唔同咁樣，咁當然佢可以 online 未來方面可能可以直頭 download 到咗份說明書落嚟，即刻可以用到都唔奇，但係個場景咧，啲傢俬點擺咧，始終其實個人都仲要少少時間，咁所以其實個人 Raymond 講得啱嘅。 其實嚇，咁啊暫時嚟講仲係摸緊條路，不過講緊容易被淘汰嘅話咧，都係啲文職嘅工作會容易被淘汰啲咯。
2: 咁啊 AI 咧不斷咧即係喺度變化當中啦，你睇翻人工智能啦，咁有黃仁勳就話宣布咧就係進軍呢個個人電腦即係 PC 市場啦，將會喺今個秋季咧推出咧一款咧個人電腦嘅超級晶片啦，呢個同 Apple 或者咧Intel 方面呢啲原本咧。

0: 在市场上面都占一席位的公司呢，那个交锋是怎样呢？
1: 咁講其實本身人工智能電腦呢，其實依家我哋啲手機都人工智能手機啦，其實當你裝咗個 app 上去，其實咁我唔知佢嗰部機到底會有幾幾犀利啦，其實會唔會識行識走我唔知啦，其實正常嚟講我相信都係同即係叫做可能功能上邊咧，可能 powerful 一啲咁樣，咁其實就我估計大約係咁啦。咁但係即係等於咩咧？即係等於其實講緊我買部嚇，即係勁啲嘅電腦咁樣嚇，3-4萬蚊咁樣，咁啊講緊係砌曬好多 RAM， 砌曬好多嚇，仲最好嘅 hard disk 加埋 GPU 上去咁樣。我估計大概就咁樣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就係咪會好影響咧？咁我諗住出到嚟睇下佢本身嚟講好唔好用啦嚇，個樣靚唔靚咧？其實因為有啲人會睇個樣，有啲人睇用途啦，其實嚇，咁同埋睇埋第三隻價錢咧，其實嚇會唔會係 affordable 咁樣？咁到時再睇啦，其實等於好似你擺部小米出嚟，點解啲外國人即係小米嘅車啦嚇，咁哇哇聲咁樣，咁想買咁，因為其實講緊佢覺得性價比好高，又有性能啊嘛，成日樣樣面面俱圓。不過小米唔賺錢啫嘛，其實嚇貼錢去賣佢咁解啫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就未來方面嚟講，依、這個 pricing 啊嗰樣嘢都係大家要考慮咯，其實嚇。
2: 如果大家咧放闊咧我想讲一讲咧，即大家要从个 product cycle 去睇，其实好多新发明嘅嘢入咗屋、入咗生活都好啦，佢头一阵一定贵嘅。譬如30-40年前，我由一个 cassette 变咗一个 Walkman， 咁可能都好贵。第一个 Walkman 我都有买过，贵到飞起。但系咧，原来隔3-2年咧，佢就因为大肆生产啦，又而且个技术好普及啦，咁 Sony 咧就已经即系由独霸武林咧，就变咗喂隔篱左右啲牌子啊，爱华都有啦咁。咁亦都呢个 product cycle 系应用咗喺好多场景嗰度嘅，即系哪管系电动车，由最初好贵到而家好普及，即系唔理佢哋系咪内卷都好啦。咁而家讲到 AI 咧，由于前期所投入嘅海量嘅钱。即係泥牛入海咁樣入去，但係咧，你整出嚟嘅嘢咧，第日就入咗生活啦，入咗即係一切你可以隨手可得嘅嘢之後，佢點收你錢呢？佢收你嘅錢頂唔頂得住最初佢投放嘅咧？咁然後面睇佢係計唔掂條數嘅喎。即係如果你話我嘅 R&D 咧就用咗500亿，但係咧我以後每年做生意咧都只係10亿-8亿嘅啫。咁呢條就唔係數啦。佢幾時可以 break even 呢？佢幾時可以即係令到其他人都可以一齊同佢貴呢？其他人係唔會一齊同佢貴㗎嘛，只會一齊減價㗎啫嘛，係咪？
1: Alice 講得好好，其實等於咩呢？等於好似例如Netflix 咁為例啦，其實咁佢哋個邏輯我諗其實相近似啦。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全世界都佢 assume 啦，全世界人類咁可能都會開一個即係 AI 户口咁樣，都唔介意俾例如好似依家咁普遍嚟講都係200-零蚊啦，其實嚇俾200-零蚊佢使咁樣，咁可能佢依家嘅諗法就係咁樣啦，依家去爭取佢有呢一 part 嗰個嘅嘅話語權咯，其實嚇呢個此其一啦。嗱，第一方面嚟講就去爭取啦，第二方面嚟講咧點樣自己不被淘汰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問題，因為其實調翻轉頭咧，你望一望700騰訊嘅問題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佢其實咧。佢講緊係一個即係講緊係一個即係網上嘅平台啦，其實嚇，咁有好多功能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大家依家見佢搞嗰個 AI 元寶咁為例，咁你其實講緊佢個元寶喺內地方面嚟講，依家勉強啊，都唔知嚇依家第三定第四咁樣，咁其實你會驚俾佢淘汰其實嚇，咁但係大家點解咁驚？點解個股價咁差咧？其實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覺得佢跟唔上啊，咁跟唔上嘅後果係咩咧？跟唔上嘅後果咪可能被邊緣化。甚至乎講咧，可能變咗做可能變咗做 NASDAQ， 可能變咗做嚇 Yahoo 咁樣。咁你其實都係大鑊嘅喎，其實你對於呢啲公司嚟講，佢冇辦法唔燒喎。其實呢個遊戲佢冇辦法唔玩嘅。其實佢依家係 Fear of Missing Out 咁樣，其實嚇。咁變咗嚟講咧，就如果作為投資者嚇，我哋聽眾方面大多數投資者啦嚇，我 assume 唔係嗰啲老闆啦，其實嚇。咁我會覺得我會 assume 咧，其實嚇買嗰只股票嘅話，我會寧願會買個 leader 咯。到底嗰個 market share 邊個 hold 得最大最多？嗰、那個我會買嗰個咯，其實嚇點解咧？因為佢被飛兜嘅機會會比較細嚇。咁、如果你話講緊喺呢個嘅港股裏邊咁樣，暫時未炒起啦。正常嚟講，咪其實抖音未上市啦，咁啊冇得買豆包啦，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你可以買阿里巴巴咁樣。所以你見到阿里巴巴嘅股價係比騰訊方面嚟講硬淨啦。如果美國嚟講最簡單啦，其實依家咁。

0: 多 AI 方面嚟讲，边个赚得到钱就系 Google。虽然 Google 呢几日个股价系跌紧，咁但系讲紧就正常嚟讲，如果你买到系最匿文最去面对客户嘅，你一定系讲紧系 Gemini 四咁样。
1: 你讲开 Google 咧，个 Google 嘅母公司 Alphabet 咧就啱啱咧话咧，会因应咧佢咧扩建人工智能 AI 个基础设施咧个成本都高昂咧，就计划咧透过咧股权发行咧筹集800亿美元嘅资金啦。咁其实你睇翻 Google 都要再筹集资金咧去投放喺呢只 AI。可想而知 AI 的基础设施其实成本都相当之高了，为什么看它的股价走势呢？
0: 讲紧啊，佢因为真系烧钱嘅，其实吓，琴晚都跌咗1%咁样，咁啊盘后都跌超过1%嘅，其实吓，咁啊嗱，咁讲其实就本身因为佢唔止净系搞即系 AI 嘅，其实吓，佢搞紧呢个嘅quantum computer 其实吓，量子电脑添嘅，其实吓，佢应该第一部量子电脑系佢做咗出嚟嘅啦，已经系用紧测试紧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烧钱一定噶啦，其实吓。咁而讲紧趁个股市旺，资金方面嚟讲可以入集下资，亦都好合理咁样。短期方面嚟讲，我自己觉得啦吓，咁因为琴晚佢啊啱啱已经跌到去条上升轨个底部。短期方面，我如果我见佢 A 即系讲系 after market 啦，其实吓现在交易时段咧都再试紧啲低位，其实吓。咁例如讲紧系试紧本身嚟讲370蚊嗰啲位置咁样，依家372蚊嗰啲水平啦。咁有心理准备，未来呢几日可能即系。讲紧系佢个股价可能会比较波动少少咁样，咁但系前景方面嚟讲长远咧，佢依家唯一就系冇之前咁平，因为之前佢200零蚊升上嚟咧，咁讲紧大家好开心咁样，咁调翻转嚟，依家去到差唔多300-400蚊咧，大家就觉得佢其实已经系即系呢个 fair value 嚟噶啦，其实吓，咁所以其实本身嚟讲喺个高位上边窄幅上落，短期方面嚟讲估计咧，大概喺400蚊至到讲紧可能系呢、这个305蚊之间定嚟定去咁样咯。
2: 嗯，咁啊，温鋼城即係你講開個股，真係其實啊，蘋果係一個好值得研究嘅對象嚟嘅，即係佢就係冇加入嗰個燒錢大家庭啊嘛，佢就係宣布話我寧願用Google 合作啦，唉，我 Siri 都放棄啦，即係唔會將佢變成為另一個人工智能嘅叫雲端啦，而係即係專注翻喺硬件上面嘅人工智能嘅開採啦，即係研發啦，咁反而佢股價係一支箭咁上嘅。咁同步去，其实嗰个烧钱大战佢又唔使抌落去。咁呢种企业嘅策略嘅取态，其实有时真系系咪真系艺高人胆大
0: 咧？佢收租佬嚟嘅啫，叫佢啦。因为点解咧？你摆个 app 喺佢度咧，佢要收租嘅。其实讲紧吓，咁你收钱，咁佢都好似。有傳聞就話 mark 得好高，去到成30%嘅，其實嚇，因為我冇試過啦，我唔知 exactly 啦，其實嚇，咁但係你見到好多 KOL 啊嗰啲咁樣咧，都好強調其實嚇，咁佢哋收錢收好貴啊，諸如此類咁樣。咁我自己個人認為啦，本身嚟講，佢近排真係的而且確咧，就嚇講緊見到一路去緊啲挑戰緊啲高位咁樣，咁見到好似琴晚佢啊稍微叫回調翻1.84%，但係上個禮拜五晚咧，佢都其實講緊衝到上去，講緊315蚊附近呢啲位置咁樣，我自己個人睇法方面咧，佢呢招唔係唔得嘅，但係要 make sure 翻佢部手機或者佢個生態圈咧，唔會咁容易被取代咯。咁好彩佢就佢個 iOS 咧，咁其實講緊就本身你用咗佢，你又嚇如果轉 Android 又好麻煩咁樣，咁佢變咗嚟講有呢樣嘢嘅優點喺度咯。咁如果佢跌嘅話，可以考慮下買嘅，但係調翻轉頭咧，高位就我覺得就無謂追咯。跌到大概如果係280蚊呢啲位置啊咁樣，咁其實講緊就本身。可以考慮一下嘅，因為其實始終都好多即係本身啲大投資家啦，其實都 corner 咗啲貨啦，咁其實貨源歸邊嘅環境之下咧，容易升多，容易跌嘅。
1: 都係要小心謹慎嚇，唔該曬你先，温鋼城，唔該曬嘅。咁啊，今朝早咧，南韓咧5月份嗰個消費物價指數咧，我較上年同期咧升咗3.1%，好過市場預期嘅。較前個月咧，5月份升0.5%嘅。咁啊，韓國股市即將會開市啦。另外咧，如果想咧係投資方面得心應手咧，最緊要係聽下書啦，讀下啲課程，一日致富學暴風逐浪中環股金的強積金及股票技術分析綜合課程，6月6日星期六上午10:00到下午4:00，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的主講有 Tom Sir 譚志強的。 Tom Sir 有40年在銀行界和股票界的投資經驗，他設計的一套的投資管理策略能夠幫助投資者在股市提高勝算，賺盡每一個波浪當中的機會，亦都可以用來管理強積金，增強個回報率的。大家把握最後機會，上去新城網站或者新城 App 咧报名啦，所有实体课同埋网上课嘅参加者都可以喺10日之内咧系重温网上重温个课程嘅，同埋获赠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WhatsApp 咧查询系98292344，98292344嘅。

0: 由中信泰富精心打造，傲具港岛东半山地标式住宅项目 Jardini 骏誉渣甸山。项目隆重推出，全盘只有36伙嘅真罕四房单位，标准单位实用面积逾1600平方尺，单位前临维多利亚港，尽览九龙半岛南海岸线，同时设有罕见嘅观景走廊，尽享渣甸山山峦恬静绿意，让你沉浸于视觉的双重景致之中。约15分钟车程，连接金融商贸地标，邻近多间知名学府及购物中心，多元配套，缔造极致生活享受。欢迎预约参观现楼示范单位，查询专线2168-2688。上述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邀约、陈述、承诺或保证。不论是否关于景观，本广告由卖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制作日期2026年5月4日，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访问时表示，他预期美方将会在下个星期内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透露进展不错，一切顺利。他指出他还未批准双方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目前还有几项内容要敲定。特朗普表示，虽然星期一出现了一些小风波，但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据特朗普表示，所谓的风波是指伊朗不满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伊朗传媒早前报道，德兰当局已经暂停同华府的谈判，以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之后接受传媒访问时，扬言不在乎谈判是否结束，形容抗日持久的谈判开始变得非常乏味，但之后又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仍然继续。据报，以色列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黎巴嫩贝鲁特的空袭计划，美国正推进一项停火倡议，五名要求以色列等待，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已经通知特朗普，以色列军队将会按计划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他补充表示，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军将会对贝鲁特的恐怖分子目标发动袭击。而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部长班吉维尔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叫停以色列计划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的决定，并表示是时候对特朗普说不。美国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的贴文表示，他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及透过高级代表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双方已经达成共识，所有交火行动将立即停止，即是以色列不会攻击真主党，真主党亦都不会攻击以色列。他指出已经确定不会有任何以色列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之前正在途中的部队都已经奉命撤回。乌克兰多个地区在当地星期二凌晨遭到空袭，多处传出爆炸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平台上紧急呼吁市民立